0: 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1: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用农药下去撒，好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翘
1: 翘。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1: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2: 对。
1: 对，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2: 会，
1: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0: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1: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2: 他们可以用白鹭，
1: 可以用白鹭丝，
2: 还有那个鸭子，
1: 对，哎，很棒哎。

0: 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1: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2: 那我们也
1: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扎根了，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粪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粪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啊，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0: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3: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4: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鸡汁，鸡汁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农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吼，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吼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3: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4: 小朋友吼，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吼，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齁、哦、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齁、哦、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齁、哦、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0: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5: 其实说哈，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哦，咱都保护的时间点无，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6: 对，几月份开始播产？
5: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鸡地前这个吼，差不多
6: 鸡地吼，过年前后
5: 这个是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播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就是你第八季都出水的时候，也是搁在后天落雨，所以讲足歹顾稻啊。啊，再来到五月时，咱五月迄个一个寒害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它突破啦。嘿啦，
6: 这就是
5: 个人的美感啦。嘿啦，
6: 对吧？啊，你再甲咱讲你种稻啊，安尼吼，就正常的挂久的时间。
5: 我种稻啊，就是我接传承我。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是，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甲接伊的手。
6: 你几岁开始种田？
5: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

0: 是做的是到目前即嘛差不多有三四十单的经验。对。
1: 应该是讲，现在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工。
0: 对啦，当然。
1: 不管你几岁啊，
0: 无几岁，嘿啊，
1: 会晓你拖到行就爱开多少工。
0: 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赚钱。
1: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0: 其实师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这个咱的小朋友就好了吼。其实我有做过伊，过来师农迄个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即马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庄稼囡仔拢完全都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1: 哦，
0: 嘿呀，看上去过来就是无地日日。无你迄个日头
1: 当吼，嘿
0: 呀，袂当日头
1: 拍啦，
0: 嘿呀，啊，咱也像咱囡仔是咧，烫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2: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3: 孙安国小。
2: 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3: 没有。
2: 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3: 插秧。
2: 种田。
3: 插秧。
2: 哦。吃东西，很开心。
4: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2: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拢有咧产过哈？甲咱解说一下，这牛得了什么款？
5: 这牛真好啦！
2: 这牛，你知影讲牛几岁？我看一下。
5: 这只会看得出来，发角。
2: 发角。
5: 对，你个发角上分一厘，啊，你甲看就知。
2: 啊，所以这只牛，安尼看起来，敢那算少年
5: 哦。大概超七八年也有。这、迄只、细只、
2: 迄只、细只，
5: 都差不多两三年，还是三年前。

0: 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来挂好的时哦，挂好，即马挂下好啊！好，
2: 你们
1: 看外头啦，你们，南面过一边去。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3: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4: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5: 没有，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4: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5: 菜或那个肉吧。
4: 肉松，肉松。嗯。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黄雨辰。嗯，黄雨辰。
4: 几年级？
5: 四年级。
4: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对。
5: 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4: 蛋哈。
5: 或肉松。
4: 嗯，肉松。
5: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嗯，然后不用太多。嘿，
4: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6: 很开心，
4: 对，
6: 超级黏的。
4: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5: 然后换一个口味，
4: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5: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6: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4: 你叫什么名字？
7: 邱俊茂。
4: 饭盒有什么构想？
7: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4: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7: 对，
4: 都有经验了。
7: 有。
4: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7: 熊。
4: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7: 你现在做三角形。
4: 三角形，好，拿饭。会紧张吗？
7: 不会。
4: 好，不会紧张。好，等下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7: 饭
4: 哈。
0: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4: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2: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他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嗯，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哎想要的造型这样子，哎、啊、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0: 嗯、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2: 哦，我姓刘，
0: 刘老师哈、哦，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哦、
2: 对。
0: 那你觉得，实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2: 对，
0: 好、哦、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啊、哦嗯，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2: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
0: 哦、
2: 对，曾经有种到那么一两年，对，
0: 所以不陌生。
2: 啊，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嗯、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0: 所以其实。
2: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嗯、对，
0: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实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2: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哎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嗯，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哎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0: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你从同学的身上、哦、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8: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0: 是，
8: 那我想藉由这样子四年来、哦、校长不断的推广、哦、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嗯、那可以让他知道说哎，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0: 对，
8: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嗯、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

0: 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十米学员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十米学员的计划。那这个十米学员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哈。
1: 是。
0: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哦，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好，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十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1: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2: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3: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十米学员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2: 对对 对，
3: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2: 从无到有这样，
3: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要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十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十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十米学员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十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十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所以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员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十米学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十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跨域的学习。
2: 是，好，谢谢校长。
0: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2: 是。
0: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十米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来去做一个体验。

0: 验、嗯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哦、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
1: 对 对, 对、
0: 哦、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1: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0: 会吗？你就可以试试看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人家说对了，好。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有。
0: 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刚你剪，你看你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们讲说，好，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好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是3年级，他那边是6年级，他、啊、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就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2: 不会，
0: 不会啊！啊，你要鼓励同学啊，大家头这个努力运动啊，吃好好，那当头发长得又健康又漂亮，哪天要再捐出来剪掉，好不好？做善事，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谢谢。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你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位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叫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七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0: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琴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2: 不会怎么样。
4: 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
5: 你半年不行。
4: 再留钱，
2: 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去
2: 啊，
3: 平均1个月1公分。
2: 1个月1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6，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这3年以后。

0: 可以的吧？
1: 哈？
0: 这森林应该可以吗？
1: 应该可以。
0: 可以的。
2: 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背景，你心情怎么样？
1: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
1: 嗯。
2: 对，那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
1: 嗯。
2: 你至少剪一下头发，要去做善事，对不对？
1: 对。
2: 啊哈。替自己喊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学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啊，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比较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也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2: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哎，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会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
1: 那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2: 对，剪下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对。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深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

0: 从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特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19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托人家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0: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1: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6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0: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1: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3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0: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的子宫内膜癌第3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1: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的深度跟宽度更宽一管。所以呢我希望自己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

0: 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1: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0: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月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1: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魔神啊，有魔神啊，我要来去抓魔神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魔神啊，她说她要去抓魔神啊。
2: 我要来去抓魔神啊。
1: 继续继续继续，原本就没魔神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到社区活动，抓蚊子、踩蟑螂。
3: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从她丢下苦瓦东，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4天的连假好快一下子就过去了，不晓得4天大家过得如何呢？哎，这次的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我觉得老天爷非常帮忙哈。我相信呢，如果你本来就有计划去赏月的话，全台湾的朋友应该都有赏到一轮明月哈。甚至到了16号昨天呢，这个就是8月16农历哈，这月亮呢感觉比8月15中秋那天更远了哈，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很多人啊可能呢也就因为这样子呢要去出游哈，或者是返乡哈。所以如果你有看新闻应该也知道，或者是你本身自己就有亲身体验到整个交通打劫的状况哈，开车的塞车，高铁搭乘的人呢，这是有挤不上车的这样的困扰啊，到处都是人啊哈，连过去被大家诟病的垦丁呢，听说也是大爆满啊，人潮汹涌啊哈，大家都想，不是大家就说要出国嘛？其实我觉得啦哈，可能是因为暑假刚过，该出国的人大概都已经出去过了哈，才隔不到一个月啊，所以呢，既然有这个连假，就留在国内好了哈，没想到大家出去，而且天气那么的好，造成了到处都是拥塞的情况哦。姐夫呢，这个礼拜五啊、早上开车回苗栗哈、真的整整花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时间哦。而且呢，在高速公路上有长达30公里的路段都拥塞，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哈，哇，真的开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哈。如果尿急的话，还真的很难解决了哈。所以呢，这个整个中秋教师节的连假，我想哈，大概除了这些困扰之外，大家应该过得很开心哈。当然呢，也有一些讨论出来了啊，就是呢，大家看新闻啊，这两天讨论最多就是因为高铁塞爆了啊，所以呢，很多买自由游坐的人呢，跑到这个商务舱去啊，引起了商务舱的乘客的不满哈。姐夫觉得呢，大家真的不要占小便宜哦。当然，我觉得问题还是在高铁的控管部分。你既然卖商务舱哈，我觉得你就要管制人潮哈。然后呢，我是觉得哈，这个自由坐这个规定呢，是不是也应该要检讨一下？如果是廉价的话，是不是要考虑不能贩卖自由坐啊，或者说不能？台铁不能卖站票这样的情况出现，要不然的话，有人买的对号的座位坐不到车位，真的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哈。那当然了，有很多人都贪小便宜嘛，明明没有座位呢，但是呢就给他坐下去哈，然后呢被请起来呢还不开心哈。那刚刚讲的，有人呢，没有买商务舱的座位，跑到商务舱去坐。结果呢引发争议了好，理直气壮的这个跟有买票的人这个吵架齁，我觉得大家的素养齁似乎也应该要提高一点。这姐夫的看法，我是觉得在连假的时候呢，自由座应该要停止这个销售，或者说你要对这个商务舱的人员的这个进出做一些管制吧，这是高铁应该做的吧，总不能都是两手一摊，平常钱在赚，可是碰到了问题呢，反正假期过了，大家要回到原本的情况，又不管了，我觉得这态度是不对的啦。好， 那四天的连假天气很好，那今天开始要开工了，好，要上班上课了，天气又是如何呢？今天呢各地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只有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呢普遍的高温可以达到34到35度，跟昨天差不多。那这样的好天气呢一直要维持到礼拜四才会开始有所转变。今天呢还是有些地方可能会飙到36度，比如说大台北地区因为盆地的效应，还有花东纵谷以及西半部的山区呢都有可能飙到36度的高温，所以大家今天要外出要记得补充水分跟防晒。那到了礼拜四呢开始呢就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地区呢降雨也会持续的增加，到时候呢气温就会比较明显的滑落了。这个也有人老人家说嘛，过了中秋呢这个秋冬的衣服就可以慢慢拿出来了。但是呢秋老虎也是蛮可怕的，这两天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威力了。总之呢今天开班这个上工的日子这个还有上学的日子呢可能大家呢还有这种连假症候群呢心情需要恢复了今天天气不错，趁着午休时间出来晒晒阳光也许心情会好一点了。那当然啦这个四天的连假国际的金融市场依然在运作，很多人呢也很关心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我先帮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走势到底是如何今天开盘呢目前是小跌了42点来到47982点，又跌破了48000点的关卡因为呢在我们休假的这几天呢国际的股市尤其美国股市震荡的幅度也蛮大的。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347.11 点，跌幅是 0.67%， 来到 51481.51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77%， 跌了 59.72 点，来到 7683.6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下跌了 0.92%， 跌了 248.34 点，来到 26820.3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跌了 203.69 点，跌幅是 1.61%， 来到 12465.24 点。其实在我们放假这几天，从礼拜四的晚上一直到礼拜五到昨天礼拜一这三天美股呢其实有涨有跌，但昨天因为是下跌的所以对今天的台股来讲的话可能呢也多多少有些影响，再加上昨天韩国是有开市的韩国股市昨天呢跌了也不轻跌超过 2%。那昨天为什么美国的股市还是下跌呢？四大指数皆末主要就是美国跟伊朗又有战况了美伊的停火呢似乎又碰到了瓶颈了而且呢他们对于重开荷姆兹海峡来讲呢并没有达成协议那这个美国总统呢川普呢态度又变硬了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反正呢他开始又放话了他说呢如果这个伊朗再不接受条件他又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话我们也听多，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放话了使得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有出现回档的状况，因为这个心里面的影响多多少少还是有了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是直接的因素，就是美国十年期的公债的殖利率呢又飙升了连续五天的飙升，目前已经来到了 5.241%， 5.241% 这个价位这个水准是2007年6月12号以来的最高的价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担心，因为殖利率一直在攀高那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资金还有未来呢大家认为说如果利息持续在升高会不会有一些 这个借钱不还的违约的情况出现呢，这大家也是稍微比较担心的哈。所以呢，这个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在礼拜一呢表现相对来讲比较弱势哈。那在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是全部收黑的哈。脸书呢下跌幅度超过 4% 啊，跌了 4.79%。那苹果啦、Alphabet 啦、微软啦、亚马逊都是下跌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AMD这个还有博通是下跌，但辉达是涨了 1.68%、哦、那高通呢则是重挫了 7.17%、哦、那至于记忆体的部分呢，美光哦，还有这个SanDisk 跌幅都超过了 3%、哦、那海力士呢甚至也跌了 5%， 所以我想今天对于台股的记忆体相关个股可能多少都会有压力咯。那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5%、哦、那日月光下跌了 1.17%， 它联电跌了 1.89%、哦、那大家呢这个很关注的AI 的龙头辉达呢，昨天股价是上涨，刚刚讲好，来到了每股 $228.86。那这家公司呢，为什么股价会上涨？可能跟他们宣布这个消息有关，因为他们宣布呢，要来实施库藏股啊，就是买回自家的股票呢，要把规模增加到1500亿元哈。这个金额超过了苹果在2024年实施库藏股计划追加的时候是1100亿美元哈，所以呢，创下了历史最高的库藏股追加的额度啊，所以顺势的就带动了辉达的股票哈。那当然啦，这个希望辉达能够说到做到哈，真的能够完成他的库藏股计划了哈。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大家对市场的信心可能会更加强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昨天的表现哈。那刚刚也有讲了哈，昨天的美国股市会下跌跟美国跟伊朗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哈。其实呢，伊朗有提出一些和谈的标准哈，但是呢，完全被美国总统川普拒绝了哈。所以呢，现在两边都争执不下哈，又在僵持了，所以造成了油价昨天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96美分，涨幅是 0.9%， 来到每桶 105.2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是来到每桶 92.6 美元，涨了19美分，涨幅是 0.2%。 所以你看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又回到了100元以上的价位了哈。所以呢整个油价还是受到这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哦，在起起伏伏就是了哈。当然油价越高，大家去担心的还是通膨啦哈。那所以呢这也更加深了大家对美国10月份甚至12月份呢联准会要开会加息的预期了哈。当然这还必须要看未来所公布的一些数字而定就是，但不管怎么样呢油价最近居高不下啊，这是这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了哈。我们还是持续关心他们的动态吧哈，尤其是美伊的这个谈判进度哈，真的哈，希望赶快解决这件事情，要不然哈，大家的心都悬在那边啊，七上八下的，对金融市场影响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了哈。市场最怕就是这种不确定因素啊，希望这个不确定因素赶快消除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

0: 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四天的连假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对统一发票的中奖号码哈？这如果呢连假的时候对发票又中奖的话，哇，真的是喜上加喜哈，又放假，哎，又中奖啊，多开心啊哈！不过呢，姐夫这一次统一发票是全部共估了哈，好，再接再厉吧哈，这个本来就是运气哦，有呢就是赚到，没有呢也无所谓啦哈。不过呢，对发票就是一个小乐趣啊。如果还没有兑换这个七月跟八月的统一发票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去兑兑哦，或许呢你就是中奖者了。好，这个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的美元呢是维持的平盘，大概是 101.19 美元指数的位置，在这个部分也是算是两个月来的相对高点，主要呢还是因为刚刚有提到了美国的殖利率一直维持在高档，那再加上呢油价又上涨，使得呢大家对于 FED 联准会的鹰派的预期加深哦，那当然啦，也就加深了美元的支撑力道了所以呢美元最近呢基本上呢都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强势哈。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当然就比较弱了，我们看一下欧元的部分呢，目前的价位大概是1欧元兑换 1.1368 美元，兑换日元的部分呢就是1美元兑换 157.37 美元哈。那这个日本的汇率呢基本上一直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哦。那似乎呢到了158元这个关卡的时候呢，就有官员出来讲话了哈。所以大家呢也认为说呢，日本央行呢也在紧盯美元跟日元的走势哈。那当这个日元呢快要接近160的时候呢，我相信呢这个日本的央行一定也会出手了哈。会不会再跟美国联手不知道，但至少呢日本本身对于日元的汇率来讲啊，他们认为是不能够再贬了，再贬的话他们加速他们的通膨的预期啊哈。姐夫不是说过吗哈，这个在前两个礼拜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呢，就已经感受到这个物价比之前贵了哈，不管是住房啦，或者是买东西，真的都比以前贵了一些就是了哈。好，这是美元的部分，那美元续强啊，那金价的部分相对就比较弱了哈。礼拜一的时候呢，金价是重挫了将近 4% 哦，现货呢跌了 3.5% 来到每盎司 4136.81 美元，期货呢也是跌了 3.5% 来到 4168.40 美元哈。如果美元持续增强的话呢，这个黄金还有可能会下跌哦，那就看看啦，4000元每盎司这个价位呢是不是可以守得住哈。因为这样一跌呢金价也来到了7个礼拜以来的相对的低点啦哈。那这个就得看看了哈，联准会未来的态度怎么样，这对金价来讲是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财经讯息齁。刚刚有讲到昨天的美国股市是下跌的齁。那像记忆体的部分呢，有不少的重要的公司呢股价也是下跌，比如说像美光，对不对？那这个礼拜呢美光有个大事齁，就是在礼拜三明天呢他们要公布这个财报齁。那市场是预期说呢，这家记忆体的大厂呢会交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啊。他们的获利呢可能可以成长啊。甚至呢有人预估说他们的8月份的公布的这个季度的 EPS 的年增率会来到 940%， 就是比去年同期增加9倍的意思啊。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不知道，但记忆体的 缺货的情况、需求的情况，我想不用姐夫多说了，你大概都知道。你看他们的股票飙成这个样子哦，也大概都有数了，只是说公布出来的数字是不是可以跟市场所预期的真的是那么好呢？如果是跟预期的差不多，我想股价应该就比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是呢，如果公布的没有像预期那么好，哇，股价可能就会出现回档修正。它所谓跟预期不好，并不是说它真的不好，只是比预期的稍微差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话呢，美光的股价可能就会下跌了哈。那当然，如果公布了比预期还要来得好，那不用姐夫讲了哈。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股票不飙翻才有鬼哈。好，所以呢，明天啊，应该是台北时间的晚上啊，礼拜四的清晨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美光科技公布的财报的情况就是了哈。好，那这个真的很可怕哈，跟去年同期相比居然一下子就增加了九倍之多，不得了不得了哈。好，那现在呢，这个记忆体依然是市场上资金焦灼的焦点就是了哈。不过呢，在不管是美股啦或者其他股市一路走高的情况下，当然看空的人还是有哈。那像美国股市呢，之前呢也有一股放空的力量对于 AI 相关类股呢是非常不看好的哈。那现在呢，有报道指出说呢，这个华尔街的空头的势力呢，目前呢从 AI 呢扩大到了软体啦、机器人啦、自驾车啦、云端还有资料中心等等，不再只是集中去放空像晶片之类的股票就是了哈。那当然啦，这个所谓的放空哈，你是不是真的是空对了呢？也不一定哈。像台股最近很明显的就在走所谓的扎空行情哈。这个扎空行情一启动呢，原来做空的人他就得回补股票哈，要不然的话呢，他可能就要被追缴保证金或断头了哈。这个压力也蛮大的就是了哈。看空的人里面呢，有一位啊，就是电影《大麦空》的原型人物贝瑞呢。他一直都看空 AI 哈，也看空不止一天两天了，他呢持续在看空哈，所以呢他又把这个 AI 的空单转为卖权哈，认为 AI 泡沫可能会比预期要更早破裂哈，他讲了好久，但是现在这个泡沫呢，不但没有。不是没有破裂，甚至有没有形成都还是问题哦。但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总有一天会讲对哦。等到他讲对那天，大家就觉得哇，你好棒棒哦，你讲对了哈。大家要知道哈，他的手边的资金可以等，但一般人可能没办法等。如果你听了他的话去放空 AI 的话呢，可能啊还没有等到他真的泡沫，你自己的资产就已经赔光了也说不定。所以啊，这些所谓大师啊，或者是专家，不管是做空或做多的言论，大家就当作是参考。那至于要做空跟做多，自己也要有判断哈。姐夫说过哈，你做投资还是要自己做一点功课，不能人云亦云哈，不能楼上叔叔伯伯阿姨哈说买什么你就跟着买什么，或者是你的业务员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哈。一定要自己研究之后，然后考虑自己的资金的配置之后呢，

再谨慎去买卖齁，这个比较妥当一点点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部分。那刚刚也讲到油价昨天又是大涨的齁，跟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情势还是有关系的齁。那有一个最新消息呢，就是呢伊朗的最高领袖叫做穆吉塔巴呢，他宣称说伊朗的军方已经将敌方从荷姆兹海峡跟波斯湾一带呢逼到了阿拉伯海。这个所谓敌方是指谁呢？我想齁指美国的几率是蛮大的就是了齁。好，那这个伊朗这边的强硬态度跟刚刚我也讲过齁，川普又在放话齁，两相对照起来就是两边现在又在等这个对峙当中了齁。那因为呢伊朗在上个礼拜其实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七天的停火的提案齁，表示已经透过卡达在调停跟美国的关系齁，但美国呢川普已经拒绝了他们的提案就是了齁。这就是最新的状况就是这样子了齁，那会怎么发展姐夫也不知道，只能每天报新闻给大家来参考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伊的关系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台股了齁，我帮大家来看一下秋节过后的台股呢会不会变盘呢？很多人都担心秋节会变盘哦。至于现在台股的表现呢，跌势有稍微的扩大哦，跌了127点来到47870点左右。那这个指数呢又跌破了48000点的关卡。在上个礼拜收盘哦，在中秋节之前呢好不容易要站上了48000点齁，这过一个节回来之后就跌破了齁，我觉得有点天不时地不利啊。因为呢美国股市昨天是下跌的嘛齁，所以呢造成了今天台股的卖压稍微比较沉重一点啦齁。那在这个这个秋节前呢其实齁台股的气势真的还不错齁。在上个礼拜呢集中市场的外资部分呢总共买超了693.1亿元、那自营商呢也买了457.47亿元，不过投信只是卖超119.39亿、三大法人总共上个礼拜就买了1031.19亿元、你看这外资在上个礼拜还是持续的在加码台股，表示他们想要爆股过节啊，但是投信呢在过之前先卖股票，主要我想今天是9月29号，明天是9月30号，连同今天在内呢9月份只剩下两天的交易日齁，这两天的交易日结束之后呢就要来结算第三季的这个绩效了齁，所以可能很多投信的这个操盘人呢经理人呢开始呢在调节自己手中的股票，有赚的呢先落袋为安，让绩效漂亮一点点，要不要你挂在账上，你看像今天下跌可能这个价值就跟着下跌，绩效就下滑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其实也看到投信有些不管是 ETF 或主动式的基金呢卖出了之前蛮夯的这个股票齁，所以造成了相关的股票的股价呢卖压比较沉重一点点，跌幅呢也比较深一点点啊。好，那至于这个期货的部分的话呢外资呢这个倒是呢在上个礼拜齁稍微增加了期货的空单齁，这可能也是避险的做法了齁，从76110口呢增加到了77031口齁，所以短线看起来呢今天看起来齁真的有一点点卖压在就是了齁。那至于说之后表现又会是如何呢？好，那很多人呢就会去统计齁，来说依照过去的相关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呢秋节之后到底会不会变盘齁，那就有人做了统计了，从近15年的资料显示呢台股在历次中秋节前后的走势呢都呈现呢节前压抑节后回升的格局齁，在大盘呢秋节之后呢一天跟五天的上涨的几率分别是 73% 跟 67% 齁，

那如果拉长到60天呢，只上涨的几率只有 73% 了。好吧，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统计数据，它没有绝对的关系，没有说秋节之后呢股价一定涨或一定跌，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当时候的相关的内外的政经的情势啊，还有一些产业的消息了哈。今天呢就比较这个运气不好一点点啊，刚好碰到美国股市下跌了哈，所以今天呢的确卖压是比较重一点点，到目前为止了哈。那可能呢秋节过后的第一天呢，收黑的几率可能比收红的几率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现在也只不过只过了半个钟头的交易，还有好几个钟头啊，或许有机会逆转也说不定了哈，我们就持续看下去嘛。不过今天开盘之后的亚洲股市的部分呢，日本呢目前呢也跌了 1% 啊，韩国呢依然比较疲弱一点点，目前是跌了 0.8%， 所以我们的邻国呢今天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理想啊，台股呢面临的可能就是内外的这个交集了哈，这个可能呢今天的大家呢卖股的这个意愿会比较高一点点齁，卖压比较重一点点，大家就持续关心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关心其他的台股跟台币的讯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

0: 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泰亚，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才过了四天的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再过一个多礼拜呢，我们又有连假可以放了。什么连假呢？当然就是10月10号我们的国庆日又要来临了。那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国附近，这个总统府附近哈。那所以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开始呢，我们就会看到哈，这个有一些交通管制哈，所以呢，为了要配合国庆大会的相关的作业呢，从9月2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还有到10月1号呢，夜间呢会在总统府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呢进行夜间的标线作业以及宪兵快速反应连的教育训练哈，到时候呢，都会来实施交通管制哈，所以呢提醒呢，如果呢你在今天到11号晚上呢，有可能会经过这总统附近的道路的话，先看一看哈，有没有交通管制，有的话呢要提前来改道了哈。那10月10号当天因为是国庆日啊，在总统府有活动，所以呢大家也知道，在重庆南路哈，也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所在这条路呢，一定也都会有交通管制，附近呢也是一样哈，所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哈，如果你当天有安排活动的话呢，尽量避开这个不是尽量避开，也一定要避开了，就提早去规划和绕道来进行就是了啊。好，这个、国庆日马上就要到了哈，蛮开心的哈。这个十月份除了国庆日有连假之外，还有月底还有光复节连假啊。这光复节连假呢是连六日一哈，那十月十号的国庆日则是五六日三天哈。我只希望这个连假呢，不要再发生像这次秋节哈。大家塞在路上哈，高铁挤不上去，这样子一个窘况又出现了哈。姐夫还是想多讲一点，我觉得这两天也来讨论说这个我们的交通相关的首长哈，在秋节的时候呢都出国，都不在国内坐镇哈。那当然了，我们交通部长也说了哈，他虽然人在不在国内，但是他有连线坐镇哈。我觉得坐不坐镇呢，在不在国内不是重点，而是你有没有解决问题才是重点哈。我记得以前哈，如果碰到这种大塞车的话呢，可能呢相关的部会哈都会有一些临时的调整哈，就动态的来管理了哈。可是呢，这四天的连假哈，每天都有人在骂，骂完之后呢，也没看有什么样的就是措施啊。比如说像高速公路塞车哈，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到就是比如说呢，这个免费的时段再放宽，或者是高承载的时段呢可以再做调整啊，等等，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因为我们的交通部长是说齁，大家可以用不同的交通方式就可以避免塞车。可是问题，这次不管你用什么

61线的台61线的这个滨海公路齁。可是呢我听朋友讲这次呢滨海公路也是一样塞得一塌糊涂齁。好，所以你让我们改改坐火车跟高铁嘛，大家也看到了齁。火车高铁一样也是乱成一锅粥齁。他们呢有票的挤不上去，挤上去的呢他们也说像沙丁一样齁，呼吸都困难齁。而且这个大家挤车厢险象环生啦齁。好，也没看到说你要加班次啦，或者说做什么样的调度啦齁，都没有齁。所以我觉得不是坐不坐镇齁，也不是在不在国内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解决问题，这才是重点齁。大家都不要歪楼讨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啦齁。我其实觉得齁，就是说如果你有制度的话齁，不管首长在不在齁，你只要有制度，就算是代理人来坐镇也没有问题齁。可是呢你坐镇之后不是就坐在那边不解决问题重点还是要让问题得到解决，要想到方法解决，这才是重点就是了好吧。这个杰夫因为有深受之这个塞车之苦所以感受比较深一点点就比较啰嗦一点点齁。总之希望呢十月份的两个连假不要再出现像这一次四天连假这些交通的窘况了吧齁。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吧。今天台股开盘之后齁，大家本来就已经有这个休假症候群了齁，没想到呢这个台股呢还这么不捧场齁。这个开盘呢就下跌齁，目前呢跌幅有稍微缩小齁，跌了32点而已，来到47992点，还是没有回到48000点，希望今天收盘还是能够站稳48000点齁，这样呢就比较有助于接下来的行情齁。9月份只剩下两天的交易日齁，连今天在内。那9月份呢过了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第四季，也就是每年的最后一季齁，冲刺的时刻的齁。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也访问了专家来聊第四季的基金的布局的策略专家们也都非常看好。似乎现在呢市场上对10月份台股的看法呢都还是偏向比较乐观的齁。希望台股能够有一个光辉的十月齁。那现在呢大家预期说齁有媒体在询问各家投顾的观点齁，认为说在十月份呢台股有希望齁攻上49000点，甚至来到50000点齁。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那必须要有其他一些客观跟主观条件的配合齁。那比如说像9月份的营收啦齁，台积电的法说齁，还有美国这个财报周呢陆陆续续要登场，这些可能都关乎到台股未来的走势就是了齁。那在10月份呢我们刚刚讲了齁，美光呢这个会公布财报齁。那8月份的8号呢 ,10 月8号在我们放假之前呢联准会公布9月份的会议记录齁。然后13号开始呢像一些美国的金融公司花旗啦、摩根大通啦等等齁，他们要公布财报齁。那我们国内的部分的话呢 ,15 号呢要举行台积电的法说齁。10号之前呢上市上会公司要公布9月份的营收齁。这些呢都是会影响10月份行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齁。那当然10月底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呢美国的联准会开会齁，会不会再度升息呢？这也攸关到台股的走势就是了。所以呢10月份的这个影响台股的因素还蛮多的齁。那目前大家似乎都还看好就是了齁，没有太多看空的这个消息齁。那现在呢就得看看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布局呢齁。那所以呢就有人来这个统计了一下齁，就最近这十天呢法人买超金额的前十强包括了联发科、新兴、锦硕、联电、金元电、台达电、日月光控股，还有南电、稳茂、中华电，买超金额呢都这个超过90亿元，最多呢超过500亿元。所以呢像 IC 设计啦、晶圆代工、封测到 ABF 的载板，这些都可能会是法人加码的主力，所以不妨大家可以呢看一下法人这些加码的股票来作为你

第四季选股的一个参考就是了哈，特别是联发科好像还蛮托这个外资机构对于他们的股价都蛮肯定的啦哈。好，那这个是跟台股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那台股今天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呢不是太理想，但是呢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的股价反而是涨了20块来到2495元哦。那不晓得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系哦，就是呢现在呢有媒体报道说哦，半导体的设备厂呢传出一个消息说台积电打算要扩大美国制造的版图哦，继亚利桑那州之后呢会启动在美国第二园区的建厂的计划哦，要再盖六座先进的晶圆厂，而且落脚的地方会是在德州的达拉斯哦，这呼声蛮高的，总投资的金额可能还会超越亚利桑那州的2650亿美元哦，那进一步呢串起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制造跟德州的先进生态的整个生态系齁来形成一个美国南部的半导体的双核走廊。当然了齁，碰到这样的市场传言，台积电一贯的态度呢当然就是不评论了。到目前为止呢，媒体没有拿到台积电的相关的这个说法就是了齁。那刚刚也说了齁，在15号台积电呢就要开法说会，到时候我相信这个议题应该也是大家会关心的齁。那台积电会不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大家也蛮期待的。不过这个消息可能真的有多多少少带动了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就是了齁。姐夫说过，台积电到哪里市场对他来讲都没有影响，甚至搞不好是更好，因为他因客户的需求齁，在美国的客户他们在美国生产，他可以节省一些成本，对不对？齁，对于台积电来讲的话呢，只是改变他的生产的地点而已齁，只要需求在呢，他们的获利营收都不会受到影响了齁。好，那这个消息呢我们就看看了齁，是不是真的会成真呢？因为除了六座晶圆厂传出来消息说它还要盖两座的先进封装的厂，还有呢一个研发中心哦。这讲白一点，就鬼头搬，都整套都搬过去了哈。好，那讲到美国制造这件事情呢，本来就是川普总统呢在竞选期间所提出的他的政见哈。那他上任之后的确。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意见齁，他在美国制造这方面呢他是不遗余力的在推动齁。那他昨天呢又宣布了另外一个消息齁，那就是呢有一家厂商计划要投资150亿美元在农业大州爱荷华呢新建一座钢铁厂，而且呢这个钢铁厂会是全美规模最大的钢铁厂齁。那他完工之后呢就可以利用在明尼苏达州开采的铁矿石生产1000万吨的钢铁齁。川普强调说这是美国50年来第一座新的铁矿厂齁。在美国开采也会在美国生产炼制成钢还可以创造6000多个营建的职缺以及近2000个制造跟采矿的职位齁。那白宫的官员是说呢这个新厂可能在2030年之前呢就开始可以炼钢就是了齁。我想因为11月中选举就快到了齁，这可能也是川普送给这个选民的一个礼物吧齁。多多少少我想跟选举脱不了干系，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齁，川普对美国制造这件事情非常的坚持，而且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当中就是了齁。那就看看接下来有没有成效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在上个礼拜四我们在休假之前呢当天的台币呢是最后贬值了 6.4 分齁，来到了 31.78 元对一美元的汇率，在当天呢最低来到 31.886 元齁，因为最近美元相对来讲比较强，所以台币呢贬值的压力就变大了，现在市场就看有没有可能会升破 31.8 甚至再度贬破32元的关卡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台币的走势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也希望今天的台
台股能够在收盘的时候可以收红，因为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

0: 读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很快的哈、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哈、已经结束了哈、那当然啦、这四天里面看到蛮多人呢也都是开开心心的在过节啦哈、那虽然说交通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拥塞啦，这个塞车啦让很多人可能也是这个当下呢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的郁闷哈、甚至有一点点的那个怀疑人生这样子齁。可是呢不管是快乐或是这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很快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齁。大家都恢复到上班上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tempo 齁，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式来了齁。好，那所以呢好好的上班，好好的上课，你这个双十节也即将到来了齁，所以十月呢又是有这个连续假期咯，所以呢真的是好好上班上课，接下来又会有假期可以让大家好好来享受咯。好，那提到了十月份真的很快了齁，九月份即将结束，十月份呢当然呢这个部分就所谓的光辉的十月啦，以前我们叫做光辉的十月齁、那就大概可以知道齁、这个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光复节也是不放假的齁、所以过去为什么会叫光辉十月，因为有这个双十节、光复节齁、还有什么蒋公诞辰纪念日等等等等齁、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个也是房地产业者齁、抓住推案的最好的一个时机点，所以呢从9月28号教师节前后开始呢就有所谓的928档期。那今年的928档期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咯普遍都呈现一种衰退就是说建商基本上大概都是踩刹车所以呢这个推案量呢明显的减少。可是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啦在过去这四天的假期里面预售案的广告倒是蛮多的除了电视上面的这个网络上面的，甚至呢我们看到在各个地区的这个户外定点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在跟你招手齁、那只是说这个928档期齁、这特别是在这四天的连续假期里面到底销售状况如何呢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市调业者齁、可能在这一个礼拜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动向，有一些数据会出来。可是就我自己的观察齁、自己的这个了解齁、普遍来讲的话，来人状况并不是很理想齁、那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的话，那当然成交状况也就不会太好看 哦、那为什么会是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呢？最主要大家、哦、都几乎呢倾巢而出呢、哦、这个回家烤肉出游旅游的、哦这个踏青的，哇，这个部分呢、把大家的时间都占据掉了，反而呢房地产购物呢这个选项变成是大家可能已经是非常非常枝微末节的一个现象，所以即使说业者打出了非常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哦、可是呢能够吸引到真正有购物需求有购物意愿的民众实际上不高、哦、不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我觉得说最主要还是这个房价都还是高高挂在那个天上、哦哦、那真的有想要购物有需求的民众垫一垫自己的口袋看看，哎呀这个部分真的还是买不起这些房子、哦、所以呢只好哎，再说吧、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看屋的意愿买屋的意愿都大打折扣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房价普遍还是太高了。那当然啊最近也传出了有所谓的真的有想要购屋的民众呢房贷有这个所谓的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到底有没有真的排队的情形呢？今天呢我们节目就会针对这个这个银行房屋贷款啊银行的资金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房贷的利率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了解还有做分享咯。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咯，刚才提到10月份即将到来咯，气象专家林德恩在今天就说了齁这个从礼拜四开始齁这个已经正式进入到10月份会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地区水汽含量会增多，桃园以北呢，基隆北海岸、宜兰跟东半部地区会转为零星短暂的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宜兰地区呢并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这个几率哦，其他的地区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南部及其他山区的也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的可能哦，所以呢这几天的好天气呢哎，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好好的把握一下哦，到十月可能就会另一种天气形态咯，东北季风会在转强，那这个部分地区可能呢就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哦，所以像这连续四天的假期跟像今天的天气也都还是不错的哦，所以呢大家要把握把握哦，不管你是要晒棉被

晒衣服的，哎，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哟。好，那我们首先就来关心一下，银行的逾期放款哦。这个是金管会的一个统计，到8月底呢，国营呐，就是我们的国家国立的银行呐，房贷的预放金额呢，达到了97.13亿元。这个月增呢有达到2.88亿元哦，终结连2个月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过去2个月下降之后，到8月份又上来了哦，更已连续17个月站稳90亿元以上。那后续新增的预放银行转销呆账跟金管会监理的力道呢，将成高预放能否回落的一个3大关键哦，所以金管会也高度的严密关注哦，看可不能不能把这种预放的情形呢，把它稍微的缓下来哈，或者持续的往上攀升的话，这个算是一种所谓的金融机构的一个健康状态在恶化咯。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借款人呢他欠本息超过3个月啊，就是你跟银行借钱呢，不管是借什么样的一个钱，银行借钱房贷啦，或是说企业借钱啦，或是土地融资啦等等等等这些，反正你就跟银行搬钱的话，你欠超过3个月本息没有还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叫做逾期放款哦。那各银行包括金管会就会高度的关注，表示呢说这些人可能还款能力已经有问题了。那8月份新增的这些逾期放款呢，部分反映的是借款人第二季前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还款的异常现象。那当然了，这一次房贷预放历史数字呢，也是有所谓的校正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根据金管会发现国内有一家这个国营银行呢，相关的统计栏位啊，从2016年起的申报就已经持续错误了就是填到错的栏位去了延续了近10年因此呢，这个在这一次的统计里面，等于是有一点校正回归这个因此回溯修正2021年以来对外揭露的这个数字。那校正后的数字，校正回归后的数字呢？预放这个房贷的预放，从2024年8月69.966亿元这一波的起涨点，一路垫高到2026年，就是上个月8月份呢，已经达到97.13亿元，2年呢增加了近40%那这个期间呢更曾连续10个月上升，重算之后也进一步发现呢，这波的高预放比呢，远比认知的更早出现，早在2025年的4月份就已经突破90亿元哦，比原统计的这个整整提前了1年3个月所以这个部分，这个金管会真的该好好处罚这一家业者这一家银行那金管会是不是也有这个有这个缺失没有去做好监督这个部分应该也都要好好的检讨。那根据银行业者的一个分析，这一波17个月的高预放比呢，并非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先前呢是因为央行2022年起升息了6次，垫高借款人的利息负担之后呢，因为房市的交易萎缩使得部分仰赖卖屋或是转贷周转的人呢，特别是投资者资金出口进一步做了一个收紧无力还款，最终呢变成银行的坏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有在恶化的情形那今年企业的经营环境波动呢，则形成了另一股压力。银行圈也观察高预放的这个客户当中呢，有半数具有中小企业的背景企业本
企业本业的经营不好、哦、那也影响了个人房贷还款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预防能否下降不止去

决于新增的违约哟。银行主管也指出，房贷有不动产担保，若预放比呢没有明显的恶化，多数银行呢会先催收而非立即转销啊，使既有的预放呢可能长时期高高挂在那个地方，若当夜集中转销的话，预放余额则可能会快速的下降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整个银行的体系看起来呢，预放的这个部分呢是有在缓步增加，可是呢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预放比啊还是比较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低的。那2021年呢这个房贷的预放比是 0.12%， 那在同年底2021年底降到 0.08%， 此后呢大概都维持在 0.07 到 0.08 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即使就是说感觉上绝对值增加蛮多，可是预放比呢还是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状况，也就是是可控，没有太大的风险。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六

0: 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张老师在这几年这个主持日光大道，只要呢是有邀请这种特别来宾我们都会开 YT 的直播那我的 YT 的直播呢叫房市张老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搜寻一下房市张老师，就可以把过去不管是上个礼拜的啦，或是过去一个月的啦，甚至这个只要是张老师开播这个直播以来的各集这个内容啦，还有来宾呢，都可以完整的一个收看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本身有在使用这种网络 YT YouTube 那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就可以找到不管是上个礼拜、上个月、上去年这些每一次来宾来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都非常的精彩。有时候呢这个也是外面你没办法完整的收听收看到的这种房地产的节目所以呢在这边再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因为如果说你有时候会漏失掉我们广播的这个时段那可能就没有听到那可以呢在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搜寻房市张老师，就可以看到听到这过去的任何一集的精彩内容好，那从上个礼拜吧，应该不只是上个礼拜，应该前两个礼拜市场上就在传闻说这个房贷的排队潮又来了那所谓的排队潮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跟银行的申请房屋贷款的话，必须要排队来等等等这个也就是去年我们一直有在节目中提到的所谓的排波，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已经这个买好的房子跟银行的申请的房贷，可是银行就说就都没得这个修淡季的这个房贷呢这个部分的额度还没有下来，或是说我们这个银行呢还没有你要等一下，那等什么呢？等到有人来还款之后那我们有这个额度，那我们再把这个额度拨给你那所以呢就是要排拨，有些呢甚至传闻就是说要等到明年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房贷可是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几天呢倒是看到金管会有出来否认没这款事情那这个房仲业者啦，最主要是房仲业者传出啦就说市场资金偏紧使得部分的这个申请房贷的案件呢重新出现了一种排拨排队等待贷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甚至呢更严重的有申贷困难，也就是贷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呢金管会表示目前呢并没有发现银行有排拨的情形，首购、自住跟

承诺的案件呢，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主管机关哦，这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公开宣示，只要你是首购自住，可能已经承诺，特别是像是预售屋哦，要做分户贷款，这个等于是先前就已经承诺要做的这个房贷呢，金管会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从这一段话里面呢，确实哦，可能有些银行呢会挑三拣四，甚至呢会找一些理由，就说啊，我们的额度真的没有了，你要等待哦，你要等待。所以呢，这里的所谓的要求银行优先承做，就是金管会以这个主管机关的高度啦，来要求这些银行，你一定要让这些首购族自住的或是已经承诺的这个房贷案件呢优先来承做所以某种程度是感觉上是话里有话确实呢有这个排队等待的情形可是呢金管会现在已经说话了对于这些首购自住跟已经承诺的案件一定要优先承做。那我们来看看哦，根据金管会的一个统计，八月底国营银行的房贷余额呢达到了11兆8793亿有时候我们对这些数字真的是感觉上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因为11兆这个可能我们都很难想象几十亿几百亿就已经很难想象了，竟然是11兆那这个是所有国营银行承做的房贷的总金额啦11兆8793亿元。那光是八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就增加了571亿元年增呢5192亿元，就是今年来呢累计增加了5192亿元。那根据这个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表示，房贷余额呢仍然是持续在增加的，在成长的近期也没有再接获民众反映说借不到钱的情况那金管会向这个相关的银行了解之后呢各银行呢均表示房贷正常受理，没有外传排拨到2027年的这个情况。部分个案呢等待较久，主要是配合建商交屋的进度，或是呢客户自身资金的需求这个时程做了一些调整，并非银行没有额度可贷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非常明确的说明这个并没有外传的要这个排拨到2027年这种房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了，还是有部分可能等待比较久，主要是因为要配合刚才提到了建商预售屋交屋的进度，或客户呢他本身不跟银行跟建商一起来做分户贷款，他自己呢要有这个自身资金的需求那所以呢自行去申贷，所以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碰壁的一个状况。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有一个民众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自己想说自己贷款，结果呢拖到了这个可能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期限，所以呢被这个建商给没收了这个15% 的这个交屋违约款这个违约金违约金那后来当然去打官司，把这个 15% 这稍酌减到 10%， 可是这个也是让消费者也是蛮明显的有这个重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房贷的问题出现状况的话，类似这样的一种交屋纠纷、交易纠纷可能就会
更多了。好，那这个是金管会哦，针对这种所谓的房贷排队等钱的这个状况呢，做了一个说明。那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

的传闻出来呢，是因为有房仲点名啊，某家银行哈、哦，那这个被房仲点名呢，这个银行呢，他也不愿意具名的跟媒体说了哈、哦，目前房贷并没有再现去年抢额度排拨的这个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哈、哦，这个银行也特别来做说明。第一个呢，首先是房贷本金持续在摊还，银行可用的既有还款的这个额度乘坐新案，也就是银行的这个房贷的这个资金呢，它事实上是一种类似这个有进有出的一个状态。有些人可能房贷到期了，他就还完了，那这个部分的额度就可以再拿出来借给这个其他的房贷业啊、这个承购房屋的民众哈、哦。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哈、哦，这个房贷本金呢啊、可以来作为还来乘坐新的这个案子。第二个呢，就是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哦、也就是不如新青安了、哦啊、购屋跟抢贷的需求呢都是同步降温的、哦、第三个呢就是部分房贷来自建商土建融完工后转为分户贷款，原本就是同一笔的不动产授信额度的转换，未必呢新增占用银行的额度哦，对房贷水位压力的影响呢是有限的哦，所以呢这个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一家被房仲哈、这个点名啊哈、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才市场上传出有这个房贷户啊在等待排队要等钱拨下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这家银行也这个特别的说明。那这里面讲了三点，我觉得第二点哈、可能也是值得来关切的哦。他提到的就是说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哈、那所以呢购物跟抢贷的需求同步降温哈、那为什么新青安 3.0 齁，就青安 3.0 为什么热度不如新青安呢？最主要因为它的限缩的条件比较多了齁，比如说呢这个排户齁、这个200万以内的齁、你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排老齁、这个50岁以上的不能来申请，那可是呢新青安是没有这些限制的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民众呢可能在购物意愿上面齁、申请新青安 3.0 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度也可能比前一波来得低的齁、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有些人就已经提前申请了这个青安这新青安齁、也就是青安 2.0 齁、那因为之前在七月底之前呢、好像也有一波这个所谓的最末班车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齁、所以房贷有稍微的增加。好，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另一个观察的这个指标呢，就是说银行法第72-2条不动产放款的这个比例8月份呢已经降到了 23.97%、写近16年来的新低哦，月减了 0.22 个百分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金管会认为哦，主要因为银行存款分母持续增加，也使得整体不动产的放款额度压力降低。这是在解释什么？就是说现在银行资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一个紧迫齁、所以传出了这个所谓的有银行有民众申请房贷要排队要等待这个部分，这个金管会认为也是无的放矢，或是说这个是假消息齁、主要是因为银行的存款分母呢持续在增加，实际上各银行都有更多的房贷的额度可以来提供给购物的民众、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你如果真的是有购物的需求有需要贷款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顺利的啊，这个申请到房贷。如果啊，假设万一真的有啊这个刁难的情形的话，那我就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可以呢就直接打电话到金管会去检举了哈啊，因为啊这个银行有时候他们可能不是没有额度，可是他是在挑客户，他认为说，哎，这个客户 A 客户比 B 客户哈，这个房款的能力或是说信用的这个状况比较好，所以呢他就选择 A 客户而不选择 B 客户咯。好，这个部分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那现在的房贷利率大概是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哎，额度上面没有问题的，可是利率上面呢会如何呢？到底是多高？我们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分享哦，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家。

0: 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一路上面呢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贷啊啊，还有这个资金的水位呢，实际上都是非常宽裕的啊，非常充裕的。那最近呢，为什么会传出有这个房贷必须排队等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呢？最主要是因为某一家房仲业者这个点名了某一家国营银行说这个有他们的客户啊应该是这样子的的状况，就是说应该是有他们的客户呢买了房子要跟他们这个买房子，结果呢在申请跟这家银行申请房贷的时候呢，某种程度的受到了刁难，说啊要等到2027年你可以，如果你可以等的话，那这个额度呢要到2027年才能够拿得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讯息就传开来了。可是呢也许是单一的个案可是呢这个一传这个本来是一根鹅毛，传到最后呢变成是一只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以讹传讹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实际上呢金管会刚才提到了金管会这个特别出来澄清目前呢他们并没有发现有银行呢有这个排拨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只要是首购自住跟已经承诺的案件，就是已经跟建商呢这个签约要分户贷款的这些案件呢，都会要求银行优先来承做，而且呢资金状况并没有这个这么样的一个紧迫不论是从这个银行法72-2条，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已经降到了这个近16年来的一个新低。那之前呢因为这个银行法72-2条啊，可能有些银行都已经快要满水位的都已经快要到三成，当然离三成还是有一段距离，可是他们会自动的踩刹车所以才会有在一年多前传出有这个抢额度排拨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现在呢已经没有这种情形了，所以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大家都知道大概有几个门槛，第一个自备款的门槛再来呢就是房屋贷款，再来呢就是利率咯。好，那如果你自备款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银行呢应该在贷款上面也不用太大的疑虑特别是金管会都已经跳出来澄清出来说话了即使说有一些银行呢会做一些小动作做一些软钉子让你来碰，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可以就像我第二段提到的打电话到金管会尽量的打，尽量的打就去检举他们因为金管会说没有缺钱不用排队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恶质或是说挑三拣四的银行的话，那就可以打电话不用客气去检举咯。但是还有第三个这个门槛。

那就是利率咯。目前呢，这个利率呢，确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一种状况哦。甚至有一些房贷啊，这个首购的利率呢，都已经快要冲到3%。哇，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可能你很久都已经没有啊，这个购物了，也很久没有贷款了哈，所以呢，可能很难想象。

因为真正在往前推咚咚咚 time I go 的话，像我们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都是利率 8%,9%,10%, 哇，这个是非常普遍。那现在即使 3%, 相对比较起来也是低的啊，可是那是相对比较。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国内的房贷利率呢都是在 2% 一点点啊、左右，大概是甚至我们之前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房啊，这个清安 3.0 清安 2.0 啊、都是只有 1.775 哦，所以这个部分首购族的这个贷款利率呢看起来也是持续在攀升当中。那这个部分好像跟金管会讲的齁，资金很宽松，资金并没有那么紧俏，诶，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啊齁。好，不管齁，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利率确实是在往上走升的。今年呢，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齁，这个今年受到市场资金紧俏的影响，银行的房贷利率呢持续在走升当中哦。那有公股银行的一般首购利率开价已经来到了 2.7%， 那民营银行的利率当然就更高了，刚才是公股银行 2.7 嘛，那民营银行的利率会更高。市占前几大的这个民营银行首购房贷中呢，北富银齁，这个台北富邦银行呢这个利率呢已经从 2.75 起跳齁、那台新银行更达到了 3% 起跳，哇，这个真的是会让首购族真的会吓一跳齁、真的已经来到 3% 了齁、那最主要银行当中第一家一般房贷利率开价占上 3% 的齁、这个是台新银行齁、是主要的这个房贷银行当中第一家齁、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占上 3% 水准齁、所以呢有人占上 3%, 后续就会有人会跟，又或是会有人在超越这样子。那根据公股银行的主管啊跟媒体来说明齁、目前呢这个银行的资金事实上是比较紧俏的齁、房贷利率有一点点回不去的感觉咯。以现在的资金成本来看的话，加上税费，房贷利率乘坐 2.2% 以下齁、根本就不符合成本齁、这个就是银行也是跟这些建筑业者齁、一样都开始在算成本了齁、那所以我建筑业者会跟你讲说，我们的成本是一平是个20万，我们不可能卖到20万以下齁、这个来赔钱卖房子。那现在呢银行也跟你讲齁、房贷利率乘坐齁、的这个成本呢已经这个来到 2.2 了，如果说他用 2.2 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来乘坐的话，等于银行赔钱在做房贷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感觉上诶确实齁、这个首购族可能就会相对比较辛苦一点哦。那在房贷市占比较大的民营银行当中齁、这个北富银的首购产品利率开价 2.75% 起，台新的首购产品这个起跳价 3%哦、那而且呢上个月利率是 2.85 哦，所以等于是一下子呢从 2.85 就跳到 3%, 这个月已经这样的一个已经调升 0.15 个百分点。那贷款利率组成为定存利率指数再加码利率计息哦。那在央行这个季度并没有升息的情况下呢，台新的定存利率目前是 1.74% 不变，加码利率呢是 1.11% 调升到 1.26%, 所以呢首购房贷开价已经从3% 起跳，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在帮大家算算台新银行为什么这么敢齁、把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调到 3%, 最主要它的成本结构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齁、这个定存利率呢目前是 1.74%
哦，那加码利率呢

是1.11啊，本来是1.11，现在调到1.26哦，所以加起来就是3% 哦。另外呢，中信银哈，中信银在房贷这一部分的开价呢，也是2.6%起跳。国泰世华一般房屋贷款是2.72起跳，玉山银呢是2.65起跳。永丰银呢，首购利率是2.7，可是呢，我觉得这一个记者哈、哦，在报道这一则新闻信息的时候，有些是一般房贷，有些是首购房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感觉上有一点点的困扰哦，就是跳来跳去的啦哈、哦。应该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记者的话，应该是要明显的区隔开来，一般房贷哦，这个是国泰世华的一般房贷是2.72，那玉山银行的可能是不是一般房贷呢？还是是首购？那有永丰银行呢，首购是2.7，哦，那有点出来。可是呢，这几家银行有的有点名，有的没有点名，哦，所以让这个民众在看这则新闻信息的时候，可能呢会跟张老师一样有这样的一个 confuse 的情况哦。好，那公股银行的这个部分呢，是占第四大的额固，好，额作金库呢。一般首购的优惠利率呢，依贷款对象或担保品坐落地区呢，定了这个差别的利率哦。那一般是从2.698%起跳，去年以来呢，已经由2.5调升到2.603，现在再调升到2.698啊。那第一银行的购物贷款利率呢，2.7起跳哈、哦，这个应该也是一般首购的利率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银行圈也指出哦，公股行库配合政策乘坐补贴清安贷款，以8月份上路的清安3.0，即便呢6年补贴期满后，利率还是会回到2.275%，那这个部分仍然是这个市场上最优惠的利率的哈、哦。好，那而且它是锁住30年到40年哦，所以这个部分清安应该还是有一些市场上的一个优势的哈、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面有看到哦，台北市位在大安区嘉兴街有一个公办都更案的工地哦，新建工地呢发生了火灾哦，而且烧了非常久哦，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呢，工地发生火灾都是在出土哦，就有时候是在这个高楼的地方哦，那这个是在地下室闷烧哦，所以呢，在我们的消防弟兄的这个打火上面就困难度也比较高哈、哦。那这个是国家住宅都市更新中心的一个案子，公办都更。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接获这一起火警的通报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紧急的应变机制，通报消防局前往灌救，那这个也这个通知这个城南的，这个最这个新建的这个建商，这个全坤建设。他是取得了出资人资格的来盖这个房子。那营造厂呢是这个由益东营造来承接所以呢，不管是全坤跟益东呢，应该都是大家印象中或是张老师印象中还算不错的业者可是呢，这一次就会出这样的一个大包这个竟然在工地上面，应该假日当中应该是没有人在施工那怎么会发生火灾呢？这个真的有一点是低级的这种错误所以呢，对益东营造来讲，对全坤建设来讲我们也看到媒体上面这个也有一些比较这个酸的网
网红了哈，就在开酸了，就是说，哎，乾坤建设啊，义东建设啊，还有这个国家驻都中心，怎么可以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哈？那可是国家驻都中心，当然啦、啊，他必须要来承担后续的这一部分哈，啊，是不是？啊、哦，该给业者哈、哦、一些相关的哈、哦、这些的指导，或者是说有一些规范哈、哦、啊，特别是国家驻都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建商哈、哦，除了这个类似的这个外包出去的公办都更之外，也有这个社会住宅的新建哈、哦，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哈、哦，那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年来也都有碰到哈、哦、这个所谓的国家驻都中心新建的社会住宅申报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都到现场去看哈、哦，所以国家驻都中心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很好的经验哈、哦、啊，犯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应该是不可取的哈、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明天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

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宝石，还有王宇宙所一起演唱的《落月亮没来》。好，那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歌唱节目当中所唱的版本哦，《落月亮没来》。但是很多人喜欢这首歌，那相信这首歌哈、哦，近期比较应景一点点哈、哦，就是在中秋节前呢，大家就会担心说，到底可不可以看到月亮？哇，今年中秋节真的是天公作美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起头来看月亮，月亮有来哦，而且今年的月亮呢真的是又大又圆，然后我觉得从中秋节的前一天到中秋节的后一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好圆的月亮。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月亮还是红色的，还是红色的啊。当然古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红色的月亮啊，是不是有不祥之兆这样子啊。现在人没有这么的迷信了，只觉得说很特别哦，红色的月亮。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呢，今天是星期二，也就是大家在连假回来的第一天，上班上学，不知道大家一切都好吗？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几天连假当中呢，真的是吃吃喝喝蛮愉快的啊。如果说你有准时睡觉的话，身心真的是获得蛮好的休息，所以相信今天精神应该还不错啊。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透支体力的那一派我就不敢讲了。不过我觉得今年就是我觉得真的还某种程度的完美了，起码就是四天的假期，让大家想烤肉的可以悠闲悠闲的烤肉，然后呢想要去拜访朋友的，你要南北跑也不是问题啊。但是呢，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如果是坐高铁的朋友，真的是爆大量收假人潮哈。尽管台湾高铁在台中站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寄出台中北上南港自由坐列车，但是台中站的乘客仍然是抱怨说，没有在月台排一小时，没有机会从台中站到台北。然后呢，高铁左营站午后搭车的人潮一度从月台溢到站内大厅，然后有人就说很像那个电动玩具大型贪食蛇的现场啊。好，那当然呢，交通部长陈世凯要大家选择多元运具，意思就是说不要全部挤在高铁啦。这个网络上也是骂爆了齁，网友就说，你告诉我哪一个运具齁，哪一个是交通是畅通的齁，那如果我现在知道哪个交通运具拥挤齁，我还会塞在路上吗？所以呢也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廉价人潮本来就是可预期的齁，中央不应该等到车站都挤爆才让民众想办法分散，更不该把问题又丢回旅客。好，那这个有人实地观察齁，这个台74快速道路从高铁台中站的匝道齁，在这个昨天下午的2点30分开始就塞车了，车流非常的缓慢，月台候车乘客更是大排长龙。那乘客抱怨说，北上列车自由座早就客满了，那台中站只要上车要上车只能消耗四分之一的排队人潮，即使开放了各节列车站票也难以疏解没有在这个月台排一小时根本就上不了车。那有一些是到台中喝喜酒的因为也是好日子啦你知道放年假又喝喜酒坐高铁我觉得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很妙大家在吃喜酒的时候边按手机买高铁车票，然后彼此问说你有没有买到回程的票那也有人怕赶不上车，离车站还有600公尺就赶紧下车干脆走路进站赶车。那南部有不少人因为担心北上人潮过多所以就提早出发，那高铁左营站早上也是涌现了大批的旅客就是真的就是人很多啦等很久，等了一个多小时能够上车的还算是幸运啦然后也有人是从坐高铁变成站高铁那就看你可以站多久跟体力多好跟你哪一站下车然后就是连假常常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啦那希望就是相关单位可以看看说以后怎么样改善好那就是不过就是这个假期啦大家如果可以一起就是吃吃喝喝见个面其实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Rain 所演唱的 Feel It，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nce 演唱的 Feel It。 好，四天的连假也有些人可以做一些很夸张神奇的事情哦。我觉得现在网络发达的年代哦，就是有些事情不见得要上新闻，但是会上热搜。就是呢，诶，那个就是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新闻哦，就是有一个人真的

0: 那是非常的神人哦，这看起来应该也是年轻人吧？好，他从新北树林骑 U bike 到台东，哦，这个很厉害哈、哦。有些人买不到车票啦哈、哦，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坐高铁之类的去台东哈、哦，从来没有想过 U bike 也可以一路骑到台东哦。我是比较有听到说什么环岛旅游啊，可能是骑摩托车哈、哦、啊，但是呢，真的有人哈、哦、从新北市树林直接骑到台东去，好、哦、那。如果是搭乘台铁自强号的票价是963元，但是有一名网友哈、哦、想要知道说啊，如果不搭火车骑 U bike 可不可以完成这样的旅程？那于是他花了超过一天的时间，不眠不休的骑 U bike。好、哦，当然我觉得不眠不休是比较扯一点点啦，好、哦，一定稍微有休息一下下啦，好、哦。然后呢，但是呢，这趟任务哈、哦，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哈、哦，他真的就给他骑到台东哦，哈、哦，骑到台东池上，他从连假的第一天9点25分，早上的10点11分，然后就从树林区公所开始这趟 U bike 之旅。那一直到隔天早上的，会有没有隔天晚上？隔天晚上的9月26号晚上7点48分，就抵达了池上火车站，花了将近34个小时。哦，真的让所有的网友都觉得说，哇、哦，他的体力真的非常的惊人哦。好，那这是网友觉得他很惊人呐、啊，哈、哦，就是体力很厉害。哎呦，但是这个去实施这件事情的这个网友哈、哦，他在翠上发文的时候就说，诶，树林骑到台东 U bike 哈、哦，总共就是3350元哈、哦，然后附上收费的截图，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有不同的区间嘛，哈、哦，有不同的区间啊，反正呢就是整个哈、哦，就是加计费用。好、哦，是3350元。那原因是因为他从北北基到台东有跨区的调度费，好、哦，1040元。好、哦，所以有租车的钱，然后外加调度的钱。那这一则贴文呢，发出短短一天就吸引了67万网友的观看。好、哦，应该大家都觉得他好强哦，请收下我的跪拜哈、哦。然后有人讲说，这价钱比台北飞台东的机票还贵，但是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知足》。好，那不知道这四天连续假期你有没有跑到别的县市去哈？不管是去别的县市啦，或者是出国啦，你总是要有个地方住哈。那当然，现在住的方式非常的多元，除了饭店啊，也有民宿之类的啊。当然，如果你有处这个亲家宾又也在短哈，那个也是不错的啦哈。啊，就看你们交情有多好。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去住饭店。

店的话，齁，拿到房卡的话，你会直接进房休息吗？齁，诶啊，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很多人说不是，要先敲三下。齁，大家懂得就懂齁。好啦，那就是经常往返世界各国的空服员就提醒大家齁，就是每个国家的治安、消防法规还有设备状况可能跟平常熟悉的环境不同，所以大家入住之后别急着整理行李或休息，建议先花点时间来快速检查房间的安全，包括确认房里面没有人，查看浴室跟衣柜，然后还有熟悉的逃生出口位置，以及确认门窗还有房内的电话是否正常，来降低潜在的风险。好，那这个呢是由空服员经营的网站，那因为这个里面就是他们很多都是那个空服员嘛，那他们常年都会飞不同的国家，好啊，入住饭店，好，那所以空服人员就简单出整理出一套非常简单的安全检查房间流程。那他们说齁，就是不同的国家地区设备治安条件不一，好，所以呢饭店的消防法规还有安全设备也有所差异，所以入住陌生房间之后通常会快速的确认环境，确认安全之后才开始休息。好，他说呢，首先呢拿到房卡进入房间之后，建议不要急着关门，好，你先快速的确认房内是不是还有其他人，有时候不一定是闯入者，好，也有可能是遇到饭店人员安排入住时弄错房间，给错房卡，或者是房屋人员还在里面清洁。好，那确认里面没有人之后，你就开始检查浴室设备，包括水龙头、马桶供水还有排水是否正常，同时呢看一下衣柜内部还有窗帘后方，确认没有不明物品或者是异常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要先确认最近的逃生出口位置，那通常饭店的门口附近有逃生路线或楼层示意图，可以事先记出出口方向跟位置，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才能够更快的做出反应。那另外呢门窗锁也是入住之后重要的检查项目，应该要确认房门、阳台门、窗户是不是能够正常上锁。好，那空服员也特别提醒，房内的电话同样不能忽略哦，虽然呢现在大家平常都使用手机，但是如果你手机没电或者是讯号不佳，或者是发生突发的状况，饭店的电话就是联系柜台或外界重要的管道，因此建议入住的时候先确认电话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那此外呢，旅客也可以视需求携带这种携带式的门窗警报器，那部分的产品可以放在门房的底部或门窗附近，如果有人尝试开门或者是移动装置的时候，就会发出警报，可以协助提醒房内的旅客注意异常。那除了房间内部的检查之外，空服员也提醒旅客入住饭店的时候，不要在大厅、电梯这些公共场所大声说出自己的房号，避免让陌生人轻易得知住宿资讯。睡前则是可以把房卡跟手机放在床头伸手可及的位置，以便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迅速取得。哇，这个一路听下来都会觉得说，哦，安全很重要，对不对？啊，至于不要在大厅就是大声 说出自己的房号，第一个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整群人有没有齁，刚从游览车下车全部都在大厅，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发房卡哦，就会开始唱名有没有，某某某哦几号哦，诶这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齁，听一听都知道了，对不对齁。好，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空服员的建议会觉得其实是有道理的啦齁。好，那其实呢这一套流程主要是让大家在入住陌生环境的时候确认基本的安全条件，那虽然大多数的情况未必会遇到危险，但是透过简单的事前检查也可以让大家更熟悉房间跟逃生的路线，提升住宿的安全意识。好，那尤其我觉得我们好像一般齁，就是住宿的时候会先敲门嘛，敲完之后可能就会去冲马桶啊，看看东西有没有坏掉啊，这样子齁。齁啊，但是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是更彻底齁，包括就是门窗什么可不会锁啦齁，电话会不会响啦，会不会通啦齁，还有就是像这个衣柜之类的齁，啊窗帘后面有没有躲人，里面有没有人齁，而且进去的时候先不要关房门，先确定里面没有人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啦齁，这个是对的。好，那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毕竟呢我觉得现在大家
一遇到连

假，尤其接下来还有廉价的机会哦，哈、哦，可能会有住饭店的机会哈、哦，哦，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学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比较欢乐的歌曲哦，这是为了实境秀节目所演唱的一首歌，来自于911还有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欢迎光临》。

听到歌曲欢迎光临，来自于九一还有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大家入住饭店的话，好，可能就是稍微花点时间做一些安全检查。好，那现在除了住饭店，然后另外可以透过什么 Airbnb 啊住民宿之外，好，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住过，就是 Motel, 好，就是汽车旅馆。好，那就是最近有人就开玩笑说那个如果家里有小孩哈，带小朋友去住汽车旅馆，敢会塞哈？会不会尬派给他大塞哈？就类似这一种的哈。好，那其实呢，有很多人哈，如果假设没有去过汽车旅馆哈，可能这个印象就会觉得哎呀，然后就会觉得环境是不是不太好哈？其实我跟你讲，你可能有点搞错了哈。我个人觉得汽车旅馆真是一个神奇的一种方，神奇的住宿模式啦哈，应该这么讲啊。当然啦，好，就跟那个所有的饭店啊或者是民宿一样，有好有坏。那我们现在是讲的是那种很好的状态，好，就是说好的汽车旅馆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跟朋友

有约，好，就是一票那个，诶，就是姐妹淘，好，一起去汽车旅馆过生日，好，为什么？因为真的很有趣啊，哈，就是在里面哈，等于说有一个空间可以在那边放松，哈啊，但看是要泡澡呢，还是说要一起唱歌啦，好，或者是买东西买蛋糕进去里面吃啊，啊去那边喝咖啡聊是非呀，也都可以，哈啊啊，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Motel 齁，它其实装潢的非常的豪华齁，另外还有不同的主题房型齁，就是它布置的不一样啦齁，啊有那种很豪华的齁，有那种很可爱风的，就是跟某一些卡通人物做合作的齁，非常多种。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网络上有人在讨论说是不是带小朋友去住汽车旅馆齁，那住过的人都说其实还不错诶齁，因为汽车旅馆齁它的房型有 KTV 可以欢唱，另外停车方便齁，通常都是一户一停车嘛，啊就算就是它的规格不是那种单户车停楼下房间在楼上的那一种，通常汽车旅馆进去它也有很多那种大型的停车场，停好之后你再直接走去你的房间，好，所以呢就是有 KTV 可以唱，停车方便，搬行李容易，那另外呢隔音大多蛮好的齁，啊有很多是独栋的设计，空间比较大齁，比饭店更多的优势，那甚至呢你如果去外县市的 motel 那就更大齁，好，然后所以就很多人就说，欸，其实如果会开车的话齁，也想要去汽车旅馆啊，话说回来，没有去，你没有开车齁，只要你付钱人家也是会让你住啦齁。他说呢，大部分人齁跟家人一起去齁，没去过人都会觉得很好玩齁，很好玩，然后也有人就是有回忆就说，哦，我小时候齁爸爸都带我住汽车旅馆齁，然后说全家出游齁，整台车开进去非常的方便齁，然后一人一栋保证有车位齁，啊，电动车只要有带线出门告知店家，基本上现在也是有充电的地方，哦，然后也有超大的浴缸，哦，那就是就是算是亲子友善，哦，所以大家下次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

上元节嘛，然后接下来就是端午节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秋节嘛，啊，接下来是不是又要快要过年了？哦，时间足紧的呢，哈。好啦，那当然的哈，很多人就是从今年的中秋节前就开始在讲哈，现在越来越没有那个烤肉的感觉，哈啊，其实还是有啦。你就是近期哈，就是那个车子出去晃一晃哈，还是会稍微闻到烤肉香，还是稍微会看到有人在烤肉啦，哈啊，但是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大的这个阵仗或者频率这么的高哈，那当然有很多人可能是，直接去烤肉店吃啊，好吃到饱的，好，或者是说，烤个意思一下就好了，哈。好啦，那就是其实哈，那个烤肉哈，有人在讲说，其实到最后哈，会让大家觉得印象很深刻，会觉得非常惊艳的哈，通常都不是肉本身，哦，就是烤一些奇奇怪怪的啦，除了肉以外的东西呀，比如说什么烤棉花糖啦，哈啊，什么奶油金针菇啊，好，就类似这种的。那其实还有一种哈，就是那个阿公阿嬷小时候的好滋味哈，就是他们以前是用控憨鸡哈，就是用土窑哈，把它全部埋进去控憨鸡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哈，就是在这个烤肉收尾的时候啊，他也会哈，就是我看过的是用锡箔纸把地瓜包起来，或是马铃薯包起来啊。有时候马铃薯还比较干枯一点点哈，事先把它加奶油啊，直接把它丢到炭火里面去烤这样子哈啊，当然不是在那种火很大烈焰的时候，通常是在那种大家已经烤了后面了哈，准备要收尾了啊，那个余温哦就拿来煮地这个控地瓜或者是控马铃薯这样子哦。那其实台湾哈这个地瓜有好多种品种哦哈，那真的有些真的还蛮好吃的哈，但是你知道吗？地瓜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健康食物哈啊，但是呢，它的 GI 值是会变的，就是你的烹调方式会造成它的 GI 值升得快跟不快哈。那现在大家已经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先拿去冰啦哈，冰了之后就是抗性淀粉这样子啊，严格说起来是没错啦哈，但是呢，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迷思哈，所以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不少在减重或者是注重健康的外食族，习惯在超商买烤地瓜当做早餐或者是点心，那认为它是原型食物，低卡又健康。不过呢，减重医师肖杰健提醒呢，常吃的烤地瓜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值，其实是真地瓜的快2倍。好，所以呢，真地瓜会比较低，好，烤地瓜会比较高。那如果你想要靠冰过再吃，降低吸收率也可以。不过关键是在烹调过程的淀粉转化。那他说呢，许多人以为地瓜只要是原型食物就可以放心吃。那烤地瓜之所以会散发出浓郁的焦糖香气，而且口感香甜，就是因为它在高温烘烤的过程当中，内部的淀粉会逐步转为麦芽糖。那虽然提升的风味，也导致升糖指数会大幅提高，食用之后容易让血糖迅速飙升。那相较之下啦，如果你用蒸煮的方式，哦，它就比较不会产生大量的麦芽糖。哦，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不是同一批买进来的哈啊，那天烤怎么很好吃啊？拿来煮的时候，比如说猪尾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或有拿来蒸啊，就觉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甜哦，其实是因为煮的方式不一样哈，会产生用烤的会产生大量的麦芽糖哈。好，那蒸地瓜放凉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抗性淀粉。人体吸收速度慢，不仅有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还可以帮助改善便秘、调整体质。那有些人就说啊，那真的哈，那去冰就会有抗性淀粉啊。如果我把烤的地瓜冰过之后再吃呢？他说不行，他说因为地瓜里面的淀粉一旦在高温烘烤下转为麦芽糖，即使后续经过低温冷藏，但是那个麦芽糖跑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好，那怎么办？他说呢，同一种食材换了一种料理跟食用方式，人体的代谢反应就完全不同。那减重不一定要完全戒除喜欢的食物，关键在找对时间，用对方法，也就是，他建议用碳水循环减重法。好，就是比如说，在你运动日的那一天，好，运动日你就可以吃一些吸收快速的淀粉，比如说烤地瓜。好，那因为你有运动嘛，那这时候吃这个东西就可以迅速为肌肉补充肝糖，避免多余的能量囤为脂肪。那如果是少动日，好，就是你没有动这么多的，好，那你就吸收
好、哦、吃那种比较慢的慢速淀粉，好、哦、比如说蒸的地瓜啦，放凉的白饭啦、啊、好、哦、来稳定血糖波动，好、哦、所以建议大家

可以依据当天的活动强度弹性的配合高中低碳水饮食，避免身体产生代谢惯性、哦、那这样自然能够更有效率的促进脂肪代谢。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也是西洋的作品、哦、这首歌叫做 Lost Stars， 一起来欣赏。

气象署还发布了高温资讯，好，那29号开始呢，白天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也是黄色的灯号，气温也是会36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慎防热伤害。然后今明两天，台湾还有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好，多云到晴。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哈，都是好天气啦，好，都是好天气，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白天高温炎热，好，中午可以达到32到35度，那周五到周日东北季风增强，各地白天的高温那时候才会略微下降，但是略微下降还是29到31度，那清晨的时候就会比较舒服，是22到23度左右，好，那10月上旬有机会会迎来一波比较有感的凉空气，好，但是实际降温的幅度还是要比较靠近的时候再来观察啊，那时候到时候又有一个连假，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好，那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

0: 播，轻嗨歌，品好茶。
1: 以上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3: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4: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2: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5: 2.0全新触及。
4: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 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烟雨。大家都知道青商会是世界四大国际民间社团，也是全球最大的青年国际组织，所以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青商会有一些基本的印象，但实际上青商会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年轻人加入之后又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台中国际青年商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还有副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哇，阵容庞大了哈，跟我们分享台中国际青商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那平常在做什么，还有接下来会有哪一些活动可以跟大家来做预告跟分享的。好，那首先我们在节目上就先邀请我们四位来宾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欢迎会长。
1: 嗨，大家好，我是台中青商2026年度今年的会长陈应阳。
2: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副会长梁佑嘉。
3: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秘书长许明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副秘书长简绿晨。
0: 因为一个昵称小绿，对不对？
4: 啊、对，名字里面就有绿了。
0: 那非常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有关于青商会的点点滴滴啦。那我想一开始我们就开门见山，先来问一下会长好了哦，简单介绍一下台中国际青年商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那它跟一般人想象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哦？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青商很多就是人际的交流交际啦。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有没有一些我们不为所知的一面呢？
1: 我觉得青商会主要是一个训练的摇篮啊，那也是领袖摇篮。那我们主要是有非常多的训练的课程啊，那像我们的辩论或是金口讲、口语表达训练，或是我们有很多像议事规范的课程。那主要我觉得跟别的社团不一样，就是说在这个部分，那培训人才的部分这样。
0: 哦，所以其实在商业交流上人际互动或者是在拓展人脉提升影响力方面其实都有涉猎，
1: 也都有
0: 很多样，对不对？你们举办非常多活动。
1: 对
0: 有那个写生比赛吗？
1: 也有
0: 因为这个好像是蛮多青商业会 都会有的。我想四位刚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也简单分享一下你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青商会的？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当初的一个因缘际会。会长那时候为什么会加入呢？
1: 我那时候是刚创业10年前的时候，那我觉得说来多交朋友然后建立人脉。那后面是加入之后就渐渐发现说原来这边不只是拓展人脉，那也是一个训练的平台，那就是有透过参加很多活动，那去学习到更多东西，然后组织化，然后带回公司，再继续让公司成长。
0: 嗯，哇，你10年前就加入了呢？
1: 对，
0: 这算是加入有蛮长一段时间了。
1: 对，
0: 好，那副会长呢？
2: 我是在5年前的时候，在我们今年的会长应阳会长的公司里面遇到，然后他就说，要不要加入台湾青商？那我就加入了，也没有多想什么。但是加入之后，真的得到蛮多的帮助以及收获。我在这边结交到很多好朋友，然后也得到一些商业的机会。对我们有人脉的拓展。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姐妹会，我们有我们目前比较活跃的姐妹会有9个，所以我们很多出访的机会，也会有其他们的机会。那在这互动之中，你就会结交到很多不同的国外的朋友，这不是一般人有的机会。
0: 对，
2: 那我们可以一同去旅游、去参观，我们可以去他们的企业参访等等，他们来也是一样。那我们的感情就会建立在这些长久的互动中。

0: 而不是说只是交换名片而已。
1: 嗯，
0: 那包含刚刚讲的个人的训练，我们口语表达等等，这都是我们的机会之一。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包含社区服务，我们做了很多公益，像我们有帮助一些公益团体，我们去捐赠，甚至说我们会实际去跟他们一起去帮忙做一些事情。我们会跟像我们去年有跟那个脊髓损伤的协会，我们去合办了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会友了解到这些人真的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做到哪些帮助。那我们在之前我们也跟惠民盲校等等这些团体，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他们真的需要这个社会上真的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做义检啊，或者说像我们也会跟流浪动物之家等等，这个社会上真的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事物。
1: 是，所以在公益活动部分其实也投入蛮多的，这个算是社会服务的一环。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青年人非常棒的地方，对不对？除了我们平常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懂得回馈社会，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好，谢谢副会长。那么秘书长呢？
2: 好，那我当初会加入台中青商原因是因为刚好台中青商的13年的前会长跟17年的前会长是我打球的好友、
1: 哦、球友，
2: 对，球友。然后刚好是疫情结束，所以他们知道我之前有在日本留学，所以知道我想要练日文、那他就跟我介绍台中青商在国际这一方面非常的丰富，那在日本的姐妹会也非常多，所以就透过他们引荐的介绍下，然后我就加入台中青商。那加入台中青商之后，我一直都是在国际，不管是主委、理事或者是副会长，然后甚至是现在在总会担任中日的主委，甚至世界总会那边有担任亚太区域的发展官。那也是透过国际的方面，就像刚刚又加副会长讲的，就是不单单只是交换名片的部分，你可以认识到不同年龄层的前辈，或者是同年龄层的伙伴，然后进而就是互相有一个良好的信任关系之后，然后对自己的工作上也会有一些帮助，这是我在青商会所获得的。
1: 所以这是拓展蛮多的眼界了哦。
2: 对，
1: 好，那副秘书长，
3: 我当初会加入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青商二代，就是我妈妈就已经有加入青商了、她那时候是前主席，那我就从小看我妈妈，真的是如刚刚副会长所说的，她和各国的姐妹会们都建立了很好的一个友情，甚至他们到对方的国家都可以互相拜访，然后他们私底下都还会再相邀出去玩，就觉得哇塞，这个友谊还蛮特别的，就真的你很少从大学接触社会之后，你还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国际的朋友。而且因为我们青商是18到40岁，所以大家年龄都很相仿，进来之后真的大家都可以玩在一起，就是可以结交很好的朋友。那我进来之后比较受我吸引的是奥瑞冈，就是可以打辩论，也是蛮难得的，我是出社会之后才开始打辩论。像刚会长所说的，就是青商其实也可以除了结交朋友啊或是合作伙伴之外，我们也可以自我的训练来训练口条还有逻辑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1: 所以你一开始是对于这个国际交流你蛮有兴趣的。
3: 对，而且甚至是我们到了当地，他们是带我们走的不是那种旅游啊或是观光的行程，它是真的是在地化的，就是这边有好吃的店我带你去，或是这边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景点我带你去，真的是像结交了20几年朋友的那种，带你去他的私房景点参观。
1: 哇，好棒。
3: 对啊，这个经验真的很难得。
1: 对、啊、就是你不是去参加一般的旅行团
3: 没错
1: 会有的那些行程呢、欸、齁。那你们现在国际交流部分有跟哪一些国家来合作交流？
4: 我们日本的话，我们有四个姐妹友好会、那一个是在东大阪，然后一个是在长野，一个是在东春山，是在那个东京的旁边了、那还有一个是韩国京都，对，然后香港的话是半岛姐妹会，然后马来西亚是吉隆坡姐妹会，然后我们越南也新了一个河内的青商，那还有我们的菲律宾有马卡蒂跟巴塞这两个国家，对，
1: 所以遍布很多国家、
4: 对，我们很多国家都有。对，
1: 那你们平常的应该是说你们的互动方式是怎么样子，就是可能一年去一次吗，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流？
4: 不一定，我们每个姐妹会的互 互访都不一定，有的是我们每年都互访，就是我们今年去，然后他们今年也来，那有的是隔年互访，就是不一定，要看还有他们规划活动，譬如他们可能有一些大活动，譬如是他们的周年庆，那我们就会受邀请过去。那明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台湾有办一个亚太大会在台中，那这些姐妹会的人也都会来，一同来台湾台中这样子。
1: 这是一大盛事了，
4: 对，
1: 等于是接轨国际的一个大活动哦，不止我们台湾的青商会，还有国际的这一些不同国家的人都会来。
4: 嗯，
1: 那你们在国际交流方面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哦，除了刚刚会长还有副秘书长讲的，副会长呢？
0: 像我们今年去长野青商，那他们刚好是举办了一个祭典，那这个祭典是由长野青商作为一个主办单位来做主办，所以他们也一直邀请我们，就是可以一同去参加这个祭典。从这祭典的开始准备到他们迎这个轿子要下来的时候，我们的会长也都一同去帮忙去抬这个轿子，去举这个大旗。那这个活动在长野市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基本上是全市一起来共襄盛举的活动，就可以看到整个街道是封街，然后都是人，他们的本地人、外国人、游客全部都在街上。那这是我参加最丰富也最精彩，那我相信这也不是一般旅行团会参加到的活动，甚至是我们是跟他们一直举着旗子一起上街游行跳他们的舞，然后他们会发那个饭池去上面跳，而且是所有人都在跳一样的舞，然后整个晚上都在热闹，灯火就通明。然后你可能跳一跳，他们就会有休息时间，然后就整个路上都在发饮料、发啤酒，然后休息完之后大家继续跳。我们跳了好几个小时，
1: 好几个小时哦，哇，体力又很好哎，
0: 这是非常热闹、很热闹的活动。
1: 所以像是一个类似嘉年华这样吗？
0: 对，它算是个祭典。
1: 祭典，
0: 对。
1: 所以你们也算是融入当地的文化，然后实际的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0: 对，而且我们是在祭典的中心，而不是在外围看人家跳而已。
1: 对，就直接融入进去。
0: 没错。
1: 好，秘书长呢？
2: 我的部分的话，第一个我都一直在国际事务这边嘛，所以原则上在理事那一年开始就跟东大阪有结合，我们互相协办，合办捐血活动。那不是说我们去他们那边捐血，还是他们来我们这边，而是我们互相准备礼物，然后去吸引我们的一般民众来捐血。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东大阪捐血的话，你可以收到来自台中准备的大概50份礼物，那在台中捐血的话可以收到东大阪的礼物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国际活动，主要是因为我一直在总会那边有参加中日友委员会，然后也可以当做翻译，所以跟着总会长或者是跟着会长，我们出去外面去参加他们国际分会所举办的活动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办活动的规格、规模跟任何准备的流程都跟我们台湾有一点落差，那就会变成说有一点互相交流的方式，
1: 对，
2: 那会想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带回来，包含像去参加日本的京都会议，或者是日本的全国年会之类的活动，那就会有比较多一些学习的方面的经验在这样子。
1: 嗯，所以秘书呢，你其实对这个日本这个国家是蛮喜欢的，感觉上是这样。
2: 蛮喜欢的啦。 对，因为再多一点就是刚好青商会我们一直都有强调在四大机会，包含个人刚刚所说的个人的训练、国际机会，然后我们还有商业机会，还有一个是
1: 公益、
2: 那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就是第五大机会，像我们的副秘书长也是在青商会内对认识啊，我也是在青商会内认识到有想要往前深交的另外一半。
1: OK，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本身对日本有兴趣啊，然后也在那边留学，所以就会想说我们代表台湾出去之后类似一个大使的身份，因为像今年在接亚太大会发展官的时候也是代表台湾的身份去协助其他国家发展青商会，所以就是蛮多特别的经验在青商会这样子。
1: 哇，
2: 对，
1: 所以第五大机会也很重要，对不对？好，交到生命当中另外一半也很好，就交朋友啦，就这样子。
2: 对对对。
1: 好， 那刚刚讲到是国际交流部分，那另外呢，其实

0: 新三位大家也很清楚的也非常熟知的就是刚刚他们有提到的这个公益服务这一块了。那在公益的这个影响力当中他们也琢磨相当的深，刚刚其实有提到几个了，那有没有特别你们想要在深入做分享的部分？
1: 我们今年跟那个正民国小有一个合作的活动，我们是在那个正平里，它是一个比较靠近乌日那边的一个乡镇。
0: 嗯，
1: 那我们在一个比较没有人在注意的墙面去做一个地方彩绘，把那个地方做一个活化动作。
0: 嗯，
1: 那我们当初的出发点是说我们希望可以跟在地结合，那我们去邀请了当地的学校是正平国小，那我们就去拜访了校长，然后也请他说看能不能邀请很类似五六年级比较有一些绘画能力的小朋友，那一起来合作这个方式。那其实我们当初也很担心说，因为我们是采一个我们把它漆成一个很多个颜色的单色墙，让每一个小朋友在这个区域发挥他的想法跟创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点担心他整个完成的图会不会就是不太和谐。
0: 嗯，
1: 但其实最后的结果有点超乎我们的意料，它真的非常的漂亮。
0: 嗯，
1: 那它不会说就是有那种专业的绘画感，但它是一个非常有充满童趣，那我们在最后把它当然有做一些补强，把颜色画饱和一点，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创作都是小朋友亲手绘制亲手完成的。那每个小朋友他们可能会用他的手直接盖在墙壁上，再用这个手掌印去做延伸，或者说他们想画什么动物什么卡通人物，那去完成这整面的墙，然后达到这个比较偏乡的这个墙面的绿化活化。
0: 哦，所以那个小学它算是偏乡吗？
1: 也没有到很偏的，它毕竟还在台中市里面，但是就是比较外围一点。
0: 了解，所以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活动对不对？就是除了融入公益以外，然后另外就是可以让整个地方可能可以更活络，尤其是这个墙面嘛的一个彩绘，可能过去这个地方它没有太多的一个特色被大家所知道，可它现在可能因为小朋友在这边彩绘墙面更有生机，然后有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当一个打卡点，然后让地方发展变得更繁荣，也有可能对不对？
1: 对
0: 对，所以这其实是还蛮棒的一个活动。
1: 而且小朋友会很骄傲的愿意带自己的家长去看他的作品。
0: 哦，对，
1: 这个是他独自完成的。
0: 不过这个画纸上画跟在墙上画，我想那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感觉了。哎，绘画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1: 嗯，没错。
0: 好，那我想因为从刚刚的这个节目当中，我想应该大家对于这个台中青商正在做的事情应该都有初步的一些了解了啦。好，那我想很多的朋友，也许您是年轻的朋友，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这一集节目，或许你会在想说，诶，那到底为什么要加入青商会？因为也许平常工作已经非常忙了，那还要参加这个社团，你们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去说服或者去建议现在的年轻朋友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呢？
2: 我觉得的话其实就是回归到刚刚的，因为出社会之后你很难再认识很多新朋友，除非都是身边的同事啊或是之前的旧朋友。那其实我们分会台中青商在办的活动每年都不一样，例如说像今年我们举办一个算是去参加鹿港的划龙舟的比赛。
0: 嗯，
2: 本本之前都没有想过说哇竟然人生中会去划龙舟，但我们就是有人来举办活动，我们都是其实都很开放的态度，你知道觉得这个活动不错错都可以在理事会上提出，那由分会来就是邀请大家去参加。所以我们今年就邀了大概两个队伍吧，去参加了鹿港的划龙舟，就觉得很热血，像这种蛮新鲜的体验。甚至是刚刚的公益活动，我们也有举办德州扑克的比赛。对，那他就是会把其他的那个部分的金额会捐给他是弱势儿童物资的教育基金。
0: 嗯，
2: 对，像这种公益的新闻，然后像是德州我也都是加入青商之后才接触说哦原来德州扑克，那我也可以借由玩的性质也可以来做公益这件事情。那重点是每次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身边都会有一群好的伙伴新的朋友一起来帮助我们，就是很热血，我们可以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了把活动办好，那一起来凝聚大家的力量。那例如说有各项资源的人，因为大家都是例如说二代啊，或者是自己公司的老板，其实大家都可以结合各行各业的一个资源，那互相的在这边，然后为了这个社会去做贡献，我觉得是一个蛮具有意义的一件。

0: 事情。
1: 嗯，对，所以这轻商真的可以做好多事情，
0: 对，
1: 不是大家想到说，哎，只是交交朋友那么浅而已，而是能够一起做某件事情，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0: 是，
1: 对，所以这个是在人生当中，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啊。就是说，如果能够投入在这个轻商会上的话，其实个人上面可以获得蛮多的成长跟收获。
2: 其实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其实很难有一些机会是我们可以犯错的。
1: 嗯，
2: 像是如果我们要开公司或者在工作上面，很多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可能要努力去把它完成到最好。
1: 对。
2: 可是你加入到轻商，我们其实可以用到我们公共的资源来去成就你自己。
1: 嗯，
2: 去训练你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好更好的领导人，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犯错，你可以在这边尝试你不敢尝试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在轻商会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想要推崇出来的东西，我们想要培养出一群领导人来服务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然后让我们的地区国家更好这样子。
1: 嗯，
2: 对，
1: 这个角度还蛮特别的，就是可以在这边容许犯错。
2: 对，
1: 哇，所以大家都很有爱，对不对？有错误的话就可以
2: 大家一起帮忙，
1: 一起帮忙讨论去解决。你看这个就是团队的力量。对，你自己可能在某些事情当中你遇到困难，遇到一些挑战，但是你可能深陷其中，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突破。对，但是借由众人之力，大家集思广益，就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更圆满这样子。还有吗？就是对于这个年轻的朋友，如果要邀请他们加入，或者是说进来的人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要吗？是不是大家印象当中会觉得说，诶，是不是要某一些头衔啊，或者是说是不是要很会讲话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适合加入到轻商？
2: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轻商会的条件在总会以及分会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2: 而在总会的规定就是18到40岁，这是最要求的条件，就只有这一个，
1: 就只有这个。
2: 对，
1: 那年龄限制，
2: 对，年龄限制，因为就是轻商嘛，那这个也是依照我们市总颁发的规章来去做依循执行。当然有一些分会它可以延伸到45岁，那这只要是18到40或18到40，我们都非常欢迎。那也没有说一定是谁才可以加入。如果你有想要挑战自己，或你想要改变自己，或你只要有一个动机是你觉得轻商会可以给你一些什么，你是可以在这边觉得你可以获得的话，我们都欢迎你的加入。不单单一定要在加入台中轻商，其他分会你都可以去尝试去见习。我们有一些制度，你可以去尝试看看，然后看哪个分会比较适合你。那我们就一样，因为加入不管加入台中轻商或加入其他地区分会，我们到最后都是一起为这个地区或者是这个国家来做打拼，一起把让这个地区让各国家更好这样子。对，唯一条件就是18到40岁这样子。
1: 就这么简单。
2: 对，
3: 然后有正规的工作这样。
2: 哦，对，
1: 正规的工作。
2: 这个就是依照每个分会去评断。我们
1: 正职工作的意思吗？还是什么？
3: 对，就是也不算是正式的工作，就是至少工作是正常的。
1: okay,
3: 就是比较是灰色地带的那种工作。
1: 对对对对，了解了解。合法合规，好不好？
2: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台中轻商会会员的组成大概都来自哪一些行业呢？
4: 我们有蛮多的，有设计师嘛，然后还有医美诊所医美行业的，然后也有像纺织业，然后电器的啊，然后净水工程的啊，律师、会计师等等，我觉得蛮多元的，就是我们的行业别真的是蛮多元的。
1: 对，各领域几乎
4: 各领域
1: 都有涵盖这样子。
4: 对，那当然有
3: 法师也有
1: 法师，
2: 对，
4: 哦，我们有
1: 这么特别的，
4: 对，
2: 法师啊，风水师啊，占卜师，
3: 塔罗牌
2: 、哦、就台中轻商比较特别，是我们本来就在会员的组成上面有一个限额，就譬如说我们不会让一个单独的行业太超过我们总会人数的多少百分比，10%，所以对对对，跟其他可能分会不太一样。所以你加入到台中轻商的话，你其实可以认识到非常广面的人。那你可能在这些广面的人刚好就遇到你刚好事业上或者是生活上有需要的，就譬如说刚好遇到需要律师帮忙询问的时候，那就是可以透过商会的资源，

0: 去得到你想要的这样子。
1: 对，等于是为自己建立一个人脉存折了，
0: 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很重要，这个能够认识很多的朋友，未来对于你的生活啦、事业其实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大家加入之后才能够体会到的。好，那最后问一下会长，我们接下来持续进入到下半年，应该还有一些活动对不对？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活动的举办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10月3号我们还有一个企业参访活动，那我们主要是拜访龙宝建设，那也是会实际到他们的盖的建筑里面去参访，然后去参观，那也会在后面的桥段是他们的董事长会来亲自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经历还有他的理念。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也非常的棒啊，就是我们每年度都会举办这个企业参访，就是实际走访别人的公司，那去看他的经营的模式还有理念。嗯，然后透过这样的经历然后去学习成长这样子。对，
1: 像这样子的企业参访一年会有几场？
2: 其实不一定，因为要看每一年的规划。嗯，那我们通常在规划当年度的话，我们都是去年底就会陆续规划明年度的工作计划或是拜访的计划。
1: 嗯，
2: 那所以大概是两次，一年会是两次，
1: 一年会有两次这样子。
2: 对，
1: 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流浪狗的狗园的拜访活动，那我们主要是去洗狗，那洗狗大会啊，那就是也是透过做这个公益的活动，然后去让我们的会员能够更了解说，哇，原来这社会上还有这样的流浪狗园。嗯，然后为这个社会在付出这样子。
1: 对，这其实也是动物生命教育的一个环。
2: 对，
1: 然后培养大家对于爱护动物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就对了。
2: 嗯，
1: 因为其实在社会上还是有蛮多人对于动物它是排斥的，甚至是虐待，那这个非常不可取了。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活动，对不对，让大家对小动物更有爱心。
2: 嗯，
1: 对，有时候其实是害怕不敢接触，因为像我有一个邻居，他妈妈自己就怕狗，所以可能小孩子也没有办法对狗是亲近的，那就很可惜。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是害怕，那你没有去接触到，你并不晓得说其实这个小动物他们是很可爱的，很单纯的。好，所以这个是接下来我们到年底青商会还有几个活动啦。好，那当然这个是 for 这个会员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不过我想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台中国际青年商会我们的各位伙伴，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还有副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台中国立青年商会平常正在做的事情，也让大家更了解，原来青商它是可以做很多不一样角度的事情，然后又可以让自己从中得到这个成长的机会，然后甚至在拓展人脉啦，或者是发挥影响力上面都能够得到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弥足珍贵的经历。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四位的分享咯。
0: 谢谢。
3: 好，
4: 谢谢。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我们下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所有节目也都可以在 Podcast 平台收听哦。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年轻新势力，每集的访谈相信呢都能够给大家非常多的收获跟启发。我是谚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那我们也谢谢今天所有的青商会的来宾们，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4: 谢谢。
1: 谢谢。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西屯区文华公园将变身森林冒险乐园，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投入800万元推动西屯区文华公园共融式游戏场改善工程，以森林冒险为主题规划森林冒险游戏塔，并融入无障碍及亲子共游设计，预计明年一月底完工开放，让孩子在城市绿意中尽情探索挑战，打造兼具自然特色与共融精神的亲子游憩空间。建设局长陈大田表示，此次改善特别以亲近自然、探索冒险为核心，将既有自然环境融入游戏场设计，让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亲近自然、发挥想象，也使游憩设施与公园景观相互融合。此次改善将以森林冒险游戏塔作为核心设施，搭配不同高度及形式的游戏组件，提供攀爬、穿梭、平衡及滑行等多元体验。整体设计结合既有树木与绿意，并采自然柔和色系，使游戏设施融入周边景观，同时依不同年龄层及使用需求配置游戏空间，纳入无障碍及共融设计，让不同年龄与能力的儿童都能找到适合的游戏体验，并增设休憩座椅，优化游戏动线，兼顾孩子游玩及家长陪伴需求。建设局指出，工程完工后，文华公园将透过游戏设施、景观环境、休憩空间及动线的整体改善，提供儿童更多自主探索与挑战机会，也为周边居民增添亲子活动及社区交流空间。本台消息，台中市宝芝林废弃家具再生中心近年秉持爱物惜物、能修就修的环保精神，将无法修复的家具背板、抽屉底板、废弃神桌桌角与台中市学校汰换的课桌椅等木料，创新加工制成木质笔记本及油宝笔等文创商品，让原本恐成为废弃物的材料延续使用价值，展现落实资源循环及源头减量的理念。宝芝林成立于民国90年底，是全台首座环保资源交换中心，并于100年度取得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认证的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积极办理资源循环再利用以及环保教学与理念的推广与宣导。为了回应这股源自民间的绿色力量，宝芝林团队打破传统将废木料仅作为木屑燃料的思维，将不堪修复的旧家具与课桌椅拆解，保留堪用的材料，精心研发出多款再生文创商品，为满足现代人追求个性化的趋势，更特别引进雷射雕刻技术，可将民众个人的肖像或手绘人像雕刻在木质封面上。环保局长吴胜忠表示，推动资源循环不仅是做好回收，更重要的是让仍具使用价值的材料获得妥善再利用，家具可透过修缮延长使用年限，若无法修复时，则进一步拆解其中可利用的材料，透过再制延续其价值，有效降低废弃物产生。宝芝林将持续以多元方式推动家具再生利用，让资源循环及源头减量真正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本台消息，台中市东风自

行车绿廊、后峰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是中部热门自行车休闲路线，为防止汽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违规驶入与自行车及行人争道，除持续改善人车分流设施，并自今年7月导入车牌辨识科技执法，透过24小时全天候辨识，强化违规管理，为民众打造更安全舒适的自行车游憩环境。关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三大自行车道沿线导入科技执法系统，可全天候辨识违规驶入的车辆，发现违规情形后将自动辨识并记录车牌等相关资讯，提供警方后续依法查处。透过科技辅助执法，不仅提升违规取缔效率，也盼降低车辆违规驶入情形，减少与自行车骑士行人交织冲突的风险，让民众能更安心享受骑乘及休憩时光。关旅局指出，东风自行车绿廊、后峰自行车道及潭雅神绿园道均属特定用途道路，汽车、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不得任意驶入，违规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未来将持续观察科技执法实施成效，并依实际使用及安全需求滚动检讨相关设施与管理措施。兼顾自行车骑乘步行休憩及观光品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自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的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彭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玲作品《我在未实版上印了真实版》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
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0: 及 IG 专业。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在下半年度呢，大家都知道有一场非常大场的就业博览会，那今年度呢也即将登场了，就在10月2号在台中世贸中心举办哦。那大家也就想象这个场地非常的大，提供的工作机会，然后在参与的厂商跟人潮一定也都相当的多。当然呢，现场也提供了很多就业服务的措施，邀请大家呢，如果想要再换工作或者是寻找新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来到现场来体验，来感受一下当天的一个氛围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邀请到大家的就业好朋友，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处长陈清文，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场就业博览会，以及最近台中在就业工作表现有哪一些亮眼成绩。我们欢迎处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非常谢谢处长哦，今天百忙之中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这场就业博览会哦。那在正式的开始介绍我们就博会之前呢，首先想先请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像我们都知道，面对美国的关税还有最近汇率变动的国际贸易挑战之下，我们台中市的产业表现依旧发展高度的韧性哦。想要请问一下处长，关于我们目前台中市的经济表现还有发展的成果怎么样呢？
1: 好的，那我们卢市长相当关心跟重视市民的就业议题，在执政八年来始终以拼经济为核心指标，推动前店后厂自由港富士三大经济发展策略来创造一个丰硕的成果。那即便面对美国关税跟汇率变动的国际贸易挑战之下，那台中市的企业投资还是持续的成长。根据经济部投资台湾三大方案，那台中市累积373件投资案，持续蝉联全台第一，那我们总投资金额也突破了3978亿元。
0: 好，非常谢谢处长的分享哦。那当然啦、这些经济表现呢、是有目共睹的，数据会说话。那许多的产业呢也到台中来投资，当然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大家哦。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处长，因为市府近年呢、也持续推动关于交通啦、产业园区还有重大建设的部分，那这些建设啊是如何来带动产业发展，然后呢共同提升台中的投资环境和就业环境呢？
1: 那我们在市府积极的推动下，那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已顺利完工启用，并办理多场展览，也吸引了近160万的人次，带动约650亿元的产值。那市府也持续推动各项重大建设，包括太平产业园区、潭子巨星产业园区的招商开发。此外，台中捷运绿线通车、台中巨蛋等重大建设的持续推动。那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已强化台中工业区跟市政核心区跟周边主要道路的一个串联，那有助于改善企业物流运输跟员工的通勤。那未来捷运蓝线通车之后呢，也会串联台中港、海线、西屯跟市中心，进一步的来提升园区连外的一个交通便利性，持续强化产业聚落的一个竞争优势。那市府也持续建构更友善、各具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做企业最坚实的后盾，携手产业共同推动台中的一个稳健成长。
0: 是，谢谢处长哦。尤其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重大工程会一一的落成启用，当然也会带动台中市的经济贸易跟蓬勃发展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场就业博览会哦，相当令人期待，因为呢规模够大，工作机会够多，提供的服务也超级丰富哦。请处长简单来介绍一下关于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这场活动内容和特色有哪些呢？
1: 台中市政府的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将在10月3日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在台中世贸中心来举办。这一次我们总共邀集了92家的国内知名厂商现场设摊来共襄盛举。这一次活动以无限可能创未来、全面启动更精彩为核心理念，我们特别规划了5大热门招募专区，包含了未来科技探索区、梦想制造实践区、精彩微笑服务区、跟永续发展共融区，还有原力无限启航区。那另外这一次还有9家代收履历的专区厂商来满足不同求职族群的一个需求。
0: 是，谢谢处长的分享哦。那这一次就业博览会啊，据说提供了

0: 航空公司限制没那么多的部分啊，我们就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次就不会邀请包含光学光电设备制造商大力光、电子气体制造商联亚科技，还有权威精密、台稳精密等16家厂商是首度来加入我们旧博会的生力军，提供超过4800个工作机会。那其中西班牙保利时代理商新力富呢，他成真丈量公务专员职缺，薪资也高达8万元。此外，这次我们也开发了将近2000个不限学经历的职缺，可以满足各类求职民众的就业需求。另外呢，在半导体跟 AI 产业动能强，带动工具及业者的一个接单回升，他们人力需求也跟着增加。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了超过10家的一些相关知名企业来设摊，提供将近500个工作机会。那也欢迎求职者踊跃参加面试。
0: 是，谢谢处长哦。刚刚提到的这些厂商，很多都是第一次加入哦。那看来呢，他们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的高。当然呢，这些优渥条件呢，我相信呢，大家一定也都可以有机会拿到的。那这一次的就业博览会哦，还有提供履历一化的服务啊。其实这已经行之有年了，不过可能过去还是有些人比较倾向用于传统的履历表。好，但是呢，因为现在作业方便，加上环保的意识抬头，所以呢，就会提倡这个履历一化的部分。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履历一化，对于求职者来说，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那我们这一次活动是采用履历一化的服务，就是民众可以不用写那么多张的一个履历表，那民众只要事先到台湾就业通网站登录并开启个人履历，或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来办理求职登记之后呢，在活动当天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现场就可以套印履历，让民众现场求职更便利。那只用使用履历一化的服务就可以获得一份精美小礼物送完为止。
0: 是，谢谢处长哦。那这一次就业博览会啊，除了厂商征才之外，听说还特别规划了许多特色专区。首先我们就先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中高龄还有原住民朋友有没有哪一些专属的服务。
1: 那我们在现场也设置五五职涯导航专区，来提供职场辅具的一个展示体验，让民众可以了解中高龄或高龄者他们在职场中其实透过辅具的运用就能够轻松应对每一个工作环节。那另外我们也在世贸一馆设置原力无限启航区，提供公司部门相关求职职训跟就业等等的一个服务资源。那我们现场也有规划职场体验、多元就业开发方案宣导跟职涯探索咨询等等的服务，欢迎原住民的求职者多加利用。那民众也可以亲自到现场体验多元文化的一个气息。
0: 是，谢谢处长哦。刚刚有提到这个原力无限启航区哦，就是专门设置给原住民朋友的。那当然呢，除了原住民还有中高龄之外，我们救辅处还是照顾各个类型的族群，包括呢年轻人、刚出社会的或者是妇女或者是二度就业等等的有一些特别的专区。我们接下来就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还有哪些特色内容值得大家来把握的。
1: 当天现场我们也设置了青年梦想基地专区，来宣导我们持续推动奖励青年就业计划。那履历绽放咨询站呢，也会来宣导我们今年规划并推动的一个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履历见证来协助民众对求职产业跟应征工作项目的一个基本认识，跟掌握自我优势条件，增进履历自传的一个撰写能力。那现场也会有专业形象的摄影棚的棚拍，来提供寒风证件照的拍摄跟设计，然后来符合专业跟一个规范形象照的一个服务，打造求职第一印象的一个创造力。那现场有很多丰富的就业资源，欢迎民众到现场多加利用。
0: 那么其实刚刚有提到有一些社会新鲜人也会想要在这一次的就业博览会寻求新的工作啦，我相信他们都会特别的慎重。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关于面试的技巧，还有呢需要防诈骗的一些观念哦，需要让这些社会新鲜人甚至是其他的求职者知道哦。最后我们就请处长来补充一下关于求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部分呢？
1: 好，那个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也要谨记3要7不的一个求职防诈原则，要事先告知亲友面试地点，检视想应征的公司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跟确认是否为合法经营的公司。面试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握7不原则，包括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如果有疑问也可以洽询相关部门，祝福各位求职者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
0: 是，谢谢处长哦。

0: 这场就业博览会为什么说指日可待啊？也就是因为它提供了很多的工作机会，很多的服务要来提供给各式各样的民众哦。来到现场就可以非常容易上手，不管是在准备面试工作、准备投履历，或是在面试的当下呢，也提供了面试穿搭等等的 AI 一些小帮手的技巧啊。另外呢，在工作媒合之后呢，也会提供很多未来需要准备的一些方向给大家。非常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郑经文处长哦，亲自跟大家分享关于这场就业博览会的一些特色亮点，还有工作内容。另外呢，还有介绍了关于台中市目前的就业经济状况哦，相信呢大家听的应该也都会很振奋。希望呢可以在这样子亮眼成绩之下呢，也谋得一个好工作，共享这一份成果。好的，那再次谢谢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处长，
1: 谢谢大家。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0: 各个朋友最赞，客户来买买好哦。客轮人生有教，
1: 客轮有教，专业有数服务，有品最赞。我的客轮有教，我的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仓库边啊，客轮人生有教。
2: 大英客轮有教，有品最赞，专业有数服务。大英客轮有教，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加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人有叫军工路202号雅琪亚，大家好人有叫看空来买买好，大家好人有叫军工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人有叫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人有叫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人有叫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人有叫。
4: 代理好人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人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人药局。
6: 武峰好人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人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人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人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人药局。有书为乡亲服务。
0: 宏观区好人有叫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汤，宏观区好人有叫有书服务有品质转，宏观区好人有叫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武峰好人有叫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人有叫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有品质转，武峰好人有叫。
1: 好人有叫专业有书服务有品质转，我的好人有叫我的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仓库。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

0: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辅导。辅导这两个字，我们大家了解有多少？那如果是在更生这一块呢？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要回到的是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大家会由义佑，也是我们的周义佑毒品各管师来跟大家聊聊辅导呢，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要陪你走出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我们是站在协助引导到指导，看这个更生辅导给我们迷惘的人一个很重新的开始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辅导呢，我们要来谈谈是一个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两个字。很多人以为辅导就是应该我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但真的专业辅导不是用一个人做决定哦。这个要请大家了解。那么怎么样来去看看自己的状况，而是真正的是要让自己知道不同的时候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尤其是我们现在面对更生人这一块。好，怎么重回家庭、职场、社会，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点，不管在工作上面，在人际、家庭、情绪，甚至怎么去重建这个新生活的规律等等，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有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我们周义佑毒品各管师呢陪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度回到了 ULF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我们有讲到辅导，好，我们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陪你走，怎么像给你让你自己去分析，以及怎么样陪你去走出一条路，从协助到引导到指导那当然针对更深人更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重新开始的力量，那根据很多当事人的心智成熟度，或者是问题的紧张度，还有动态整理这三个来做一个比例来讲，我们代表就是三种不同的层次，好，不同的主导权去引住你的一些方法然后让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心理层次以及现在的接受度来去做所谓的辅导。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一起回

0: 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今天陪伴大家是周易佑，我们毒品各管是我们的易佑。那么在入北监同时呢，我们先让他来跟大家聊聊辅导这两个字。那其实辅导这两个字，如果用在一般正常人，可能大家会以为理所当然，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但是对于我们的更生人来说，不是这么的简单，也不是单纯的是告诉你要怎么做就是怎么做。我们赶快让易佑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的各管，我是易佑。有请问声音有清楚吗？
0: 非常清楚。你这样子那边 OK 吗？
1: 啊，我这里 OK。
0: 好的，我们要来了解的话，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般我们的正常生活者跟一般初间的更生人，其实我们对两个字辅导是认知不同。那我们刚才讲到协助、引导跟指导到底有什么不同？面对更生人，什么时候需要陪伴，什么时候要透过提问去找答案，什么样状况之下需要我们去介入，给他们明确的方向。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要让我们的易佑用很生活化的方式哦，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辅导这两个字，对不对？
1: 对，因为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说，因为更生人说到底他也是一般人嘛，就是他还没有进监所之前他也是一般人啊。那一般人本来我们的功能就有高有低，那也有自己的一些知识在，只是因为在进监所以后，监所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里面其实是不太会有自己的想法的，大部分都是按表操课，那主管只是说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或想法它会被压制，或者是说它就会降低，变成没有跟以前那么像一般人的时候。那这时候出来以后，在更生人辅导上面，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个案的状况，他如果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那我们就是透过一个协助跟引导的角色，让他把自己的功能展现出来，那其实他就可以在复归社会的路上，那其实他自己都可以走得很顺。那如果说今天个案，就是说更生人本身他在入监之前，他的基本的条件可能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当然他出监的时候他会蛮茫然的，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在引导的，我们在主导的成分、指导的成分就会更多了一些，而不是特别说就是谁就适合指导，谁就适合协助，谁适合引导，而是这三个成分其实对于每一个更生人的辅导都是同时存在的，它只是那个比例的差别。今天可能功能好的人，我的引导跟协助就会多一点。那如果今天他的功能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问题解决能力没有那么好，那我的主导性就会更高一些。
0: 所以这个了解我们刚才这个又跟大家分享其实认识这个辅导真正的力量就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毒品个管这一块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对吧？
1: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更生人他如果过往有使用毒品的经验，那其实毒品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各地方都可以看到各种卫教指示，都知道说毒品使用久了它会去影响我们的大脑，那有时候出来以后，或者是他们过往使用过久的这功能或者就是问题解决能力，它其实都会多多少少会下降，有的甚至下降得很厉害。那这个时候我们毒品个管是能够知道这个更生人的过往背景之后，他其实比较能够在辅导的时候，在刚刚提到的就是协助、引导跟指导上面这三个比例，我们会去做比较适性的调配，比较能够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毒品更生人复归的环境。
0: 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要让就是我们更生家人或者是伙伴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调整应该这么讲。而且在协助跟定义上面，还有就是我们在角色上面怎么样去利用时机也很重要，对吧？
1: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更生人出来，他们有时候并不是自己没有办法， 而是他们想要听别人讲的办法适不适合他们，或者是适不适合，就是应该是说有没有对到他们心中所想的嘛。那有些的确是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我们可能会需要去辨别的。那一般大家在谈到辅导跟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说什么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可是有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现况的。
0: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可以理解。不过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协助，从引导到指导哦，我在想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指导你或者是我命令你，其实这都不一样的。在这里来讲到就是从协助引导到指导，比较适合合理去解释，以及怎么样来让他们听得下去听得懂，还有就是家人辅助的部分或身边的朋友辅助部分，来了解我们如何去协助引导跟指导代表的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友？
1: 其实如果把它换成白话文的话，主导的话，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你要听我的，
0: 嗯，
1: 就是你只要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做什么就对了。
0: 嗯，
1: 那引导比较会像是说，哎，那我们来讨论，
0: 嗯，
1: 我们来讨论。那你可能有些东西你不明白，好比说就是。很多跟客人会出来就是说，哎，我没钱过生活，
0: 嗯，
1: 那我也找不到工作。跟像今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他打来说，跟客人真的可以找到工作吗？那会不会很难？然后大家都会排斥。那其实这过程当中，我是去跟他讨论，去引导他发现说或看见是说，其实跟客人也是一般人，雇主看中的其实不是是不是你有前科，而是你本身的专业能力到哪里。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理解到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的话，他就有办法自己作为一个主导性去做，而不是我讲什么你听我什么。
0: 没错。
1: 那其实刚刚没有提到一个部分是协助的部分。
0: 对，
1: 协助的部分是他本身就已经是蛮有功能的，好比说他知道他自己可以做什么，
0: 嗯，
1: 可是他没有管道。
0: 嗯，
1: 他有些跟随人他可能关了10几20年啊，这也蛮常见的。出来之后，他可能过往的专业已有，可是他对于现在的就业市场，他其实已经不了解了，或者是说就业管道他已经不了解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去协助他，提供他一些资讯，他自然就有办法，就是自己去按照以前他找工作的方式去做。
0: 嗯，是，不过倒是有一种了，就是说我们在辅导更生的同时，怎么去调整那个协助引导指导的比例，因为很多人不大了解哦。最重要就是判断，就是当智人，我刚才有讲到一个心智能力，一个是准备程度，还有就是危急度，就是说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个急迫的程度。所以我们在对于我们这些更生人的背景、家庭关系、工作包含的成瘾，还有怎么去适应很重要，是吧？嗯，
1: 是啊。不过刚刚讲到这三个部分，至于每一个跟生人，就这三个部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刚出来的时候它的问题危机程度是很高的，
0: 嗯，
1: 那它的心智可能也还相对来讲还没有那么贴近现实，那这个时候我的主导性可能会是，或是引导的部分我可能会是偏高的。
0: 嗯，
1: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因为像我们跟生辅导，像我们跟生保护会在做跟生辅导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就是前面那一段时间做一做，一两个礼拜或一个月做一做就没了，那我们接续都会后面持续的关心。
0: 嗯，
1: 那可能前面一段时间我的主导性引导性比较多，那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个案的能力功能已经展现出来以后，那我慢慢的就会从好变成是一个很辅助的角色。
0: 嗯，
1: 让个案本人，就是让跟生人本人作为主体，他去发展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更生保护会在后面做一个辅助。
0: 嗯，那如果说我们更生人自己讲说，我不知道这不是怎么做啊，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那我们第一步应该是什么，或者是不是我们会马上告诉他答案？其实EO他很棒的一点，他就是他很了解，他会先去知道就是，哎，我们更生人的背景，然后更生人他的现在的一个心理状况。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更生人第一件事他很排斥，所以他通常会摆烂给你看，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哦，然后不然就是
1: 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个状况其实也不能说更生人去摆烂，而是这他当他当更生人想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代表
0: 你要在想什么？嗯，
1: 应该是说他的功能其实没有出来。
0: 嗯，

0: 他并不是没有这个，他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在接触那个固化的环境之下，他有时候是功能没有出来，就是他的解决问题能力没有出来，他会说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刚出来的人讲出这种话，代表是说，哎，他其实
1: 茫然的，
0: 对，是茫然的啊，他讲不出一个具体的，他其实这些都是很大方向性的。那这个时候就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导性就会非常高，
1: 嗯，
0: 或者是引导性就会非常高，去让他知道说，哦，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让他把一些很具体的、很具体的未来或短期他想到的东西，全部通通都讲出来。
1: 嗯，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
0: 比方说，哎，对啊，比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想要2000块。
1: 嗯，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想要跟我爸爸联络。这些当有具体的东西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个很目标开始去做。当然这是一部分的跟生人会这样了，那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他出来以后就会告诉我，就是诶，我就是想要去留学，我就是想要完成我以前的学业，
1: 嗯，
0: 也是都会有。所以其实当跟生人出来讲出这种话的时候，在我们的耳朵听起来比较会像是，嗯，他现在有可能他的能力被掩盖住了，或者是他是真的没有这个背景去支撑他要对未来做一个规划，这是等同于是我们在评估的部分了。
1: 嗯，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哦，让我们就是说知道说，我们如果一旦家属或者是身旁的朋友哦，就是知道他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要记得求助不代表齁这个自己没有能力齁。就是说我们先要去找一个安全的起点，再把它慢慢一点一点的重新建立起来。那如果家人发现跟生人重新回到社会，他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情绪不稳，工作不顺，家人怎么样帮他，还是说让他自己来齁，这也是常家人给我们的一个回应感。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义勇？
0: 这个部分我也是很常都会跟生人或者是跟生人的家属提到的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对于重新生活这四个字可能感受度没有那么高，但事实上重新生活这四个字的分量是很沉重的，所以才需要我们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个就是深入的指导资料。对，因为重新生活代表的是他什么都没有，他全部都要重新来过，包含人际关系还有他的经济，但是有些跟生人他还有家庭的关系需要修复，全部都是从零开始。那以往我们从人生成长起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亲朋好友，尤其是爸爸妈妈，其实会帮我们就是建立起了很强大的背景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跟生人是全部都没有了，他当然就是要一步一步自己重新慢慢来。那这个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难过的。这些其实我在辅导的时候都会跟跟生人或者是他的家属去提到这件事情。这些就是一个重新建立起的过程，他是辛苦的。
1: 嗯，
0: 以前是有人帮他做了，或者是有人帮他挡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自己来。所以这一段历程当中，我们的角色在他跟生人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慢慢陪伴着他，然后陪他一起去解决问题。那也就是说刚刚今天要谈的辅导的主题在这个地方就会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我刚刚也有提到是说，就是随着阶段性的不同，
1: 嗯，
0: 那在引导协助跟辅导这三个的比例程度会有所调整，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是，
0: 那当会经历到痛苦这一阶段的时候，那肯定已经是初期，已经刚开始了嘛，那一定是有个先具体的目标可能在做啦，然后才发现说，哎，工作人际上面就是被排斥啊，那家人不接受又吵架啊。
1: 嗯，是，
0: 嗯，是，对。
1: 如果民众的亲友哦，这个有这个毒品的问题哦，我们常见到的这个错误是都会碰到一件事，一直骂，啊，不然就是一直要求说，你保证千万不要再碰。其实确实啦，这都是家人第一件事。不是责备询问就是希望你不要再碰，可是真的解决了问题吗？没有。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对，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要长期改变的来讲
0: 这也是那个很多跟生家庭或者是跟生人会

0: 说家庭，他跟生人，尤其是毒品跟生人的亲友会遇到的事情，可是也是很常听到啊，你怎么又碰了啊，你怎么都改不了。其实我都会也是会告诉大家，是说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人已经玩毒品玩了很久了，跟使用了很久了，今天他在出现这些状况，那其实他是不意外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还有就是他过往的行为模式都已经是长的，都已经长成他们以前感受过的那样，你要他短期改过来，他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他出现在这些行为是非常容易出现，这是很正常的。那今天如果一个跟生人他突然出来之后马上就改头换面，非常的正，非常的符合大众底下对于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那才叫做奇怪。那才要去看说，哎，是什么让他可以做到这样？
1: 没错，
0: 不是一个常态。因为所以说，哎，他可能不小心又接触了。那因为成瘾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短期可以处理的，如果他可以短期处理，就不叫成瘾了。
1: 就是要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可以了解哦。不过最后也可以让义佑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常常其实跟生人他不是不愿意哦，他也一直在尝试。那当然遇到挫折一定有，出现一些复发啦或重新接触毒品的状况，有时候家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前功尽弃，甚至是自己哦。但是对站在我们的脚步，我们并没有这样想。好，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用很简单的方式去看这个前功尽弃这四个字？
0: 应该是这么说，我最后其实都会鼓励，就是跟生人或者是跟生人的亲友们，其实只要不管跟生人在复归社会当中，复归社会的历程当中，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情绪不稳也好，或者是可能再有复发的状况也好，就是只要判一件事情，就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好好的复归社会的路上，其实就是他能不能够就是稳稳的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最简单来讲就是经济独立，他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本来人生就有酸甜苦辣嘛，不可能一路都是开心的。他今天只要能够暂时短暂的刚出来这段时间，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好好的维持住。那当中有一些挫折也没关系，当中有一些情绪没关系，那都是我们可以去可能协助他发泄情绪啊，或者是协助他就是聊聊舒压啊。但他只要能够维持住，对，他就是不用再不会再麻烦到别人。就是可能以前跟家人关系不好，一定是有对别人说什么事情，顾好自己为重要。
1: 真的。最后是不是也让医友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也给予我们的跟生伙伴跟这个跟生家属哦或身旁的朋友一些建议？
0: 好啊，可以。最后给大家的会诊是说，有关于大家都在说的辅导这件事情，辅导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成不变的。那每一个跟生人，每一个跟生人的特性不一样，也不能够一味的就是一起适用。你今天你是一个主导性高的人，那你全部就是都用辅导的，不行，就是要因材施教。面对跟生人的辅导需要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它是要随着时间不同再去做调整。然后最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跟生人复归社会，其实尤其是毒品跟生人，它其实是一段漫长的路程。我们只要只记住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先自己生活，先顾好自己。他只要有在这个大方向上面，中间发生的各种事情其实都是有办法处理跟解决的。
1: 是，所以今天也要透过这个台北分会呢，我们周一又毒管这个毒品各管师的分享，加上了这个知道辅导这两个字怎么去运用，以及协助引导跟指导这三者的差异我们常在讲到专业的辅导真正的精神不是替你决定你的人生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他需要的时候是支持跟资讯的方向，让他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力量，选择他自己。所以提醒你真的努力过去曾经犯过错，不代表说你的就人生停止，是遇到困难，也不代表说没有下一步，是希望有找到答案，在困难的路口要有资源，有专业，有人愿意陪你，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今天时间关系，待会呢就要回到了这个 YouLife Show 也是我们的保护师保护您。

0: 时间的直播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周一优毒品各管师呢，要这个进北间，同时呢也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的不管是周边有类似这样情形的朋友伙伴呢，还有家属，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努力加油，也要谢谢我们的应用，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好，下次见。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你有约保护师保护您时间咯。刚刚上一段呢是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随地我们周一佑呢要入这个北监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帮忙解决我们更生人跟这个更生家属哦对于辅导这个两个字。那么刚刚也让我们的民众跟一些哦这个关心更生家属跟更生家属本人的一些疑惑呢可以延续下去。为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很特别，我们可能在 FB 上面很多人留言呢，我们是以这个社群媒体进行的一些诈欺犯罪，其实这个诈欺犯罪里面也会牵扯到毒品两个字，因为很多东西是因为我没有钱，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有钱去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不管任何一样东西呢，就会有跟这个毒品会牵扯上，但是不是样样都有牵扯。不过今天有一块哦，我们会针对这个毒品处遇的部分呢，会请其中一位，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多了一位哦，这也是啊、三个坐在一起，原来念的都是同一系，对，所以呢，这个针对看到我们三个就可以看到毒毒毒毒到最后就是堵住你了，对，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赌。好，这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么今天呢，法务部保护司呢邀请了，也就是法务部的司法官学院哦，也是我们的法犯罪防治，这是我们的研究中心。其实我们的研究中心呢，专门呢有很多的研究员专科哦，专门在针对某一些，不管在数据方面，在这个人方面，以及在各国的一个研讨里面呢去钻研跟专攻。那陪伴大家呢，我的右手边有我们吴瑜，我们的助理。我们的研究员、
1: 大家好。
0: 是，当然另外一位呢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蛮熟悉，因为我曾经有讲过他的东西，杨成浩，我们的成浩，这是我们的专业哦，这个研究员哦。那当然一个专案研究员跟所谓的这个助理研究员，他们两个研究的是不一样。我说过我们司法官学院里面，尤其是在专研的东西跟专案的部分，他有他自己各个的领域嘛，应该这么说。那么当然呢，不要忘了他们这次还特别买我们更生产品，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那么也来帮忙我们的这些更生伙伴呢，我们知道出监不容易啊，那当然呢这个打拼事业很多都是用我们的贷款，那怎么样来去还贷款之外呢，还可以来去造福，可以来去帮助出监的更生人，等于是你来去用回馈于社会啊，回馈于需要帮忙的人。那这次我们所准备的呢，中间我也吓一跳，你们会准他是青年，蛮很年轻的，青年朋友，来两位自己讲一下吧。这个茶很特别，你知道吧？
1: 是那个大家好，这个是那个招县，对，招县茶叶的那个。他就是他招县，他其实以前也是因为对不小心对入狱了，然后后来呢，他就是有顿悟，然后有悔悟，想要回到社会啊，重新向上，然后
0: 他
1: 就
0: 拿大款贷款哦。
1: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跟我们的根宝去申请那个贷款，然后他这个茶就是非常的香，然后茶汤很浓郁的啊。然后就是，其实
0: 它是一心二叶的清新乌龙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有点条件，我也是悠悠。对，
0: 因为呢，因为它这个茶是刚刚去比赛，今年的得奖茶。
1: 是是是。
0: 对，而且呢，我觉得两位很用心的，竟然还去买我们更生产品，然后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另外我们刑事局，然后包含我们更生保会，我们自己还加嘛，还有我们的刑大，就特别另外再加嘛。嗯嗯嗯。

0: 刚好泡茶的啊，有没有看到？你看跟多搭。我们行大就说没问题啊，那当然呢，就一起来吧，好，对吧？你看就是这样，茶叶放在中间，是不是？在中间那个，对，好，所以想要吗？不给你，没有，要把它听完啊，好好的让他们两位呢介绍给大家，好，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准备好大家的礼品呢。好，用抽奖的方式，我们用电脑然后来抽出，所以现在在直播跟广播还有包含了预告的朋友哦，可以赶快来告诉大家两位哦，我们的来宾是谁，还有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除了我们社群的这个媒体进行的诈欺犯罪的一个这个预测之外，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毒品处遇的部分，就这两个，你只要讲一个是毒品，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诈欺犯罪，好，这两个类型你就可以呢将我们这个看看呢写出答案，然后有机会就把这些都抽回去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先从这个今天我们要讲到可能就诈欺这一块，也是现在大家很头痛，因为每天的仪表板都不断的数据是有下降，但是它的量还是一样存在，所以这个部分这也是你在这边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以及呢如何去拆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是。对，主要是目前就是诈欺，我们都知道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其实我们研究中心的范围其实就是比较
0: 广哦。
1: 对，我们是比较想要去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做那个诈欺的成因啊。那其实可以发现有很多其实跟这个毒品有一点相似，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就是社会底层啊，或者是他比较不知道怎么，就是有一个比较冲动，比较想要赚快钱这种就是
0: 性，
1: 对，性格心态上啊，所以就是我们也在想从这种成因去找出去怎么就是给他处遇治疗他，让他能够像一般社会大众一样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上。
0: 不过大家对于我们犯罪预防中心哦，尤其是又讲到两个字研究，大家会对于这个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到底他们在做些什么，然后我们这些专案啊，或者是助理研究员哦，他们又在做些什么，曾经有人在问我，他说那这些跟姚玲工作项目也很像，那是不是你们都是差不多的？我说其实大同小异，只是工作环境不同，但是呢面对的处遇的方式也不同。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吴宇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针对这个也让大家可以清楚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因为他们对我们是个大问号。常常会看到说你去那里，你们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啊，然后呢都在做什么，好像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1: 对，其实这个犯罪研究中心它很早就有了，民国53年。
0: 对，
1: 但是我们真正有一个比较
0: 组织了，
1: 对，组织的规模是102年的时候，就是司法配合司法官训练所改制成那个
0: 司法官
1: 学院的时候才一起成立。然后我们目前呢就是包含我们主任、行政人员，然后还有研究人员跟我们专案人员，总共有11人。
0: 而且你们俩为什么想要来到这个中心？
1: 对，
0: 那么年轻的，对啊，
1: 对，因为我们大学都是
0: 念
1: 那
0: 个
1: 中正饭房毕业的，对，其实跟又有是大学姐，
0: 也是我们专业的，
1: 没有大学姐，
0: 不要，我不想接受，没有听到，这边咔咔。不过真的啊，因为大家以。因为可能每次出来面对都是主任他们，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的年纪好像跟他们有落差。他说他们很难想象说我们里面都很年轻，应该是这么说。而且说真的，每一个人所专攻的真的都不同。
1: 对，像我们就是有做一些性犯罪啊、毒品，像我就是做毒品犯罪研究的，然后有一点点就是帮助其他研究员做一点诈欺的研究。
0: 你觉得诈欺跟毒品两个差异在哪里？
1: 两个其实很，我觉得蛮
0: 要看清楚哦，
1: 我觉得
0: 不要写错啊，
1: 蛮相近的，就是但是就是主要都是一个就是比较伤害自己，就像毒品使用就是伤害自己，但是他也会因为用毒品然后缺钱啊，那他有可能就慢慢的接触诈欺这一块，就可以赚一点快钱啊，然后就可以在反复的再用回他的毒品，那这其实他们
0: 在他的虚幻世界。
1: 对，就是其实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有关联，也有部分的关联。
0: 陈浩呢？因为我知道我有看过你写的一些论文，对，人家给我看的。对，你也是在这个处遇方面是非常钻研，这是你的兴趣吗？我一直想问你这一点。
2: 应该是说，对于
0: 你的外形嘛。 跟你的那一些。

0: 没有没有，
1: 大家不要看他们这样，哎、欸，真的是差异别很大。嗯，因为他在毒品处遇这一块真的在做得很好。
0: 没有，就是我会觉得说，司法的最后，在我们在处罚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主要是让他回归我们正常的社会。
1: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甚至我们在狱管的这一块。
0: 是，对，所以这是我们包含我们的研究后续会非常积极在着重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何让这个人可以从不管是从监狱，或者说我们今天可能会讲到的唤起术、戒瘾治疗，那就是这一块去协助他们在这个社区当中维持他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然后并且去解决到他各种不同样层面的问题，包含他的吸食问题。
1: 嗯，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三个今天一样的都是念相同的，我们敢这样三个很直接回答民众，可以这样讲啦。其实因为我想陈浩也知道我的意思在哪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们现在已经监所都这么多的人，很多的这占有七成很多都是跟毒品有相关的哈。那 HIV 就更不要说了，其实可能生活在我们生活周遭都有哈，只是说有没有裁剪而已。好，那当然就算有，只要你用心的投药，其实他还是一样是正常人。但是呢，自身有的时候呢，也要爱护你自己，跟爱护你的家人，更不要去伤害别人。哈，这也是我们一再讲的。那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可能什么针孔啦等等，其实跟性也有相关，也很大嘛，尤其在处遇这方面的。还有就是，因为处遇跟成瘾跟怎么样来戒瘾很重要，哎。很好，尤其你又在这一块一直在写这一块。
0: 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要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主题
0: 戒瘾治疗或者是我们说的多元处遇的话，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我会想要先跟大家讨论一个几个问题啦。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要说明什么是这个多元处遇的话，那我们会先谈到说那其实这些大家针对于这个毒品使用者，他可能就是会想到说就是戒毒啊，好像只要讲到说就是让他直接进去监所里面，然后隔离他，不要让他继续使用毒品，那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毒品使用不是这么单纯让他靠他的意志力去撑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很多其实他背后有相关的，比如说他同时有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比如说他家庭关系、人际互动以及工作、经济还有社会生活适应的等等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没有被处理，那他即便他就是被关出来，然后他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毒品之后呢，他还是会再回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那他仍然可能会面临这个再次复发的风险。
1: 而且很多的家长哦，尤其是不管是未成年或者是已经成年的哦，那当然呢，大家只要有孩子或者是家里有人碰到这个东西的同时，最害怕的就是一重复使用，好，因为呢，第一个会危害到家庭。那因为现在的毒品取得的来源呢，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又会跟这个所谓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个诈欺又会扯上关系，好，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必须要有钱嘛，有钱才好办事，没钱的话它就是用方法去交换，这样讲对吧？
2: 是，
1: 对吴瑜来讲就很清楚了，尤其是怎么样又要扣到你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接触的资讯跟商品是这样吗？吴瑜
2: 接触的
1: 商品。就完全跟过去以往不同，以前我们会碰到诈欺，可能单纯他不会跟毒品有接触，也不会跟毒品有牵扯到，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的诈欺的一些行手法都会跟毒品又牵上关系。
2: 因为主要是因为就是最近那个网络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其实有很多就是个人隐私的这种社群啊，他们也会就是在这个小框框里面互相交流讯息，那其实在查缉上也会有相当的困难啊。
1: 你们怎么协助？对，因为我有发现我们这边很多的就是相关的单位也会来跟我们司法官学院来去做很多的交流啦，甚至很多的数据的一些 应该说模拟啦，甚至了解说现在的最新。

0: 因为它跟以前的烟的味道其实是不一样，它是香香甜甜的，然后
1: 它是烟雾。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的烟雾很难散去，就是譬如说在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烟雾至少如果它是一个长期使用，它不用烟雾，它走过去还是有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而且会掺杂一种塑胶味。有譬如说葡萄，你还会觉得说那好像是化学葡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是让大家一般的父母甚至家人可以了解。好，你有咖啡，那现在已经太多了，所以任何一样东西，你觉得哎，它身上就很哎有一种水果味，可是奇怪讲不出来，怎么还有一个瘦咖喱？它就是里面有，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成分，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是一个麻醉，
0: 对，哦，
1: 这个已经被大家不用去想太多，因为现在网络无国界啊，连制造方法都有了，我有觉得佩服佩服，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些资料啊，然后就可以再回馈给食物去了解说，哎，我们过去食物上怎么去抓到，还有哪一些部分可以再多加关注的地方。
1: 陈浩这边的话怎么后续的去协助，因为他已经在前段已经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嘛，让我们在做第一线的不管是警察人员或者是检方这边，甚至法院，我们在调阅调卷的时候知道，哦，他可能是重复吸食的太多了。
2: 其实还蛮有趣的，像我之前有协助的研究其实是针对我们这个判决书的内容下去着手。对，那
1: 你自己看到没有吓一跳吗？
2: 其实那个不管是炸鸡或者是毒品，它其实手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样化了。
1: 有你想象超越你吗？说实话，
2: 超越我的所思所想一定有，而且不断的推陈出新，
1: 是不是？
2: 确实是这样。
1: 为什么有读过他？就是因为我同学，我也是我的学姐，好不好？给我看一下，我说啊，杨陈浩，所以就说哦，陈浩，就是在这一块，你因为他在前端，你知道吧？因为他们做的这一块就是提供给。譬如说，哎，是个数据啦，甚至我们现在的一些状况。那你那边的话，就是变成说会以这个成瘾、戒瘾，或者是治疗这变这应该是这中间这一块。那以你自己，你都会觉得很诧异了。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民众或者是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
2: 对，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讲到，就是
1: 研究的这个，
2: 对，就是如果说这一个人他。如果说他这个人他的本身的问题都完全一直以来都没有被解决的话，没有被处理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期望说他之后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像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哎，我们在监狱里面不管是诈欺或者是毒品的犯罪的人数一直不断的飙高生长，对，那其实我们研究最主要也是想要处理这一块。那扣回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戒瘾治疗，
1: 对，
2: 及这个在社区里面的这个多元处遇。
1: 嗯，
2: 那针对这个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多元处遇它其实就是不要用同一种方法，然后想要去处理或者处遇这一些所有的个案，对，而是要先去了解他们这些人，他们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然后在我们再提供他相对应的一些适合他的处遇。
1: 所以你觉得那个处遇应该是在前端的时候是在应该是说对于这些需要被处遇的人，应该是要先让他们了解怎么去处遇这些人吧？
2: 应该说我们必须，对，我们要
1: 包含了毒品各管，包含了这个治疗者，甚至呢戒瘾者的家属。我觉得这应该是同步进行的，会比来自于我们针对每一样都是用卡比的来得更好吧？
2: 确实，没错。
1: 嗯，
2: 对，所以在研究上面怎么样去评估，
1: 对，
2: 也是我们
1: 现在
2: 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头也很伤脑筋吗？
2: 对，其实确实，因为我们犯罪研究中心持续是在跟我们的台高检署。以及我们的各个地方检察署一起合作，那我们作为研究团队，我们也是会持续的跟这个地检署下去，他们地检署去做一个访查，那就是说去了解他们在戒瘾治疗在多元处遇上面，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在执行上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困难，那包含我们研究中心本身其实是有开发一个评估工具。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问卷，那我们就是请地

0: 监署协助我们来去做施测。
1: 嗯。
0: 对，那透过这个问卷的前测与后测，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哎，这个个案它本身哦，在接受我们所谓的多元处遇方案之后，它本身在心理的压力啊，或者是忧郁啊，或者是焦虑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对，那这样子的评估工具也会就是帮助我们去知道说，哎，地检署它这个多元处遇计划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有所帮助的？对，所以这是我们研究单位，
1: 必须要评估的。
0: 对，就是持续在发展当中的，对。
1: 是。不过吴宇，你自己现在因为你是属于在第一线的部分哦，就接触到像刚才讲到这个电子烟，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所谓电子烟，因为简单来讲就是烟油，哦，我们不要说烟弹，因为有很多父母不懂，因为父母以为烟弹就是很像枪炮一样。真的，我碰过南部的，哦，我一看那我扣铃有枪炮啦，哦，一根小小的，一根就是枪炮，哦，烟油，好，哦，当然呢，它是可以掺，它就是很像滴管一样，它可以掺在任何的这个只要是液体的东西，这么说吧。
2: 对对，没错，它其实对，就像那个悠悠说的，它就是有可能一颗啊，然后就小小的。那它其实家里面的东西呢，其实是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加了什么，它有可能有多重的毒品啊。那其实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那刚一
1: 丧
2: 说，
1: 尸，
2: 对对对，丧尸烟弹依托名字的部分。
1: 现在升级很多
2: 对对对，它现在是低级毒品。对，所以你包含你只要持有，就是拿着，
1: 了。
2: 那其实你就会有面临刑责的问题，就会被关。对对对，那你私用有可能就会有5年以下的这个徒刑。对对对，所以就是真的要是要非常注意，要非常小心。
1: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会认为说，哎，这个也还好吧，我就是一个烟棒嘛。烟棒就实体的这个所谓的烟油，就是它的外形是不大一样，它很像以前那个阿公年代，哦，就扁扁的，嘴巴扁扁的，有点类似那样的。所以做家长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我觉得也可以让今天来让吴宇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这里面呢还是会牵扯到跟毒品刚刚就处于这一块，然后还有就是你这前端这一边，怎么样让民众跟这个听众可以更多的了解？
2: 这个其实只要不要用到那种来源不明的这种就是吸食的东西啊，然后还有就是看到小朋友有可能有拿到很多就是平常不会拿的，然后比如说有点像糖果类的啊，或者是他怎么闻起来最近怎么身体上都会有一些葡萄啊很奇怪的香味，那有可能就要多加注意一下，就是可能要给他个先慢慢的关心他，了解最近交朋友的情况啊，还有他最近有什么休闲啊这种等等的那。那但是如果真的发现有，也千万不要就是很严厉的训斥他。我觉得小朋友嘛，难免会做错事情。对，那像我自己也有小朋友，他们做错事情也是先去了解他们为什么做啊，然后跟他们说危害的地方在哪里。
1: 你从小怎么教育他们什么是毒品？
2: 对，就是跟他们
1: 对
2: 说，
1: 呀，这个很重要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来路不明的东西啊，都不要用啊。然后不要觉得哦，好像闻起来很好闻，就是去用它。那你如果要使用这种东西，就是如果真的不确定，那你可以去找老师啊，那或者是找一些比较相信的来的大人去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不要就是非常的好奇哇，大家都会好奇，但是好奇要先去求证它，对，这样才能够避免自己受伤啊，避免别人也受伤，这
1: 可是你的孩子如果被排挤嘞，因为你知道同级之间也会有排挤，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愿意一起，他会认为你跟他不是同一国。
2: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毒品很多研究上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靠这
1: 不
2: 种，
1: 参与不行，
2: 对对对，来
1: 你就
2: 交
1: 被
2: 朋友，
1: 霸凌喽。
2: 对对对，但是就是必须说，你还是要有，就是去跟，如果要有一个勇气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我不要用。那如果真的不行，那就是再去跟就是老师啊、家长
1: 你
2: 去
1: 怎么
2: 寻
1: 去
2: 求
1: 说
2: 协
1: 服你
2: 助。
1: 的小朋友？简单来讲，真的是失误哦。因为我
2: 是
1: 觉得
2: 是。
1: 吴宇不错一点，就是他有让他的孩子至少知道，哎，哪些是错误的。因为很多生的少，他可能就认为说，哎，疼啊。尤其是如果隔代教养，就更惨。那如果说又平常都是跟同学，平常都是在一起，只有回家吃饭，甚至没有，就是睡觉的话，那就 父母更不清楚他到底身上有什么东西。
2: 是是。
1: 但是如果说像吴瑜这样，他从小有让孩子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观念很重要了。
2: 是是。哦，
1: 你说被排挤这个，我相信一定有。
2: 嗯。
1: 好，
2: 嗯，
1: 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去克服心理？我想这个是从小也应该要让他有一个心理，应该是说心理存在，说我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2: 对对，像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是另外在心理学研究上有念到，就是你可以就是去拒绝他。那如果这个人一直要这样子去强迫你去用的话，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你要去找一些其他的朋友，找一些
1: 就是从小哦，
2: 对对对，去了解说，哎，可以从其他地方啊去交到更好的朋友啊，不要因为别人要你用这个东西，然后觉得。哦，他是不好的，你还要自己勉强自己，这样都是不好的关系。
1: 那就叫强迫性。
2: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从我对吴瑜的了解，对他的小朋友的这个关系上来讲，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他其实像朋友的角色一样，就是关怀他的小孩子，
1: 嗯，
0: 对，有时候跟他一起玩啊，嗯。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对于家人、家长，
1: 嗯，
0: 跟这个。可能有使用毒品上面疑虑的这些小朋友之间的关系，
1: 嗯，
0: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怀的重点。
1: 嗯，
0: 对，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家庭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1: 对，
0: 他出了事情也
1: 不敢讲啊，
0: 不敢讲，嗯。第一个是不敢讲，嗯，甚至家庭他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推力，就是我不想回家。嗯，小孩子会说，我宁愿在外面的球场跟这些大哥哥玩，他也不想要回家。对，所以其实家人的关系，要怎么样去有效的、适当的沟通，其实这是非常，嗯，是非常重要的。对，
1: 所以今天呢，把这样子的一个，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佳玉声音最好听。
3: 哪有，
1: 秋华姐声音
3: 我的声音要跟秋华姐学习。
1: 不要来了，我声音最近真的是不行。莫名其妙一直咳嗽。那天你看看，我们到那个什么中秋节一起吃饭，在吃的过程没有咳嗽哦，
2: 对，
1: 安静得很哦，
3: 安静
1: 对啊，就大家吃饭
3: 很乖，
1: 很乖，
3: 对，
1: 结果不知道莫名其妙为什么一上车就从头咳到尾，
2: 对，
1: 我不知道什么因素，所以我就担心是我们车子不够干净，我这洁癖的人
2: 是
1: 到现在为止，从中秋节到现在，今天陈坤明又去清理了
2: 滤网，
1: 已经清理了两次了，今天再清理第三次。
2: 哎呀，那车商觉得真好，这个客人真好。
1: 哦，不是，他自己清啊。
2: 哦，自己清哦。
3: 哦，
1: 不是拿去给人家清。
2: 哦，我以为是清那个空气滤清网。
1: 哦，这个要给人家清。
2: 对啊，因为当车到了一定程度，能空气滤清网要换要清。
1: 对，陈坤明有没有听到？
3: 车子内部要大清。
1: 你清理的可能就是只有车子里面。
2: 嗯哼。
1: 地毯啊什么等等，不是哦，雨飞说的，
2: 对，
1: 要拿去车行，空气
2: 滤清滤网，
1: 滤网，这个是车行就有，
2: 对，
1: 专门修车的地方就可以，
2: 对，
1: 哦，要给他去修一下，哦，我真的是在一上车从头到尾，连爱人坐在上面，他说怎么会咳成这样呢？
2: 是。
1: 我们爱人大概吓到了，就提早下车。
2: 你没有啊，他要坐车。
1: 没有，开玩笑，因为他要坐回去基隆嘛，所以要换车嘛，所以我们在笑他。我是前面刚好他的车子，他们坐的那部车
2: 就在我们后面，
1: 在我们后面，
2: 对，
1: 所以他就说啊，那我干脆在这里就上车，免得雨飞还要送我们啊到怎么讲到那里什么？
2: 没有，因为其实内站后来才知道内站最好。
1: 哦，真的，
2: 因为那一站一撇过去就上高速公路了，不会绕，
1: 那太棒了。
2: 市政府那一站反而会绕一下，
3: 绕一下。
1: 所以呢，哎呦，好忙哦！一个早上又是上海的电话，又是来自美国，不，美国这通电话很开心。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跟我干妹妹哦一起长大的，这个伙伴，不是，女生的朋友。你知道吧？哇。很年轻就到美国去了，然后差不多三四年前就回来一次，跟我见了一次面，然后呢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突然今天早上打个电话给我，秋华，我是谁？我是婚姻啊啦，用闽南语讲，他说我听到你的节目了，好开心哦，好开心，一直叫好开心，他说哇真的很棒啊，讲了一句我真的不敢当哦，这句话他说你是我们建成市场的光荣，我是谁呀？
2: 确实，
1: 当什么都不是，真的当时在那里，当一个像小妹一样，因为早上妈妈卖的就是报纸，一捆一捆的报纸，跟草那个绳子给人家绑东西的绳子，然后呢爸爸是修车，不修刀，
2: 对，
1: 跟
2: 磨
1: 刀。然后呢，早上一大早你就要送去人家卖猪肉的摊子，一摊一摊的，把它放好。我还得要认哦，认这些刀子呢，到底是
2: 谁家的？
1: 对，
2: 这
1: 个形状是哪一家的？十几家都是我们在做的。你看看，我们爸爸当时都不担心我，不小心如果那个袋子
2: 破了，
1: 那个叫做什么
3: 绳子吗？
1: 不是绳子，那个 藤条做的篮子，
3: 哦，然后竹篮是不是？
1: 像竹篮一样，那，嗯啊，刀子都在那里面呢，
2: 嗯，
1: 也不担心我不小心摔倒了以后被刀子割到，
2: 嗯哼，
1: 你知道，真的是让我爸爸真。
3: 以前的父母心脏很大颗，
2: 嗯，
1: 我妈妈也 是，所以你看啊，小时候是在那个菜市场什么都不是，
2: 嗯，
1: 真的到了中午人家比较，嗯，市场比较安静下来了，
3: 嗯，
1: 家庭主妇都回家了，菜买好了回家了之后我才要去收钱，
2: 嗯，
1: 他去收我，你跟我们，买多少这个报纸，
2: 嗯，
1: 啊，买多少的这个草绳子，啊，然后等等再去收钱，
3: 嗯，
1: 然后收钱站在旁边，都人家有在买卖的话，你也不敢讲话。
2: 嗯，
1: 站在旁边，等到他都完全没有客人了，
3: 嗯，
1: 你才他才知道你来收钱，才拿钱给你。
2: 嗯，
1: 我无形当中感觉到我好像乞丐哦。
3: 没有啦，
1: 我小时候是这样过日子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2: 哎，所以才磨练出你的这个客难的个性。
3: 对啊，
1: 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不害怕讲我的过去给大家听。
2: 嗯，
1: 真的。这个小时候，受的苦绝对不是将来，一定你也一定受苦，
2: 都是养分。
1: 你就在受苦的时候呢，你才懂得说

0: 我如何才能够
1: 改变自己的生活，
0: 一片天出来，
1: 对，
0: 是不是？我才会对我的工作很执着，
1: 是
0: 担心有失败的机会，
1: 嗯，
0: 你知道，所以才有今天的午后两点，都是听众朋友给予的，谢谢。好，换你们两位喽，来听第一首歌喽。
2: 好的，第一首歌曲啊是叫做《我亲爱的克莱门丁》啊，Oh my darling Clementine 哦，哇，我这是我第一次听过。
0: 这是 AI 的歌曲。
2: 对 ，AI 的歌曲，然后它是一首很著名的美国传统西部民谣，它带有圆舞曲的这种曲风，而且它融合了歌词里面啊是属于比较轻快又有带一点点悲伤的黑色幽默，大家来听听看。
0: 我最近真的很开心有这些 AI 的歌哦，让我改变了我的那种找歌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真的，之前找歌找的我头都快痛死了，
1: 是
0: 播来播去都是那些。你说我连大陆的歌都别人没有在播我就播了，那现在别人没有在播 AI 的歌，我就已经在播 AI 的歌，
1: 是，
0: 但是很好听，
2: 对，
0: 不管他编曲啊各方面都很棒，尤其是我们女飞也是加入这个行列，你看看，好，欣赏这一首。

0: 当当不起哦，朋友从美国打来的这通电话，这里写到说，越有故事的人啊，就越沉静简单啊，越肤浅的人呢，又单薄哦，越肤浅跟单薄的人呢，就越烦躁不安。
1: 嗯，
0: 我就是那个肤浅的，
1: 你会烦躁不安
0: 才会烦躁不安，所以呢，讲话就会乱七八糟。
1: 不会啊，你有胎盘素跟尤康宁。

0: 哪有烦躁不安啊？
1: 在节目中啊，睡觉当然睡得很好了，
0: 是啊，
1: 但是节目中就乱七八糟，听众朋友没有内容的秋华你们也在听，哎呦，我真的很感动
0: 耶，很自然的节目啦，
2: 没有，大家听的是很真实的秋华姐，
0: 对啊，
1: 好，
0: 而且十年如一日，
2: 对，
1: 你们别来了，别再夸下去，我会脸红哦。
0: 哎呦，秋华姐不要 fire 我啊！刚刚说雨飞，你以后别来了。
1: 我的意思啊，话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不敢当，什么都不是。来，换你们。
2: 嗯，好，秋华姐的脑袋还是非常的灵光
0: 啊，
2: 还是灵光，对，
0: 对
2: 啊、千万不会有失智症的发生。
0: 跟
2: 她
0: 的年龄真的很不搭。
2: 对，哈，讲到失智症啊，要提到啊，之前雨飞有提过说，这个月是国际失智症月嘛，那我要分享啊，我觉得现在啊，整个世界跟整个地球啊，全部的人啊，大家都开始对失智症这个病症啊非常的友善，然后社会会给予很多的支持。为什么呢？像是我们企业啊，台北富邦银行啊，他们最近也做了一个我觉得是服务一个很理解的一个方式，让对失智症这些患者他们为了要协助他们公司的这些同仁啊能够贴近失智症的处境啊，今年呢、特别将 VR 的虚拟实境的体验纳入了教育训练课程、对，他们透过这种比较沉浸式的学习、让他们的同仁能够理解对于失智症他们在认知感官还有沟通上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我有看过那个影片，真的蛮不错的，
2: 真的、
0: 因为你会真的能够理解到他们在看到什么、他们这生活每一天面临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状况，
2: 对，
0: 然后一般人看会觉得是在看恐怖片
2: 真的啊，
0: 对，因为可能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失智症的人可能看到满地爬满的虫，
1: 哎呦吓死了、
0: 然后他们可能可以看到灯光一闪一暗，就是他们看到的真实世界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2: 对，难怪他在里面有提到说他们让他们的同仁啊可以从理解记忆判断还有表达能力各个面向去评估失智症的这个客户他们需要哪些方面的协助、然后他们就可以简化流程、或是设计一些比较易读懂的一些资讯，
0: 是，
2: 然后透过这些方式帮这些失智症的患者能够完成这些金融方面的这些服务哦。那另外我也发现呢、除了在台湾现在对企业友善方面，加拿大的魁北克啊、在某一个镇上他们也推动了一个叫失智友善社区、他们培训当地的商家、市政的员工还有急救人员、也帮助他们理解失智症还有怎么样去调整服务的方式、那像具体的措施包括他们就简化餐厅的菜单、他们增加很多很多的图片或是把它设计成简单的词汇，提供更清晰的这些标志对失智症非常的友善、另外一个在英国的爱尔兰啊、他们为了这个应该这个协会叫做爱尔兰阿兹海默症协会，
0: 对，
2: 他们为了比较年轻型还有早期失智症的这个患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提早预防的概念非常的好，他们为大脑而设了一个叫做社会农场，它让这些啊早期的失智患者参与农场的这些活动、多亲近大自然，然后跟他人有互动，建立这些联系、让他们能够不要恶化，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好、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对及早预防的这个概念已经融入到很多很多方方面面，各个层
0: 面，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每一天都在提醒大家都要睡好，
2: 是，
0: 然后早上要吃 B 群、也是融合在你的生活里面，
2: 对、
1: B 群在美国是没有一家一户说缺少 B 群、你知道绝对不可能的，
0: 对，
1: 家家户户都有，
0: 那可能要感谢雷根呢、对啊，
2: 因为他
0: 所以他们可能更重视失智症的问题，
2: 是，
0: 所以我听说像他们在农药里啊也会加 B 群，但是当、不是农药，蔬菜的施肥里面、但是很矛盾的就是，所以为什么老外喜欢吃就是新鲜蔬菜，
2: 对，
0: 因为你只要烫了水就没了、
1: 对啊、
2: 就已经那个就没、没有那个
0: B 群就没了，
2: 对，效用、那像天主教的失智老人基金会啊、他们也宣导了一个叫做好眠存能量 记忆更闪亮的主题，
0: 真的好眠，
2: 就刚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呼吁我们要从睡眠开始来守护我们大脑的健康，所以要睡好这件事情对大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
2: 它也是第一道的防线那像我们就不断的像我们的产品不断的提醒听众朋友要好好睡觉啊阳台盘就是在第一线帮你做守护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德国的
1: 现在都忘记讲说胎盘素是让你年轻跟漂亮现在都在强调
0: 睡眠、
1: 可以睡得好
2: 对
1: 其实它可以让你年轻又漂亮
0: 对两个都有
1: 都有然后呢也帮助你的睡眠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就少讲让你年轻跟漂亮
0: 但是的确啊你睡好你就会变漂亮这也会
2: 睡好你会有那个清爽感精神好的话无形当中就漂亮
1: 了
0: 对
1: 必然的事
0: 但是记得睡觉前要敷保湿面我们的保湿厚一层那样更漂亮
2: 我们睡眠是有一整套的从阳胎盘帮你建立打底细胞打底再来外在也是
1: 前天就跟 Lisa 吃饭Lisa 姐妹
0: 是
1: 一起吃饭还有雅芳他要的就是保湿很可爱他说我不拿钱所以呢他不敢直接跟我们买叫雅芳帮他买好不好笑雅芳偷偷讲给我听我笑翻了我打电话我说 Lisa 你实在是太见外了真的你每次从新加坡一带就一大堆东西给我去住你家的时候我怎么住得这么自然是不是新加坡的房子有多贵啊当时如果我跟儿子去住饭店的话那还得了是不是一住住好久
0: 是
1: 因为他介绍了一个整股的给我认识是大陆去新加坡的我记得现在台湾没有这样的治疗方式
0: 什么样子
1: 他叫我侧睡他说我的胸椎有一点点往右
0: 对
1: 比较往右所以说叫我侧睡侧左然后呢他从上面就是比较往右边所以你侧睡的时候他不是特别凸出来吗就在那个脊椎帮你压压很压得很柔啦就是轻轻的压轻轻的压所以两天要去一次所以我在那住两个礼拜我觉得好很多
0: 是
1: 但是我问他说那个还在吗他说已经早就不做了回大陆去
0: 有没有徒弟
1: 回大陆去
0: 也没徒弟
1: 对不晓得所以说台湾就没有这样的治疗方式我的确是包括我在走跑步机的时候我也右边特别用力特别用力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会让我胸椎这个位置稍微比较往右你知道吧这也是造成我走不好的因素之一
0: 没错
1: 真的好接下来安排一首歌我们再聊咯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0: 阿美阿美
1: 哎呦再插我们的爱迪斯美白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顶级一直精华眼胶保湿
0: 是
1: 还有隔离霜
0: 绝对美
1: 不美那也很难真的不美也很难所以阿美一定你美
0: 是

0: 听到别人的广告，一个胶原蛋白都要放其他很多东西，
1: 嗯，哎呦，省钱啊，
0: 真的，我受不了，嗯，哦，放那么多东西啊，真正胶原蛋白在哪里？哎，真的耶，
2: 我也有听到他说什么加什么蓝莓啊、蔓越莓，我想说啊，为什么不用就天然的就好呢？我们家就是最天然的，
1: 对，我们只有放一个东西，汤匙。
0: 我们的胶原蛋白是经过水解，嗯，水解就是最精华，嗯。你知道吧？
1: 最
0: 精华、
1: 最
0: 好、分子最细，而且呢，真的很好吃、嗯，很香，而且效果又非常的明显。嗯哼，尤其是牙缝大的人呢，常常你吃青菜，嗯，常常都会卡在你的牙缝上面，
2: 对，
0: 真的很难看。尤其你没有刷牙就出去的话，说话看让人家看到你有菜渣在你的牙缝里，嗯，你看有多。多么难看，真的，
1: 很糗。
0: 所以我一天呢，我都要刷好多次牙。嗯，
1: 很像缺牙。
0: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担心了、uh-huh ，但是已经造成习惯了。嗯，我一定只要吃东西完了以后，一定要刷牙。
1: 是，
0: 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我们的胶原蛋白真的会帮助你牙龈巩固起来，嗯、uh-huh ，不会再萎缩。
1: 对，
0: 所以牙齿就不会那个牙缝太大。嗯、uh-huh、牙齿摇晃，大概吃。两瓶的胶原蛋白、嗯、摇晃的牙齿就固定了，
1: 对，
0: 你就不需要去植牙了、嗯、你知道吗？
1: 是、
0: 哦、你就认真吃，
1: 省了10万了
0: 一天吃，如果是为了你牙齿的问题跟静脉曲张这两样、嗯、是一个是我们的管理员歌林管理员的太太吃的、嗯、效果很好，静脉曲张就好了、嗯、再一个是我们的听众陈先生打来的、嗯、说他吃我胶原蛋白牙齿就不再摇晃了，
1: 是
0: 就固定了。嗯，这是豆豆接的电话，不是我讲的。嗯，所以我就把豆豆告诉我的，赶快告诉听众。
1: 对，
0: 哦，所以说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说真的很有效。
1: 没错，
0: 什么胶原蛋白不是吃漂亮的吗？嗯、没错，它本来也是吃漂亮。
1: 对，
0: 真的让你皮脂下有胶原蛋白，
1: 没错，
0: 看起来就不会有那么怎么讲皱纹那么多，细、
1: 嗯、
0: 皱纹那么多。对，所以说记住哦。我们的跟人家是不一样，
1: 是
0: 哦，啊，1980，200克，嗯，你如果吃一瓢半，可以吃到一个多月，嗯哼，好、哦，吃一个多月，一瓢半比较，嗯
1: 哼，恰当，
0: 最标准，嗯，嗯最标准哈、哦，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既然讲到吃啊，我跟大家分享一篇看到的文章啊，他、嗯、讲了两件人类很重要的事情，嗯、一个就是吃，一个就是睡。嗯，怎么样吃的聪明，怎么样睡的聪明、嗯，这才是重点哈、哦。那首先先讲吃，不过这个内容哦，会来跟我之间产生一些小小的冲突。因为他说很多的人早上啊赶着出门，嗯，然后呢或者是去菜市场等等的、啊、第一餐有的时候一拖再拖，拖到了中午和午餐一起吃，嗯，就是所谓的早午餐哦。
2: 对，
1: 那他们呢研究发现啊，第一餐如果你吃得太晚可能会影响你的寿命。嗯，所以当然我觉得各个的报道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啦。
0: 我说7点钟以后不再吃了、嗯、
1: 因为像我就是那个168断食嘛、嗯、所以早上是不吃的、哦嗯、那他们说呢，他们如果你把你的早餐拖到中午以后才吃的话，心脏血管的风险会高出46%。嗯，他说啊，因为跟我们的生理时钟跟代谢节律啊打乱了，因为你早上起来其实就准备要启动，嗯，那你启动又不给它能量，嗯啊，所以呢就会造成你的这个身体啊感觉非常的不够力，所以它等于会耗损你的能量，所以对于你自己觉得特别，所以我自己看完以后我会觉得说看人，如果你。

0: 是属于比较虚弱的人、
1: 嗯、
0: 或者是年长者，确实啊，像我168断食他们都说不建议年长者做这个动作、
1: 嗯、
0: 因为你不适合，
1: 对，
0: 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需要有一点体力、
1: 嗯、
0: 所以对于年长者来讲呢，早餐绝对不要拖，当你一起床啊，漱完口刷完牙以后的第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就是去吃早餐、
1: 嗯、
0: 那有一些年长者会说没有，我早上啊嗯、我早上的时候啊，我5点我就起床了，我会出去散步、嗯、
1: 对
0: 啊，散步回来再吃，其实是错的、
1: 嗯、
0: 因为刚刚讲了，你其实在耗能、
1: 啊、
0: 你已经没有能量了，你还去散步、
1: 嗯、
0: 所以你在散步可以、
1: 嗯、
0: 但是散步前就要先 吃，那如果你担心吃一些有的没有的话哈，你就吃一些什么蛋啊等等的、
1: 嗯，
0: 不过呢，我倒是像我妈妈，她特别爱吃甜食、
1: 嗯、
0: 她就是那种传统的台湾人，吃甜食吃面吃不是吃粥、
1: 嗯、
0: 吃这种淀粉面包类的，其实它非常适合在散步前吃，
1: 嗯，
0: 因为你只要在散步前一吃的话，它你马上去散步就不会造成你血糖的飙升、
1: 嗯、对，
0: 所以你只要掌握对的时间、
1: 嗯、
0: 吃对的食物就可以了、
1: 嗯、
0: 好，这是吃的部分、
1: 嗯、
0: 啊，希望呢，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嗯、的确早上是可以不吃、
1: 嗯、
0: 因为如果你不吃的话呢，你就会消耗你多余的脂肪、
1: 嗯、
0: 啊，多余的能量、
1: 嗯、
0: 那是蛮适合的哦。
1: 好，
0: 那再讲一个就是睡，
1: 嗯
0: 啊，因为呢他们花了一个近50万人的研究，
1: 嗯，
0: 就是呢他们找找看这些人睡眠啊，然后对他的器官影响，因为我刚刚讲了睡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聪明睡，
1: 嗯，对，
0: 到底一天睡多久是最好的，他们发现啊，所谓的黄金睡眠时间很精准哦，
1: 嗯，
0: 是6.4到7.8小时，
1: 哦，6.4到7.8，
0: 对，你每天如果可以睡这样子的时数的话、
1: 嗯、
0: 其实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最大、
1: 嗯、
0: 而低跟高其实都不好，
1: 嗯，
2: 真的、哦、
0: 对，
1: 不能太少也不能
0: 太多，所以尽可能的让自己控制在这样，他说为什么多会不好、哦
1: 嗯、
0: 因为你如果你想想看，我们人一直在睡觉的话，我们的代谢会变慢，
1: 嗯，
0: 我们的耗能会变差、
2: 嗯、
0: 所以你早上在很多燃脂啊还有一些血管的问题上，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
1: 嗯，
0: 那其实当缓慢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脑内淀粉斑其实是快一点把它代谢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真正最好的睡眠时间就是大概6.4到7.8小时、
1: 嗯、
0: 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呢，就提醒大家怎么样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哦
1: 嗯、
0: 就是你要聪明、
1: 嗯、
0: 啊，像我自己大概在去年吧，因为我在创作啊，很多有的时候会没天没夜、啊
1: 嗯、
0: 会忘那个一时兴头来了的时候啊、
1: 嗯、
0: 就会一直就甚至都到2点多、
1: 嗯
0: 啊、可能才休息睡觉，然后早上可能也没办法睡那么久，就确实是有一点点睡眠不足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后来发现不行，身体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我就开始去调整我的睡眠，我每天都尽可能的就睡到这个7到8小时之间、
1: 嗯、对、
0: 欸、我觉得我的脑雾状况真的有不一样的、
1: 嗯、减少了，
0: 对，就是你会觉得整个思绪变很清晰，
1: 比较清新，
0: 就是回到了好像正常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太欠睡眠了，
1: 对，
0: 所以你自己当你有一些身体状况的时候，真的还是回到我说的、
1: 嗯、
0: 你就先问自己你睡得够吗、
1: 嗯、
0: 如果你睡得不够的话，那先不用考虑其他的解决方法、
1: 嗯、
0: 先想办法啊，不管你要吃什么啊，来让自己的睡眠达到这样的标准，也许你身体所有的问题就没了哦，
1: 对
0: 啊，又省了这个医疗的开销，就跟刚刚邱华姐讲的啊，你明明想要去植牙，哎，你吃一吃胶原蛋白不用植了，
1: 嗯，
0: 哎，省下钱了，其实我们要根本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2: 哦、这里有一首歌我觉得很棒，但是呢我很想把它歌词念一遍，但是呢念得不好，听众朋友原谅我、哦、我学习、啊、学习，给我学习的机会，怎么搞的，年轻时代还 OK、
1: 嗯、
2: 现在怎么，
0: 你说看着稿念吗？
2: 对啊，有你们念得这么好的过程当中、嗯、尤其用嘉玉、
0: 嗯、
2: 变得我更不敢念了，
1: 太
2: 好笑了。
0: 没有，就而且那个嘉玉就
2: 是
0: 学语言，不是就是我们要不怕犯错，
1: 对啊，
0: 反而这样子进步会最快。
1: 小朋友都这样，对不对？

0: 其实我这个人讨厌的地方就是
1: 完美，
0: 很喜欢押韵，
2: 对对对，
0: 周华
2: 姐
0: 喜欢
2: 押
0: 韵。好，我要安排这首歌呢，哎呀，很棒，听起来好像他就是在听我们午后两点哈。好，经典的老歌，歌名是叫做《老街尽头的咖啡馆》。好，啊、好，他的歌词是：老街尽头的咖啡香，飘进黄昏的时光。收音机里的那一首老歌轻轻的播放，我们不就是现在在轻轻的播放？
1: 对，
0: 大部分都是老歌吗？
1: 嗯，
0: 因为秋华在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
1: 嗯，
0: 你要听到很多新歌还蛮难的，除了最近的 AI 的歌，其他你看到新歌，我几乎。
1: 那秋华姐好极端啊，不是播很旧的，就是特新的。
0: 不过
1: 那天中秋节不是啊，这3天前的歌。
0: 哦、不过话说回来，我播的那些老歌，现在我尽量找他有在重唱，用 AI 重新
1: 编
0: 曲，
2: 对、
1: 嗯，比较新的，
0: 对他们新的那种，哎，对，新的一种编曲方式，
1: 嗯，
0: 这样我比较喜欢，
1: 嗯、
0: 你知道，真正老歌我就不见得了，音质也不够好，
1: 嗯，
0: 啊，嗯，一种 melody 是没有话讲了、
1: 嗯，
0: 但是重新编曲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对，
0: 好。收音机里的那首老歌轻轻的播放，你说的是午后两点吗？夕阳落在 木川旁、哦、然后照着泛黄的相框，回忆慢慢唤醒、就是不押韵所以不好念、哦、被唤醒、哦、回到旧时光、
1: 嗯、
0: 那边的咖啡馆的那条街的咖啡馆开了许多年头、老板依然这个熟悉的模样，笑容依然的温暖，很棒。你最喜欢哦，笑容依然温暖是我讲的，他写的不是，写的是温柔啊，温暖才有押韵嘛，对不对？
1: 好，
0: 再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最喜欢的位置就是靠窗，
2: 嗯。
0: 这真的是我的本性，你说对不对？
2: 对。
0: 他写的不是，他写着我最喜欢的位置，我最喜欢靠窗的位置。那你如果反过来讲说，我最喜欢的位置是靠窗，就跟上面温暖是不是押韵？
2: 对，
0: 对不
1: 对？
0: 好，所以这一点我蛮讲究的，不押韵的感觉就觉得不像一个词，知道吗？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哈，看着人来人往，一杯咖啡的故事。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要大声说。
2: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顾问小常识，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可能非常的重要哦。因为我们长照十年计划 3.0 已经开始推动了，那很多人就觉得说长照 3.0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就是高年纪的人可能才用得到，其实这一次的变化蛮大的哦。它经费，光是经费来讲哦，从每年的49.5亿，这是 2.0 到成长到每年926亿
3: 哦，
2: 你看成长多不多？
3: 对啊，好多。
2: 那所以我们有一位听众不是常常都有说照顾他的人，
3: 对，
2: 是谁？其实这就是因为有长照，
3: 嗯，
2: 好，所以长照对于现在年长者啊，还有我们整个台湾。

0: 应该说世界啦，都很重要，因为高龄化嘛，好、哦，那照顾的人力也从2.5万人增加到10万人，
1: 哇，这幅度很大哎、欸。
0: 对，然后接受服务的国人呢、哦，从9万人成长到75.7万人，
1: 嗯
0: 啊，你看是不是很多？
1: 对，
0: 当然这个多除了也谢谢我们政府的这个政策以外，
1: 嗯、
0: 也可以凸显到需求的量也越来越大了哈。
1: 对，
0: 那长照 3.0 到底要做什么呢？卫福部说啊，它的愿景就是希望大家健康老化，
1: 嗯，
0: 在地安老，安宁善终，
1: 嗯哼。
0: 那聚集了八大目标，有健康促进、医疗照顾整合、积极赋能、提升机构量能、强化家庭支持跟导入智慧照顾、落实安宁善终以及照顾人力的专业发展。那跟我们来讲啊，
2: 听说安宁 善终已经开始要做这个动作了、
0: 对，
2: 我们国家，
0: 对，
2: 对，
0: 好，
2: 现在是只有瑞士有嘛，对不
1: 对？
0: 好，但是那个安宁善终应该不是安乐、
1: 不是指那个安乐死，
0: 而是让他们走得舒服，
2: 对，
0: 比方说像，
2: 不要说一直急救，
0: 对，
2: 让他痛苦，就是让他。有痛有什么你就帮他让他
0: 用一些比方说吗啡啊、医疗吗啡让他比较没有痛感的离开，
2: 对，不要让他那么痛苦、
0: 是好，那同样的他的服务对象真的有扩大，不再只限于高龄者，也纳入了不分年龄的急性后期照顾失能者，所以只要你符合这个需求，跟年龄已经无关了、就是我需要有人照顾我、所以有的是年轻的人，包含像年轻失智者、也算哦，
1: 对
0: 哦，他是需要，只要你觉得哎，我好像需要有人照顾、你都可以试着去看看。那第二呢，就是强化中重度的照顾，规划增加晚间照顾跟夜间紧急服务的量能，因为对于这些年长者来讲，如果尤其他又是独居，其实晚上通常是高风险时间，所以那以往都是白天，但是如果晚上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需要有人赶快急救等等的。那第三就是推动所谓的智能照顾，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居家辅具啊，那天看到一个我还想买一只，哎、它有一只那个小小，我有带给你看我的那个 AI 机器人，有没有，
1: 很像小宠物，
0: 对，小宠物，然后我看到是有一个像小球，然后这个小球呢它没电会自己回去充电，然后那它到底在干嘛，它就在你家跑来跑去，像一只小动物，然后如果
1: 它是一个球状，
0: 对，但是它有眼睛、
1: 哦、
0: 然后有滚轮会跑来跑去，然后比方你跌倒了，然后它就会跑过来，然后看你就说主人你要不要求救
1: 我先问你一下，
0: 对，如果你说要，当然我觉得它的设计可能比方你没有反应，它也有一些紧急的联络方式，
1: 对，
0: 它就会主动把你打电话、
1: 哦、
0: 通报，
1: 它里面有设定，
0: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居家智能设备大家可以考虑是不是也要安一只这样子哦。
1: 对，
0: 那他们就讲说这种辅具可能也会导入一些补助，然后刚刚讲的落实安宁善终，它是针对有一些疾病而且达到某一定年龄的民众，他有一生一次免费的预立医疗护的咨询费用，目前是这样啦、就是因为预立医疗我记得好像一个人不便宜，因为他还要访问一些，有的还要好几万块，那这样子的话就免费，然后另外呢聘雇外籍看护的家庭啊，也可以在核定的额度内使用社区式的照顾服务，就是你不要认为说我已经聘雇了人、我就不能用了、没有，可以用，他两者之间是不冲
1: 突
0: 的，因为他觉得这些外籍的看护他们可能也需要喘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来都说哎、来干嘛的 啊照顾阿嬷、阿公阿嬷、对，然后有的身体不便可能都要抬，
1: 对，
0: 他们也很累、所以也是让他们可以比较有轻
1: 松
0: 一点哦。那甚至呢很多的社区现在也有所谓的共餐，让这个社区的独居者可以一起用餐、甚至有各种的课程让他们减少孤独感、
1: 对，
0: 那很简单，那怎么申请呢、大家记得这个电话，不是911、

0: 情别人都不知道，
1: 没错，
0: 你赶快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2: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我这里就有提到哈，哎，我真的很符合，哎，很棒。
1: 符合我刚刚那个长照吗？
0: 不是，差不多。
1: 哎，确实，哎，秋阿姐刚刚讲的，就是虽然你有这个照顾你的外佣，
0: 嗯，
1: 可是呢，你也可以另外再申请免费的，
2: 对，
1: 就是他可能让来照顾你，让他们休息一天，
2: 嗯，
1: 啊，类似这样子，
0: 只有这样子而已吗？
1: 就是他不是属于长期嘛，
0: 嗯，
1: 但是可以让这个他们多一点喘息的机会，
0: 哦，嗯 ，OK， 好，他说，食物进到你的体内，该吸收的吸收，该排出的就要排出，
1: 嗯，
0: 那大约都是12个小时一定要排出去，
1: 是，
0: 不然的话很容易产生的毒素。在你的体内久了之后就变成了息肉，
1: 嗯，
0: 然后长久没有发现很可能变成什么大肠直肠癌，
1: 嗯，
0: 等等，所以每天一定要2次的这种排大号，
1: 嗯哼，
0: 好的习惯，
1: 嗯，
0: 这才是正常，
1: 嗯，
0: 啊，所以说
1: 不容易，啊，
0: 我不知道，我是 OK 的，
1: 嗯，
0: 我是真的2次，
1: 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我大概1次而已，
0: 我一大早起来1次，
1: 嗯，
0: 然后到了差不多下午，
1: 嗯，还可以
0: 再1次这样子，
2: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我很标准，
1: 嗯，
0: 我现在才看到这一篇，
1: 我会看呐，啊，如果长就是连续跟秋阿姐出去吃东西就可以办得到。
2: 你是说2次吗？
1: 对，因为吃的东西比较多，
0: 这机会很少啦，不多啦。所以你呢，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2: 哦，好，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个是运动顾问小知识，
1: 哦，
2: 对，让我们来热血一下
0: 哦，好
2: 吧，因为我看现在刚好是在那个亚运会嘛，
1: 对对对，
2: 现在在日本名古屋那边有一个亚运会，嗯，那我就查了一下，而且我是在查之前我完全都不知道有这项运动，欸，
0: 嗯，
2: 大家知道吗？在台湾其实有一项哦，常年是称霸国际赛场的一个运动。
1: 哎呦，跆拳道？
2: 不是，就是是
1: 街舞？
2: 也不是，
1: 嗯，
2: 它是几乎啊，已经大概40几年都是冠军，但是它就是很冷门，我们几乎都没有在提这个运动。我也是第一次，嗯，我查了之后第一次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个运动，而且是非常的强项。答案就是叫做巧固球。巧是，
1: 欸，哦，有小的时候我们有巧固球校队，
2: 哦，有玩过，
1: 有
2: 我没有
1: 一个网，然后这样打，但后来感觉有一点小落寞的感觉。
2: 对，它就是后来慢慢比较偏冷门，
0: 嗯，
2: 只有在学校的一些社团就是比较才会有这些，
1: 嗯，
2: 但是其实它非常的厉害哈，因为这个你只要打巧固球啊，会有非常多的网友在留下留言说，台湾啊在世界上可是没有敌手强到爆的，
1: 嗯，
2: 那这个巧固球呢，我稍微讲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哦。它原本是一个瑞士的生物学家叫做布兰德，他在1970年发明的。他因为观察到有很多的运动啊会有伤害，因为身体会碰撞，那是很强的力道，他就在想说要怎么样避免球员身体减少这个碰撞，又可以关顾到观众这种观战的刺激感，所以他就参考了很多球类的运动之后设计出了叫做巧固球，这个是音译直接翻，它其实英文叫 choke ball， 所以它翻成中文叫做巧固球哦。这一项很新的运动，台湾目前到现在啊，已经有连续43年哦，都是世界冠军，
1: 嗯，
2: 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1: 43年。
2: 那为什么大家不知道？是因为啊，巧固球它并没有被列为现在的亚运会的比赛，
1: 嗯，
2: 也没有在奥林匹克，就是奥运的比赛，
1: 嗯，
2: 它但是它还是有国际的赛事，所以其实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比赛。那也因为巧固球它的这个规则是说球员之间你不可以身体碰撞，
1: 嗯，
2: 所以大家会称为它叫做君子球，
1: 嗯，
2: 意思就是说你要赢要就是让人家幸福，赢到人家的心坎里就对了，
1: 嗯，
2: 那现在目前台湾男子组的积分几乎每一年都是世界第一，
1: 啊，
2: 那女子组就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1: 嗯，
2: 反正称霸的都是台湾队就对了，
1: 嗯，
2: 所以导致啊很多在台湾的选手他们都会笑称说，我们在国内啊因为那个竞争比较激烈，反而到国际赛他们觉得太简单了，
1: 啊，
2: 因为他们实在是实力太强，对，实在是太强了。那另外一个跟大家介绍还有几个球类，其实台湾也常常是称霸，像是拔河，拔河就是大家都知道，
1: 哦，对，之前还有拍电影，
2: 对，拔河

0: 的女子队非常的厉害，几乎也是连年会夺金的。再来就是垒球还有躲避球，这其实台湾人大概在学校都有听过这个球赛，但是并没有被大家很常知道，但是他们在国际赛是确实常常是得到奖项的人，对，但是我们很少会去提，我们可能比较知道什么比较大的比赛，棒球啊，带着桌球，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热血嘛。好，那我今天还我要特别，我想要那个及时的告诉大家，现在亚运会目前哦，台湾的这个已经有得到什么很厉害，现在的游泳啊，在亚运会上男子200公尺蝶式金牌，是我们王冠宏他得到了游泳的位。台湾得到首面的金牌，蝶式，
1: 他名字取得好，王冠，
0: 王冠宏，对，很厉害。非常厉害，
2: 重要。
1: 对，
0: 然后有一个跳高的叫傅兆璇，他已经是台湾暌违60年为台湾摘下跳高的金牌，这一次他也得了金牌。那其他的啊，大家都陆陆续续，因为还在比赛，到时候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分享给听众哦。
1: 为什么我刚刚要讲这个街舞哦？因为那天我们恩邦不是有来现场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吃那个中秋节啊，然后后来那个芊芊。就是有，
0: 我知道
1: 有跑到这一桌的时候，然后恩邦就说：“哎，芊芊，可不可以教我跳舞？”因为芊芊跳舞跳很好嘛，
0: 对啊。
1: 然后那个芊芊叫考虑看看。因为后来我就问恩邦说：“为什么想要学跳舞啊？”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很拘谨。”连他老婆都觉得他很拘谨，像他衣服啊，他就说：“宇飞，你都敢穿什么？我就不敢。”我老婆买给我，我就还是穿那种比较标准的衬衫，对。但是听说如果去学那种街舞的人啊，就会放开心胸，然后他可能以后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服装啊等等。
2: 所以 A 型的人很糟糕，我觉得。我是特殊，我是 A 型的，但是我年轻时候啊，
1: 可
2: 是
1: 芊芊是不是也是 A 型？
2: 我不知道哎。
1: 但是他跳，我记得他好像也在 A 型，但是他跳舞把那个 A 型粉碎了。
2: 他从包尿布就开始跳舞了。
1: 对，小苹果嘛。
2: 一听到小苹果，他开始就尿布，穿尿布就开始一直
0: 扭，
2: 一直扭。
1: 对，
2: 那个时候没有人教他哎。
1: 对，没有人。
2: 好奇怪，
0: 天生的啊，听到那个音感啊，律动啊，
2: 这很好笑。好。特别跟这位叫做张荣林聊一下，你要我打电话给你，所以我就赶快打给你原来你是这么忠实，对午后两点，你说下午这段时间我都不出门，我就是要听午后两点。
1: 哎呀，真好，
2: 哎呀，好感动哦，真的。你提到说你一定都是吃胶原蛋白，吃两瓢，两瓢，然后呢，他说。我也在吃胎盘素，然后呢，吃的都很好，但是呢，前几天有点睡不好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节气，
0: 哦，对，
2: 中秋的节气，你知道，我也跟你一样，真的就是节气的过程当中有几天。你会睡得不是那么好，
1: 是，
2: 你知道吧？平常我睡好得不得了。
1: 然后还有一种人是反过来，会特别想睡，
2: 真的，
1: 特别犯困。
2: 对啊，所以他说，我吃你们这两样产品已经吃很久了，记得吃眼睛的不能没有，
1: 对，绝对，
2: 吃眼睛照顾好很重要。
1: 是，
2: 我现在这个年纪了，既然去一个不熟悉的眼科，他不帮人家动手术，因为奥斯卡。那边人太多了，但地方又不大，等的人太多了，
1: 是，
2: 我稍许有点害怕，所以就不太敢去。其实每次去他都会跟你马上约3个月以后再来，那我又没怎样，你知道，所以我就不敢去。
1: 是，
2: 好了，张树林介绍了，这个在景美的，他名字叫陈启。我记得陈启明是我认识的妇产科医生，他有个叫陈启义，名字叫陈启义，他既然看我的眼睛说以我的年龄，他看我之后再看一下，再认真看一次我的病历的年龄，他说你的年龄，你的眼睛照顾得太好了，我真的 除了老花没有别的、
1: 啊、这就是因为邱阿姐每天准时吃优尼士的关系，
2: 我绝对没有落过，
1: 对。

0: 对不让自己忘掉。
1: 我都怀疑秋华姐在做节目做到一半，除了出去吃我们的胶原蛋白，还偷吃尤尼士。
0: 没有，尤尼士早上吃，
1: 就加强，下午再加强。
2: 可以啊，加强。
0: 所以说认真很重要，
2: 对，
0: 持续也很重要。
1: 对，这很重要。
2: 尤尼士照顾秋华姐的眼睛，
0: 不要这样有一餐没一餐的，
1: 那没有效。
0: 这个是保健食品，
1: 对，
0: 倒不是药。
1: 嗯，
0: 哦，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定要把眼睛照顾好。
1: 是。
0: 你这个世界才会感觉到对你来说是美好。
1: 嗯，
0: 哦，所以说眼睛如果一旦有任何问题，黄斑部病变也好，
1: 嗯，
0: 高眼压也好，
1: 是，
0: 还有眼底出血也好，
1: 嗯，
0: 都有可能让你看不见哦。
1: 对，
0: 人生半途看不见是很痛苦的。
1: 嗯，
0: 所以千万记住，一定要让眼睛永远健康。
1: 对，
0: 所以一定记住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
1: 嗯，
0: 我们现在两个月份卖2800，一个月份等于是1400。
1: 嗯，
0: 它是最高级的也最贵的内容物。
1: 嗯哼，
0: 两样都是。
2: 对，
0: 一样是有一点标示，那个标示就在瓶子上面，
1: 是
0: 有个贴片是银色的。
1: 嗯哼，
0: 这个贴片就是代表你用的就是最高级的 Fluoroguro 的，它光原料就有名字了。
2: 嗯，
0: 就用这个牌子的，哦，所以才有这个贴纸。所以呢，它是有标志的，不是开玩笑，
2: 对，而且是专利认证，
0: 对，全球专利认证的。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啊，你去比比看，
1: 嗯哼，
0: 拿你的瓶，拿跟我们买的瓶子去问问西药房，
1: 嗯，
0: 他们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东西？
1: 没有
0: 啊，有跟没有我不知道。
1: 嗯，
0: 如果有，也绝对不是这个价钱。
1: 对，
2: 嗯，
0: 同时呢，它有没有另外我们一种成分，我不告诉你，
1: 嗯，是
0: 价钱一样贵。
1: 哎，
0: 嗯，只有我会用，我刚帮我们做的这家厂说。
1: 对，
0: 你怎么会用这么好的东西？
1: 因为别人如果加下去的话，他要卖多少钱呢？啊？
0: 这么贵的东西你也在用，
1: 嗯
2: 啊，
0: 大部分都要用什么啊，枸杞啊，
1: 嗯，
0: 这些大家都认识的那种中药，
1: 廉价。
0: 然后嗯，也不会廉价了，嗯，就是说，用大家都认识，他，
1: 嗯，
0: 对眼睛好，
2: 普遍大家都
0: 知
2: 道，
0: 都
2: 知
0: 道它。但是呢，经过属于是中药的东西，
1: 嗯，
0: 然后经过再萃取等等，
2: 嗯，
0: 真的效果就没那么的明显，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只能当复方，
1: 嗯哼，
0: 没有办法当主成分，
1: 嗯，
0: 好，所以说听众朋友就买我们就对了，
1: 对，
0: 好，里面我们也有啊，里面也有啊，枸杞里面也有，
1: 嗯，
2: 对，
0: 这小复方我就没有讲那么多，
1: 是，
0: 我只有讲主成分，
1: 对，
0: 打电话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轮到我都是讲广告，听众朋友一定烦死了。
1: 不会，大家赶快打电话，哦，
0: 嗯，对，不会烦死了，因为报告好消息，让你们健康。
1: 嗯，
0: 这是北国寻菌记的主题曲，听众点播的。

0: 好，我今天爱的力量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熟悉他的人物哦，就是铁娘子柴契尔夫人。
1: 嗯，
0: 那他后年晚年的时候，他得到失智症嘛，跟雷根啊，
1: 对，
0: 然后他们还互相在还没失智前拍了录影带，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他们讲好说，对方如果往生的时候，他们要参加对方的丧礼，
1: 嗯，
0: 可是他们也都发现说自己的记忆已经没办法去参加了，所以都录下录影带，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话，就先看这一段录影带。
1: 哦，好，
0: 好。但是我要讲的这个爱的力量，可能是一个反，另外一种大家思考的模式啦，
1: 嗯，
0: 也跟嘉玉等于是完全是可能是相反的。
1: 嗯哼，逆向思考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柴契尔说过，说在我的年代没有女性会成为首相。
1: 嗯，
0: 但是他却做到了，
1: 哦，
0: 他成为了英国第一任的女首相，他向所有人证明男人。女人不但可以做到男人做的事情，还可以完成一些男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1: 嗯，
0: 那柴契尔夫人呢，学习也很努力哦，她不算是有天赋的人，她成绩并不突出，
1: 嗯，
0: 而是靠着刻苦考上了牛津大学。
1: 嗯，很厉害。
0: 对，她是靠一直努力，然后呢，年纪轻轻的柴契夫人在25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保守党女性候选人。因为我们台湾接下来也会有很重要的选举哦，看到这些政治人物跟自己的家庭，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辛苦。
1: 嗯，
0: 好，我觉得柴契尔夫人就是，也许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遇到了拥有家族企业的富商叫邓尼斯。
1: 嗯，
0: 邓尼斯对年轻漂亮又有政治头脑的柴契夫人呐，啊，哇，
1: 心动不已，
0: 一见如故。因为他们讲说啊，女性有三个什么不可能黄金三角定律嘛，
1: 嗯，
0: 其中一个就是独立。然后一个就是温柔，
1: 嗯，
0: 一个就是美貌。
1: 哦，
0: 他们说这不会存在同一个女性的身上。
1: 我觉得有可能会啊。
0: 好，他就说，对，反正就像男性嘛，嗯，男性是三个是什么？外一帅，
1: 嗯，
0: 一外貌，
1: 对，
0: 然后财富，
1: 对，
0: 专情。
1: 嗯哼，
0: 他也说，如果能完成黄金三角的人都是很稀有的品种，
1: 嗯，
0: 好，但是呢三个都没有的很多女生可能也是一样。好，但是柴契尔夫人这样思考一下，欸，她可能三个都有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她是
0: 又有外貌嘛，嗯，然后
1: 又独立，
0: 对，又
1: 独立，
0: 然后呢
1: 又聪明。
0: 可是温不温柔这点只有她老公知道了。
1: 哎，欸，对，
0: 好，那所以她可能只有两个哦。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步入殿堂，结婚2年以后生了一对龙凤胎，嗯，那初为人母的柴契尔夫人，为什么我说跟嘉玉是不一样？因为她完全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1: 嗯，
0: 她一生完之后没有任何的留恋。
1: 嗯，
0: 哇，连月子都没有坐，哦，2个多星期以后就上班了，
1: 哇，
0: 就重新投入政治。
1: 嗯，
0: 那在爱情上面呢，哇，她有一个好老公，这个邓尼斯啊，
1: 嗯，
0: 一直默默的支持着她。
1: 嗯，
0: 哦，虽然她是属于就是自己是一个非常美好。

0: 一个雄厚家庭的人啊、嗯、但是他还是一样，所以柴契尔呢获得了婚姻上的幸福，但是在亲子关系上啊却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1: 嗯、
0: 他因为政治活动而忽略了家庭的教育、
1: 嗯、
0: 晚年的时候柴契尔夫人也说如果时光倒流我绝对不会步入政坛、
1: 嗯、
0: 因为我的家庭已经为我的从政之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1: 嗯、
0: 好，那我今天接下来我就要讲讲这个家庭了哈、嗯、所以我觉得爱的力量，我觉得再糟的家庭也就是你可能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这种啊，你年轻的时候不投资啊、
1: 嗯、
0: 啊不好好工作啊，你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翻身？有、
1: 嗯、
0: 你就要加倍，
1: 对，
0: 你就要更努力、
1: 嗯、
0: 可是年轻的人呢他就会存钱复利啊，买0050啊啊，他老的时候就变得轻松、
1: 嗯、
0: 我觉得家庭的爱或者是这种人跟人之间关系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在一开始投入的话不是不能挽回，可是你必须花更多更多的投资成本、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柴契尔夫人才后悔。那的确柴契尔夫人说她从事政治活动之后啊，对于时间真的没有时间陪伴子女、
1: 嗯、
0: 那女儿跟她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冷淡，儿子虽然跟她非常的亲密、哦、但是呢儿子却一直不给她争气、
1: 嗯、
0: 学习成绩也差、
1: 嗯、哼，
0: 然后呢还会依赖自己母亲的权势、
1: 嗯、
0: 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当小霸王、
1: 啊
0: 连老师都不敢管、
1: 嗯、
0: 那成年以后呢儿子就参加拉力赛、
1: 嗯、
0: 在沙漠中还走失、
1: 哦、
0: 得到了儿子出世的柴契尔夫人哦，她、欸、第一次流泪、
1: 嗯、
0: 而且呢她恳求各国政府帮忙解救儿子、
1: 嗯、
0: 被营救以后呢柴契尔的儿子却在饭店里面又开始闹事、
1: 嗯、
0: 然后呢认为啊当地的政府来救他是理所当然，
1: 哎呦
0: 啊，就是从小被
1: 惯着长大了
0: 、嗯、那对外交官和酒店工作人员啊争执不休，最后还是由警方介入才终结、
1: 嗯、
0: 然后呢他还借着母亲的地位跟妻子的钱财啊从事一系列的冒险活动的敛财、
1: 嗯、
0: 最终因为参加了几内亚的政变、
1: 嗯、
0: 在南非被捕，判了4年的监禁缓刑，并且处以31.3万的罚金英镑、
1: 嗯嗯、
0: 柴契尔呢闻讯以后呢怎么做，立刻去救了他儿子回来、
1: 嗯、
0: 好没办法、啊
1: 嗯啊、妈妈的心啊
0: 就是所谓，所以人家啊英国的媒体都把这样子的妈妈说叫做母慈子败的标准案例、
1: 嗯、对、
0: 哦、那柴契尔夫人也说过、哦、说家就是你没事可做的时候去的地方，
1: 嗯，
0: 可见她对于家庭的投入其实非常的就觉得家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做、
1: 嗯、
0: 啊，就是只是放松、
1: 嗯、
0: 所以她在里面的投入不多，
1: 对，
0: 那后来呢丈夫在50年的金婚纪念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一段，后来看了就是柴契尔夫人不单单只是失智症、
1: 嗯、
0: 她在这个时候呢还因为轻度中风、
1: 嗯、
0: 就已经导致她有一些记忆的丧失、
1: 嗯、哼，
0: 后来丈夫2年以后过世，她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差、
1: 嗯、
0: 甚至她还认为丈夫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哦、
0: 这就是刚刚那个 VR 的训练也是一样，
1: 对，
0: 就是他们认知的事实是不一定是真的，
1: 对，
0: 然后甚至她有一次啊在睡到一半以后啊醒来还换盛装、
1: 嗯、
0: 说要去找她的丈夫、
1: 嗯、
0: 然后77岁的时候呢她收到了4张贺卡、
1: 嗯、
0: 放在桌上、
1: 嗯、
0: 她只能发呆、
1: 嗯、
0: 生日哦，哪4张？第一张儿子，
1: 嗯，
0: 第二张女儿、
1: 嗯、
0: 第3张孙子，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张就是别人寄给她的哦、
1: 嗯、
0: 那都没有回来看她，
1: 嗯，
0: 然后呢柴契尔的女儿说母亲不应过于期待成年子女不时的回家看她，
1: 嗯，
0: 家人不在身边的日子谁都经历过，我们年幼时也总见不到我的母亲，
1: 嗯，
0: 好、哦，3年以后的大寿呢虽然说是一个很怀念的日子啊，他宴请了600多位，甚至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哦、
1: 嗯、
0: 查理王子都来了，可是呢他其实心里是悲伤的、
1: 嗯、
0: 因为呢他真正想要回来看他的人却没有回来看他、
1: 嗯。

0: 的家人。
1: 对，所以晚年的时候柴切尔夫人饱受了精神上啊跟肉体上的双重的虐待。
0: 嗯，
1: 最后呢当然对他而言可能最难过的就是子女关系的冷淡与疏远，所以他才会讲那一句话嘛。
0: 对，
1: 那他但是呢他对于他们的怀念是没有少的。
0: 嗯，
1: 就是他房间里面都放满了丈夫啊儿子孙子孙女的照片。
0: 嗯，
1: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在他的身边，陪伴他的只有护士跟医生。
0: 嗯，
1: 即使哦他最后去世以后，儿子跟女儿也不愿意在第一时间回来打理他的后事。
0: 嗯哼，
1: 所以呢这个听完这样的故事呢，你觉得当然里面的恩怨情仇我们不能讲什么啦，
0: 对，
1: 不过真的那一句家怎么是一个没事可去的时候才会去的地方呢？
0: 嗯，
1: 好，这个其实家可能是你最花时间的地方。
0: 对
1: 对，可是这个投报率哦，嗯，当然他对于自己的孩子也在这个溺爱当中最后成为了所谓的混世魔王，商业扒手。
0: 嗯
1: 哦，那他们就讲说也许你的名声地位跟成就感绝对可以让你好像觉得这一生过得风华绝代。
0: 嗯，
1: 但是当你这些盔甲都卸去以后，名声也淡去以后啊，你其实暮年的时候你唯一想念的真的就是家人。
0: 嗯，对，
1: 所以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到了年长的状态了。
0: 嗯，
1: 那不管你跟你的家人的状态是什么，那如果你还没面对这样的话，就记得不要学柴切尔夫人，要多对家里的投入一些时间跟关心。
0: 嗯，
1: 那相信在最后的晚年你会很开心的。
0: 嗯，
1: 那如果已经发生的话，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你以前没有投入，
0: 嗯，
1: 现在只能加倍的投入了。
0: 嗯，
1: 不然呢就可能就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0: 嗯，
1: 那最主要呢放在这个爱的力量，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小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小的时候呢，多投入一些他们想要的爱。
0: 嗯，
1: 那相信在晚年的时候你也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
0: 嗯，
1: 那我相信嘉玉啊一定有丰厚的报酬。
0: 哎呦，你好会安慰人哦。
1: 真的，因为像我最近我姐姐生日嘛，我姐姐她三个小孩，然后也都结了婚，两个结婚了，然后也都有小孩了。
0: 嗯，
1: 然后最近回来帮她庆生，因为之前都在世界各地，然后现在刚好都在台湾。
0: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他已经是收获期了
0: 啊。我知道，就是那种比较享福期啊。
1: 对，因为他在有一他很早就失婚。
0: 哦，
1: 然后他就独自一人。
0: 嗯，
1: 然后慢慢把他们拉拔长大这样子。
0: 哦，姐姐好厉害。
1: 对，但是他跟他们之间的相处真的就像小朋友之间的相处一样。当然在很多错误的行为上也是有纠正。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他在虽然他的财力不是很雄厚。
0: 嗯，
1: 但是他在家庭的财富上我觉得他是个大富翁。
0: 嗯，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譬如柴契尔夫人或者是选择在家里的人，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是我觉得鱼与熊掌无不可兼得。
1: 嗯，
0: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人生他会有各自的选择，可能柴契尔夫人他选择了他的事业。
1: 嗯，
0: 他的工作，也许他是想要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那他就没有办法兼顾到家庭。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我自己也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像可能我跟你姐姐啊，就是选择了要把家庭稳固好。
1: 嗯，
0: 但可能你在外面的经济上就可能没有这么的多，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个人的选择。但我觉得像我自己想法就是，我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嘛，你没有办法预期有一天你何时会离开这个世界。
1: 对，
0: 那我就在想说，那至少我会不会在我下一秒的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问心无愧的对得起我的小孩。
1: 嗯，
0: 对得起我的家。
1: 对，
0: 就我是这样子的想，然后所以我选择了就是我愿意把以家庭为顾好。
1: 嗯，
0: 小孩三个小孩为我的首要。
1: 嗯，
0: 这是我自己的心态。
1: 而且我觉得最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行为跟你的思想要对在一起。
0: 嗯，
1: 就比方说如果柴切尔夫人她完全不在乎家里。
0: 嗯，
1: 她就在乎这个事业。
0: 对，
1: 那她非常成功啊。
0: 嗯，
1: 她不会有矛盾。
0: 嗯，对，
1: 最怕就是有矛盾。
0: 对，
1: 就是你明明投入家庭，你家庭给了你满满收获跟财富。
0: 嗯，
1: 可是你却想着啊，我这个就没有我朋友成功。
0: 嗯，
1: 啊，那其实一样是冲突跟痛苦。
0: 对啊，所以有时候鱼与熊掌
1: 不可兼得，
0: 就是我们就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这样。 样子，
1: 然后你也要热爱自己的选择。
0: 对，是，所以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看到的也都还是爱，就是每一个人爱的出发点走向是不太一样的，
1: 啊，
0: 但是我们就是用一个理解的方式去看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怎么样做选择的。
1: 是，
0: 对，这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提供给世界更好的一种爱的力量。 嗯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啊，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个新闻哦。在印度有一个21岁的大学生，他其实是一个网红哦。那他在网络上大家都称他叫做比图。他说他小时候啊，他的家乡啊有一条污染很严重的河，叫做阿杰纳尔河哦。他说小时候啊，一直到长大，每天经过啊，你都要捏着鼻子，因为河里实在是臭到不行，有什么很脏的这些垃圾，什么保特瓶啊、塑胶袋，反正各式各样的脏污啊，就是这样。他陪着他成长到了21岁，但是今年的1月啊，2026的1月，他说他决定不忍了，我决定要跳下来清理这一条河。哎呀，我好佩服他的勇气啊！他说他原本啊想要制作一台清理河川的机器，但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穷学生，他没有多少钱可以买设备，所以他就决定说，好，不然我就靠我自己的人力，我能够清多少算多少。那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拉了几个他的同学，来我们一起来清洁这样子。结果过了几天之后啊，从可能5、6个同学慢慢减少到三四个，又慢慢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清，全部同学都不来了，因为他们发现实在是太累了，
1: 是，
0: 而且那个河这么长这么宽，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
1: 对，感觉有愚公移山的味道。
0: 对，但是这个比图啊，哦，他真的很有耐心，他没有同学他也没关系，他就每天清，每天清一点，然后他就记录下这个过程。他说其实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双手还有四肢，因为河里太脏了，都遭受到感染，皮肤会发痒啊，甚至他还在清洁过程还遇过毒蛇。
1: 哎，
0: 好恐怖啊。但是
1: 毒蛇真厉害，双毒啊。
0: 对，
1: 就是有那个河里的毒也有啊，体内的毒也有，
0: 他还要躲那个毒蛇，但是他仍然呢，坚持每天下水，他每天都做记录，结果他就把他清理的这个前后的这些照片影像啊传到那个网络上的网络平台，这时候吸引了超过全世界哦200万的人啊去关注他，结果从原本只是一个可能在地环保的一个行动，居然变成了一个全国的话题，甚至最后变成了一个全球的话题，大家就称他为叫做清洁型的网红，还蛮特别的一个名称。那也因为他这样知名度提高，影响到了当地的印度的人啊，很多人也开始加入他，说好啊，不然我也一直跟你来清扫啊，就加入他的行列。然后甚至我觉得比图他真的非常有爱心，他把它清洁的前后啊，我发现哇，这个河真的变得干净了很多。然后他还自掏腰包，大概花了3万块的卢比，3万块卢比大概是1万的台币。他就在河旁哦设置了几个垃圾桶，他想说我要减少大家把垃圾丢到河里的这个状况，让大家都可以丢到垃圾桶里面，减少这个垃圾的发生。那也因为这一系列的这样开始，没想到啊，在国外的荷兰的一个环保组织啊关注到了他，发现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也觉得很佩服他这个坚韧的心啊，邀请他前往荷兰工作，加入他们这个环保组织的团队。哇，我觉得一个学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热忱啊，对，就居然能够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组织的关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啊，让我们感受到说我们对于家乡的这种可能感恩的爱啊，还有回馈的那个力量，我们用最真诚的这种傻人傻福的方式啊，就一个人慢慢清，也可以展现出我们一个人这么单纯的爱的力量，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
1: 好， 啊，我有看这个新闻，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
0: 对，
1: 因为大家如果对应。

0: 度有概念的话，真的就是乱到脏到爆啊。
1: 对，
0: 而且呢，我相信可能他清完没多久，要是不维护的话，可能一周就哇就回来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哦，就是不要因为别人的恶而放弃了自己的善。
1: 是，
0: 而这些愿意不断不断在把自己的善丢出去的人，我觉得都是很了不起的。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林淑荣的《梨花泪》。

0: 好，林淑荣带来的梨花泪哦。然后就算呢你难过，但是呢还是要保养哦。
1: 嗯，
0: 不要说哦难过就这个，很多人失恋以后啊就把自己弄得很糟蹋邋遢、嗯、其实不是，你要变得更好。
1: 对
0: 啊、马上打电话到27519911，把我们所有的保养品都买下来啊。人家说当你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啊，你可能就会想要去购物。
1: 对，
0: 可是购物我们要聪明购物，
1: 是
0: 要买让自己变更好的。
1: 对，
0: 我觉得我们爱迪斯系列就是一个非常好，可以疗愈你心理伤口的商品，
1: 聪明的投资、
0: 而且当你变漂亮之后，你每天早上看到自己就开心啊。
1: 对啊，
0: 然后也可以学秋花姐，没事就出去逛啊，去找不同的人，然后人家都会觉得哎，你的跟你的年龄不符，你就会更开心。
1: 对，人家称赞你的时候说哇，你的皮肤怎么那么好，跟你的年龄完全不一样。
0: 而且在心理学里面他们就讲说啊，我们人要有动力、
1: 嗯、
0: 你做事情，比方说我们考试，你考试你每天都看书，然后呢都不考试、
1: 嗯、
0: 然后也没有怎么样，你就不知道到底自己在进步什么。

0: 对，
1: 可是我们的保养品不是，嗯，你只要擦一周以后，嗯，你马上出去就会可以看到进步，
0: 对，
1: 人家就会赞美你，
0: 那个透亮感马上就出来，
1: 尤其是自己可能就一个月没见面的朋友，嗯，他们很明显就会，哎，欸，你是不是去做整形啊？
0: 没有，我们现在，我们家的保养品会让你有自然的高龄感跟和谐感的那种美。
2: 我一出去就接到打电话回公司，就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好棒哦！我们的听众，嗯，长时间都在吃我们胶原蛋白，嗯，还有吃我们的这个优抗宁，嗯，啊优谷丽，结果女儿出嫁了。然后呢，跟先生做生意的关系，所以就搬到美国去。嗯哼，好了，这一次中秋节回来，嗯，住的时间还蛮长的，说要住到十月中旬之后，嗯，才会回去。结果呢，眼睁睁回来这一次看到他妈妈，嗯，一直问他妈妈说：“你在吃什么？嗯，你现在走路怎么走得那么好？嗯，啊，你是吃什么？皮肤怎么变那么好？看起来身体好像比之前好。”嗯，哦。他说我女儿一直问，本来很不想让她知道我在吃什么，嗯，因为她很固执的一个人，嗯，认为说不要买电台的东西啦，不要乱买，嗯，我美国帮你寄就好了，嗯，她认为啦，嗯，很多是这样子哦，
1: 对，
2: 在美国住的人她不希望你乱买东西，嗯，我美国帮你寄的是最好，
1: 是，
2: 结果呢她妈妈不得不跟她说，嗯，我在吃这个胶原蛋白，嗯，为了女儿要回来，她还得要藏起来，藏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1: 辛苦，
2: 笑死了。结果呢，她女儿今天来买了，嗯，买胶原蛋白，还有买优抗宁，买优抗宁我才觉得奇怪，嗯，为什么呢？嗯，美国的属于那种维生素 B 群是综合维他命，嗯，它不可能会有里面有什么咸精，嗯，还有什么姜黄素，
0: 对，
2: 她看到姜黄素。吓一跳，因为他也知道姜黄素是美国人认为是消炎最好的东西的食品，嗯，你知道吗，嗯，所以他们都知道，嗯，所以里面有姜黄素，嗯，啊里面还有咸精，
1: 是
2: 这美国不可能有，
1: 啊，
2: 这台湾才有，
1: 亚洲比较流行，嗯，
2: 其他
1: 所以日本人才会把我们的黄金咸
0: 买
1: 光光
0: 买走
2: 所以呢他看得懂咸精，哦，嗯，是台湾才有，嗯，再来大蒜素也是，嗯，非常棒的东西，
1: 对，欧洲有在用，
2: 嗯，对，再来呢油用的是亚麻仁油，嗯，更让他眼睛睁很大，
1: 对啊，
0: 亮了，
1: 因为美国都用大豆油，
2: 是真的假的，嗯，用亚麻仁油当搅拌油，嗯，哦，那很讲究哦，嗯，啊，结果他妈妈就不得不跟他说，他说就是秋华姐他们的啦，嗯，你小时候也有听过他的节目啊，嗯，哎呀我真的，他说啊秋华姐她还在做节目啊，嗯，欢迎你听好不好，嗯，现在连美国都听得到，嗯，好不好，
0: 对，
2: 我们做生意绝对是什么都是要最好的，
1: 对，
2: 嗯，那台湾才申请的出来，嗯哼，哦，申请又看你看看，嗯，有维生素 B 群，嗯，我们的 B 群是来自德国的哦，
1: 是
2: 真的，
1: 对，
2: 好，哦，再来这个大蒜素，嗯，还有这个咸精，嗯，还有你们美国都知道，
1: 对，
2: 能够在你体内帮你，不知道你到底发炎不知道，嗯，但是它就是吃进去它就会帮你解决你发炎的问题，
0: 嗯，
2: 有很多发炎的人自己不知道，
0: 是
2: 到最后才变成
1: 癌症，
2: 嗯，你知道吧，
0: 对，
2: 哦，结果他有看到锌，哦，锌的成分，嗯，锌的成分是什么年龄都可以吃，
1: 对，
2: 正要长大的小孩也需
1: 需要
2: 、嗯，对对对，要增加体力，嗯，帮助你长高，
0: 对，
2: 你知道吧，所以他看到亚麻仁油，嗯，大
1: 惊讶，
2: 很惊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
2: 怎么会用亚麻仁油来搅拌呢，嗯，我们搅拌油就是亚麻仁油，
1: 对，
0: 这么好的油，
2: 嗯，你全世界大家都是用大豆油，
1: 是
2: 不可能有用亚
0: 麻
2: 仁
0: 油
2: 去搅拌，嗯，所以听众朋友相信我，嗯，我这个人要求都是很高的，嗯，真的没有骗你，连邮局我送货的人我一定要邮局的，嗯哼，而且还要快捷，嗯，快捷就是早上寄下午你就收到，
1: 对，
2: 那你们才不会花很多时间在等，嗯，什么时候要寄来不知道，嗯，是不是，
0: 对，
2: 如果遇到他没有那个嗯服务台，嗯，比如说你的大楼没有一楼的服务台，嗯，再帮你服务帮你收，嗯，那你要等多久不知道，
1: 是，
2: 我考虑到这一点再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我决定花多一点钱，嗯。

0: 不是一点哦，
1: 嗯，
0: 花蛮多的，因为我们现在随便一样东西寄出去，
1: 嗯，
0: 都是115块，
1: 对，
0: 这是还是特别的价钱的，
1: 没错，
0: 一年要交给他们有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要给我涨价，所以。我就跟我们楼下就是邮局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背面，
1: 是
0: 歌林的背面，就是第一楼就是邮局，
1: 嗯哼，
0: 我就跟他们那个这里的组长，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你们总行讲一下，
2: 嗯，
0: 我相信没有一个做像我们这种生意的人会用邮局来寄货，
2: 嗯，
0: 还用快捷，
1: 嗯，
0: 早上寄，下午收到，下午寄。差不多傍晚就可以收到，
1: 嗯，
0: 不可能的，
1: 嗯，
0: 我是为了安全，
1: 对，
0: 因为邮差大部分都是公务人员嘛，
1: 嗯，
0: 就国家养的嘛，
1: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你敢做坏事吗，
1: 嗯哼，
0: 啊，
1: 你的这个终身俸就没了，
0: 对，就没了，
1: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我考虑到这一点，
1: 嗯，
0: 我情愿多付钱，
2: 对，
0: 你知道吧，
2: 秋华姐在我们的产品上啊，
0: 嗯，
2: 还有配方上，甚至连寄送上都层层把关，
0: 对，
1: 嗯，
2: 要给听众最好的，
0: 没错，声音怎么这样怪怪的，
1: 因为你吃胶原蛋白啊我们都知道啦，所以会黏黏的，
2: 嗯，
0: 真的是在我水还喝蛮多的，
1: 嗯，
0: 还是太香了，太好吃，
1: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胶原蛋白立刻帮你的黏膜组织补过来，
0: 对，真的太棒，所以他女儿来买了，
2: 嗯，
0: 刚刚听说来店里买，
2: 嗯，
0: 他说他刚好来东区，
2: 嗯，
0: 他们住在永和，
2: 嗯，
0: 他来东区，然后呢，来买我们胶原蛋白，还有买，
2: 嗯，
0: 啊维生素 B 群，
2: 嗯，
0: 就是我们的优康宁，
2: 优康宁，
1: 嗯，
2: 啊，
1: 嗯，
0: 为什么没有买我们的这个优宁士？
2: 嗯，
0: 我们的优宁士也是棒呆了，
2: 对，
1: 嗯，
0: 最好的成分，
2: 嗯，
0: 他应该很清楚，
1: 是，
0: 他大概美国应该买得到，
1: 嗯，
0: 因为 Fura World 就是
1: 美国的，
0: 对，
2: 嗯，
0: 所以应该他美国也知道，
1: 嗯
0: ，Fura World 这个名字，
1: 对，
2: 嗯，
0: 是最好的叶黄素，
1: 嗯，
0: 所以他没有买，就买优固力，他看到了妈妈。现在走本来是膝盖痛，
2: 嗯哼，
0: 然后走得很不好，
1: 嗯，
0: 好，现在呢吃胶原蛋白又吃我们的优固力，
1: 嗯，
0: 现在走得很好，
1: 对，
0: 所以他女儿看得很开心，
2: 嗯，
0: 但是他没有买优固力，
1: 嗯，
0: 所以说下次你再买，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好啦，很开心，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梅花三楼吗，
1: 嗯，
0: 是不是？
2: 是
0: OK， 姜育恒唱的。
1: 好的。

0: 想起来很奢侈，我除了吃胶原蛋白还喝燕窝，因为雅芳送的燕窝嘛。嗯，我现在就认真，因为它润肺，所以我就认真吃，所以两样东西都是会有黏黏的感觉，所以呢现在讲话的声音有点怪怪的，
1: 黏住的感觉。
0: 我喝很多水了呀，可是我不敢喝太多，太多的话会把它稀释掉。
2: 哎，那这样听起来的话，以后这个拜拜可以拜胶原蛋白，尤其拜那个土地公跟财神，不是都拜麻吉吗？黏
1: 黏
2: 的，
1: 黏
2: 黏
1: 的
2: 对啊，可以黏钱、啊
1: 啊、然后吃的时候又感觉哇，有加持的感觉，健康更加持，
0: 很
1: 棒更
0: 棒。好，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是今天我们好像小陈啊PO上去的哈、哦，我觉得很棒哎。他说用眼睛看人。看的是颜值、身材跟年纪，我不认同，不相信你来看看我，我的年纪就跟这个不符合，
1: 秋花，你这个见面会办下去啊，大排长龙，大家都很想
0: 看，开玩笑，你眼睛可要吃我们的尤女士，要不然你看不准我是谁，也看不准我几岁，好，用脑子看人。看的是思想、文化跟能力。哎、欸，我同意这句话。再来，用心看人，看的是精神境界跟灵魂。好棒的几句话。
1: 对，
0: 啊，听起来真的好棒哦。哎呀，真的，我实在不太懂得看人，不过这一次没有看错。看我们宇飞。看我们的嘉玉。能够在节目当中发挥得这么好。你看。二十多年前我就有这个眼光了，
2: 对，
0: 调皮捣蛋的小孩，
2: 伯乐啊，
1: 那时候还叫达达，是不是？
2: 对，
0: 真的没骗你，所有同学他最调皮啊，现在变这样，
2: 是，
0: 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1: 很稳重，对不对？
0: 所以一个人的环境跟肯学，好，
1: 下功夫，
0: 就是所谓的肯学，就是说往好的方面去走，有的人肯学学的是不见得是好的，
2: 对啊，
0: 学
2: 诈骗多去枪毙
0: 哦，对，学诈骗的事情听众朋友注意，我们这个 Linda 就是Lisa 的妹妹 Linda， 她就是不知道人家传给她的
2: Line 是诈骗、啊、
0: 要加入怎么等、她就真的加入，她说好像熟又好像不熟、
2: 哦、
0: 但是担心熟的那传来
1: 错过是
0: 错过、结果呢就封杀了、因为发现不是我认识的人、结果呢全部都删掉、全部就变成到现在没有赖、你知道吧、那我常常接到、三两天就会接到、不熟悉的人是要跟我做朋友啦，然后要加入我的赖、等等，我一看马上杀掉、我管你是熟跟不熟。
2: 这让我想起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说他有个朋友就留一篇

0: 文章，就是说我告诉你啊，长得帅的长得美的我通通不加，都是诈骗。嗯，然后我朋友就回他说，谢谢你加我朋友。长得不够帅的你加我朋友，
1: 突然觉得有一种安全感。
2: 才发现我们，你看嘉义进来到现在多久？
1: 一年半多。哦，一年半。
2: 哦，好厉害哦。
0: 嗯，真的是
2: 一年半就能够表现得这么好。
0: 所以秋花姐伯乐啊，一眼就看中你是这方面的常才。
2: 最重要是
1: 优尼是用得好，所以可以把我看到灵魂里。
0: 没有，但那个是用脑。
1: 哦，用脑。
0: 用脑看的，那是优康宁。
1: 对，
2: 你认为我有脑？
0: 有。
1: 有。
2: 哎呀，不提了，本来要开玩笑，现在不想开玩笑。
0: 是，
2: 好，那这是我们这个，我看的是因为她环球小姐。
0: 哦，那就是用眼睛，那就是用眼睛。
1: 对对对，
2: 至少20年前是环球小姐，一定有上过台嘛。嗯，啊，有在公共场合一定上台讲话。
0: 是，
2: 敢这样子的话，电台算什么？对不对？
0: 对啊，才两个人。
1: 对，对，也是。
2: 不过呢。
1: 欸，没有，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多人，只是我看不到。我们听众朋友，对，很多
2: 很多
1: 广大听众朋友，
2: 这几天看到你的皮肤亮起来了。
1: 好，真的啊，好开心，
2: 一闪一闪的亮。
1: 因为我那时候七月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那个爱迪
0: 生
2: 买齐，
1: 全部买齐，
2: 对，
1: 就买好买满，
2: 我都忘记扣钱了。到上个月才扣哈，
1: 对，
2: 因为忘记了，
1: 忘记扣钱。但是我拿到我就马上使用，因为夏天我又怕自己晒黑，因为我皮肤只要晒太阳很容易红。可是我用了产品之后，我发现我的皮肤的镇定度非常的好，
0: 对啊，隔离了，
1: 我不会有泛红的状况。对，然后美白的效果是我不会敏感，因为我如果用错产品，我马上就容易皮肤有状况。可是我完全都没有，然后再加上鱼子精华帮我的皮肤做很好的加强修护跟滋润，对，又透亮起来。
2: 之前太酸用的太少，
0: 对，
2: 鱼子用的太少，
1: 对，
2: 所以看不出来那么亮。这几天看起来就，我跟你讲说多加一点，你就马上不一样了。
1: 我就乖乖的要多加一点，秋华姐说的，
2: 所以就亮起来了。
0: 是，
2: 好，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我们的美白效果明显到不行。两个星期保证你的皮肤，你的朋友看绝对变不一样。
0: 是，
2: 所以试用看看好不好？好，丽人物电话
0: 27519912，
2: 胶原蛋白害了我。
0: 真有效了。
2: 可是现在呢，感觉上自己在吞口水的时候。好香哦。真的
0: 好，接下来就是塔罗牌的时间了。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好，牌开始喽。
1: 一到五张牌，先来看看大家的这个
0: 默认一张牌
1: 是如何。对，来嘉玉选牌吧。
2: 好，我今天选一号。
1: 好的，
0: 三号。
1: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是稳稳坐就有收获。哎呀，对，
2: 我就稳稳坐在这里。
1: 对，稳稳坐在这边哈，只是说你的收获哎呀，就通通买我们保养品这样。
2: 对对对。
1: 好，那本周的财运呢，就是财运哦，是来自于自己熟悉的事物哦，所以在投资上也都是自己以前在操作或者是投资的股票，对于你来讲是比较好的。虽然没有大笔的进账，但是呢正在累积，尤其在工作上呢算是在累积别人对于你的信任，所以如果你是做业绩的朋友，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做的好像没有什么收入哦，不用担忧，他之后的收入还是会报答给你的，你就稳稳做就对了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这张牌呢代表的是说机会在原本熟悉的圈子外面，就跟第一张牌完全的相反，你要拓展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反而可以替你带来财富，而我自己已经熟悉的很难再扩张，很难再给你新的成长，所以如果在

0: 做决定，这样会对你比较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呢，第四张牌资金啊正在流动当中，可能呢都是很快速的，一下进去一下出去，然后呢同样的机会也很快，机会也都会来，那你自己要保持着弹性，就觉得我都可以赚啊，都有机会啊，不要觉得好像只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赚钱就对了。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啊，算是稳稳的，但是这个稳跟第一张牌比较不一样的是，它已经是财富了。你只要不要出，把它花钱花掉，其实它都是成长。所以如果在投资的上面呢，可能就是叫你不要卖，就是可能对，就是它会给你带来更多更多的获利啦。
1: 好，
0: 这就是今天的五张关于财运的牌，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健康运了，一样一到五张牌哦。好，嘉玉选择，
1: 我要选二号。
0: 好，
2: 当然也是三号喽。
0: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提醒你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就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哦。刚刚讲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嘛，你可能你会觉得说不行啦，我有好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就像之前是好像艾伦姐讲的嘛，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怎么样，你要休息？他说我很忙，我没有空休息。医生也没有说哦，不是医生，就一个。禅的师傅，对，然后就跟他讲说，哦，那没关系没关系，等你病倒就可以休息了。
1: 哎呦，
0: 对，就是很直接。然后他后来就哦，对，其实
1: 点了他一下，
0: 对，点了他一下，他就觉得对，要休息了。所以这张牌也是一样哈，你自己觉得啊，很忙，我那个东西不能放下啊，但是到时候你倒下来的时候你就会休息了，但是不如趁现在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择的牌，建议你就是不要撑，你的这一周要注意的就是听身体在说话，当身体只要一有负面反应的时候，你该选择的就是照顾它，而不是想着我再撑一下，因为这个再撑一下呢可能就会出问题跟出状况，所以就是听自己的内心要说什么啦。
1: 好，
0: 再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秋娃姐选到的牌，她提醒你是要找回你的节奏感，就是可能因为某些原因然后你可能在这一周的生活上会有被打乱，可是其实你自己会很清楚什么是对你最好的身体状况最好的模式，只要你愿意回到那个模式，其实你的身体就会变好，但是你因为被打乱，所以导致你可能你的三餐啊，你的睡眠啊，你的运动啊，有被破坏的话，可能身体就会有一些状况。
2: 睡眠 OK 没问题，吃也还 OK，
0: 对，那就是看看怎么样咯。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比较偏向在心情上的照顾哦，你虽然很愿意去帮助别人，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耗尽了你的心力，其实人跟人之间，我就想说，其实财富也是一样嘛，师父讲的布施，我的财是一种布施，情绪其实也是布施，我们去照顾别人情绪的时候，其实自己的情绪也在耗能，当你自己觉得你的情绪已经没办法再给予别人的时候，也不要强给，因为就像对我口袋只有一块钱，我不可能我去借钱是给你帮助
1: 你
0: 嘛，对一样，你这个时候该做的是要让自己复原，等你复原以后你再去给予会比较好，那接下来一周就是你可能你会过于付出，那个心情上哈，而导致自己的身体状况会产生一些问题。再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呢就是事情少一点，你的身体就能够康复一点，你把你的事情排得非常这张我觉得比较像是秋娃姐，对，就是你把你的事情排得太密，然后太急， 让你完全没有办法休息，就算你有空档你都觉得不行，我要 拿来把它塞满、
1: 嗯、
0: 可是你的身体其实已经没办法承受那么多了、嗯、其实你应该稍微减压一下、嗯、然后甚至呢偶尔给自己放松一下，不要觉得这个放松好像是浪费时间、嗯、其实你的这个浪费时间才是真正的在充电。
1: 对，
0: 他们讲说什么叫充电，不

0: 见得只是睡觉、嗯、比方一个人他一天到晚在睡觉、嗯、他的充电就是出去跑跑步、嗯啊、就是做一些你平常没在做的事情、嗯、就是充电，
1: 对，
0: 所以你需要的是好好充电一下，不要把自己给压垮了。好、嗯、这就是今天的五张牌。
1: 是的、嗯，
0: 好，再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
2: 嗯、
0: 是
2: 雨飞的作品，叫做什么呢？
0: 一点点，也是我们这个秋华姐的制作。
2: 网红与善的距离、啊、这里面的
0: 片
2: 头
0: 曲、
2: 嗯、这怎么会是我制作？
0: 对啊，你制作这个节目的、
2: 啊哎、
1: 节目啊，
2: 不要讲，我是幕后而已的、嗯、这是真正把它做得这么完美的是我们五哥跟雅芳。
0: 嗯嗯。

0: 是很好。
1: 那今天早上接到我美国的朋友啊，叫文英啊、嗯，我现在在这里告诉你，文英你好啊，我就是秋华。他问我说，节目中有那么多人，哪一个是秋华？我搞不清楚。我就是秋华，声音有点哑哦，刚刚跑出去外面吃一点点心，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啊，跟喝一点点燕窝是雅芳送的，哦，所以声音有一点小小的哑。那他们两位呢？哦，我是特别邀约啊，来帮助我们午后两点的哈，谢谢你。在美国还特别那么晚的时间还在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感动。好，最后我们欣赏的这首歌呢，哇，张学友的歌好久没听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哇，好好听的一首歌，没办法完全听完。好，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29号是星期二啊，哎，听众朋友，今天是星期二哦。啊，早上我送两个小孙上学，我说今天礼拜几，他们说礼拜二，我说蛮好的啊，蛮清楚的啊，因为昨天礼拜一啊是教师节，是放假一天，所以今天呢，两个崽子早上起来啊，哎呦，坦白讲还真的是睡眼惺忪啊，那么好像还没睡够，连续假日就这样子过去了，不过他们可以说是玩得非常非常的尽兴。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哎呦，我的天，老虎来了！老虎陪伴着我们啊，度过了这几个算是连续假日。亲爱的朋友，您知道吗？现在台北的温度是多少？没有错啊，沙扎拉都，哎呦我的天哪，36度啊！昨天呢也有36.7度发生在台北市的中正区啊，36.7啊。所以这个秋老虎真厉害啊，陪伴着我们来度过中秋，然后呢也陪伴着我们共同在这个连续假日里头啊，在我们周围啊，你看听众朋友说热不热，所以你到外头去啊，那个阳光直射不但热，而且怎么样来晒得你皮肤真的是我说被老虎咬啊，它不是咬你，而是怎么阳光让你感觉到就是皮肤刺刺的啊，蛮好的啊，蛮好的。不过这个礼拜来说的话呢，要维持36度、35度、30多度啊，可能还有2天啊。到礼拜四，东北季风来了，那么天气开始有所转变，气温也一下会掉个10度啊。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啊，这个秋老虎它依旧是在我们身边围绕着，大家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早晚依旧是比较偏凉。好的，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呢来做个说明跟报告啊。昨天收假啊，那么当然了，在我们北部地区也好，中部地区也好，南部地区也好，那么就是一个交通来说就是一个拥塞啊，拥塞。那么最塞的当然国道五号，也就是雪隧，就不要多加赘叙了啊。的那个塞车实在是让人动弹不得啊，那个车呢要动啊，那么连动都不动的话，就代表说真的是堵住了啊。那么高铁呢也是创下了就是近年来的一个高峰，有30几万人呢在中秋节这当天呢来说搭乘高铁，听到没有？就连怎么样呢？就连这个 VIP 那个所谓商务舱。哎，都有人站着，你看，照理讲这是商务舱是，空间来说非常大，那么一般的站票来说是不能到商务舱，没办法，没地方了，全部都塞满满的。听众朋友，高铁是有站票啊，那开放站票，尤其是收假的时候，所以呢，你说你看这个人多不多？多啊。哎呀，那个车站里头密密麻麻的，就是一堆人。听众朋友说奇怪了，那过年也没这样子啊？因为过年来说的话呢，有部分的朋友可能都出国啊，到去旅游去了。而中秋节包含了就是这个教师节的连假来说的话呢，大家伙呢就是归乡啊，中秋嘛，归乡过节，然后呢，收假了就然后赶回这个工作岗位。这是理所当然的。像我小女儿回来当天我就讲，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她说礼拜一。我说票呢？她说不要急啊，票就不要急嘛，反正人家你要从这个反向来说人会比较多。我说你错了，孩子。那么当然我说啊，坐火车你说从台北到花莲，那也有很多朋友是花莲来到这边来玩的，然后呢也要回家。我说你要订票啊，那没问题了，没问题。就昨天呢下午我打个电话给他，他说订到了晚上9点的票，他说全部满的，全部满的。哎，晚上9点多的车啊，然后呢回到花莲都将近12点了啊，都11点半、12点了。我说你看吧啊，那爸跟你讲你就不听啊，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的话呢，不是说我是多么的会规划，因为我呢不管是到哪里去，就是来回他的一个车票什么东西我都提前来做准备，不要到时候啊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还真麻烦。如果说你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票呢也都订好了，那像我那时候不是跑到这个像到外县市区，有没有到彰化鹿港啊什么什么的，那么我的票都已经怎么样事前，就是我在去彰化之前我就把这个去的票和回程的票

都把它规划好，然后坐哪一列列车几点钟的，我都把它规划好，免得到时候呢就是蛮麻烦的。所以那一次我到彰化，然后呢到鹿港，回到，因为我从鹿港回到彰化那时间还早，本来我想跟那个站务的同仁呢，就跟他们讲可不可以换票，换稍微晚一点的票。他可以，那么当然在时间之内啊，你来做换票是没问题的，而且不必担负所谓的一些罚款。后来呢就定到了四点多，那定到四点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段时间里头，我可以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晃晃，比如说像是善行的车库，在彰化火车站旁边就是善行车库，我可以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呢，到那边去晃悠晃悠，啊，所以呢，在那边不过遇到了怎么样？下午的那个大雨，整个那个水啊，我的天哪！而且还好，我有把小的一个小孙那个小小伞。那小小伞完了之后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没有这把伞我还真的蛮麻烦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也算是顺利的搭上了四点多钟的那一班这个自强号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一切我都想就讲了，你不要怎么样到时候被挂住了，那还真麻烦。所以事前的一个规划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叫做时间的一个管理。啊，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有同理心啊，然后呢能够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好吧，那么当然呢这个南北的交通来说的话呢，因为这个收价，所以呢也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算是归到你，不能说归乡，归乡是之前呢，现在就是回到你的工作岗位。那么这些朋友来说的话呢，不管你是开车还是怎么样坐这个大众的一些交通系统都是如此啊。听众朋友，昨天你有没有，这两天有没有在路上塞到呢？啊，塞到的话呢真的是蛮麻烦的啊。好吧，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提到，哎，提到这个我那天到这个火车站呢，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在我就是大概是在40年前的时候呢，在这个铁路也就台北站呢，有所谓的月台票，哪一个车站都有，叫做月台票。什么叫做月台票呢？那很便宜，比如说2块钱、3块钱、5块钱之类的啊，就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到月台去送你的家人或者送你的朋友，但是你不能上车啊，那月台票不能上车的。那个时候有这个月台票，我就曾经就是买过这个月台票，然后呢送比如说像朋友这个坐火车啦什么什么的，就买月台票啊。所以当时来说的话呢，有这个月台票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这样的一个制度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听众朋友，你还有没有所谓的月台票？我待会儿查查看。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就上车就上车啊，要送人的话就在闸口那边就爱说 say goodbye 就 OK 了嘛，啊，没有所谓的月台票了啊。所以那个时代啊，就是我们在台北车站了或者怎么样的话，送朋友了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接朋友，都会在月台买一张月台票，然后呢进站。然后到这个月台去接或者是送朋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历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月台票啊，蛮有意思的。所以呢，讲讲我们听众朋友说，哟，哎，我以前也有这个印象啊，有这个月台票啊，好吧，那么有时间查查看，到底这个月台票现在是否还存在？时间是下午的4:12，当然。比较年轻的朋友就当故事听啊，什么叫月台票？你就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当然因为你年轻啊，对很多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我们说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你可能都不了解，就当故事来听，倒是蛮好的啊。来欣赏这首歌曲吧，我们平常在节目里头呢播放的一些老歌或者怎么样，听众们也都蛮喜欢的。今天为您播出的这是怎么样呢？这是。歌名叫做《平凡之路》，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它的内容。

们回到流行派节目，时间呢是下午的4:1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今天一大早啊，这大概八点十分左右就有听众朋友来电话。来电话干嘛呢？就是要订产品。我说哎呦乖乖还那么早啊。其实说起来因为连续假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提到过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日前中秋佳节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回馈活动啊。那假日收听的朋友呢就没有听到，然后呢我就利用这个假日的时候呢再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只是说啊，如果说你呢有其需要的话，那么可以在就是今天也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呢来再来订。所以呢今天早上一直到了10点多钟电话一直进来啊，一直进来，我也谢谢听众朋友。还好那么就是假日的时候呢，我们也听也恢复，就是我们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了解到你的权益啊。那么现在台铁已经重新恢复贩售月台票了啊，听众朋友在这里呢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月台票有了。售价是22元啊，22元，那么限当日来使用，仅供进站或者是送亲友的用途，不作为乘车使用。如果说你违背了这个条件的话，就当作是逃票，逃票。而且呢，限定1个小时之内你必须要出站啊，1个小时内有出站。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跟听众朋友提一下啊。就是目前来说台铁恢复了月台票，刚才也讲了，这月台票的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到月台去接你的一些朋友或者是送你的朋友上车啊，月台票。那以前好像是3块5块啊，现在已经物价都涨了嘛，连月台票都涨了啊，现在是22元，恢复了月台票的一个贩售。这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那么为什么会恢复呢？因为过去啊，有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月台票这个换证啊或怎么样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后来呢就有一段时间停下来了。那现在来说的话呢又恢复了这个月台票，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顺便来做一个说明，月台票又有喽，不是当时我年轻的时候的月台票喽，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拿敬老票的我呢，又恢复了月台票啊，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知道这个措施。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咱们正声流行派。

好，接着我们就为听众朋友简单说明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我在礼拜六那天节目啊，好像是礼拜六那天节目特别提到了，就是有听众朋友来电话，就是跟我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胃这部分的一个产品啊，胃食道逆流啦什么什么的。那么我在节目里头呢，因为过完节之后呢，我就在节目里头大概的提了一下啊，所以今天来电话订这个舒活乐的听众朋友非常的多，主要呢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尤其需要嘛，而且过节之后呢，有些朋友可能这个胃食道逆流啦，或者胃部不舒服啦，什么东西又犯了，于是乎呢都打电话来啊，来订这个舒活乐。那我想还是一样，那么今天来订我们的舒活乐，我还是

这样照常给大家一个优惠之外，加送维生素 D，还有我们的蓝莓锭各送一瓶，各送一瓶。这是怎么样？在中秋节前我们做的一个小小的回馈啊。那么今天有两个产品呢，相当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和这个喜爱啊。一个就是舒活乐，我讲了嘛，舒活乐我就加送这个维生素 D。还有就是蓝莓锭，送大家这个各一瓶啊，各一瓶。那么需要的朋友你就直接来电就行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眼睛的营养素。眼睛的营养素呢，因为货要明天才会到，明天才会到，所以呢，在这个节前订的听众朋友呢，我想就等到这个就是明天货到之后呢，再陆续的为大家寄出啊，陆续为大家寄出。因为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可能啊，可能胶原蛋白的这部分，我们看看这个代工厂是否他们已经处理完毕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的胶原蛋白已经是不太够了啊，不太够了。听到没有？你看我们的胶原蛋白啊，可能不太够，所以我今天跟工厂那边联络，那么到现在为止还并没有给我做一个肯定的回复啊，是否能够在近期把它就是送到我们公司？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我们在节前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啊，就是因为有听众朋友建议，就因为他们订那个美丽新世界，就是我们眼睛的营养素。因为我们里头添加了虾红素啊，现在已经添加了虾红素。今天有位听众朋友特别问到，虾红素和这个虾青素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说起来都是用途都是差不多的。虾红素听众没有，它不是动物性的哦。你一听到虾，以为是怎么样？是这个虾子做的，错了。那么主要它是海藻类的一种原料啊。那么海藻类，然后萃取出来的虾红素，它主要针对我们的眼睛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的美丽新世界，我讲了嘛，也是与时俱进的。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而大家对于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视力的维护，都有相当的一个建树的话呢，我们愿意来怎么样来做一个增加，来改进，价格不变。价格当然不变嘛啊，所以呢，我们在节前就讲了，我们只要是买这个美丽新世界的朋友，除了我们会固定在日后会送两瓶的蓝莓锭之外，我们还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哎呦，一下子因为订单很多，所以我们的库存的这个胶原蛋白啊，已经是不够了，啊，已经是不够。不过听众朋友可以放心，我们代工厂很快就会补过来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下去呢，就是这个我们讲嘛，这都是上千罐的这个胶原蛋白，哎，上千罐的胶原蛋白啊，所以我们的货来说的话呢，尤其胶原蛋白是受到大家肯定而喜爱的啊。胶原蛋白我们是德国居丽塔，这是100%纯的胶原蛋白，里头不添任何的一些所谓的添加物啊，所以受到大家的一个肯定，没有别的。我常常讲一个观念。今天我们买一个产品，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听众们，你不管是吃的、用的、涂的、抹的，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很重要。你不能说我们毫无目的啊，听了就买了，那这叫做怎么样？这叫做，我不能讲这糊涂蛋了，而怎么样呢？你认识不清嘛？真正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了解到我们为什么要买这样产品，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去欺瞒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讲，质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这是我们的三大目标，也是我们的三大原则，道理就在此地。所以今天，我们的货那个，因为眼镜的样数还没到啊，所以呢，今天很多听众朋友，我在想，几乎都是怎么样，假日收听的朋友一听，哎呦，啊，买这个眼镜的营养素，而且还怎么样呢？还增加了虾红素，还送这维生，送这个蓝莓锭，还怎么样送一罐这个胶原蛋白。当然就来了嘛，所以呢，我想今天还是一样，这两样产品呢，如果说听众朋友，就是有其需要的话呢，就让大家来定一下啊。一个呢就舒和乐，舒和乐的话是买三送一，然后呢加送两样东西，一个是维生素 D，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蓝莓锭啊，再一个就是蓝莓锭。那么有没有听众朋友说我哎好了，这样好了，既然如此的话呢，咱们我们常常讲啊，送佛送西天，只要订我们舒活乐的朋友，我们也送胶原蛋白一罐，好不好？也送胶原蛋白一罐，除了这个维生素 D 和蓝莓锭之外，也送这个胶原蛋白送一罐啊，送一罐。那么订眼睛营养素的朋友呢，除了我们一固定以后会送两罐的这个蓝莓锭之外呢，我们会送胶原蛋白一瓶啊，这是我们中秋节特别给大家的一个回馈啊，需要的朋友呢就麻烦您直播电话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这也是让这个我们这个假日没有办法收听的朋友啊，那么能够有个机会来补个货。同时呢你可能前些时候啊不在这个台北或者是没有收听到的朋友，今天也给大家一个补货的机会，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只有一天啊。希望听众朋友呢如果说有其需要，那么认同我们的产品的，您就直接来电。流行脉的一个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哎，记住哦，舒活乐除了送这个加送维生素 D， 还有就是我们的蓝莓锭之外，再加送一罐胶原蛋白，好不好？咱们就一视同仁了，也别说这个彼此，我们就一视同仁啊。来，流行脉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的电话。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30了啊。听众朋友，东门市场大家知道吗？啊，东门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一个市场啊。那为什么叫东门呢？因为有南门就有东门，也有西门，还有北门嘛，对不对？那东门的话呢，就是现在还有就立正门啊，这个东门。那么在这里当然东门这个区域来说的话，市场也是非常传统，而且是蛮具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市场。那么这边呢准备拆除啊，准备拆除之后呢改建成为现代化的市场，跟当时南门市场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也因此呢，这个东门市场也就有一个所谓的中继市场的一个规划。中继市场听众朋友了解吗？就这些你也不能不要让人家做生意嘛，就因为这一盖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这个市场来说，也得要2-3年的时间呢。那这2-3年，那你说这些摊贩该怎么办呢？于是乎呢就有所谓的中继市场的一个出现。听众朋友，像是北投有没有？北投也有个中继市场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大家伙呢依旧是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到这边来买到你所希望过去熟悉的一些所谓该要有的一些民生的用品，对不对？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边卖牛肉的那个妹子啊，那个牛肉卖牛肉的很有名啊，哎，你没看到很相当有名啊，也是据了解好像也是网红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怎么样呢？我到那边去常常会在那边吃那个米粉，一个叫做罗妈妈，一个是黄妈妈，两个。但他那个米粉啊，他米粉汤啊，不像是一般粗的米粉，它是细的米粉。当然来这边就要黑白切了啊。像那个香港那个大姐啊，回到台湾来，她就指定说，哎，宁局啊，我想吃那个米粉汤。我说好，那就带她去这个东门呐、啊，东门市场，就是老东门市场来吃这个米粉汤。哎，那个不管罗妈妈还是黄妈妈啊，他们的米粉是属于细的米粉啊，汤头来说也不会像那个所谓粗米粉呐、啊。那么的，因为粗米粉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猪的内脏都丢在里头里面、啊、烧那个汤啊是非常浓郁的，加一点点的胡椒，再加点点的这个他们那个辣椒酱啊，哎呀，吃起来特别带劲，它就有那个味道嘛，然后加点那个芹菜，那真的是我说啊，我喜欢吃米粉汤，
米粉汤配什么瘦肉啊，瘦肉就是嘴边肉了啊，然后再来个倒瓜鸡，哎呀，满足到极点的啊。所以呢，他们搬到这个中继市场，中继市场是每周一是休市的啊，跟那一般的市场是一样的。那么营运试营运就是从9月16号开始，然后呢正式开幕就是10月10号啊，10月10号就双十节正式的开幕。它在哪里呢？是在杭州南路二段，杭州南路二段33号，就是东门市场的中继市场。东门市场要拆咯，听到没有？所以呢现在摊贩已经怎么样，已经都转到了这个中继市场来了啊，所以你到老东门市场是买不到东西了，已经没有了，摊贩整个都撤掉了啊。像林青霞买的那个水饺有没有，饺子店啊什么，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撤了，全部都转移到了中继市场。所以喜欢在东门市场买菜啦，买这个什么东西的啊，生鲜的东西，你就到中继市场就行了，跟过去的南门市场它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希望提醒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这首歌曲是五月天啊，他们所唱的《星空》，时间是下午的4:39，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那为什么提到舒和乐呢？因为我们在节前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说，这个电视购物啊，讲这个他们相关性的，就是胃食道逆流啦，什么什么的啊，买五送五。啊，买五送五多少钱呢？3980啊，3980，说就十瓶哎，他里边十瓶，我说哦，我说他里头是多少粒？他说里头是30粒啊，我说30粒啊，哦，定价是怎么样？13980，哎呀，所以这是购物台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噱头，把那个定价拉得很高，然后呢，说打个1折2折这样子优惠给大家。啊，还有一点呢，购物台还有某一个购物台送那个所谓的购物金，有没有？其实听众朋友，我曾经买过，你拿那个点数回来，你不能将来你比如说买一个东西是2980，你不能抵掉多少钱的，你可能顶多抵一个20点、30点或多少点呢？所以你以后的那个什么样的，他讲的时候，哎呦，买这东西，然后多少钱，然后又送你多少点数，里面多少的这个那个所谓的奖励金，听众们那是噱头啊。你看看将来你的点数会越积越多，你说积到5000点，能够一次抵掉吗？不能抵啊，买的东西顶多抵一个怎么20点、30点，就这样子啊，你们了解吗？他给你这样算啊，原来3980，然后送你多少点数，比如说送你600点啊，他把它扣掉，你认为好像很便宜，对不对？其实不然，而且你也不能现在使用，你要以后使用，那以后使用的话又不能全部抵，那我现在比如说3980，我现在有5000点，我可以全部抵掉，不行的。你只能抵个20点、30点，所以你将来那个点数一堆呀，啊，听众朋友，不妨你可以怎么样，好好思考一下。再来一点呢，30粒，你怎么样呢？每餐吃2粒，那3餐吃6粒，那你这5天就吃完了。所以呢，听众朋友，这都是噱头。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个说，我不要说我们的成分呢，按照我们那个比例。那么人家要卖的话，大概要卖到将近5000块钱。我算了一下嘛，4776元。我们是多少？我们是3300块，舒活乐有没有？所以呢，而且呢，里头的成分也大为不同。我们除了就是这个高丽菜、咖啡菊里头所萃取非常重要的是维生素 U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项的就是怎么样？富硒氨酸。这是你修复你的怎么样的？修复你不管是你食道或者是这个胃部胃黏膜，就是我们的那个黏膜组织破损的话，是由富硒氨酸来怎么样负责来帮你做修复啊？那人家那个就没有了。所以听懂没有？有时候买东西啊，不是说哎呦讲的天花乱坠，当然这都是行销话术嘛，行销话术对不对啊？这也提供给听懂没有作为参考。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2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子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我们今天是两样产品啊，就是节前给大家做的一个回馈，一个就是舒活乐，买三送一之外，还加送一个就是维生素 D， 一个是蓝莓锭之外，今天我特别再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一视同仁，送佛送西天啊！不要只有这个眼睛送了，我们这个胶原蛋白，我们的那个舒活乐也送胶原蛋白，送一罐。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Like this.

好，我们回到刘兴麦节目啊。那么刚才代工厂来电话说这个连休四天呢、啊、工厂压单压得非常厉害，所以呢他说尽快的来为我们处理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事情啊，大概还要两天左右啊。所以呢我在这边也跟这个听众朋友宣布一下啊，凡是订胶原蛋白还有就是我们送胶原蛋白的听众朋友，只有等了啊，只有等。我们库存以目前来说，我们就是公司的库存来说绝对是不够的啊，绝对不够的，能够先出的就出了，不能出的我们就等过两天啊，听众朋友就多等两天好不好，那再给你最新鲜的啊，刚刚出炉的胶原蛋白好不好，这一点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谅解一下。好，时间是下午的4:47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礼拜天啊，礼拜天我们一家人呢去吃一个居酒屋的

一个算是烧肉啊，烤肉了啊。那么这个居酒屋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算是吧台型的，然后呢由这个工作人员来帮你烤肉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一小碟一小碟的，哎，听懂没有？其实说起来，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来说的话呢，我可能不太适合在这种店里头吃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花，对不对？和牛的话呢，有和牛的一个标准呢。那伊比利猪，这是西班牙伊比利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猪肉啊。但我怎么嚼都嚼不烂，怎么嚼都嚼不烂啊！后来我太太说：“你就吞下去嘛。”哎，开玩笑啊，这怎么能吞呢、啊？对不对？所以呢，我对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吃法，而且怎么样呢？样数坦白讲也不是很多啊。那么一人一只虾啊，就5只虾啊，6只虾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所谓的伊比利的猪排。还没有我那个小拇指那么厚嘞，薄薄的一小片，然后呢，还没有我的这个巴掌那么大，一小片，啊，所以怎么样？我觉得，哎，这可能不太适合于我吧，啊，大概是，哎，坦白讲呢，什么牛舌我也不吃牛，那牛舌那一盘来说的话，大概就5、6片嘛，啊，圆形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CP 值来说的话呢，我只能说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是，不太适合吃，很土嘛，对不对啊？我还是喜欢吃一般的那个烧肉啦，什么什么的，一个人大概就在1200块钱左右，我觉得蛮好的。你要吃到怎么样，2500一个人的话，在这种地方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来说，我觉得有点CP 值是不够高了啊，不够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感觉又是如何啊？那听众朋友说你土啊土啊，那土就土嘛啊。那边喝酒，哎呦，对不对？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因为他3个人的套餐大概是6000块钱啊，3个人套餐6000块钱。那我们是点3人套餐，又点什么2人套餐啊？然后呢，再追加什么什么的。那酒来说就是啤酒嘛，那啤酒一杯你说100多块钱，也 OK 嘛，算生啤酒嘛啊，也就是三个人喝啤酒啊，我是怎么样？我是暗度陈仓，自己带一点我的那个饮料嘛啊。好了，不过呢，我带着小孙呢，这个瓦嘎卡坐公车，他说外公我要坐公车，我说好吧，那你就跟外公一起坐公车啊。因为这个地方来说的话，那公车我也不太熟。我查了一下路线，就从我们家呢坐这个公车，先到了民权东路的话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在合江街啊，这家店在合江街。那民权东路的话车就很多了，到这个合江街的话呢车非常多，所以我就带小孙，我们就坐49路。49路呢到这个就是行天宫站下，行天宫站下之后呢。就可以接驳，就是这个民权东路上头的公车，就跟小孙在那边坐啊，然后呢，小孙上车啊，有一个阿嬷还不错，哎，来来来来来，就跟阿嬷坐，你看看哇，小孙就很腼腆的就跟他坐了，那阿嬷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怎么样的，可能他也看了，这小孙也不是那种脏不来呆的啊，也蛮可爱的，这个卡卡，就来来来跟阿嬷坐啊，小孙就跟他坐。随后呢，就是有空位之后呢，我们再一块儿坐。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下一站这个行天宫啊，捷运行天宫站，我以为到了，我就下车，就下错了，早下了一站。我们说没关系，就大手牵小手，就怎么样来，就走到了行天宫，而不是我坐到行，应该要坐到行天宫站，而并非是行天宫捷运出口。啊，这就怎么样呢？少坐一站，我们两个就慢慢散步嘛。反正晚上天气也比较凉快。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搭那个车，结果怎么样？我们应该在龙江路口下车，结果我们要多坐一站，多坐一站，坐到哪？坐到这个复兴那一站了啊，就是民权复兴站。就一路啊，小孙都在嘟囔。哎，外公，你不早说？外公一直在讲，我说你是老太婆啊，你们一直在那边念。哎，外公你也不搞清楚，天哪，一路打官腔啊，一路打官腔。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瓦卡卡他是一个公车控啊，公车迷呀、啊，就一路打电话，不，一路的打官腔，然后呢一边走就一边说。我说你还在念我这这外公，他外公你以后搞清楚好不好？我天哪，你看看，真是蛮有意思的啊。好吧，就如此这般了啊。来，那么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欣赏这首歌曲，文章所唱的《挥别的时候》。

这首歌曲是文章所唱的《挥别的时候》，我想这首歌曲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啊。我从电脑当中，我们电台的打类里头找出来的一首歌。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差不多准备跟您说再会了啊。当然，我们流行派的同事啊刚赖我，说你那疏忽了要送胶原蛋白吗？我说是的，他们说跟。我这临时决定啊，临时决定。不过呢，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不够了啊，是不够了。那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谅解，刚才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报告啊。那么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一个优惠啊，就是舒活乐，除了送这个维生素 D 和蓝莓锭各一之外，加送一个胶原蛋白啊，只有我说节后这一天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眼睛的营养素啊，买眼睛营养素买三送一之外，加送这个蓝莓锭啊，蓝莓锭会送两罐之外，还有一罐胶原蛋白，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讲这个中秋节的礼物嘛啊，需要的朋友您就直接来电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哎，你感冒也咳太久了吧？
2: 对呀、啊，不但咳嗽有痰，连胸口都痛痛的。最近食欲不好，也瘦了不少耶。
1: 根据 WHO 结核病七分筛检法，咳嗽两周两分，有痰两分，胸痛一分，没有食欲一分，再加上体重减轻一分，这些症状合计达五分以上，可能是结核病。快去找胸腔科医生检查看看。

0: 及治疗，才能早日康复。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29号中秋节连假放完了，要回来上班上课，还有要面对台北股市。今天你是赚还是套，还是今天通通都没有动呢？

好，我们来看哦，这个中秋节连假比较多，不过今年烤肉的人比较少，大家呢觉得出去吃比较方便。的确哦，这个王品集团说哈，今年的中秋连假，他们的这个集团几天下来啊，门市部合计营收突破了3.59亿元，创了纪录哦。王品说，9月25号到28号，全台湾他们超过370家的门市哦。赚了不少钱，平均每一天逼近9000万哦。那中秋节当天的营收呢，也比去年的中秋节成长了20%。所以今年大家真的都懒得自己烤，懒得自己煎，懒得自己洗，懒得自己烘。出去吃靠方便啦齁。而且我觉得今年的食材真的都贵，就你会发现，你去超市啊，或者是你去大卖场，你去买回来哦，自己在那弄半天哦，很贵耶。那不如去吃现成的，好像还比较划算，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哦。好，那王品集团旗下有很多嘛，除了王品牛排之外，它有很多什么12锅啊，也有烧烤的，也有很多，它有非常多家不同的品牌。那加起来哦，25、26、27、28四天，370家门市，合计大家一共吃了3.6亿元哈，其实是非常好的。就中秋节比去年哦多出了20%的业绩哦。那有在刚才已经讲了，除了那个什么王品的牛排之外，哦对，它还有义旗，还有夏目尼，还有陶板屋，对对对，西提，哇，对，我都忘了讲这几个大家最常吃的。像夏目尼的话是铁板烧，那这个西提哈，然后这些都比较现在相对来说是平价，以前1-2千块的套餐，现在相对来说1-2千块大家觉得是可以去吃的。青花椒是火锅吧哈，肉刺方，那元烧的话呢算日式的烧肉吧，巨日式锅物哈，这个吃火锅的，和牛涮，哇，他们其实真的是包办了大家，你不管想吃日式的火烤的哈，烧肉的，或者是这个铁板类的，它都可以抓到你的胃。所以呢今年他们就说，这个整个中秋假日啊，他们其实是觉得来客数是不错的，所以呢表示今年这个中秋节哦，大家那个那相对来说，是不是那个量饭店的生鲜类可能今年的那个业绩就没有像过去大家买的那么多。以前像这个中秋节的时候，量饭店啊，它都会有一大区哈，你就是可以直接买，有没有？你要烤的啦，要串的啦，刷子啊，烤肉酱啊，还甚至连那个小椅子、小凳子，反正它都会弄一区，大家就直接扛回家这样子。今年真的是比较少人烤，大家直接去吃，餐厅倒是人不少，哈，人不少。好，这个是今年的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呢，很多人南来北往，是不是啊？我看，当然就是哪儿都没去啊。因为我每次都说，我就天龙国的人啊，我从小到大就是长在天龙，生在天龙国，长在天龙国，嫁在天龙国。我就是始终都在天龙国，所以我也没有要去什么中南部哪里，从来就没有需要。那我看那个新闻啊，哦，那个高铁啊，还有高速公路啊，北宜啊，啊，好多人哦。好吧，大家，好，真的是挺辛苦的。好，那我们来看台北股市，过完这个中秋之后呢？过完中秋之后怎么没有变盘呢？我说的变盘当然是要往上变呢，要好一点嘛。不过美国股市哈，其实在昨天的美股，因为昨天我们没有开盘，但美国股市昨天
没有太好的这个表现了哈，所以台北股市当然今天呢就也不太可能一下子 是什么大涨特涨啊。好，所以今天呢台北股市啊，今天在这个连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加上美国跟伊朗谈判又停滞，这个永远就一下说有希望，一下又说没希望。那国际油价还在上涨啊，虽然说我们在连假期间呢，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好，美中的双方的碰面看起来气氛是蛮融洽的，至少美中这个两个领袖气氛这双方见面气氛融洽，总是一件好事，总不要在这个美中大战啊，感觉大家好像又关税在一起，至少这个部分好没有再添乱了。好，那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消息哦。那油价继续在涨，今天台北股市开盘之后就挺弱的，盘中呢一度下跌最多到了440点哦。今天只有石化类股稍微比较好一点，那今天中场呢大盘是下跌了392点，收在47631点，48000点跟五日线都跌破了。那今天成交量呢过了一个连假，大家之前的买盘也没有放出来哈，量也没有放出来，今天依旧只有7850亿元，7850亿元呢。在电子股的部分呢，台积电今天是开高震荡，但是最后一盘呢、哦、有6000多张的卖单杀出来，所以最后一盘被杀在平盘，就台积电的部分它又回到了2475，收在平盘。那联发科今天卖压很重哦，联发科为什么卖压很重？盘中呢传出联发科可能遭到抢单，所以联发科今天是跌了 7%， 跌了 7% 蛮重的。鸿海收在平盘，台达电呢跌了将近 4%。 塑化股呢刚才讲到，今天塑化类股相对是比较好一点，塑化类股呢因为原油还在，石油还在涨价哈，那台塑化开高走高哈，爆量了有4万张，涨了8%多，8.14%。台塑化、南亚台塑跟台化也是收红的。好，那么其他还有稍微相对比较强的电子族群呢，是 LED 族群，今天的台亚好涨停板，另外爱迪森还有李州齁、哦、这个也都是 LED 族群的，也涨了半根停板以上齁、哦。好，那其他的电子族群今天就没有太整齐的表现了啦齁、哦。好，那来看一下三大法人哦。我们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今天因为量也不多啦，成交只有7000多亿。那今天外资的部分呢是站在卖方哦，外资今天调节了632亿，那么自营商今天也调节了164亿元，只有投信呢是买超14亿，投信小小的买超14亿元。好，三大法人今天一共是卖超了781亿元。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

0: 是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是下午的5:25，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要财经新闻。好，国发会说我们现在今年真的是史上最热最红。什么东西最热最红呢？经济。我们的这个景气讯号啊，史上最长，连九红。经济真的很好，大家有感受到吗？我们八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41分，跟上个月是持平的，灯号呢也是呈现红灯哦，那也追平了史上最长连九红的记录。九项的构成目标的灯号呢都没有改变，另外呢领先及同时指标也都是持续的上升，显示台湾国内经济持续的稳健成长。那国发会也说呢，国内的就业市场非常稳定，企业获利良好，有助于提高调薪及鼓励的发放意愿。讲到调薪呢，上个礼拜不是在拍板定案说啊，那个最低薪资又要再调了吗？这件事情呢，我看翠上面其实有蛮广泛的讨论，那都讲到了，其实最低薪资呢，这个这几年来哈，政府每年哦都告诉你说最低薪资啊、最低工时啊，都调调调调调，但其实有个中位数一直都没有调。过去呢，大家该不会是每个人永远都领最低薪资嘛？不太可能嘛。就是并不是每一个并不是每一个上班族都领最低薪资，不太可能。因为你工作了几年之后，你大概都是就是比最低薪资多一些些，尤其是大概工作了5年10年这样子。但你通常到了这个 come 咱们之后呢，你就不太动了。那最低薪资调，新人进来呢就跟着调。那但是呢，中位阶的这些人其实也已经很多年都不动了哈。那物价一直涨，其实最有感的是中间这一块哈。好，那大家就有很多的讨论了。那但是国发会呢说，经济数据经济确实是很好，他看到的数字啊哈，所有的数据，都是这样说的。那国发会说呢，八月份呢、所有的指标就是所有的统计分数是41分，好，那经济的那个灯号是亮出红灯，跟上个月是一样的。那也是因为 AI 跟云端产业提高了资本支出，所以呢包括了晶片的产能啊，然后这些外销订单都非常的畅旺。政府呢推动AI 新十大建设，

加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那消费的部分呢，他说国内就业市场稳定，企业获利良好，那有助于调薪。那另外呢，就是美伊停战的协议有进展，这个是国发会说的。那美国的关税措施变化，主要经济货币政策走向呢，不确定，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从数字上来看，国发会认为说呢，这个是史上已经追平史上最长的连九红。那过去呢，台湾史上经济成长最好的一个阶段呢，目前台曾经有过一次连续九次红灯，连九个月红灯。那这次台湾又再一次走到了这个辉煌时期，又再次走到了这个高峰那下个月会不会继续这样，不知道。当然就是国发会就是一切以数字来判断来说明啦好，那另外同样的讲到这个呢，从外销订单看，或者是国发会以各个指标判断数字来看，台北股市也是指标之一。那台股的市值也的确是创下新高。那现在 AI 跟半导体带动了台股的市值不断的创下新高。最高的时候呢，曾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经济部的投审会今天就召开了第35次会议，并且核准了10件重大投资案，其中呢有3家是外资券商要加码台湾投资的，从事证券商以及期货商业务，一共呢准备要投资金额准备希望投资台股的有新台币大约139亿元，包括了谁呢？这几家我们都经常听说的每次讲这个外资今天买超或卖超多少美商摩根大通，还有美商美林证券，还有英商摩根斯坦利这个大摩小摩。那经济部说呢，这次的侨外投资案一共核准了5件，在外资券商部分呢，美商的JP Morgan 也就是摩根大通 JP Morgan 以43亿170万呢增资是最多的所以摩根大通 JP Morgan 是在今年他要加码台股，加码台股43亿是最多的。另外呢，美商美林证券呢要加码32亿，第二多。再来英商摩根斯坦利呢要加码64亿，那他要加码64亿，不是加码64亿他是最多的，英商摩根斯坦利加码64亿是最多的。另外在日商的部分也有日商也要增加49亿，要增资。那其他也有一些设备商是投资于这个离岸风电业的专案开发等等好，那这次一共核准了5件的对除了外资进来投资之外呢，我们也有对外投资的经济部说我们这次也有5件对外投资案，其中以对美投资是最大宗，包括了广达电脑要以9亿7000多万美元投资美国另外呢我看看伟创也投资了1亿多美元，一样是到美国去投资。英业达也是投资到美国去，大部分都是投资到美国南亚科技21亿美元英业达投资21亿美元投资到英属维京群岛，从事一般投资业务，这个就不知道去干嘛了。他是投资低风险金融商品南亚科技一定是现在手上现金太多，因为第一任去年到今年赚了太多钱了，所以他呢把现在手上21亿美元他应该是做这个资金控管要去转投资21亿美元很多呢所以他要，所以我就说这个英属维京群岛又不是去盖工厂。

一定是把钱转到那边去，然后去做其他的金融商品的一些的运用哈，要不然这个景气循环股哦，到了敌人卖不出去、卖不好的时候，他要苦撑很多年呐、啊、哈，所以也是没有办法的哈。好，这个是这个经济部今天做的说明。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鸿海董事长刘阳伟最近呢获得了国际媒体评选为2026，就是2026年 Top 100，好，就是呢被美国的一家媒体哦评选为2026年哈100大企业的领导人当中呢，100大企业列名为全球第七大哦哈，这个是由网友票选出来的哈，全世界的网友票选出来，而且呢认为他是这个2026年哦。年度具有网络好评的企业领袖，这个是鸿海的刘阳伟。不过鸿海的股价一直没有怎么动呢。至于哦，台积电的两位共同营运长啊，秦永沛跟米玉杰是第十一名，那刘阳伟呢是第七名。好，这个是国际上面的一个评比。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没

0: 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战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为大家进行的财经节目。我们这个阶段呢，要来看看房地产，好，房市问题。现在呢，这个在竞选的时候，尤其是六都的这个市长来选举啊，然后市议员呢在提很多的政见，都会讲到房子都更哈。其实呢，尤其是我们的这很多，尤其六都啊，其实我们希望它有进步哈，有台北啊、台中啊哈这些大都会地区要进步。那都市更新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都市更新呢，都会讲到尤其大台北地区哦，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是一样哦。都市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很多房子都老旧了。越老旧的地方哦，你看那些区域，通常它都是蛮重要的蛋黄区哈、哦。那房价不便宜哦哈、哦，房价不便宜，可是呢房子很旧，但是呢这个通常它的这个要都更的，要都更起来也不容易。那除非呢是有一整块地方哦，大家都讲好说，那我们一起翻新，要不然呢你要等都更哦，有得等。所以呢根据这个统计，整个大台北啊哈，新台北包括新北市跟大台北地区，其实这个30年40年甚至是50年屋龄以上的老房子其实比例非常的高哦。所以呢台湾正在面临了这个人口跟住宅同步老化的双重压力。到这个今年的八月份为止哦，全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479万人，占的比例哦，65岁以上的也就是退休哦，就是表这个如果照劳基法来看，65岁以上退休人口已经占了 20.62%， 迈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同时间呢，全台湾30年以上的老房子呢也突破了516万户，占整体的住宅存量呢大概超过了一半。所以50年以上的老房子呢更是突破了101万户。所以呢就整个台湾的这个环境来看呢，老人很多，老房子呢更多，好，那年轻人很少。所以呢台湾的屋市好房房市就是面临了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啊。那内政部这边的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从2025年开始，全台湾的建物继承移转栋数达到了78324栋，连续四年呢已经突破了7万栋，占全年的建物移转登记的 17.4%， 创下历年新高。那

屋的这个相关的研究机构就观察，其实呢，所谓的战后婴儿潮世代，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呢，那个年代哦，大家慢慢的存钱，然后呢，成家立业，就是要慢慢存钱之后呢，会买房成家。现在呢，则是面临到大规模的财富传承期。好，那财富传承期哦。

是抛弃继承，等于是呢有十个继承案件当中有一个人选择放弃耶。大家可能想说，哎，我都好想有富爸爸富妈妈。但是在这个整个的数字当中，其实台湾呢在去年前年开始呢，在十个继承案件当中，九个人当然很乐意继承，可是就有一个人呢是选择放弃。为什么？因为呢，这继承来的老屋啊，年轻人未必想住在里面。他们研究发现呢，因为这些继承的物件，大部分的屋龄都偏高，然后呢，有的40年、50年以上。这样的一个老房子哦，年轻世代呢，他们根本没有要去住，他们也不愿意住那些没有电梯呀，然后没有管理中心啊，然后又漏水还要重新整理的那些老房子，对现在世代年轻人来说，他根本不觉得那是一个可以住的地方，而且呢，没有停车位，哦，没有捷运，或者是说对他来说呢，离上班地方太远了，哦，甚至是在很偏僻的这个乡下地方，他们根本都不觉得那是个资产，他觉得是个负担，哈。所以呢，有 87.5% 的民众认为说，传统的住宅功能哦已经过时了。所以呢，所谓的有房产可以继承，这还要看这个房产是不是他们所要的房产。而且这些40年、50年的老房子，你要水电管线更新，有没有耐震的设计，然后这个门窗啊、厨房啊、在通风啊，甚至有没有瓦斯可以用哦？那这个整理起来到底还要多少钱？划不划算？这些呢，都是现在这个年轻世代当中哦，是不是次级品的这个考量性哦？住的不安全，住的不舒服，不便利，他根本不要花钱去整理，更不要花钱去继承，哦，那在这个房产中心，他们也发现说，事实上呢，不少年轻人，哦，他们在继承的时候选择把继承的物件出租，或者是直接就卖掉变现呢，因为他们并不想住在那些他不喜欢的旧老老的 房子里面，他宁愿呢这个用少少的变现卖掉，然后呢去买自己比较喜欢住的房子。那现在你说那40年以上的这种老房子，是不是真的都没有人要了呢？其实呢，这种现在台湾呢屋龄40年以上的老屋呢，处境的确是比较尴尬。因为整个台湾来看哦，屋龄40年以上的住宅其实比例很高，将近有 34% 到 40% 哦。等于是呢，除了大台北地区之外，大台北地区当然很多蛋黄区哦，因为房价很高，所以很多人呢为什么没有办法搬？你当初呢在40年前买了这个蛋黄区的房子，现在看起来哦，你好像要卖的话市值很高，可是你一旦把现在你在敦化南路啊，或者是什么民生社区的房子，看起来呢你卖的时候呢卖的时候你好像可以得到一笔很高的钱，但是你一旦卖掉了，要再去哪里买一个新的房子？除非你要搬到乡下去，或除非你这几年当中你已经又攒了很大的一笔钱，要不然重新你要再去买一间这个比较舒服的房子等等，相对的你要准备的自备款啊，或者是说准备的这个钱呢，也要有一定的资本。所以呢，老房子能修就修，能住就继续住哦。所以呢，40年以上的住宅，全台湾几乎呢是占了将近 34% 到 40%， 每三户就一户是所谓的高龄老屋。那这些老屋如果没有进入都更，就只能进入租屋市场。可是这种老屋的出租效益啊，其实并不理想啊。根据他们换算，这种老屋的租金投报率大概都在 1.5% 到 2.5% 之间，扣除掉了空置期、维修费、管理成本还有税负之外呢，其实实质的报酬还可能低于通膨哦。所以呢，大家很多时候哦，虽然
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公寓的就是你买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这种老房子，

那些公寓哦，它的公设比好低哦，觉得比较划算。这倒是的确是哦，因为现在好多的新大楼，你看它那个社区的中庭很漂亮，有好多的公设，然后这个有休息室啊，有管理中心等等。可是你会觉得买了这个50坪的房子，扣掉公设只剩下30坪哦，哇，这每一坪都是钱呢哦。那以前的这个公寓有四层楼、五层楼，要爬楼梯，爬的脚很酸齁，尤其提东西的时候齁，好累。可是公设比很低呀，你买的花的每一分钱你都有住到哦。但是呢，它的这个未来，这个老房子一旦你要这个在处理的时候齁，它的其实它的回收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房子会老，人会老，市场也不会等人。所以呢，未来在余屋跟空屋量不断上升的时候，新屋会增加，旧屋会老化。台湾啊，未来十年、二十年后，老屋跟空屋，它的投报率其实都是不断下降。这篇的分析报道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大家每天都开心又前瞻哦，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到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县县议员黄启豪。启豪议员呢，他在上一届他用路跑12公里来展现他的体力要做事的决心。
1: 对，
0: 那这一届呢，他带着他最新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豪用心熊银金 All in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四年来呢可以说是全心为地方打拼的亮眼的成绩。
1: 是，
0: 议员好。
1: 我们苗姐好，我是议员黄启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开心议员来到节目当中，金花喜哈，
1: 多谢
0: 这次哈，这个选举哈，上一届您用的是嘉义正能量议会新战将，
1: 对，
0: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您在这四年来真的是全新的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那今年呢，用了豪用心熊林金 All in 的这个新的口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用豪用心熊林金 All in 这三个词是代表您自己对地方服务的什么样的承诺跟期许呢？
1: 豪用心就是代表我们做事的态度，不只是我，然后我们服务团队在服务乡亲的态度就是要用心，这是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那熊银金我们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所以豪用心熊银金All in 是代表说我们全心付出，全力以赴，那不管是争取建设或是服务乡亲也好，这是我们一个精神跟态度。
0: 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要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民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
1: 对，
0: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启豪议员在中央跟地方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历练，包括你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资议，然后也有担任过议长的机要秘书等等这些职务。在这一届的任期之内呢，我们也知道你平均大概一天要跑十场的行程，那等于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0场了。
1: 对，
0: 这种把议员当作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拼劲，我想应该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all in 的精神的体现？
1: 对，其实我也是一个返乡青年，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嘉义，然后到台北去，然后就学，然后研究所，那都在台北，时间比较多。那我在台北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也有20年，包括我在总统府的宪改办公室担任资议，那推动宪改相关的工作，也有一些咱台派的社团台湾社北社，然后台湾制宪基金会，包括郑南榕基金会这些工作的经验。另外嘛，以罗惠夫卢源基金会我们这国际合作这些工作内容我觉得说带着20年的工作历练，那在6年前我当来嘉义当来新港想要服务故乡这个心情所以我都当的时候是在嘉义管理会担任张英达议长的机要秘书然后2年后就是也是4年前我们来参选议员，这是我第一届任期。
0: 那么一届的任期就可以跑超过10000场，平均一天都10场，真的是可以看出我们议员这种 all in 的这样的一个拼劲。前一阵子呢，你也发表了你的问政统计说明会，
1: 对，
0: 告诉乡亲说您在任内做了哪些的服务，那也公布了您在任内为民服务的案件超过2000件，更是为地方争取了超过2.2亿的公共建设跟协调的预算。我想对于担任一届的议员可以有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我也想请启豪议员来聊一聊，在这些您的争取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你真的很用心，最用心，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比较困难的才帮乡亲争取到的一些关键的建设呢？
1: 我们这四年来那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新港跟民雄我们选区里面跑行程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在选前100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记者会，我们统计出来我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总共跑了12321场，所以平均下来一天9.3场，将近10场的这些行程，每一场行程我都尽量是自己出席。那我们计算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争取的建设的经费包括实体的建设跟我们协调的这些我们总金额大概是2亿2000万左右。我觉得里面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服务案件其实在我当选议员之前我也是那种去骑楼靠你楼靠你拜票我也是你刚出点下你拜票时有一个小姐她过来跟我澄清跟我反映，她说如果我 能够当选议员的话，希望我能够帮忙他们解决他们家那边淹水的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港处点那边县道166线，然后接近那个文化路路口，那个 T 字路口那边，
0: 是是，
1: 那边虽然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可是这长期三十多年来他们都遇到淹水的问题。那所以我在当选之后，我们就去拜访，然后实际去了解，那也去农田水利那边调相关的资料，包括地势，然后水路怎么走，然后去研究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那也办了超过五次的会刊，民众他们长期来就是受到淹水的困扰，也找过很多很多民意代表，据他们讲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处理，可是后来都还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一个案件。那在不久前，大概两三个月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雄的一个在地的企业雄宇公司赞助了 HDP 管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清沟之外，然后我们打通那个跨越文化路的湘涵。那我刚刚讲那个工程是在166线我们再把排水沟的一个水路能够接通横越166线。那感谢那个雄宇公司的赞助，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他们的淹水的问题。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再遇到淹水了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那也能够解决港树点那边民众三十多年来他们淹水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三年多来一直去努力要帮他们解决，那希望这次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我常常就讲说，我们议员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啦，就是有机会为民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很负责任的拿出我们的成绩跟乡亲来请托未来四年再给我们继续服务的机会。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乡亲们讲说其实服务处大门敞开那欢迎大家来奉茶，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会尽全力来为大家来争取来解决。当然可能我们乡亲们的这些可能他的遇到问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愿意来请托我们或是来跟我们陈情，就是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服务的机会然后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大家协调，帮大家来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0: 那在这些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新港的 U-Bike 然后民雄的棒球场，我相信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都是出力很多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1: 这个棒球运动是台湾的国球那其实在嘉义县以山区海区来讲，那海区那边有埔子的棒球场，那也有太保那边有棒垒园区那其实在山区这边就比较缺乏一个正式的一个棒球场地所以我们就有找到一块地方是在中正大学的对面，它是三星国小的一个校地，它叫文小二那块用地那其实因为现在少子化了的关系所以三星国小暂时用不到那块地，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一块地然后可以来新建我们山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棒球场那目前也争取到经费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4000万，然后中央4000万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建设那预计大概明年初就会完工这样子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呢，那教育处那边也考量到说我们也缺乏那个射箭的场地那现在射箭的运动也是嘉义县正在推广的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县政府的努力，然后跟中央的配合这样子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一个山区的一个棒球场那新港的 U-Bike 其实我们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期然后嘉义县在推的时候，他就找一些人口数比较多的乡镇可能是民雄然后埔子中埔太保这几个乡镇是他作为第一期的推动那我们一直跟县政府去争取因为新港它其实一个宗教文化的圣地，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说，在新港有很多的景点如果能够用 U-Bike 来串联起来从奉天宫啦、裴贵堂，甚至到板桃窑大潭的月湖西北六星宫，那相关的景点能够用 U-Bike 串联起来不止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通行通学的用途，然后观光客来到新港也可以用 U-Bike 的方式来漫游新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所以后来在第二期，新港也被纳 入这样子的一个 U-Bike 的范围里面。
0: 嗯，
1: 那我们第一期在新港的街面上有建设的 U-Bike 之外，我们现在也往外扩到扩及到新港乡的一些比较周边的村落。
0: 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民雄跟新港的乡亲哈，不管是在体育啦，或者说在这个休闲运动这个部分哈，甚至观光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启豪议员都是非常着力的来为我们乡亲在服务哈。那刚刚说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四年下来，大家也都很赞赏您的魄力。特别是呢，成功了媒合县政府接收了私立协志高石啊，我们转型成价值超过20亿元的文化教育园区。
1: 嗯嗯，
0: 跟大家聊一聊，当时您是怎么样在各方之间来协调，然后完成这样，也恭喜熊盖林今年得分的大进步。
1: 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我们协志工商的创办人何明忠董事长。
0: 嗯，
1: 那他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个教育家，那他也是艺术家跟收藏家，所以我们到他府上去参观他收藏的画作。
0: 嗯，
1: 那我就听他在讲说，其实他原本是希望把协志工商捐赠给中正大学。
0: 嗯，
1: 那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局之后呢，那他就一直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由嘉义县政府来接收。
0: 嗯，
1: 好，那我3月份去拜访他，那我们5月份齁就在议会的临时会，我就正式提案，那说请嘉义县政府来评估能不能接收协志工商这样子。
0: 嗯，
1: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县政府那边也开始就展开了这样子的协调跟评估。
0: 嗯，
1: 那去年5月11日，我记得是那天是母亲节。
0: 嗯，
1: 那翁章良县长是第一次跟何明忠董事长碰面，那他也亲自到协志工商，然后去看那个现场。好，所以后来他也在交办文化观光局哈，能够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后续在8月份的议会开会哈，我也在追踪相关的进度。
0: 嗯，
1: 那县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朝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哈，所以是应该是蛮乐观的。
0: 嗯，
1: 所以很开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能够终于能够促成。
0: 嗯哼哼，
1: 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正式由协志工商跟县政府这边来签署 MOU。
0: 嗯，
1: 那目前已经拨了第一期的800万去做相关的整修。
0: 嗯，
1: 那未来会有一座协志美术馆。
0: 嗯，
1: 那何董事长他很客气啊，他也不想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那个美术馆。
0: 嗯，
1: 他就把它命名为协志美术馆。
0: 是
1: 哦，所以美术馆在2年后就会跟大家见面。
0: 嗯，
1: 那块这个协志工商的校地大概有6公顷。
0: 嗯，
1: 大概价值超过20亿。
0: 嗯，
1: 那除了做美术馆之外，那我们会也会作为教育文化园区的用途。那我也提案说，其实那块地那么大齁，那是不是我们在民雄是嘉义县最大的乡镇。
0: 嗯，
1: 那如果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全民运动馆，
0: 嗯，
1: 能够让全龄的这个朋友们齁都能够在里面运动然后做使用，我觉得也很棒。
0: 嗯，
1: 那甚至也有乡亲跟我反映说，哎，其实我们也很缺少亲子馆呢。虽然在民雄国中旁边的那个社会福利馆，嗯，它那个3楼是有亲子馆的这些用途，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小。如果有做专属的亲子馆，那大家真的会觉得很棒这样子。
0: 嗯哼哼
1: 哦，所以我觉得那块地是未来一个民雄的一个文教的

0: 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地，所以 很多想象可以在那边发生。那甚至未来铁路高架化之后，前面的民雄路桥拆除，那整个门面都开阔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1: 我们就期待齐豪议员继续的来帮我们追踪这个文化园区，让更多的这个效益在民雄在新港这个地方发酵。那刚刚说到这个艺文，过去几年您的服务团队也在地方办了超过20场的亲子艺文的活动，还有音乐会，真的可以看到议员您本身对于艺文的重视，其中还有办了超过4000人的控窑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上一届您也有推出你的竞选歌曲，这样的一个全新付出的活动设计，跟您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歌曲启豪盖吉郎这样的一个连结，真的是新港跟民雄的乡亲真的是感受到您把他们大家都当作是自己人，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在艺文活动这个部分您的想法？
0: 我觉得艺文应该是很亲近，可以到每个村落，然后深入社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会发生在民雄演艺厅这样一个表演的场所。
1: 是，
0: 那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艺文让它推广到深入到各个社区里面。所以我们也邀请过神奇乐坊，它是国乐的表演，非常的专业，然后也到我们乡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活动中心来演出，给长辈听，那些长辈都很喜欢，然后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机会到接触到这样子高水准的这样国乐演出，我觉得这样子对其实长辈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包括我们也邀请了六一乐集，它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组成的团体，那我们也带着他们到新港民雄的社区们，比如说去庙埕啊，去庙靠表演唱一些老歌给我们这些时代中辈听。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在我们这个各个不同的社区里面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有引起一些效应。那我觉得说让长辈们或者是说我们地方的乡亲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艺文活动是我非常希望去做的事情。那另外就是亲子活动因为我自己也有两个小孩，那我也知道说家长的需求那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然后暂时远离3C产品，所以我也办了很多亲子活动，包括DIY 等等相关的中小型的活动，那甚至我们大型的控野我们也办过2次，第一次有3000人，第二次有4000人，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享受亲子时光，那包括控游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现在你要去参加控游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场地啊这样的需要用的这样的工具也好，或是说相关的设施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大家只要来的话我们都可以享受控游的乐趣。那我们通常会办在我们期末考已经结束了，然后过年之前，大概在明年1月底那个时间，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1: 真的这个议员对于公益啊教育啊亲子活动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着力很深，像正声嘉义电台也有下乡的公益活动跟艺文团队的结合，这个部分议员也都是非常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艺文也可以带到偏乡的学校。其实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平常就是也很关注长辈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福利，像是争取的月美老人食堂啦，还有一些体健的设备那想要请问议员，就是说在迈向下一届的这个路上呢，你要怎么样继续用你好用心的这个脚步来回应我们民雄跟新港每一位乡亲的托付？
0: 那我觉得有3个主轴，然后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然后跟一个长照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布建到每一个社区，能够都有照顾的据点。
1: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食堂的需求的话，我们能够来尽量来协助。那是月美老人食堂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嘉义县第一个由中央厨房供餐的一个老人食堂。那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如果那个量能许可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推广。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社区它不一定有足够的志工来做这样子准备餐食的服务。那如果只是需要打菜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来实行。好，那另外就是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然后其实嘉义县一直人口在外流，当然翁章梁县长这8年任期里面他很努力的在布建已经有6大产业园区，包括嘉义科学园区现在也第二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以我的选区新港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新港其实早期就有中洋的台塑这个园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产业园区，那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新港有一个优势，

0: 是说我们有一块地是台糖的新港农场，台糖新港农场它有280公顷，它未来也是一个新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地方，而且它离嘉义科学园区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那所以我在议会也有提案说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台糖新港农场纳入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或是说它把它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让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能够来进驻。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蔡宜瑜委员他有带着这个经济部的次长这个相关的单位到我们台糖农场来实际的勘察，未来希望由经济部来主导，然后直接把它规划为产业园区，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我们会来持续来推动。那民雄的部分的话，当然它就航太园区目前第一期已经即将完工了，这个是中科院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厂商进驻的第二期也准备要动工，所以这个新港民雄都有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把它建制完成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家乡的年轻人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够回来故乡。好，那再来讲到说小孩子的部分呢，那当然教育是我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本身也担任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那也有嘉义县家长会长协会，也是副理事长。另外一个教育团体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我是首席顾问。所以这个学校要怎么样能达到我们亲师生，我们都能够三赢，这个是我一直要努力去推动的。那再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托婴的需求，像现在很多家长反映其实托婴的这些数量非常不够。那其实包括我们民雄就是有在社会福利馆那边有一个托婴中心，那新港就在古民国小，那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能够照顾的孩子婴幼儿其实数量比较少，那所以很多家长去候补都要排好久好久。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新港民雄这个区域如果有一些闲置的校舍是有适当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个托婴的需求，那满足年轻父母们的这样子的需求，能让他们安心去工作，然后把孩子们婴幼儿托付给我们老师们，
1: 真的很全方位的为我们的地方的乡亲在服务哈。那接下来其实民雄跟新港也就是正迎来我们这个嘉义农工大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所以也想请启豪议员聊一聊展望未来四年有哪些是你非做不可而且是一定要继续 all in 推动的重大计划。
0: 我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需要地方跟中央配合的，那像台糖新港农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优势它存在，可是它必须还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包括它目前当然是特定农业区包括地目的变更，然后用水用电的这个怎么样满足厂商未来的需求等等我们还要再持续努力。
1: 是，
0: 那因为这一块能够补足我们新港它是一个宗教文化艺术的圣地，但是如果加上产业这一块能够把它完整的话，这是最后一块拼图所以我希望说未来这四年当中我会继续的跟我们未来的县长包括我们的乡长来继续来努力去推动，那当然也要中央的配合。
1: 今天非常谢谢黄启豪议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就他这四年的议员的任期为大家呢说明呢他的施政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跟大家聊到的未来四年呢他希望继续为乡亲争取的这些建设，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们启豪议员未来他会继续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为我们乡亲来服务，那我们也为议员加油支持，希望说呢未来为地方呢争取更多的建设跟服务。今天非常谢谢启豪议员，谢谢
0: 谢谢妙妙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在空中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啊！哎呀，连假开始了，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连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第一个礼拜没安排上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哦。这个九月底到十月初的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连假的周期，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了都只要上四天班，所以如果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规划都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去执行一下哦。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在我们这个佳节时分当然要跟老朋友来团聚一下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游才明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游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分局长游才明，很高兴透过电台和大家谈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几项跟用路人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
1: 我们在放假，对不对？您看看分局长在干什么？每到放假的时候哦，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交通单位跟警政单位哦，最担心的时候，他们时时刻刻在为着大家的一个用路的顺畅啦、交通的安全啦，在烦心哦。所以其实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一些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尤其是现在刚好的这个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哇，这个要请这个分局长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3: 好，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虽然主题主要是聚焦在机车安全及路口停让，但其中唔通挂的概念其实同样也适用在高速公路，
1: 是
3: 因为国道的行车速度比较快，那驾驶人需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所以如果因为赶时间而超速，频繁变换车道，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都可能增加事故的风险。
1: 没错，
3: 尤其在车流量大的时段，与其急着抢快，不如依照车流状况稳定行驶，安全抵达比提早几分钟更为重要。
1: 是是，
3: 所以我想提醒国道用路人，到了高速公路上同样要记得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距离，依速线行驶，给自己也给其他用路人足够的反应空间。
1: 是，其实一开始哦，很多好朋友们听到交通安全的主题卡车唔通挂，然后你刚刚讲卡车，你就是讲欧多拜啦，可能跟高速公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刚刚我们分局长说的很明白，唔通挂这类概念哈、哦，同样适用于高速公路。因为刚刚的理由呢，我想这个分局长这边都已经解释到了，国道的行车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分神，一个不小心，你会觉得说明明离前车还很远，但是如果前车因为一个事故或是一个情况它必须急刹的话，你只要一个分神，当你头再抬起来，眼睛再看到的时候，车都已经到了眼前了啊！我这个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在经常开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深有感触，事实绝对是如此啊！所以其实不要抢快，不要抢快，一定要依照车流的状况稳定的行驶，尤其是连假期间开开心心的出门哦，不要说发生了事故底下够了，没有啦，开个玩笑，希望大家都平安。

0: 但是这个交通安全绝对是在这个廉价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哦。那么接下来要请问我们分局长的是，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呢？
1: 如果从国道的行车安全来看，那我在这边会特别提醒三个部分。
0: 是，
1: 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那第三是成员的一个保护。首先，驾驶人的状态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国道的车速比较快，驾驶人需要持续掌握前方的路况及车流变化，
0: 是，
1: 因此驾驶时应该要特别保持专注，也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长途行驶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疲劳情况，应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待驾驶状况恢复后再继续行驶。
0: 是的。
1: 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尤其是大型车辆或者是载运货物的车辆，出发前应确认货物固定及车辆状况。
0: 是。
1: 行驶过程中也要依道路及车流状况适当控制车速，避免因货物掉落或是车辆异常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
0: 没错。
1: 第三个是成员的保护，不论是驾驶人或者是乘客，前后座都应该依规定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时，安全带是降低成员伤害的一个重要防护措施。
0: 是。
1: 所以如果要把国道行车安全浓缩成三个重点，就是驾驶状况要良好，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所有成员都要做好防护安全。
0: 是的，国道行车就这么三个重点，驾驶的状态一定要特别良好，不要在那边哈欠连连，一定在度孤啊，还要坚持要这个开车赶时间，或者是因为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有工作上运输的一个需求，所以抢时间抢快，抢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注意，其实驾驶本身的精神状况一定是最重要的哦。接下来这个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我可不可以偷偷请教您一下哦？您在您这个管理的一个路段哦，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路段里面，掉下来的东西多吗？
1: 也是算蛮多的。
0: 是哦，掉下来的东西。哎，分局长出来说话了啊，绝对是真的。所以掉下来，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会掉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就对。
1: 是，
0: 所以其实车辆跟货物都要确认安全哦，不是说人不要掉出去就行了，货也不能掉在车上，那都掉在路上那是很危险的哦。所有的成员呢，也都要做好安全防护。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修订的一个法规，就是车辆无论前后座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所以其实遵守法规哦，绝对是对大家的安全有一个进一步的保障，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当然，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哦，所有驾驶人最不愿意遇到的什么事情？塞车啦，对不对？如果驾驶人在国道上遇到前方事故，或是突然啊有塞车起来、拥塞起来了，其实您会建议这个驾驶人可以怎么做呢？
1: 哎，首先如果遇到事故或塞车
0: 啊，
1: 一定要马上降低车速，
0: 是，
1: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跟持续注意前方的一个车流变化。那因为国道发生事故后，后方车流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二次事故。尤其前方如果已经出现了回堵时，驾驶人只注意事故现场，没有留意前方的车流的话，很容易因为反应不及造成追撞。
0: 是。
1: 那另外也不要因为看到前方拥塞就突然变换车道或急着寻找替代路线，应该依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跟车流状况来行驶。
0: 是。
1: 那如果是说从事故处理的角度跟顺序来看，首先一定要人员救援与安全，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最后才是尽速的一个恢复道路通行。
0: 是。
1: 所以遇到事故或拥塞时，请用路人配合现场管制，保持耐心跟安全距离，其实也是事故处理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一环。
0: 哇哦，您这个其实是讲到人性了，因为看到前方拥塞，这个变换车道、寻找替代路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性那必然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其实在这边总是要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来宣导，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其实在事故的处理上面有一定的流程跟顺序。刚刚分局长说到，第一个是人员的救援与安全，当然性命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首先排除掉一些生命危险的状况以及伤员的救治。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二次事故是不是就是那种例如说我们这边发生事故了，车停在这边，然后后面的人一个没注意又上去了，这个叫做二次事故啊。第三个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很多

0: 或者会觉得哇，发生事故好讨厌哦，塞车把我往后堵了多长哦。但是其实依照事故处理的角度来看，依照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顺序来进行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就先把路顺一顺啊，先把这个塞车的情况排除就好了，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先照这个救人，防止事故啊，最后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一定要有耐心，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时候呢，精神一定要特别的专注哦。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切换车道，找寻自己，寻求自己的一个效率，但是这个时候的专注力一定是要特别的集中，然后评估一下现场的状况，安全才是最优先的哦。再接下来呢，我们回来一下哦，因为刚刚在前面几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的分局长有提到了，就是高速公路上的几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道服务区有提供一些设施让驾驶人适时休息，这个部分我们想请分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
1: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国道的服务区除了提供餐饮、如厕跟其他的基本服务以外，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长途驾驶人适时的停车休息，
0: 是
1: 调整驾驶状况的空间。以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例，在加油站旁就设有专属的驾驶人休息室，
0: 是
1: 那里面贴心提供了冷气、电动躺椅、沐浴间及厕所，甚至连洗发巾、沐浴巾和吹风机都准备齐全，
0: 底下洗辛苦嘛也晒啦。
1: 没错，那我们根据我们高雄局的统计，新营服务区在115年每月平均约有400人次来使用我们的休息室。那为了更鼓励长途奔波的大货车驾驶多加利用，只要持大货车驾照到我们服务台登记使用休息室，还可以索取咖啡或者是提神饮料的一个专属优惠券。那目前每月平均约有70位的驾驶朋友来领取优惠券。那提醒所有用路人，开车途中如果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时，请务必开进服务区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安全回家的唯一道路。
0: 哇，以新营服务区来看，115年每一个月平均都有大约400人次使用休息室，那每个月平均400人次，那一天大概就有十几个人，每一天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休息室哦，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啦，驾驶人的一个状态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这些所谓的职业驾驶，就是大货车啦或客运车应该有点难，但是大货车我觉得应该就是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有需求，等一下请问一下分局长，我们这个休息室不是只针对职业驾驶开放的吧？
1: 所有驾驶都可以来申请，
0: 只要是开着车到那边都可以使用。
1: 没错。
0: OK， 但是请记得哈，不要说过去就把上一个人拉起来，千万不要这样子，充分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其实对所有的驾驶人都开放在新营服务区这边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分局长也说了，每一天大概平均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哦，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里面哇，这个沐浴间、厕所、洗发剂、沐浴乳通通都有。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需求，状态非常的不好的话哦，其实让自己维持精神的良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营服务区，其实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因为您知道我们高雄人嘛，高雄人过去其实新营服务区并不远，可能还用不着，所以想请教您，这个新营服务区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或改善计划，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共同推荐一下。
1: 那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了要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那目前也正在进行卖场的改建跟基地的一个空间调整工程，
0: 是
1: 那预计可能在120年前后会完成，那未来就会以更全新的一个面貌来呈现给大家。
0: 是
1: 那另外同时在这边提醒一下，在连续假期或者是尖峰时段，为了提供更多的一个停车位，
0: 是
1: 我们也会动态的来调拨大型车位，开放临时停车区给小型车，并且增加告示牌面与保全人力来做一个现场的交通导引，让大家停车更为顺畅。
0: 哇，听到重点了，对不对？其实新营服务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服务区的停车位原来并不是固定的，它随时可以是依照需求来做一个调拨跟调整哦，是这个连续假期或是尖峰时段，而且未来的。

0: 幸福区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从我们高雄到幸福区大概要多久时间？
1: 可能要开车也快要一个钟头
0: 哦，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各位好朋友们，其实开车出游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幸福服务区来逛一逛，尤其是它在这个改建以及这个空间调整之后的工程过后呢，会用非常好的面貌来呈现给大家哦，在我们这个新颖的地方持续给大家提供最完整的一个服务哦。另外呢，想请教我们分局长的事情是行驶高速公路哦，我们说这个行车安全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费要记得缴。我记得最近我们的高工局这边呢，其实也不断的在宣导大家，其实在缴费啊 ETAG 的包括转让的一些方式，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方便啊，也给予民众非常多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请问分局长，有哪些方式可以帮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呢？
1: 那这个主要是有一些车主他在车辆进行买卖报废或者是失窃之后，
0: 是
1: 他办理了车籍的异动，可是却没有同步来处理原来的 ETAG 的账户。
0: 是
1: 如果车辆不再使用原来的 ETAG 服务的话，那账户里面还有余额，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车主可以办理退费，或者是依规定把这个储值转到其他车辆的 ETAG 账户。
0: 是
1: 所以车辆如果发生异动时，除了办理监理相关手续以外，也建议车主一并确认 ETAG 账户及通行状况，来避免遗漏掉自己的一个权益。
0: 是的，避免遗漏掉自己的权益，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个分局长已经讲到了，不管是买卖过户啦、报废或是失窃，应该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哦，来把我们 ETAG 账户里面的余额来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哦。但是，如果我这个没有什么车，我也买不起车，这个不是开个玩笑哦。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我单纯是要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有什么缴费的方式可以选择呢？在缴纳通行费的一个部分，
1: 缴纳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申请那个就是信用卡，然后直接用信用卡扣款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0: 信用卡直接扣款，各位好朋友们，信用卡扣款绝对是最方便的一个选择。其实就像我们的水电从我们的账户里面直接扣款是最方便的选择一样，设定好你的信用卡啊，直接从 ETAG 里面我们开多少花多少，开多少刷多少，所以其实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用储值这样的缴扣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是可以。现在我们的科技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交通部这边高工局的服务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缴费方式可以给您做一个选择。不过刚刚分局长说了，最推荐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设定好我们的信用卡跟银行账户，直接自动储值，省时又非常的方便啊。哇，我们刚刚 ETAG 也聊了，我们刚刚在这个缴费的部分也聊了，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分局长这边，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好朋友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叮嘱要跟大家聊一聊？
1: 最后再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 ETC 最近相关的一个诈骗讯息仍然不少，
0: 是，
1: 所以高工局也会持续加强宣导。
0: 是，
1: 那大家如果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可能要先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有没有车号，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
0: 是，
1: 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以及有没有以限时缴费等方式来催促。那高工局提醒，我们官方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的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
0: 是，
1: 如果收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也不要输入个人资料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个资讯。
0: 是，
1: 如果有疑问，都可以透过 ETC 的 APP、远通的客服或其他的官方的管道查证，那也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的专线。
0: 是，
1: 最后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国道行车环境与一般道路不同，车速较快，车流变化也较快，更需要驾驶人保持专注，遵守速限以及相关的交通规则，依照道路及车流状况适时调整驾驶行为。
0: 是，
1: 国道安全需要用路人与管理单位共同维护，从驾驶行为、车辆安全到事故应变，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降低事故风险。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0: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高工局这边嘛是做拍面啊，现在不是说管理好交通就好了，其实

0: 交通通行费上可能不会有突然有大额的一个选项出现哦。再来就是有没有以限时缴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正确的官方的一个通行费的通知里面，不会用限时缴费的方式来催促大家。
1: 没错。
0: 哦，这个分局长已经为大家做了保证，官方的讯息是不一样的。另外，一定要特别通知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官方通行费的通知绝对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一定要注意，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这在官方的通行费通知上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如果您收到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上面有附上一个网址，要求你线上刷卡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去点开，不要输入个人的资料或是信用卡的资讯。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我们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行车安全。
0: 是的，在这个连假期间，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快快乐乐的出游，平平安安的回家。再一次谢谢您，谢谢。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适合也最代表中秋节的一首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其实刚刚那一段访问哦，主要呢是要告诉大家现

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月。其实您说一个民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国家有没有危险？哎，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战乱呐，也没有什么对治安特别的查，倒也不至于。所以，其实，在我们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危险性的时间，莫过于就是交通哦。您在骑车在用路的时候哦，这个危险性是最高的时候了。所以在交通安全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也特别上我们的节目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哦。好啦，这一段访谈过后呢，其实节目的时间也没剩下多少了。小龙赶紧抓紧这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重阳敬老金呢已经开始要发放了哦。每个县市基本上都有，在我们南部地区台南市这边，只要您是6月30号前涉及并且持续居住的65到99岁长者，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都可以领1500元，比起去年是增加了不少哦。今年统一是在10月23号汇款，没有提供账户的人呢，由公所或里干事来发放现金。那么高雄市这边条件也是有的，在6月30号前涉及高雄，而且到9月29号前都还没有迁出者就符合资格。65岁到89岁以及55岁到64岁原住民都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是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已提供农会或邮局账户呢，可以直接汇款，其余一样由公所来派员发放，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屏东这边主要发放是90岁以上的长者，90到99岁是2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屏东市另外有加码，65岁到69岁是500元，70到99是1000元，100岁以上6000元，这是加码的部分哦。同样以汇款为主，现金致赠为辅。原则上呢是重阳节前完成。如果我们的好朋友您已经符合资格了，请记得这是我们政府发放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心意，要特别这个留心一下哦。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说再见了哦。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很快的哈、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哈、已经结束了哈、那当然啦、这四天里面看到蛮多人呢也都是开开心心的在过节啦哈、那虽然说交通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拥塞啦，这个塞车啦，让很多人可能也是这个当下呢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的郁闷哈、甚至有一点点的那个怀疑人生这样子哈、可是呢不管是快乐或是这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很快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哈、大家都恢复到上班上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tempo 哈、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式来了哈、好，那所以呢，好好的上班，好好的上课，你这个双十节也即将到来了齁、所以十月呢又是有这个连续假期咯，所以呢真的是好好上班上课，接下来又会有假期可以让大家好好来享受咯。好，那提到了十月份真的很快的齁、九月份即将结束，十月份呢当然呢这个部分就所谓的光辉的十月啦，以前我们叫做光辉的十月齁、那就大概可以知道齁、这个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光复节也是不放假的齁、所以过去为什么会叫光辉十月，因为有这个双十节、光复节齁、还有什么蒋公诞辰纪念日等等等等齁、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个也是房地产业者齁、抓住推案的最好的一个时机点，所以呢从9月28号教师节前后开始呢，就有所谓的928档期。那今年的928档期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咯，普遍都呈现了一种衰退、就是说建商基本上大概都是踩刹车、所以呢这个推案量呢明显的减少。可是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啦、在过去这四天的假期里面，预售案的广告倒是蛮多的、除了电视上面的这个网络上面的，甚至呢我们看到在各个地区的这个户外定点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在招，跟你招手哈、那只是说这个928档期哈、这特别是在这四天的连续假期里面，到底销售状况如何呢？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市调业者哈、可能在这一个礼拜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动向，有一些数据会出来。可是就我自己的观察齁，自己的这个了解齁，普遍来讲的话，来人状况并不是很理想齁、那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的话，那当然啦、成交状况也就不会太好看 哦，那为什么会是来人状况不是很理想呢？最主要大家齁，哦，都几乎呢倾巢而出呢齁，哦，这个回家烤肉出游旅游的齁，哦，这个踏青的，哇，这个部分呢把大家的时间都占据掉了。后来呢房地产购物呢这个选项变成是大家可能已经是非常非常枝微末节的一个现象，所以即使说业者打出了非常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哦，可是呢能够吸引到真正有购物需求有购物意愿的民众实际上不高，哦，不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我觉得说最主要还是这个房价都还是高高挂在那个天上，哦哦，那真的有想要购物有需求的民众垫一垫自己的口袋看看，哎呀，这个部分真的还是买不起这些房子，哦，所以呢只好哎，再说吧、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看屋的意愿买屋的意愿都大打折扣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房价普遍还是太高了。那当然呢，啊，最近也传出了有所谓的真的有想要购屋的民众呢房贷有这个所谓的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到底有没有真的排队的情形呢？今天呢我们节目就会针对这个银行房屋贷款啊，银行的资金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房贷的利率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了解还有做分享咯。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咯，齁，刚才提到十月份即将到来咯，气象专家林德恩在今天就说了齁，这个从礼拜四开始齁，这个已经正式进入到十月份，会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地区水汽含量会增多，桃园以北呢，基隆北海岸、宜兰跟东半部地区会转为零星短暂的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宜兰地区呢并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这个几率哦，其他的地区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南部及其他山区的也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的可能哦，所以呢这几天的好天气呢，哎，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好好的把握一下哦，到十月可能就会另一种天气形态咯，东北季风会在转强，那这个部分地区可能呢就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哦，所以像这连续四天的假期跟像今天的天气也都还是不错的哦，所以呢大家要把握哦，不管你是要晒棉被晒衣服的，哎，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哦。好，那我们首先就来关心一下银行的逾期放款哦，这个是金管会的一个统计，到八月底呢国营啊，就是我们的国家啊，国立的银行啊，房贷的预放金额呢达到了 97.13 亿元。这个月增呢有达到 2.88 亿元哦，终结连两个月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过去两个月下降之后到八月份又上来了哦，更以连续17个月站稳90亿元以上。那后续新增的预放银行转销呆账跟金管会监理的力道呢将成高预放能否回落的一个三大关键哦，所以金管会也高度的严密关注哦，看可不能不能把这种预放的情形呢把它稍微的缓下来哈，或者持续的往上攀升的话，这个算是一种所谓的金融机构的一个健康状态在恶化咯。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借款人他欠本息超过三个月 哦，就是你跟银行借钱的，不管是借什么样的一个钱，银行借钱啊，房贷啦，或是说啊，企业借钱啦，或是土地融资啦，等等等等这些，反正你就跟银行搬钱的话，你欠超过三个月哈、哦、啊，本息没有还啊、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叫做逾期放款哦。那各银行包括金管会就会高度的关注，表示呢说这些人可能还款能力已经有问题了。那八月份新增的这些逾期放款呢，部分反映的是借款人第二季前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还款的异常现象。那当然了、啊，这一次房贷预放历史数字呢，也是有所谓的校正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根据金管会发现呢、啊，哈、哦，国内有一家这个国营银行呢，相关的统计栏位啊，从2016年起的申报就已经持续错误了哈，就是填到错的栏位去了哈，延续了近十年哦。因此呢，这个在这一次的统计里面，等于是有一点校正回归哈啊，这个因此回溯修正2021年以来对外揭露的这个数字。那校正后的数字，校正回归后的数字呢？预放哈、啊，这个房贷的预放从2024年8月 69.966 亿元这一波的起涨点一路垫高，到2026年，就是上个月8月份呢，已经达到 97.13 亿元，两年呢增加了近四成啊。那这个期间呢更曾连续十个月上升，重算之后也进一步发现呢，这波的高预放比呢，远比认知的更早出现，早在2025年的4月份就已经突破90亿元哦，比原统计的啊，这个整整提前了一年三个月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金管会真的该好好处罚这一家业者哦，这一家银行哦。那金管会是不是也有这个啊、有这个缺失哈、哦，没有去做好监督哈、哦，这个部分应该也都要好好的检讨。那根据银行业者的一个分析，这一波17个月的高预放比呢，并非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啊，先前呢是因为央行2022年起升息了六次，垫高借款人的利息负担，之后呢因为房市的交易萎缩啊，使得部分仰赖卖屋或是转贷周转的人呢啊，特别是投资者啊，资金出口进一步哎，做了一个收减哦，无力还款，最终呢变成银行的坏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有在恶化的情形哦。那今年企业的经营环境波动呢，则形成了另一股压力。银行圈也观察哦，高预放的这个客户当中呢，有半数具有中小企业的背景啊、企业本业的经营不好、哦、那也影响了个人房贷还款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预放能否下降不只取决于新增的违约哦啊、银行主管也指出，房贷有不动担保，若预放比呢没有明显的恶化，多数银行呢会先催收而非立即转销啊、使既有的预放呢可能长时期高高挂在那个地方，若当夜集中转销的话，预放余额则可能会快速的下降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整个银行的体系看起来呢，预放的这个部分呢是有在缓步增加，可是呢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预放比呀、还是比较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低的。那2021年呢，这个房贷的预放比是 0.12%， 那在同年底2021年底降到 0.08%、哦、此后呢大概都维持在 0.07 到 0.08 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即使就是说感觉上绝对值增加蛮多，可是预放比呢还是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状况、哦、也就是可控，没有太大的风险。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创新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张老师在这几年这个主持日光大道，只要呢是有邀请这种特别来宾我们都会开 YT 的直播那我的 YT 的直播呢叫房市张老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搜寻一下房市张老师，就可以把过去不管是上个礼拜的啦，或是过去一个月的啦，甚至这个也这个只要是张老师开播这个直播以来的各集这个内容啊，还有来宾呢，都可以完整的一个收看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本身有在使用这种网络 YT YouTube 那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就可以找到不管是上个礼拜、上个月、上去年这些每一次来宾来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都非常的精彩，有时候呢这个也是外面你没办法完整的收听收看到的这种房地产的节目所以呢在这边再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因为如果说你有时候会漏失掉我们广播的这个时段那可能就没有听到那可以呢在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呢搜寻房市张老师，就可以看到听到这过去的任何一集的精彩内容好，那从上个礼拜吧，应该不只是上个礼拜，应该前两个礼拜市场上就在传闻说这个房贷的排队潮又来了那所谓的排队潮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跟银行来申请房屋贷款的话，必须要排队来等等等那这个也就是去年我们一直有在节目中提到的所谓的排波，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已经这个买好的房子跟银行的申请的房贷，可是银行就说就都没得这个修淡季嘞这个房贷呢这个部分的额度还没有下来，或是说我们这个银行呢还没有你要等一下，那等什么呢？等到有人来还款之后那我们有这个额度，那我们再把这个额度拨给你那所以呢就是要排拨，有些呢甚至传闻就是说要等到明年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房贷可是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这几天呢倒是看到金管会有出来否认没这款事情那这个房仲业者啦，最主要是房仲业者传出啦就说市场资金偏紧使得部分的这个申请房贷的案件呢重新出现了一种排拨排队等待贷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甚至呢更严重的有申贷困难，也就是贷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呢金管会表示目前呢并没有发现银行有排拨的情形，首购自住跟已承诺的案件呢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主管机关这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公开宣示，只要你是首购自住可能已经承诺特别是像是预售屋要做分户贷款，这个等于是先前就已经承诺要做的这个房贷呢金管会能要求银行要优先承做，所以呢从这一段话里面呢确实可能有些银行呢会挑三拣四，甚至呢会找一些理由就说我们的额度真的没有了你要等待你要等待，所以呢这里的所谓的要求银行优先承做，就是金管会以这个主管机关的高度啦来要求这些银行你

一定要让这些首购族自住的或是已经承诺的这个房贷案件呢优先来承做、哦哦、所以某种程度是感觉上是话里有话、哦、确实呢有这个排队等待的情形啊，可是呢，金管会现在已经说话了啊，对于这些首购自住跟已经承诺的案件，一定要优先承做。那我们来看看哦，根据金管会的一个统计，八月底哦，国营银行的房贷余额呢，达到了11兆8793亿啊。有时候我们对这些数字哈、哦，真的是。感觉上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齁，因为11兆齁，这个可能我们都很难想象齁，几十亿几百亿就已经很难想象了，竟然是11兆齁，那这个是所有国营银行承做的房贷的总金额啦齁，11兆8793亿元，那光是八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就增加了571亿元啊、年增呢5192亿元，就是今年来呢累计增加了5192亿元。那根据这个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表示，房贷余额呢仍然是持续在增加的，在成长的啊，近期也没有再接获民众反映说借不到钱的情况啊。那金管会向这个相关的银行了解之后呢，各银行呢均表示房贷正常受理，没有外传排拨到2027年的这个情况。部分个案呢等待较久，主要是配合交屋的进度，或是呢客户自身资金的需求哈、哦、啊这个时程做了一些调整，并非银行没有额度可贷哦。所以呢这个是金管会哈、哦、非常明确的说明哦，这个并没有外传的要这个排拨到2027年这种房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啊、当然了，还是有部分可能等待比较久，主要是因为要配合齁、哦、刚才提到了建商预售屋交屋的进度，或客户呢他本身齁、哦、不跟银行跟建商一起来做分户贷款，他自己呢要有这个自身资金的需求齁、哦、那所以呢自行去申贷，所以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碰壁的一个状况。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齁、哦、有一个民众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自己想说啊自己贷款，结果呢拖到了这个可能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期限，所以呢被银行被这个建商给没收了这个15% 的这个交屋违约款啦、啊、齁、哦、这个违约金啦、啊、齁、哦、违约金齁、哦、那后来当然去打官司，把这个 15%, 诶这稍酌减到 10%, 可是这个也是让消费者也是蛮明显的有这个重大的一个损失齁、哦、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房贷的问题啊出现状况的话，类似这样的一种交屋纠纷交易纠纷可能就会更多了齁。好，那这个是金管会哦针对这种所谓的房贷排队等钱的这个状况呢做了一个说明。那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出来呢，是因为有房仲点名啊某家银行齁、哦。那这个被房仲点名呢这个银行呢他也不愿意具名的跟媒体说了齁、哦。目前房贷并没有再现去年抢额度排拨的这个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齁、哦、这个银行也特别来做说明。第一个呢首先是房贷本金持续在摊还，银行可用的既有还款的这个额度承做新案，也就是银行的这个房贷的这个资金呢，它事实上是一种类似这个有进有出的一个状态。有些人可能房贷到期了他就还完了，那这个部分的额度就可以再拿出来借给这个其他的房贷业这个承购房屋的民众齁、哦、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齁、哦、这个房贷本

金呢，可以来作为还款，来乘坐新的这个案子。第二个呢，就是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也就是不如新青安了，购物跟抢贷的需求呢都是同步降温的。第三个呢，就是部分房贷来自建商土建融完工后转为分户贷款，原本就是同一笔的不动产授信额度的转换，未必呢新增占用银行的额度哦，对房贷水位压力的影响呢是有限的哦。所以呢这个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一家被房仲点名啊，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才市场上传出有这个房贷户在等待排队要等钱拨下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这家银行也这个特别特别的说明。那这里面讲了三点，我觉得第二点可能也是值得来关切的他提到的就是说新青安 3.0 的热度不如前一波那所以呢购物跟抢贷的需求同步降温那为什么新青安 3.0 就青安 3.0 为什么热度不如新青安呢？最主要因为它的限缩的条件比较多了比如说呢这个排户这个200万以内的你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排老这个50岁以上的不能来申请，那可是呢新青安是没有这些限制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民众呢可能在购物意愿上面申请新青安 3.0 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度也可能比前一波来得低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有些人就已经提前申请了这个青安在新青安也就是青安 2.0 那因为之前在七月底之前呢、好像也有一波这个所谓的最末班车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房贷有稍微的增加。好，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另一个观察的这个指标呢，就是说银行法第72-2条不动产放款的这个比例八月份呢已经降到了 23.97%, 写近16年来的新低月减了 0.22 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个部分金管会认为主要因为银行存款分母持续增加，也使得整体不动产的放款额度压力降低。这是在解释什么？就是说现在银行资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一个紧迫所以传出了这个所谓的有银行有民众申请房贷要排队要等待这个部分这个金管会认为也是无的放矢，或是说这个是假消息主要是因为银行的存款分母呢持续在增加，实际上各银行都有更多的房贷的额度可以来提供给购物的民众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你如果真的是有购物的需求，有需要贷款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还是可以顺利的这个申请到房贷。如果假设万一真的有这个刁难的情形的话，那我就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就直接打电话到金管会去检举了因为这个银行有时候他们可能不是没有额度，可是他是在挑客户，他认为说这个客户 A 客户比 B 客户这个房款的能力或是说信用的这个状况比较好，所以呢他就选择 A 客户而不选择 B 客户咯。好，这个部分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那现在的房贷利率大概是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探讨一下。额度上面没有问题的，可是利率上面呢会如何呢？到底是多高？我们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分享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一路上面呢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贷啊啊，还有这个资金的水位呢，实际上都是非常宽裕的哈，非常充裕的。那最近呢，为什么会传出有这个房贷必须排队等钱啊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呢？最主要是因为某一家房仲业者哈，这个点名了某一家国营银行啊，说啊，这个有他们的客户啊。应该是这样子的齁的状况，就是说应该是有他们的客户呢买了房子齁，要跟他们这个买房子，结果呢在申请跟这家银行申请房贷的时候呢，某种程度的受到了刁难，说啊要等到2027年齁，你可以，如果你可以等的话，那这个额度呢要到2027年才能够拿得到齁，所以呢啊这样的一个讯息就传开来了。可是呢也许是单一的个案齁啊，可是呢这个一传这个本来是一根鹅毛，传到最后呢变成是一只鹅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以鹅传鹅这样的一种状况齁。那实际上呢金管会刚才提到了，金管会这个特别出来澄清齁，目前呢他们并没有发现有银行呢有这个排拨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只要是首购自住跟已经承诺的案件，就是已经跟建商呢这个签约要分户贷款的这些案件呢，都会要求银行优先来承做，而且呢资金状况并没有这个这么样的一个紧迫不论是从这个银行法72-2条，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已经降到了这个近16年来的一个新低。那之前呢因为这个银行法72-2条啊，可能有些银行都已经快要满水位了齁，都已经快要到三成，当然离三成还是有一段距离，可是他们会自动的踩刹车齁，所以才会有在一年多前传出有这个抢额度排拨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现在呢已经没有这种情形了，所以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大家都知道齁大概有几个门槛。第一个自备款的门槛齁，再来呢就是房屋贷款，再来呢就是利率咯。好，那如果你自备款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银行呢应该在贷款上面也不用太大的疑虑齁，特别是金管会都已经跳出来澄清出来说话了齁，即使说有一些银行呢会做一些小动作齁，做一些软钉子让你来碰，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可以就像我第二段提到的齁，打电话到金管会齁，尽量的打，尽量的打齁，就去检举他们齁因为金管会说没有缺钱齁，不用排队齁所以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恶质齁，或是说挑三拣四的银行的话，那就可以打电话，不用客气去检举咯。可是还有第三个这个门槛呢，那就是利率咯。目前呢这个利率呢确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一种状况哦，甚至有一些房贷齁这个首购的利率呢都已经快要冲到3%，哇，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可能你很久都已经没有这个购物了，也很久没有贷款了齁，所以呢可能很难想象现在连首购的房贷利率呢都已经快要接近 3% 的这个天价了齁，当然了这个跟过去比较起来 3% 还是很低啦，因为真正在往前推咚咚咚 time I go 的话，像我们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都是利率 8%,9%,10%, 哇这个是非常普遍。那现在即使 3% 相对比较起来也是低的啊，可是那是相对比较。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国内的房贷利率呢都是在 2% 一点点齁左右，大概是甚至我们之前 刚才提到的这个防这个氢胺 3.0 氢胺 2.0 啊、哦、都是只有 1.775 哦，所以这个部分首购族的这个贷款利率呢看起来也是持续在攀升当中。那这个部分好像跟金管会讲的齁、哦、资金很宽松，资金并没有那么紧俏，诶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啦、啊、齁、哦、好不管齁、哦、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利率确实是在往上走升的。今年呢，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齁、哦、这个今年受到市场资金紧俏的影响，银行的房贷利率呢持续在走升当中哦。那有公股银行的一般首购利率开价哦，已经来到了 2.7%。那民营银行的利率当然就更高了，刚才是公股银行 2.7 嘛，那民营银行的利率会更高，市占前几大的这个民营银行首购房贷中呢，北富银哈、哦，这个台北富邦银行呢，这个利率呢已经从 2.75 起跳哈、哦，那台新银行更达到了3%起跳，哇，这个真的是会让首购族真的会吓一跳哈、哦哦，真的已经来到3%了哈、哦。那最主要银行当中第一家一般房贷利率开价占上3%的哈、哦，这个是台新银行哈、哦，是主要的这个房贷银行当中第一家哈、哦，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占上3%水准哈、哦，所以呢，有人占上3%，后续就会有人会跟，又或是会有人在超越这样子。那根据公股银行的主管啊，跟媒体来说明哈、哦，目前呢。这个银行的资金事实上是比较紧俏的哈、哦，房贷利率有一点点回不去的感觉咯。以现在的资金成本来看的话，加上税费，房贷利率乘坐 2.2% 以下哈、哦，根本就不符合成本哈、哦，这个就是。银行也是跟这些建筑业者哈一样，都开始在算成本了哈。那所以我建筑业者会跟你讲说，我们的成本是啊一坪是个20万，我们不可能卖到20万以下啊，这个来赔钱卖房子。那现在呢，银行也跟你讲哈，房贷利率乘坐哈的这个成本呢，已经。这个来到 2.2 了，如果说他用 2.2 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来乘坐的话，等于银行赔钱在做房贷、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感觉上诶确实、哦、这个首购族可能就会相对比较辛苦一点哦。那在房贷市占比较大的民营银行当中哦，这个被富银的首购产品利率开价 2.75% 起，台新的首购产品啊这个起跳价 3% 哦，那而且呢上个月利率是 2.85 哦，所以诶等于是一下子呢从 2.85 就跳到 3%， 这个月已经这样的一个已经调升 0.15%。那贷款利率组成为定存利率指数再加码利率计息哦。那在央行这个季度并没有升息的情况下呢，台新的定存利率目前是 1.74% 不变，加码利率呢是 1.11% 调升到 1.26%， 所以呢首购房贷开价已经从3% 起跳，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在帮大家算哎，台新银行为什么这么敢齁、哦、把这个首购的房贷利率调到 3%， 最主要它的成本结构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齁、哦、这个定存利率呢目前是 1.74%哦、那加码利率呢是 1.11、哦、本来是 1.11 现在调到 1.26、哦、所以加起来就是 3%、哦、另外呢中信银、哦、中信银在房贷这一部分的开价呢也是 2.6% 起调，国泰世华一般房屋贷款是 2.72 起跳，玉山银呢是 2.65 起跳， 用丰银呢首购利率是 2.7， 可是呢我觉得这一个记者在报道这一则新闻信息的时候，有些是一般房贷，有些是首购房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感觉上有一点点的困扰就是跳来跳去的啦应该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记者的

一般房贷，哦，这个是国泰世华的一般房贷是 2.72， 那玉山银行的啊，可能是不是一般房贷呢？还是是首购？那有永丰银行呢，首购是 2.7 哦，那有点出来。可是呢，这几个啊，这几家银行有的有点名，有的没有点名哈、哦，所以让这个民众在看这则新闻信息的时候，可能呢会跟张老师一样有这样的一个 confuse 的情况哦。好，那。公股银行的这个部分呢，市占第四大的额库，好、哦，合作金库呢，一般首购的优惠利率呢，依贷款对象或担保品坐落地区呢，定了这个差别的利率哦，那一般是从 2.698% 起跳，去年以来呢，已经由 2.5 调升到 2.603， 现在再调升到 2.698、哦、那第一银行的购物贷款利率呢 2.7 起跳、哦、这个应该也是一般、首购的利率啦、哦、所以呢这个银行圈也指出、哦、公股行库配合政策乘坐补贴清安贷款，以八月份上路的清安 3.0， 即便呢六年补贴期满后，利率还是会回到 2.275%。那这个部分仍然是这个市场上最优惠的利率的齁、哦。好，那而且它是锁住30年到40年哦，所以这个部分清安应该还是有一些市场上的一个优势的齁、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面有看到齁、哦、台北市位在大安区嘉兴街有一个公办都更案的工地齁、哦、新建工地呢发生了火灾哈，而且烧了非常久哈，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呢，工地发生火灾都是在出土哈，就有时候是在这个高楼的地方哈。那这个是在地下室闷烧哈，所以呢，在我们房弟兄的这个打火上面就困难度也比较高哈。那这个是国家住宅都市更新中心的一个案子。公办都更，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接获这一起火警的通报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紧急的应变机制，通报消防局前往灌救，那这个也这个通知这个城南的这个新建的这个建商，这个全坤建设。他是取得了出资人资格的来盖这个房子。那营造厂呢是这个由义东营造来承接。所以呢不管是全坤跟义东呢应该都是大家印象中或是张老师印象中还算不错的业者。可是呢这一次就会出这样的一个大包齁、哦、这个竟然在工地上面，应该假日当中应该是没有人在施工齁、哦、那怎么会发生火灾呢？这个真的有一点是低级的这种错误齁、哦、所以呢对义东营造来讲，对全坤建设来讲齁、哦、我们也看到媒体上面齁、哦、这个也有一些比较这个酸的网红呢、啊、哈，就在开酸了，就是说，哎，乾坤建设啊，义东建设啊，还有这个国家住都中心，怎么可以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哈？那可是国家住都中心，当然啦、啊，他必须要来承担后续的这一部分哈，是不是啊？该给业者哈一些相关的哈这些的指导，或者是说有一些规范哈啊，特别是国家住都中心是全国最大的建商哈，除了这个类似的这个外包出去的公办都更之外，也有这个社会住宅的新建哈啊，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哈，那因为我们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年来也都有碰到哈这个所谓的国家住都中心新建的社会住宅申报这个国家建筑金奖。

样，我们也都到现场去看哦。所以国家制度中心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很好的经验哦。犯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应该是不可取的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明天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诗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园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园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徐沪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兴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给鼻屋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室而已。
1: 水电
2: 自付。
1: 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2: 学生现在包括4个部落，就是瑞兴部落、宝华部落、瑞岩部落、瑞龙部落，有4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多族群，有原住民，有客家人，
2: 对
1: 都有。
2: 不过这边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孩子，
1: 都是部落孩子。
2: 对，原住民的居多。这一个学期多进来了3位非原住民啊，因为他家庭就是比较弱势，没有妈妈啊，爸爸残障，
1: 所以特别要紧。学生就是下课之后自己自动过来，
2: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载进来。对，交通这边你看，这边离大马路还一小段，
1: 对啊，
2: 离学校更远。
1: 对，
2: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对。
1: 啊，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2: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2: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2: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吗？
2: 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对。
1: 那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2: 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1到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4点去接孩子，4:30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6:30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课业完毕的可以拿出来看，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公园，他们可以在那边稍微玩乐，或者是跑步，稍微运动一下。那6:30就开始是课程，课程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课程，很多元化了，有教这个原住民绘画，还有原住民族语，然后现在有再进来一个体育课，因为他们喜欢活动。所以我们的书法科老师没有办法打，那就有体育课兼带，然后有这个手作，最后有一个烘焙课，非常精彩。
1: 烘焙课这里怎么做烘焙？
2: 他们就有办法，我只能小办法。有，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我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有带电锅菜这些去做烘焙，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学习，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他们对这种烘焙啦，或者是餐饮。
1: 这个小厨师。
2: 对啊，未来他因为我们关山工商有餐饮科啊，中东高工也有啊，
1: 是
2: 这边有蛮多孩子去读，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甚至在初。

0: 上来帮忙。
1: 是是是。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0: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0: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他没主。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一些乡亲。
0: 对。
1: 或者说热情的朋友。
0: 有特别专长。啊，是。对，没错。当然像体育课和那个烘焙课是一个社工兼的，一个是志工老师兼的。
1: 那目前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学堂里面有多少个学生，那在每个月的这个花费大约要多少？
0: 这学期突然暴增嘛。
1: 人数。
0: 对，这些人数暴增，本来我们登记是23位。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来了，那我们会做排休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
1: 是。
0: 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就是出席比例很高。
1: 是是是。
0: 都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到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
0: 很多数
1: 是这样，
0: 对，很多数是这样，是来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至少在这里有同伴，
0: 对，
1: 有老师可以
0: 对
1: 辅导他们的行动，
0: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有一餐正常的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諮商师课程的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资源。
1: 好像校长自己也掏了不少腰包
0: 。没有，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啊，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啊，也没有，不是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了，就是说像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到15位，现在都26到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
1: 是
0: 我不得已我得换掉，因为先前我们木的桌子只有20张，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那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木级的。你看它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捐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几乎都是捐助的，就大家集资集力的。
1: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
0: 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1: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利都
0: 没有，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那一台冷气机是汇智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是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我们提计划，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共餐啦，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共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事情，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偷看你。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偏远的部落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 啊，这个。

0: 小朋友的家长都称他，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啊，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啊，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啊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啊，跟乡下啊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啊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仅剩大约仅剩零点几的这样子一个视力。但是呢他从要放弃到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1: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她都会念的一样的话，她说女儿啊，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大概是我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0: 是，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靓丽啊，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1: 谢谢。
0: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諮商？
1: 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不是在外表上的，
0: 是，
1: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中度视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0: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打倒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0: 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
1: 你问的问题真好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或者有一些是双方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六岁以下咿呀的孩子，对我来说就太困难了。对，所以我就没有，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介，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介。所以 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0: 是，
1: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那最后我觉得，最后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咨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所以我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0: 是，即使有些人或许他真的心理上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对外表达的，
1: 对，
0: 那他又想来做个咨询的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口。
1: 对，
0: 那这又怎么办呢？
1: 这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没有开始准备好，我只会一直问他，你可以多说一点点吗？你愿意让我多知道一点吗？
0: 是，
1: 就从这些很简单的问句让他感觉没有侵略性，你没有硬要他说，因为他就是说出来很不自在嘛。
0: 对，
1: 或者是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男性个案会比较容易，就是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他的脆弱。
0: 可能我把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1: 对对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0: 是。
1: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就是那个合作关系。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0: 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洗脚啊，说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1: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的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到那个色块有在动。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0: 他会牵着你的手，
1: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然后一个一个分解动作会拆得很细。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0: 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
1: 有不同的方法。对，
0: 所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感受到，
1: 也没有很快速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
0: 还是要经过学习，
1: 对，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0: 那去骑脚踏车这个难度又更高。
1: 这个没有很高，
0: 要平衡感。
1: 可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那位教练就是志工，我们是参加爱盲的环岛团。对，然后所以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集训，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10公里开始，然后20公里这样子， 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

0: 对，所以我要练习怎么跟前面的那个领习教练的呼吸是保持一致的，然后左右左右是一致的，那我要感觉到很强烈的是我的脚给我的感觉，还有我的呼吸跟对方的感觉，然后才能让我一直维持在脚踏车上面。
1: 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老师，这个最近这连续三天嘛，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0: 是
1: 好，那到目前为止是第二天嘛，也到华东地区蛮多的一个小学堂啦，一个学校啦，去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分享。那你觉得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子，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华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
1: 是，很
0: 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
1: 我
0: 对我这折小星星，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纸戒指，戒指，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茎，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戒指，可是就是它可以给你的礼物。我那时候说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对，
1: 其实呢，这个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连续赶场两场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他也说到台东孩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这一次带队来执行赠送礼物的孔如南孔老师的身上。
2: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鞋盒的活动，然后我们的礼物鞋盒其实就是送用鞋盒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我们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鞋盒好像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鞋盒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鞋盒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雄的爱心 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她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啊。那她从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很意外她。

0: 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然后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们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他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协和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给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协和致赠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的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会愿意，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是说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1: 都是花东地区。
0: 对对，刚好都是花，还有南投。
1: 哦，南投。
0: 那花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所以我们就安排花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那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做得很落实。我们就会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2: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3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元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呢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私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好的，因为时间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真的舍不得剪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因为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再见，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0: Hello，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在空中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啊！哎呀，连假开始了，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连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第一个礼拜没安排上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哦。这个九月底到十月初的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连假的周期，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了都只要上4天班，所以如果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规划，都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去执行一下哦。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在我们这个佳节时分，当然要跟老朋友来团聚一下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尤才明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尤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分局长尤才明。很高兴透过电台和大家谈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几项跟用路人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
0: 我们在放假，对不对？您看看分局长在干什么？每到放假的时候哦，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交通单位跟警政单位哦，最担心的时候，他们时时刻刻在为着大家的一个用路的顺畅啦、交通的安全啦在烦心哦。所以其实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一些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尤其是现在刚好的这个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哇，这个要请这个分局长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好，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虽然主题主要是聚焦在机车安全及路口停让，但其中唔通挂的概念其实同样也适用在高速公路，
0: 是
1: 因为国道的行车速度比较快，那驾驶人需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所以如果因为赶时间而超速，频繁变换车道，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都可能增加事故的风险。
0: 没错，
1: 尤其在车流量大的时段，与其急着抢快，不如依照车流状况稳定行驶，安全抵达比提早几分钟更为重要。
0: 是是，
1: 所以我想提醒国道用路人，到了高速公路上同样要记得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距离，依速线行驶，给自己也给其他用路人足够的反应空间。
0: 是，其实一开始哦，很多好朋友们听到交通安全的主题“驾车唔通挂”，然后你刚刚讲“驾车”，你就是讲 Odobai 啦，可能跟高速公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刚刚我们分局长说的很明白，唔通挂这类概念哈、哦，同样适用于高速公路。因为刚刚的理由呢，我想这个分局长这边都已经解释到了，国道的行车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分神，一个不小心，你会觉得说明明离前车还很远，但是如果前车因为一个事故或是一个情况它必须急刹的话，你只要一个分神，当你头再抬起来，眼睛再看到的时候，车都已经到了眼前了啊！我这个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在经常开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深有感触，事实绝对是如此啊！所以其实不要抢快，不要抢快，一定要依照车流的状况稳定的行驶，尤其是连假期间，开开心心的出门哦，不要说发生了事故底下够了，没有啦，开个玩笑，希望大家都平安。但是这个交通安全绝对是在这个连假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哦。那么接下来要请问我们分局长的是，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呢？
1: 如果从国道的行车安全来看，那我在这边会特别提醒三个部分。
0: 是，
1: 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那第三是乘员的一个保护。首先驾驶人的状态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国道的车速比较快，驾驶人需要持续掌握前方的路况及车流变化，
0: 是，
1: 因此驾驶时应该要特别保持专注，也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长途行驶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疲劳情况，应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待驾驶状况恢复后再继续行驶。
0: 是的。
1: 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尤其是大型车辆或者是载运货物的车辆，出发前应确认货物固定及车辆状况，
0: 是，
1: 行驶过程中也要依道路及车流状况适当控制车速，避免因货物掉落或是车辆异常影响到其

0: 他的用路人，
1: 没错。
0: 第三个是乘员的保护，不论是驾驶人或者是乘客，前后座都应该依规定系安全带。
1: 嗯，
0: 发生事故时，安全带是降低乘员伤害的一个重要防护措施。
1: 是，
0: 所以如果要把国道行车安全浓缩成三个重点，就是驾驶状况要良好，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所有乘员都要做好防护安全。
1: 是的，国道行车就这么三个重点，驾驶的状态一定要特别良好，不要在那边哈欠连连，一定在度孤啊，还要坚持要这个开车赶时间，或者是因为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有工作上运输的一个需求哦，所以抢时间抢快，抢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注意，其实驾驶本身的精神状况一定是最重要的哦。接下来这个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我可不可以偷偷请教您一下哦？您在您这个管理的一个路段哦，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路段里面，掉下来的东西多吗？
0: 也是算蛮多的。
1: 是哦，掉下来的东西哎，分局长出来说话了啊，绝对是真的。所以掉下来，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会掉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就
0: 是。
1: 所以其实车辆跟货物都要确认安全哦，不是说人不要掉出去就行了，货也不能掉在车上，那都掉在路上那是很危险的哦。所有的成员呢也都要做好安全防护。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修订的一个法规，就是车辆无论前后座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所以其实遵守法规哦，绝对是对大家的安全有一个进一步的保障，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当然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哦，所有驾驶人最不愿意遇到的什么事情？塞车啦，对不对？如果驾驶人在国道上遇到前方事故，或是突然哎呦塞车起来、拥塞起来了，其实您会建议这个驾驶人可以怎么做呢？
0: 哎，首先如果遇到事故或塞车
1: 啊，
0: 一定要马上降低车速，
1: 是，
0: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跟持续注意前方的一个车流变化。
1: 嗯，
0: 那因为国道发生事故后，后方车流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二次事故。
1: 嗯，
0: 尤其前方如果已经出现了回堵时，驾驶人只注意事故现场，没有留意前方的车流的话，很容易因为反应不及造成追撞。
1: 是。
0: 那另外也不要因为看到前方拥塞就突然变换车道或急着寻找替代路线，应该依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跟车流状况来行驶。
1: 是。
0: 那如果是说从事故处理的角度跟顺序来看，
1: 嗯，
0: 首先一定要人员救援与安全，
1: 嗯，
0: 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最后才是尽速的一个恢复道路通行。
1: 是。
0: 所以遇到事故或拥塞时，请用路人配合现场管制，保持耐心跟安全距离，其实也是事故处理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一环。
1: 哇哦，您这个其实是讲到人性了，因为看到前方拥塞，这个变换车道、寻找替代路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要必然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其实在这边总是要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来宣导，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其实在事故的处理上面有一定的流程跟顺序。刚刚分局长说到，第一个是人员的救援与安全，当然性命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首先排除掉一些生命危险的状况以及伤员的救治。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二次事故是不是就是那种例如说哎，我们这边发生事故了，车停在这边，然后后面的人一个没注意又上去了，这个叫做二次事故哦。第三个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哇，发生事故好讨厌哦，塞车不知道往后堵了多长哦。但是其实依照事故处理的角度来看，依照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顺序来进行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就先把路顺一顺，那先把这个塞车的情况排除就好了，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先照这个救人防止事故啊，最后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一定要有耐心，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时候呢精神一定要特别的专注哦。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切换车道找寻自己寻求自己的一个效率，但是这个时候的专注力一定是要特别的集中，然后评估一下现场的状况，安全才是最优先的哦。再接下来呢，我们回来一下哦，因为刚刚在前面几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的分局长有提到了，就是高速公路上的几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道服务区有提供一些设施让驾驶人

0: 人适时休息，这个部分我们想请范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
1: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国道的服务区除了提供餐饮、如厕跟其他的基本服务以外，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长途驾驶人适时的停车休息，
0: 是
1: 调整驾驶状况的空间。以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例，在加油站旁就设有专属的驾驶人休息室，
0: 是
1: 那里面贴心提供了冷气、电动躺椅、沐浴间及厕所，甚至连洗发精、沐浴巾和吹风机都准备齐全，
0: 底下洗辛苦嘛也晒啦。
1: 没错，那我们根据我们高雄局的统计，新营服务区在115年每月平均约有400人次来使用我们的休息室。那为了更鼓励长途奔波的大货车驾驶多加利用，只要持大货车驾照到我们服务台登记使用休息室，还可以索取咖啡或者是提神饮料的一个专属优惠券。那目前每月平均约有70位的驾驶朋友来领取优惠券。那提醒所有用路人，开车途中如果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时，请务必开进服务区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安全回家的唯一道路。
0: 哇，以新营服务区来看，115年每一个月平均都有大约400人次使用休息室，那每个月平均400人次，那一天大概就有十几个人，每一天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休息室哦，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啦，驾驶人的一个状态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这些所谓的职业驾驶，就是大货车啦或客运车应该有点难，但是大货车我觉得应该就是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有需求，等一下请问一下分局长，我们这个休息室不是只针对职业驾驶开放的吧？
1: 所有驾驶都可以来申请，
0: 只要是开着车到那边都可以使用。
1: 没错。
0: OK， 但是请记得哈，不要说过去就把上一个人拉起来，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子，充分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其实对所有的驾驶人都开放在新营服务区这边啊，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分局长也说了，每一天大概平均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哦，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里面哇，这个沐浴间、厕所、洗发剂、沐浴乳通通都有，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需求，状态非常的不好的话哦，其实让自己维持精神的良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营服务区，其实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因为您知道我们高雄人嘛，高雄人过去其实新营服务区并不远，可能还用不着，所以想请教您，这个新营服务区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或改善计划，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共同推荐一下。
1: 那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了要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那目前也正在进行卖场的改建跟基地的一个空间调整工程，
0: 是
1: 那预计可能在120年前后会完成，那未来就会以更全新的一个面貌来呈现给大家。
0: 是
1: 那另外同时在这边提醒一下，在连续假期或者是尖峰时段，为了提供更多的一个停车位，
0: 是
1: 我们也会动态的来调拨大型车位，开放临时停车区给小型车，并且增加告示牌面与保全人力来做一个现场的交通导引，让大家停车更为顺畅。
0: 哇，听到重点了，对不对？其实新营服务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服务区的停车位原来并不是固定的，它随时可以是依照需求来做一个调拨跟调整哦。是这个连续假期或是尖峰时段，而且未来的新营服务区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从我们高雄到新营服务区大概要多久时间？
1: 可能要开车也快要一个钟头
0: 哦，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各位好朋友们，其实开车出游的时候可以到我们新营服务区来逛一逛，尤其是它在这个改建以及这个空间调整之后的工程过后呢，会用非常好的面貌来呈现给大家哦，在我们这个新营的地方持续给大家提供最完整的一个服务哦。另外呢，想请教我们分局长的事情是行驶高速公路哦，我们说这个行车安全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费要记得缴。我记得最近我们的高工局这边呢，其实也不断的在宣导大家，其实在缴费啊 ETAG 的包括转让的一些方式，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方便啊，也给予民众非常多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请问分局长，有哪些方式可以被帮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呢？
1: 那这个主要是

0: 是有一些车主他在车辆进行买卖、报废或者是失窃之后，
1: 是，
0: 他办理了车籍的异动，可
1: 嗯，
0: 是却没有同步来处理原来的 eTag 的账户。
1: 是。
0: 如果车辆不再使用原来的 eTag 服务的话，那账户里面还有余额，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车主可以办理退费，
1: 嗯，
0: 或者是依规定把这个储值转到其他车辆的 eTag 账户。所
1: 是，
0: 以车辆如果发生异动时，除了办理监理相关手续以外，也建议车主一并确认 eTag 账户及通行状况，来避免遗漏掉自己的一个权益。
1: 是的，避免遗漏掉自己的权益，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个分局长已经讲到了，不管是买卖过户啦、报废或是失窃，应该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哦，来把我们 eTag 账户里面的余额来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哦。但是，如果我这个没有什么车，我也买不起车，这 不是开个玩笑哦。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我单纯是要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有什么缴费的方式可以选择呢？在缴纳通行费的一个部分。
0: 缴纳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申请那个就是信用卡，然后直接用信用卡扣款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1: 信用卡直接扣款，各位好朋友们，信用卡扣款绝对是最方便的一个选择。其实就像我们的水电从我们的账户里面直接扣款是最方便的选择一样，设定好你的信用卡啊，直接从 eTag 里面我们开多少花多少，开多少刷多少。所以其实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用储值这样的缴扣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是可以。现在我们的科技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交通部这边高工局的服务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缴费方式可以给您做一个选择。不过刚刚分局长说了，最推荐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设定好我们的信用卡跟银行账户，直接自动储值，省时又非常的方便哇，我们刚刚 eTag 也聊了，我们刚刚在这个缴费的部分也聊了，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分局长这边。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好朋友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叮嘱要跟大家聊一聊？
0: 最后再特别提醒大家，
1: 嗯，
0: 尤其是 ETC 最近相关的一个诈骗讯息仍然不少，
1: 是，
0: 所以高雄局也会持续加强宣导。
1: 是，
0: 那大家如果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可能要先注意几个重点。
1: 嗯，
0: 第一个，有没有车号，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
1: 是。
0: 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以及有没有以限时缴费等方式来催促。那高雄局提醒，我们官方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的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
1: 是，
0: 如果收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也不要
1: 嗯，
0: 输入个人资料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个资讯。如
1: 是，
0: 果有疑问，都可以透过 ETC 的 App、远通的客服或其他的官方的管道查证。那也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的专线。
1: 是。
0: 最后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国道行车环境与一般道路不同，车速较快，
1: 嗯，
0: 车流变化也较快。更需要驾驶人保持专注，遵守速限以及相关的交通规则，依照道路及车流状况适时调整驾驶行为。国
1: 是，
0: 道安全需要用路人与管理单位共同维护，从驾驶行为、车辆安全到事故应变，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降低事故风险。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1: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高工局这边嘛是做拍面啊，现在不是说管理好交通就好了。其实有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ETC 的讯息来诈骗。
0: 是。
1: 哇，这个诈骗，其实刚刚分局长有特别提到几个重点呢，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啊。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您说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有没有车号，所以其实如果是诈骗简讯，它是没有车号的。OK，第二个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哎，可是现在附有缴费连结是很常见的事情。
0: 可是连结通常都是诈骗集团善用的一个手法。
1: 哦，所以其实要特别小心，缴费连结不能够随便乱点。接下来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哎，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平时毕竟交通通行费上可能不会有突然有大额的一个选项出现哦。再来就是有没有以限时缴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正确的官方的一个通行费的通知里面，不会用限时缴费的方式来催促大家。
0: 没错。
1: 哦，这个分局长已经为大家做了保证，官方的讯息是不一样的。另外，一定要特别通知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官方通行费的通知绝对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

定要注意，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这在官方的通行费通知上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如果您收到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上面有附上一个网址要求你线上刷卡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去点开，不要输入个人的资料或是信用卡的资讯。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适合也最代表中秋节的一首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其实刚刚那一段访问哦，主要呢是要告诉大家，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月。其实您说一个民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国家有没有危险？哎，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战乱呐，也没有什么对治安特别的差，倒也不至于。所以其实，在我们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危险性的时间，莫过于就是交通哦。您在骑车在用路的时候哦，这个危险性是最高的时候了。所以在交通安全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分局长也特别上我们的节目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哦。好啦，这一段访谈过后呢，其实节目的时间也没剩下多少了。小龙赶紧抓紧这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重阳敬老金呢已经开始要发放了每个县市基本上都有。在我们南部地区，台南市这边，只要您是6月30号前涉及并且持续居住的65到99岁长者，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都可以领1000。

500元，比起去年是增加了不少。今年统一是在10月23号汇款，没有提供账户的人呢，由公所或里干事来发放现金。那么高雄市这边条件也是有的，在6月30号前涉及高雄，而且到9月29号前都还没有迁出者就符合资格。65岁到89岁以及55岁到64岁原住民都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是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已提供农会或邮局账户呢，可以直接汇款，其余一样由公所来派员发放，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屏东这边主要发放是90岁以上的长者，90到99岁是2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屏东市另外有加码，65岁到69岁是500元，70到99是1000元，100岁以上6000元，这是加码的部分哦。同样以汇款为主，现金致赠为辅，原则上呢是重阳节前完成。如果我们的好朋友您已经符合资格了，请记得这是我们政府发放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心意，要特别这个留心一下哦。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说再见了。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成住坏空，到坏的时候被大火灾烧尽了，烧尽了以后啊，空劫以后啊，又另外一个世界又重新出现了，可是呢又成住坏空。那第二次的坏劫的时候还是大火灾，这样要经过七次的大火灾啊，也就是七住的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七次啊。到了第八个大劫的时候的坏劫啊，那就开始变成了大水灾，也就是从阿鼻地狱开始呢，这一回的大水灾啊，就一直淹了、啊、淹到了二禅天了、啊，所有二禅天以下的世界的天地啊，都被大水都把它淹坏了，那个大水把它整个世界全部都浸坏了，像水啊里面浸了盐一样，盐巴、啊、所以整个、啊、世界都变成了一点点都没有留下来。这个是第八次的大劫，照着这样呢，七次的大火灾，然后一次的大水灾，七次的大火灾，一次的大水灾啊，这样轮流啊，经过了七回，再到第七次的大火灾啊，这样总共呢就是63次的大灾难，也就是经过了63个大劫。到了64个大劫的时候啊，就变成大洪灾啊。然后从阿鼻地狱开始，这个大洪灾啊更加的厉害啊，它一直吹呢，吹到了三禅天呢。所有三禅天以下的世界的天地啊，全部都被大风啊吹的，吹散、吹灭的，吹得干干净净的，一点点都没有留下来。那么加上这个大风灾呢，总共就是60次的大灾啊，64个大劫。这个就是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啊，64次的大灾难呢、啊。经过了64个大劫，那么所谓的成住坏空，这个空劫呢，就是世间呢、啊，全部都被烧坏了，被水淹坏了，被这个风呢吹坏了，变成了像虚空了、啊，所以叫空劫。所以空啊，也要一个终结的长久。然后经过了空劫啊，慢慢的那个缘起又会成功一个新的世界，又到了成住坏空，又开始成住坏空。所以每一个大劫的最后一定有这样的大灾难呢、啊。所以在终劫里面住劫的时候啊，现在算是最好的年代， 可是在我们现在是在衔接的衔接啊，也就是衔接的第九个小节里面。可是现在是注解啊，虽然是一个人住在这个地球上，可是还是有灾难的，不像坏劫那么厉害而已。因为注解里面呢，每一个小节的最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衔接的第九个小节，这个第九。

有个小节啊，最后的时候，我们现在年人寿是以前佛陀时代是100岁嘛，现在是75岁，然后每100年会减1岁，所以这个小节的末后就有小三灾。这小三灾就是饥馑灾，也就是整个天都没有下雨啊。第二个是瘟疫灾，像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这种瘟疫啊，瘟疫灾啊。第三个是刀兵灾，战争啊，互相残杀啊。所以我们现在世界上的，那就是在末法时代，在简洁的时候，这个整个世界伦理道德会一天一天的败坏，人心也越来越恶，所以寿命呢会一天一天的减短，每100年会减1岁，每100年这样减，一直减呢、啊，所以每100年减，到了寿命，到了减短到30岁的时候，因为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我们人的寿命大概100岁，现在的人应该是差不多74岁、73岁，啊，平均的年龄了、啊。那一直减到30岁的时候，那天上的龙啊，他因为看到这个世界的人上的人太恶了，而且造了太多的罪业了，世界的上的人啊，人心变成很恶，所以7年呢、啊，天上的龙都不肯下雨。那各处的地方啊，都会旱灾啊，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可以吃啊，因为不下雨就没有农作物啊。大概这个整个世界一半的人啊，都要饿死了。那么经过了7年7个月7天，天上不下雨，你想想看，这个。没有粮食可以吃啊，整个世界会饿死一半、啊、如果现在有70亿的人口、啊、会剩下35亿啊，35亿人会饿死啊。等到寿命又开始减，每100年又减1岁，这样一直减呢、啊，人心还是一样，一直造罪业，一直饿。减到了20岁的时候啊，就非常严重的瘟疫灾来了，是7个月7天呢、啊，7个月7天呢、啊。那时候瘟疫灾来的时候啊，要是得病的人呢、啊，吐出来的东西呢、啊，你一碰到呢就送命，也就是说呢。这个人要是得了病，他是吐的东西在地上，你一碰到呢，马上就送命了，就死亡。所以整个世界还要再死掉一半呢。如果现在经过了旱灾变成35亿，然后死了一半呢，剩下16亿。17亿左右了，剩下17亿左右了，所以人死掉了一半了。然后呢，每100年又减1岁，那寿命又减到了10岁的时候啊，人的成慧心呢、啊，已经达到了极点，非常的严重了。

纵使你最好的人啊，家庭的人，只要一句话不投机啊，就拿出刀子来杀了。而且连地下生的草啊，都可以拿当作刀一样。那农作物呢，那个树枝啊，就像那个刀子一样的，树叶就像刀子一样，可以杀人了。那时候啊，你杀我杀呢，大家都是相杀的时代，那遍地整个地球全部都是刀兵呢，互相残杀。大概剩下十几亿的人口啊，又死掉了一半呢，所以增加呢一点点而已啊，剩下几亿的人口。到这时候呢，天上的人呢、啊，他会升起哀怜的心呢、啊。于是呢，天上的人下来到我们人住的世界，牵化这些恶人呢、啊。那时候的人呢、啊，十岁啊，剩下一尺高而已啊，一尺高而已。30岁的时候剩下3尺高，20岁剩下2尺高，到10岁的时候啊，这个地球的人呢、啊，剩下1尺高而已。那天上人劝化这些恶人呢、啊，他们就渐渐的悔过向善。这些人也觉得太苦了，所以听了天上人的劝的好话，人心渐渐的向善起来，寿命也渐渐的加长，所以每100年又加1岁，一直加到84000岁。到了84000岁呢，人心又开始又变恶，那寿命又开始短，就又一直减。那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到了减劫完以后变成增劫，加到84000岁，到了84000岁又继续又变成减劫啊，减到了80000岁的时候，那时候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来。可是人心呢、啊，又开始又慢慢恶呢，寿命也渐渐的减短，减到了10岁。这样照着所经过的时代算起来，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灾难呢、啊。也就是每一个小劫啊，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小三灾，也就是饥馑劫、瘟疫劫跟刀兵劫。所以一定会碰到这样的灾难，所以叫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就没有这些灾难了。不过现在靠这个劫这个名目啊，来计算年代非常的长久。为什么我们居住的世界上会有这些灾难呢？这个也是整个世界众生的恶业所感应来的。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种种的功德所成就的，所以它没有灾难，也不会毁坏。说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如果他呢在今生还没有学佛以前，还是过去是已经造的恶业，但是他用很恳恳的心呢、啊，念了一句佛号，就可以灭掉80亿劫的生死重罪。所以念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呢、啊，所有过去的恶业呢，他就消灭掉了。何况还靠着阿弥陀的大慈悲大愿力呢，所以在那里众生可以安安稳稳的，无量无边没有算数可以算的这个长寿的劫。
那么另外一点来讲呢，一个人呢，我们的本性呢，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既然没有生灭呢，那寿命就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一天呢，所以叫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这种长寿。但是我们这些凡夫啊，从前世、前前世一直到现在，那个妄想的愚痴心呢、啊，都能不能够断掉？也就是无明把我们自己的真心把它盖住了，所以就造出种种的业来，就被这种种的业力呢牵引到六道轮回里面呢，一直接受一世又一世的这样果报的轮回啊。实在说起来呢，我们这些果报啊，生生世世像在做梦一样啊，都是在还这个业债的。所以它是假的，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不过我们在虚妄不真实的梦里面呢，在受乐受苦，好像现在样样都是实在的。现在我们修这个念佛法门，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一种叫醒那个愚痴的梦的一个方便方法，把那个无明生死的大梦把它叫醒了，那个虚假的生生死死呢，就不会再接受了，自然而然我们就是回复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也就是回归到那个我们不生不灭的无量寿无量光的本性，那么寿命就非常的长远，没有办法用年数来计算了。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呢，都是这样的长寿。为什么能够这样的长寿无量寿呢？一半是靠着阿弥陀的大愿力啊，一半是众生念佛功德啊，还有自己的心的力量，我们本性的力量。所以呢，这个叫二力法门，靠着阿弥陀的大愿力，再来靠着众生念佛功德力，我们本性的这个心的力量呢，所感应来的，跟阿弥陀的大愿相应呢，所感应来的，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所以这一段文是说，阿弥陀佛同了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都有无穷无尽的寿命。那么下面我们看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佛又叫舍利佛，从阿弥陀成佛到现在只有十个劫啊。玄奘大师翻译呢叫十个大劫，前面已经把阿弥陀佛得到这个名号的缘故讲明白，现在要把阿弥陀成佛的年代啊把它讲清楚，也就是阿弥陀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了佛，算到现在一劫一劫的过去啊，已经有十个大劫。所说的十个劫，就是世界成一次坏一次这样的大劫，不可以认为说中劫还是小劫。经里头他说，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就是已经过了十个大劫。在一般眼光看起来好像觉得很长久啊，但是照阿弥陀无量无边二生七劫的寿命来说，这个十个大劫啊，等于是刚刚开始。所以将来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说法，接引十方世界念佛的众生呢，还有呢
生到那几个人呢、啊，那还算是念佛往

生的升到那里去的时候啊，真是还很长久啊。这两句话就是讲阿弥陀佛成佛的年代啊，啊，成佛的年代，他是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啊，已经十劫啊。那么下面一句，又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这一段文是佛教舍利佛。他说阿弥陀佛有很多的声闻弟子啊，那么声闻弟子啊总共有四种啊。阿弥陀佛的声闻弟子是最高的一种，所以叫阿罗汉呢、啊。这个阿罗汉呢多得不得了，不是算数可以算的。可以说呢他没有办法晓得他们切实的数目，所以无量无边声闻弟子、啊、都是大阿罗汉呢、啊。不是算数所能知的。在佛经里面数目字、啊、最大的、啊、有十种。第一种叫阿僧祇、啊、第二个大数目叫无量，第三个大数目呢叫做无边、啊、那无量无边呢、啊、那无量无边你看，无量是第二大，第三大是无边，那无量加再把它乘以无边，那数目嘛没有办法算出来，不是用算法的数目可以了解的。所以说无量无边这个是这个字啊，就是形容他们的人数啊多得不得了，不是十个大数目你量无量无边呢、啊、但是只说声闻呢、啊、这里说无量无边声闻弟子，怎么没有说到圆觉呢？因为圆觉是在没有佛的时代啊。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在那里说法，当然就是有佛、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圆觉根性的人，也没有证到圆觉果位的人。如果其他世界有圆觉根性的人发了大愿心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既然他们发了大愿心了，就不可以说他们是圆觉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呢都是大乘的声闻，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是下品下生呢也都是大乘的，也不可以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声闻的名字呢来说呢那就罪过很大了。大阿罗汉呢、啊、不是小乘的、啊。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声闻缘觉两种都是小乘，这个不对的。怎么在这部经里面说有声闻弟子呢？第一个，因为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去的时候，如果他们专门修小乘法，没有发大愿心，可是后来碰到了善知识，或是临终的时候碰到善知识，教他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乘法，劝他求往生，他听了这个人的话就发了大愿心了，结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是修小乘法修惯了，所以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听到了四念处这些修行的方法，他就了解佛的道理，他就得到了须陀洹、出果、斯陀洹、阿果、阿那含三果、阿罗汉四果这种地位，这是第一种。所以为什么经里面说有声闻弟子？第二种呢，也就是他智慧比较少的，虽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只能够一步一步的往上修，听了几分的佛法，他破几分的这个见思恶惑，他进一步就证果位。这样经过了这种小乘的阶级呀、啊，啊，所以这两种的小乘呢，既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他就不会永远是小乘，他慢慢的多听佛法，他种种的迷惑呢，他破除掉，他就会变成了菩萨。

上，他说九上佛道他们成佛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没有声闻缘觉这两种小乘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暂时的有，不是终究的有，他们都会发大乘心的，终究呢他们都会成就大乘菩萨了。所以这一段文呢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些声闻众非常非常的多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

0: 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有脚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

0: 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

0: 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1: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了，我们继续念。
0: 好、
1: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作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播，轻嗨歌，品好茶。
1: 以上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3: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4: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2: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5: 2.0全新出击。
4: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7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烟雨。大家都知道青商会是世界四大国际民间社团，也是全球最大的青年国际组织，所以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青商会有一些基本的印象，但实际上青商会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年轻人加入之后又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台中国际青年商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还有副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哇，阵容庞大了哈，跟我们分享台中国际青商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那平常在做什么，还有接下来会有哪一些活动可以跟大家来做预告跟分享的。好，那首先我们在节目上就先邀请我们四位来宾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欢迎会长。
1: 嗨，大家好，我是台中青商2026年度今年的会长陈应阳。
2: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副会长梁佑嘉。
3: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秘书长许明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副秘书长简绿晨。
0: 因为一个昵称小绿，对不对？
4: 对，名字里面就有绿了。
0: 那非常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有关于青商会的点点滴滴啦。那我想一开始我们就开门见山，先来问一下会长好了哦，简单介绍一下台中国际青年商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那它跟一般人想象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哦？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青商很多就是人际的交流交际啦，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有没有一些我们不为所知的一面呢？
1: 我觉得青商会主要是一个训练的摇篮啊，那也是领袖摇篮。那我们主要是有非常多的训练的课程啊，那像我们的辩论或是金口讲口语表达训练，或是我们有很多像议事规范的课程。那主要我觉得跟别的社团不一样，就是说在这个部分，那培训人才的部分这样。
0: 哦，所以其实在商业交流上、人际互动啊，或者是在拓展人脉、提升影响力方面，其实都有涉猎，
1: 也都有
0: 很多样，对不对？你们举办非常多活动，
1: 对，
0: 有那个写生比赛吗？
1: 也有，
0: 因为这个好像是蛮多青商业会都会有的。我想四位刚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也简单分享一下你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青商会的？哦，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当初的一个因缘际会。会长那时候为什么会加入呢？
1: 我那时候是刚创业，10年前的时候，那我觉得说来多交朋友，然后建立人脉。那后面是加入之后就渐渐发现说，哦，原来这边不只是拓展人脉，那也是一个训练的平台，那就是有透过参加很多活动，那去学习到更多东西，然后组织化，然后带回公司，再继续让公司成长。
0: 嗯，哇，你10年前就加入了？
1: 对，
0: 这算是加入有蛮长一段时间了。
1: 对，
0: 好，那副会长呢？
2: 我是在5年前的时候，在我们今年的会长应阳会长的公司里面遇到，然后他就说，要不要加入台湾青商？那我就加入了，也没有多想什么。但是加入之后，真的得到蛮多的帮助以及收获。我在这边结交到很多好朋友，然后也得到一些商业的机会，对我们有人脉的拓展。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姐妹会，我们有我们目前比较活跃的姐妹会有9个，所以我们很多出访的机会，也会有其他们的机会。那在这互动之中，你就会结交到很多不同的国外的朋友，这不是一般人有的机会。
0: 对，
2: 那我们可以一同去旅游，去参观，我们可以去他们的企业参访等等，他们来也是一样。那我们的感情就会建立在这些长久的互动中，而不是说只是交换名片而已。那包含刚刚讲个人的训练，我们口语表达等等，这都是我们的机会之一。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包含社区服务，我们做了很多公益，像我们有帮助一些公益团体，我们去捐赠，甚至说我们会实际去跟他们一起去帮忙做一些事情。我们会跟像我们去年有跟那个脊髓损伤的协会，我们去合办了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会友了解到这些人真的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做哪些帮助。那我们在之前我们也跟惠民盲校等等这些团体，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他们真的需要这个社会上真的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然后我们也做义诊啊，或者说像我们也会跟流浪动物之家等等， 在这个社会上真的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事物，
0: 是，
2: 对，
0: 所以在公益活动部分其实也投入蛮多的，
2: 是，
0: 这个算是社会服务的一环，
2: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青年人非常棒的地方，对不对？除了我们平常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懂。

0: 回馈社会，对，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好，谢谢副会长。那么秘书长呢？
2: 好，那我当初会加入台中青商，原因是因为刚好台中青商的2013年的前会长跟2017年的前会长是我打球的好友，
0: 球友，
2: 对，球友。然后刚好是疫情结束，所以他们知道我之前有在日本留学，所以知道我想要练日文，那他就跟我介绍台中青商在国际这一方面非常的丰富，那在日本的前面会也非常的多，所以就透过他们引荐的介绍下，然后我就加入台中青商。那加入台中青商之后，我一直都是在国际，不管是主委、理事或者是副会长，然后甚至是现在在总会担任中日的主委，甚至世界总会那边有担任亚太区域的发展官。那也是透过国际的方面，就像刚刚又加副会长讲的，就是不单单只是交换名片的部分，你可以认识到不同年龄层的前辈，或者是同年龄层的伙伴，然后进而就是互相有一个良好的信任关系之后，然后对自己的工作上也会有一些帮助，这是我在青商会所获得的。
0: 所以这是拓展蛮多的眼界了哦。
2: 对，
0: 好，那副秘书长，
3: 我当初会加入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青商二代，就是我妈妈就已经有加入青商了，她那时候是前主席，那我就从小看我妈妈，真的是如刚刚副会长所说的，她和各国的姐妹会们都建立了很好的一个友情，甚至他们到对方的国家都可以互相拜访，然后他们私底下都还会再相邀出去玩，就觉得哇塞，这个友谊还蛮特别的，就真的你很少从大学接触社会之后，你还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国际的朋友，而且因为我们青商是18到40岁。对，所以大家年龄都很相仿，进来之后真的大家都可以玩在一起，就是可以结交很好的朋友。那我进来之后比较受我吸引的是奥瑞冈，就是可以打辩论，也是蛮难得的，我是出社会之后才开始打辩论。像刚刚会长所说的，就是青商其实也可以除了结交朋友啊或是合作伙伴之外，我们也可以自我的训练，来训练口条还有逻辑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0: 所以你一开始是对于这个国际交流你蛮有兴趣的。
3: 对，而且甚至是我们到了当地，他们是带我们走的不是那种旅游啊或是观光的行程，他是真的是在地化的，就是这边有好吃的店我带你去，或是这边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景点我带你去，真的是像结交了20几年朋友的那种，带你去他的私房景点参观。
0: 哇，好棒。
3: 对啊，这个经验真的很难得。
0: 对啊，就是你不是去参加一般的旅行团会有的那些行程呢。那你们现在国际交流部分有跟哪一些国家来合作交流？
4: 我们日本的话，我们有四个姐妹友好会，那一个是在东大阪，然后一个是在长野，一个是在东春山，是在那个东京的旁边了。那还有一个是韩国京都，对，然后香港的话是半岛姐妹会，然后马来西亚是吉隆坡姐妹会。然后我们越南也新的一个河内的青商，那还有我们的菲律宾有马卡蒂跟巴塞这两个国家，对，
0: 所以遍布很多国家。
4: 对，我们很多国家都有。对，
0: 那你们平常的应该是说你们的互动方式是怎么样子？就是可能一年去一次吗？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流？
4: 不一定，我们每个姐妹会的互访都不一定，有的是我们每年都互访，就是我们今年去，然后他们今年也来，那有的是隔年互访，就是不一定，要看还有他们规划活动，譬如他们可能有一些大活动，譬如是他们的周年庆，那我们就会受邀请过去。那明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台湾有办一个亚太大会在台中，那这些姐妹会的人也都会来，一同来台湾、台中这样子。
0: 真的是一大盛事了。
4: 对，
0: 等于是接轨国际的一个大活动哦，不止我们台湾的青商会，还有国际的这一些不同国家的人都会来。那你们在国际交流方面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除了刚刚会长还有副秘书长讲的，副会长呢？
5: 像我们今年去长野。长野青商，那他们刚好是举办了一个祭典，那这个祭典是由长野青商作为一个主办单位来做主办，所以他们也一直邀请我们，就是可以一同去参加这个祭典。从这祭典的开始准备到他们迎这个轿子，

0: 要下来的时候，我们的会长也都一同去帮忙去抬这个轿子，去举这个大旗。那这个活动在长野市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基本上是全市一起来共襄盛举的活动。嗯，就可以看到整个街道是封街，然后都是人，他们的本地人、外国人、游客全部都在街上。那这是我参加最丰富也最精彩，那我相信这也不是一般旅行团会参加到的活动，甚至是我们是跟他们一直举着旗子一起上街游行跳他们的舞，然后他们会发那个饭池去上面跳，而且是所有人都在跳一样的舞，然后整个晚上都在热闹，灯火通明。然后你可能跳一跳，他们就会有休息时间，然后就整个路上都在发饮料发啤酒，然后休息完之后大家继续跳，我们跳了好几个小时，
1: 好几个小时哦，哇，体力又很好哎，
0: 这是非常热闹，很热闹的活动，
1: 所以像是一个类似嘉年华这样吗？
0: 对，它算是个祭典，
1: 祭典，
0: 对，
1: 所以你们也算是融入当地的文化，然后实际的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0: 对，而且我们是在祭典的中心，而不是在外围看人家跳而已。
1: 对，就直接融入进去。
0: 没错。
1: 好，秘书长呢？
2: 我的部分的话，第一个我都一直在国际事务这边嘛，所以原则上在理事那一年开始就跟东大阪有结合，我们互相协办，合办捐血活动。那不是说我们去他们那边捐血，还是他们来我们这边，而是我们互相准备礼物，然后去吸引我们的一般民众来捐血。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东大阪捐血的话，你可以收到来自台中准备的大概50份礼物。那在台中捐血的话，可以收到东大阪的礼物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国际活动，主要是因为我一直在总会那边有参加中日友委员会，然后也可以当作翻译，所以跟着总会长或者是跟着会长，我们出去外面去参加他们国际分会所举办的活动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办活动的规格、规模跟任何准备的流程都跟我们台湾有一点落差，那就会变成说有一点互相交流的方式，那会想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带回来，包含像去参加日本的京都会议，或者是日本的全国年会之类的活动，那就会有比较多一些学习的方面的经验在这样子。
1: 嗯，所以秘书呢，你其实对这个日本这个国家是蛮喜欢的，感觉上是这样。
2: 蛮喜欢的啦。 对，因为再多一点就是刚好青商会我们一直都有强调在四大机会，包含个人刚刚所说的个人的训练、国际机会，然后我们还有商业机会，还有一个是
3: 公益
2: 、那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就是第五大机会，像我们的副秘书长也是在青商会内对认识啊，我也是在青商会内认识到有想要往前深交的另外一半。
1: OK，
2: 对，所以这也是本身对日本有兴趣啊，然后也在那边留学，所以就会想说我们代表台湾出去之后类似一个大使的身份，因为像今年在接亚太大会发展官的时候也是代表台湾的身份去协助其他国家发展青商会，所以就是蛮多特别的经验在青商会这样子。
1: 哇，
2: 对，
1: 所以第五大机会
2: 对
1: 很重要，对不对？好，想到生命当中另外一半，
2: 对，
1: 也很好，就交朋友啦，哦，就这样子。
2: 对。
1: 好，那刚刚讲到是国际交流部分，那另外呢，其实青商会大家也很清楚的，也非常熟知的，就是刚刚他们有提到的这个公益服务这一块了。那在公益的这个影响力当中，他们也琢磨相当的深。刚刚其实有提到几个了，那有没有特别你们想要在深入做分享的部分？
0: 我们今年跟那个正平国小有一个合作的活动，我们是在那个正平里，它是一个比较靠近乌日那边的一个乡镇。那我们在一个比较没有人在注意的墙面去做一个地方彩绘，把那个地方做一个活化的动作。那我们当初的出发点是说，我们希望可以跟在地结合，那我们去邀请了当地的学校，是正平国小，那我们就去拜访了校长，然后也请他说看能不能邀请很类似5、6年级比较有一些绘画能力的小朋友，那一起来合作这个方式。那其实我们当初也很担心说，因为我们是采一个我们把它漆成一个很多个颜色的单色墙，让每一个小朋友在这个区域发挥他的想法跟创造。

0: 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点担心它整个完成的图会不会就是不太和谐。
1: 嗯，
0: 但其实最后的结果有点超乎我们的意料，它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嗯，
0: 那它不会说就是有那种专业的绘画感，但它是一个非常有充满童趣。那我们在最后把它当然有做一些补强，把颜色画饱和一点，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创作都是小朋友亲手绘制、亲手完成的。那每个小朋友他们可能会用他的手直接盖在墙壁上，再用这个手掌印去做延伸，或者说他们直接想他们想画什么动物、什么卡通人物，那去完成这整面的墙，然后达到这个比较偏乡的这个墙面的绿化、活化。
1: 所以那个小学它算是偏乡吗？
0: 也没有到很偏的，它毕竟还在台中市里面，但是就是比较外围一点。
1: 了解，所以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活动，对不对？就是除了融入公益以外，然后另外就是可以让整个地方啊，可能可以更活络，尤其是这个墙面嘛的一个彩绘啊，可能过去这个地方它没有太多的一个特色被大家所知道，可它现在可能因为小朋友在这边彩绘墙面。更有生机，然后有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当一个打卡点，然后让地方发展变得更繁荣，也有可能，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这其实是还蛮棒的一个活动，
0: 而且小朋友会很骄傲的愿意带自己的家长去看他的作品。
1: 哦，对，
0: 这个是他独自完成的。
1: 不过这个图画纸上画跟在墙上画，我想那个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感觉了。哎，绘画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0: 嗯，没错。
1: 好，那我想因为。从刚刚的这个节目当中，我想应该大家对于这个台中青商正在做的事情应该都有初步的一些了解了啦。好，那我想很多的朋友，也许您是年轻的朋友，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这一集节目，或许你会在想说，哎，那到底为什么要加入青商会？因为也许平常工作已经非常忙了，那还要参加这个社团，你们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去说服或者去建议现在的年轻朋友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呢？
2: 我觉得的话其实就是回归到刚刚的，因为出社会之后你很难再认识很多新朋友，除非都是身边的同事啊，或是之前很旧朋友。那其实我们分会台中青商在办的活动每年都不一样，例如说像今年我们举办一个算是去参加鹿港的划龙舟的比赛。
1: 嗯，
2: 本之前都没有想过说哇竟然人生中会去划龙舟，但我们就是有人来举办活动，我们都是其实都很开放的态度，你知道觉得这个活动不错都可以在理事会上提出，那由分会来就是邀请大家去参加。所以我们今年就邀了大概两个队伍吧，去参加了鹿港的划龙舟，就觉得很热血，像这种蛮新鲜的体验。甚至是刚刚的公益活动，我们也有举办德州扑克的比赛。对，那他就是会把其他的那个部分的金额会捐给他是弱势儿童物资的教育基金。对，像这种公益的行为，然后像是德州，我也都是加入青商之后才接触说，原来德州扑克，那我也可以借由玩的性质也可以来做公益这件事情。那重点是每次举办活动的时候，我身边都会有一群好的伙伴、新的朋友一起来帮助我们，就是很热血，我们可以为了同一个目标，为了把活动办好，那一起来凝聚大家的力量。那例如说有各项资源的人，因为大家都是例如说二代啊，或者是自己公司的老板，其实大家都可以结合各行各业的一个资源，那互相的在这边，然后为了这个社会去做贡献，我觉得是一个蛮具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在青商真的可以做好多事情。
2: 对，
1: 不是大家想到说只是交交朋友那么浅而已，而是能够一起做某件事情，
2: 对，
1: 然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2: 是，
1: 对，所以这个是在人生当中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啊。就是说如果能够投入在这个青商会上的话，其实个人上面可以获得蛮多的成长跟收获。
3: 其实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其实很难有一些机会是我们可以犯错的。像是如果我们要开公司或者在工作上面，很多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可能要努力去把它完成到最好。
1: 对，
3: 可是你加入到青商，我们其实可以用到我们公共的资源来去成就你自己，去训练你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好更好的领导人，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犯错， 你可以在这边尝试你不敢尝试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在青商会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想要推崇出来的东西，我们想要培养出一群领导人来服务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然后让我们的地区国家更好这样子。
1: 嗯，对，这个角度还蛮特别的，就是可以在这边容许犯错。
3: 对，
1: 哇，所以大家都很有爱，对不对？有错误的话就可以，
3: 就是，大家一起帮忙，
1: 一起帮忙讨论去解决。你看这个就是团队的力量。对，你自己可能在某些事情当中你遇到困难，遇到一些挑战，但是你可能深陷其中，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突破。对，但是借由众人之力，大家集思广益，就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更圆满这样子。还有吗？就是对于这个年轻的朋友，如果要邀请他们加入，或者是说进来的人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要吗？是不是大家印象当中会觉得说，诶，是不是要某一些头衔啊，或者是说是不是要很会讲话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适合加入到青商？
3: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青商会的条件在总会以及分会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3: 可是在总会的规定就是18到40岁，这是最要求的条件，就只有这一个，
1: 就只有这个。
3: 对，
1: 那年龄限制，
3: 对，年龄限制，因为就是青商嘛，那这个也是依照我们四总颁发的规章来去做依循执行。当然有一些分会它可以延伸到45岁，那这只要是18到40或18到40，我们都非常欢迎。那也没有说一定是谁才可以加入。如果你有想要挑战自己，或者想改变自己，或者你只要有一个动机是你觉得青商会可以给你一些什么，你是可以在这边觉得你可以获得的话，我们都欢迎你的加入。不单单一定要在加入台中青商，其他分会你都可以去尝试去见习。我们有一些制度，你可以去尝试看看，然后看哪个分会比较适合你。那我们就一样，因为加入不管加入台中青商或加入其他地区分会，我们到最后都是一起为这个地区或者是这个国家来做打拼，一起把让这个地区让各国家更好这样子。对，唯一条件就是18到40岁这样子。
1: 就这么简单。
3: 对，
2: 然后有正规的工作这样。
3: 哦，对，
1: 正规的工作。
3: 这个就是依照每个分会去评断。我们
1: 正职工作的意思吗？还是什么？一定要吗？
2: 对，就是也不算是正式工作，就是至少工作是正常的。
1: okay, 就
2: 是比较是灰色地带的那种工作。
3: 对对对对对，
1: 了解了解，合法合规，好不好？
3: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台中青商会会员的组成大概都来自哪一些行业呢？
4: 我们有蛮多的，有设计师嘛，然后还有医美诊所医美行业的，然后也有像纺织业，然后电器的啊，然后净水工程的啊，律师、会计师等等，我觉得蛮多元的，就是我们的行业别真的是蛮多元的。
1: 对，各领域几乎
4: 各领域
1: 都
4: 有
1: 涵盖这样子。
4: 对，那当然
2: 法师也有，
1: 法师
2: 对，
3: 对，
4: 我们有
1: 这么特别的，
4: 对，
3: 法师啊，风水师啊，占卜师，
2: 塔罗牌。
3: 就台中青商比较特别，是我们本来就在会员的组成上面有一个限额，就譬如说我们不会让一个单独的行业太超过我们总会人数的多少百分比，10%，所以对对对，跟其他可能分会不太一样。所以你加入到台中青商的话，你其实可以认识到非常广面的人，那你可能在这些广面的人刚好就遇到你刚好事业上或者是生活上有需要的，就譬如说刚好遇到需要律师帮忙询问的时候，那就是可以透过商会的资源来去得到你想要的这样子。
1: 对，等于是因为为自己建立一个人脉存折啦，
3: 对，
1: 可以这么说。
3: 对对对，
1: 所以这很重要，对，能够认识很多的朋友，未来对于你的生活啦事业其实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这个就是大家加入之后才能够体会到的。好，那最后问一下会长，我们接下来持续进入到下半年，应该还有一些活动对不对？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活动的举办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4: 好，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10月3号，我们还有一个企业参访活动，那我们主要是拜访龙宝建设，那也是会实际到他们的盖的建筑里面去参访，然后去参观，那也会在 后面的桥段是他们的董事长会来亲自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经历还有他的理念。嗯，那我觉得这个活动也非常的棒啊，就是我们每年度都会举办这个企业参访，就是实际走访别人的公司。

0: 访去看他的经营的模式还有理念，然后透过这样的经历，然后去学习成长这样子。对，
1: 像这样子的企业参访一年会有几场？
0: 其实不一定，因为要看每年的规划。那我们通常在规划当年度的话，我们都是去年底就会陆续规划明年度的工作计划或是拜访的计划。那所以大概是两次，一年会是两次，
1: 一年会有两次这样子。
0: 对，
1: 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流浪狗的狗园的拜访活动。那我们主要是去洗狗，那洗狗大会啊，那就是也是透过做这个公益的活动，然后去让我们的会员能够更了解说，哇，原来这社会上还有这样的流浪狗园，然后为这个社会在付出这样子。
1: 对，这其实也是动物生命教育的一环。
0: 对，
1: 然后培养大家对于爱护动物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就对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在社会上还是有蛮多人对于动物它是排斥的，甚至是虐待，那这个非常不可取了。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活动，对不对，让大家对小动物更有爱心。对，有时候其实是害怕不敢接触，因为像我有一个邻居，他妈妈自己就怕狗，所以可能小孩子也没有办法对狗是亲近的，那就很可惜。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是害怕，那你没有去接触到，你并不晓得说其实这个小动物他们是很可爱的，很单纯的。好，所以这个是接下来我们到年底青商会还有几个活动了哈。那当然这个是 for 这个会员哈，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不过我想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台中国际青年商会我们的各位伙伴哦，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还有副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介绍台中国际青年商会平常正在做的事情，也让大家更了解，哎，原来青商它是可以做很多不一样角度的事情，然后又可以让自己从中得到这个成长的机会，然后甚至在拓展人脉啦或者是发挥影响力上面都能够得到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弥足珍贵的经历。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四位的分享咯。
2: 谢谢。
3: 好，
4: 谢
3: 谢。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我们下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所有节目也都可以在 Podcast 平台收听哦。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年轻新势力，每一集的访谈相信呢都能够给大家非常多的收获跟启发。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那我们也谢谢今天所有的青商会的来宾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
3: 谢谢。
2: 谢谢大家。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纪翔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吉祥。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0: 程哦。
1: 嗯，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1: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心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1: 那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心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心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1: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3: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你
3: 半夜起来，
1: 你今年几岁？
2: 21。
1: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1: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1: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2: 超级红人榜。
1: 超级红人榜。
2: 对
1: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2: 是的，
1: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2: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

0: 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2: 是，
1: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2: 就都在台中，
0: 对，
1: 住很近很近，对。
2: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们
0: 两首
1: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0: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2: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 T 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OK， 那其实 T 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 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2: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 T 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你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但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嗯、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量身定
1: 做，量身定做、
2: 嗯、身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今
0: 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那实际上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2: 狗
1: 狗。
2: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oh, ，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演讲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圈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

就是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彩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

0: 公理公话公鬼耍，
1: 鬼力鬼话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哦、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啊。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济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嘞，咱之前好嘛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啥物人唱的嘞？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伙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傻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今日我跟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咧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吼。啊，对，等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哦、啊，我那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各人大声高子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好、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杠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各、哦、人大奶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哈，家、哦、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咱等下咱的婚礼馆哦，婚礼馆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各人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哈。哦那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个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高 K 高 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哈，有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哈，哈来后背后背朋友啊，苏大哥你好哈，啊个人三名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个来咱刀人。刀男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刀男的恩兵罗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

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吼，再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 后播诶，王先生你好 ，Toco 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节目咧播上。无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嘛，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报啊，咱顶礼拜有报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青筋的吉他》，咱搁再来报上一届吼，洪一峰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吼，做伙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六千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曲的现场哈。诶，咱拄则刚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哈。好，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一种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带这条？好、哦、对啦，吼、哦，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惊、哦、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一

0: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意，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休就来到我们的台南咯。哇，台南的美食吸引你之外呢，我们这一次要让大家体验是水与绿哦。当然呢，就是要让大家一起大口深呼吸。好的，当然呢，平常很工作忙，大家很久很久可能没有让自己放松了。那当然如果说带大家来到台南，有山有这个水啊，你会想到哦，来感受一下，尤其呢又要进入十月。很快，这一次呢，我们的虎头皮呢，哇，有一个水与绿的一起健行活动，就是要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魅力。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动跟感受跟哇 happy happy， 让大家呢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一次的国旅哦，不是只有在光属有优惠，包含台南也有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风景区也是这个旅游局哦，观光旅游局。那么台南市的这个风景应该是观光旅游局哦，这个管理科我们的卓嘉慧，嘉慧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聊聊这次的健行哦，到底有多好玩，跟以往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赶快让这个嘉慧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4: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哇，我们要来到虎头皮，要见面，又要来合体了。而且这一次呢，大家一定要想期待的哦，不就是健行吗？哦，不是只有健行而已哦，还有一些 special 的，对不对？
4: 对，
3: 嗯，
4: 那我们这次这个算是虎头皮水与绿的系列活动之一哦，这个。一起来进行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10月10号国庆日连假的这一周来举办的。
3: 嗯，
4: 那对，那我大概说明一下这个活动的内容啊。我们这个一起来进行这一次，我们这个活动呢，它主要呢就是把我们的虎头皮风景区还有旁边的新化林场呢，把它串联在一起。那我们这个活动整个进行的路线有大概7公里。那我们会先从虎头皮的这个探索露营区这边出发，然后会经过我们虎头皮的后门，然后会沿着这个我们的乡间小路，然后一路走进了这个新化林场这边。
3: 嗯，
4: 然后到了新化林场之后呢，里面的那个步道呢，有大概也有2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的规划，那就会沿途经过我们的这个桃花心木林啊，然后也会看到大木匠皮啊，都在那个林场里面能够看到的。那我们这样2公里之后呢，再沿着原路呢，这样回到我们的虎头皮。
3: 嗯，
4: 那我们这一次健行活动里呢，也有特别安排了一个森林伙伴收集任务。那我们其实呢，就是有一个这样胸章集章的一个活动。
3: 嗯，
4: 那我们就是有把这个在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动植物呢，像蟋蟀啊，然后凤蝶啊，大冠鸠啊，桃花心木啊，还有密毛魔芋，就是这5种比较特别的动植物，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任务。其实就是大家走到特定的关卡呢，就可以透过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的介绍，对这5种动植物可以更加的认识。那就一边呢认识这些动植物，然后一边可以集章，然后让整个健行活动呢，除了说在运动之外呢，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知识，跟对在地生态的一些了解，这样子。
3: 哇，真的让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哦。柯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哦，这个活动呢是需要报名的吗？还是大家一起集合？然后他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任务啊，在你的 FB 上面啊，是不是有把那个要寻找的图片啊也有放上去？诶，这个很聪明诶。嗯，
4: 哦，我们这个任务，对啊，这个活动是要报名的，没错。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大家只要搜寻一起来健行呢，都可以找到这个报名的网址。那另外其实也可以上台南旅游，这个就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的一个官网。
3: 嗯，
4: 然后搜寻，就是在官网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些资讯。 对，那这个报名费其实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划算，它这样子的一个报名费只要199，然后这199里面就包含

0: 了我刚提到这两个园区的这个门票，其实两个园区门票加起来就200块。
1: 对，因为
0: 对，然后另外对，然后另外还会有我们额外50元的市集券，因为我们在活动会场，在虎头皮的这个活动会场也会有一个深呼吸的市集。那我们在只要报名这个活动，就会给50元的市集券，让大家就是在健行前或健行回来之后呢，可以到市集这边来做一些消费。那另外也就是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胸章集章，它是一张有胸章，有5个胸章可以去收集的一个集章内容。我觉得那个胸章做起来蛮小巧精致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就是活动的网站上面看到它的一个模拟的样子。然后完成整个7公里的健行之后回来，也可以拿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纪念品，是我们的一个随身包，就平常出去啊放个手机啊或者是小钱包，我觉得都非常方便。
1: 哇，大家真的齁很划算呢，对不对？光门票就已经超过，对啊，就超过你的报名费了，然后还有市集，而且里面还有抵用券，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哦，这个把我们动植物的特色胸章套组啊，这个还可以有纪念性的哦，等于是你自己呢亲手去找挖宝出来。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图片呢，你刚才讲到了一起健行去，他说请问一下那可不可以前面是只要打这几个字吗？他说他现在打相关字跑出来很多个诶。
0: 一起来健行。
1: 一起来践行哦。
0: 对、
1: 嗯、
0: 对对，那如果说哎这样没有办法找到的话，那我会推荐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台南旅游，
1: 对、
0: 就是搜寻台南旅游，直接到台南旅游网
1: FB
0: 对 ,FB 也有，然后官网上也有，就是也有活动的那个讯息，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1: 嗯，而且我相信大家齁、哦、不要急着回家哦，因为呢现场呢晚上还可以留下来在我们的虎头皮这边也可以露营，对吧？
0: 对，我们这一次搭配这个活动呢，我们还可以加购这个露营。那我觉得露营也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它的露营就等于一帐只要1500，四个人就可以都可以来。然后呢这个露营呢，除了露营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手作 DIY， 然后因为虎头皮它还有水域活动嘛，那这个也会给水域体验券，让大家就是在这2天的时间自己安排时间来那个水域参加这个，看是要脚踏船啊，还是要太阳能船都可以来参加，自己安排时间来、嗯、然后另外还有园区的导览。
1: 嗯，是，
0: 对，
1: 所以、哦、
0: 然后晚上还有星空电影院，然后我们这一次要放映的电影是《动物方程式2》
1: 哦，那酷哦，
0: 对、嗯、对，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期待，就是这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去看星空电影这样。
1: 嗯，没错，所以在10月10号一起践行哦，或者在我们 FB 或官网都可以查询。其实我们17、18还有活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以上节目广告呢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主播佳慧科长。我再来跟各位佳慧科长呢商量一下，17、18的活动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再来找一天跟大家说明，跟这个活动又不大一样，好不好？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好，那我们就相约下个礼拜见哦。
0: OK,
1: 拜拜，
0: 谢谢，好，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

0: 广播听证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桨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五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五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诶，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

0: 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啊，对对对，
1: 好，
0: 因为你会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体验性了，
1: 好，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要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五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一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0: 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1: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实际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0: 一下就到了
1: 完成。
0: 对，
1: 那五公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少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少。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 SUP 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0: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1: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0: 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让大家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对吧？
1: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0: 对啦，要有要有伴哦，吼，不要
1: 对要有伴。
0: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1: 然后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0: 对，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啊，对啊，
1: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0: 真的，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1: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0: 惊吓到，对不对？
1: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 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

0: 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毛小孩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划沙盒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上的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1: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要请大家，这个自己要知道怎么报名，怎么报名。譬如说个人呢、啊，刚刚我们讲到的团体啦、纠团啦、
0: okay.
1: 亲子啦，去这个我们也让这个科长跟大家一次说明清楚好了。
0: 好，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你不知道这个 Acupass， 这个呢是个活动的一个专门。上面有很多活动的一个报名的一个资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名称是2026南投日月潭国际立桨 SUP 横渡嘉年华。活动时间呢是10月24号，地点在伊达绍码头。那大家呢要报名的话呢，就透过这个 Acupass 的一个活动页面呢去报名了。对，那如果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官方目前公告一般活动有分自备板子跟租板不同的一个方案，那竞赛组呢则依不同的组别来报名。如果是6人以上，可以直接洽官网的一个 LINE 洽询团体报名资讯。那活动官网的 ID 再请那个瑶瑶提供给大家。
1: 对，没问题。
0: 对对对，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呢，是这个活动呢是限量的名额，主办单位呢是报名。主办单位公告是报名完就截止了，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上网去报名吧。
1: 真的，而且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吴先生说这旁边有教练吗？然后说如果真的不敢的话，教练可以陪同吗？这个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问，对不对？
0: 对，可以在网络上问。对，可是放心，一定有救生员。
1: 对对对，不要担心。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既然这十月份哦，在这个日月潭这么的火啊，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又有住宿优惠哦，可以安排个2天1夜，对吧？
0: 对，没错。而且秋天啊，是在日月潭是刚好不热又不冷，然后呢又有点微这种初秋的感觉，是特别适合。来日月潭游玩的一个季节了。
1: 嗯，而且要告诉大家哦，不要忘记了10月24号哦，我们那个地点是在伊达绍码头这里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他这个呢报名呢还有这个号码背心啦、防水袋啦、纪念毛巾啦、奖牌呀、完赛证明哦，有专属个人的，团体的6人以上呢还有95折哦，哈、哦，划出你那个南投力量哈、哦，立足在这个我们最美的世界湖啊日月潭，好，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也后面哦在最后提醒大家有注意地方，以及我们10月份。我们自己日月潭管理处哦，还有一些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可以做一个搭配，对吧？
0: 对，没错。
1: 嗯，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娟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 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

0: 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实践一下，就是十月份呢除了这个立奖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十一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皇月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十到十一月来日月潭旅游。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四大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哦，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个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2: 没错，我们奖项非常丰富，对，
1: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1: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不好？欸，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2: 对，没错。 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邀品尝喝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1: 没有关系，自己带。
2: 对，
1: 哎、欸，自己穿来呀、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2: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2: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杀，这个不用讲。
2: 但是哈、哦，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
1: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2: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在盘点统计，那如果有释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2: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店。
1: 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哦、要先听好哦，好、哦、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2: 是的。
1: 嗯，那另外在东市哦，17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2: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他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市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
1: 嗯，
2: 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
1: 嗯，
2: 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十。

0: 十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0: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哈、哦，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它有
1: 它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0: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场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四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好，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齁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势，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竹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那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1: 氛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
1: 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吃了，对吧？
0: 人家好吃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我、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入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欢迎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 那这样就是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再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算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汇整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

0: 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1: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0: 对，官网会公布。
1: 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0: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股长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股长，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1: 谢谢。
0: 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干，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一

0: 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一次回到了 UFM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辅导。辅导这两个字，我们大家了解有多少？那如果是在更生这一块呢？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要回到的是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大家会由义佑，也是我们的周义佑毒品各管师来跟大家聊聊辅导呢，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要陪你走出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我们是站在协助引导到指导，看这个更生辅导给我们迷惘的人一个很重新的开始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辅导呢，我们要来谈谈是一个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两个字。很多人以为辅导就是应该我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但真的专业辅导不是用一个人做决定哦。这个要请大家了解。那么怎么样来去看看自己的状况，而是真正的是要让自己知道不同的时候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尤其是我们现在面对更生人这一块。好，怎么重回家庭、职场、社会，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点，不管在工作上面，在人际、家庭、情绪，甚至怎么去重建这个新生活的规律等等，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有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我们周义佑毒品各管师呢陪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我们有讲到辅导，好，我们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陪你走，怎么样给你让你自己去分析，以及怎么样陪你去走出一条路，从协助到引导到指导那当然针对更生人更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重新开始的力量，那根据很多当事人的心智成熟度，或者是问题的紧张度，还有动态整理这三个来做一个比例来讲，我们代表就是三种不同的层次，好，不同的主导权去引住你的一些方法然后让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心理层次以及现在的接受度来去做所谓的辅导。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一起回到了更生保会台北分会今天陪伴大家是周易我们毒品各管是我们的易哦。那么在入北间同时呢，我们先让他来跟大家聊聊辅导这两个字。那其实辅导这两个字如果用在一般正常人，可能大家会以为理所当然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但是对于我们的更生人来说不是这么的简单，也不是单纯的是告诉你要怎么做就是怎么做。我们赶快让易佑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大家好，我是台北更生保会台北分会的各管，我是易佑。有请问声音有清楚吗？
1: 非常清楚。你这样子那边 OK 吗？
2: 我这里 OK。
1: 好的，我们要来了解的话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般我们的正常生活者跟一般初间的更生人，其实我们对两个字辅导是认知不同。那我们刚才讲到协助引导跟指导到底有什么不同，面对更生人什么时候需要陪伴，什么时候要透过提问去找答案，什么样状况之下需要我们去介入给他们明确的方向。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要让我们的义友用很生活化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辅导这两个字，对不对？
2: 对，因为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说，因为更生人说到底他也是一般人嘛，就是他还没有进监所之前他也是一般人啊。那一般人本来我们的功能就有高有低，那也有自己的一些知识在，只是因为在进监所以后，监所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里面其实是不太会有自己的想法的，大部分都是按表操课，那主管只是说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或想法它会被压制，或者是说它就会降低，变成没有跟以前那么像一般人的时候。那这时候出来以后，在更生人辅导上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个案的状况，他如果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那我们就是透过一个协助跟引导的角色让他把自己的功能展现出来，那其实他就可以在复归社会的路上，那其实他自己都可以走得很顺。那如果说今天个案就是说更生人本身他在入监之前他的基本的条件可能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当然他出监的时候他会蛮茫然的，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在引导的我们在主导的成分指导的成分就会更多了一些，而不是特别说就是谁就适合指导谁就适合协助谁适合引导，而是这三个成分其实对于每一个更生人的辅导都是同时存在的，它只是那个比例的差别。今天可能功能好的人我的引导跟协助就会多一点，那如果今天他的功能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问题解决能力没有那么好，那我的主导性就会更高一些。
1: 所以这个了解我们刚才这个又跟大家分享其实认识这个辅导真正的力量就是在我们自己本身毒品个管这一块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对吧？
2: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很多更生人他如果过往有使用毒品的经验，那其实毒品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各地方都可以看到各种卫教，只是都知道说 毒品使用者了，他会去影响我们的大脑。那有时候，有时候出来以后，或者是他们过往使用过久的的功能，或者就是问题解决能力，它其实都会多多少少会下降，有的甚至下降的很厉害。
1: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毒品各管是能够知道这个个人的过往背景之后，他其实比较能够在辅导的时候，在刚刚提到的就是协助引导跟指导上面这三个比例，我们会去做比较适性的调配，比较能够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毒品跟生人复归的环境。
1: 嗯，所以哦，我觉得这点哦，可能要让就是我们更生家人或者是伙伴要了解哦，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调整啊，应该这么讲。而且在协助跟定义上面，还有就是我们在角色上面哦，怎么样去利用时机也很重要，对吧？
2: 哦，对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更生人出来，他们有时候并不是自己没有办法，而是他们想要听别人讲的办法适不适合他们，或者是适不适合，就是应该是说有没有对到他们心中所想的嘛。那有些的确是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这个是我们可能会需要去辨别的。那一般大家在谈到辅导更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说什么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可是有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现况的。
1: 嗯，是，所以哦，大家就可以理解。不过，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协助，从引导到指导哦，我在想，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指导你，或者是我命令你，其实这都不一样的。在这里来讲到，就是从协助引导到指导，比较适合合理去解释，以及怎么样来让他们听得下去、听得懂。还有就是家人辅助的部分，或身边的朋友辅助部分，来了解我们如何去协助引导跟指导代表的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友？
2: 其实如果把它换成白话文的话，
1: 嗯，
2: 主导的话，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你要听我的，
1: 嗯，
2: 就是你只要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做什么就对了。
1: 嗯，
2: 那引导比较会像是说，哎，那我们来讨论，
1: 嗯，
2: 我们来讨论。那你可能有些东西你不明白，好比说就是，很多跟客人会出来，就是说，哎，我没钱过生活，
1: 嗯，
2: 那我也找不到工作。跟像今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他打来说，跟客人真的可以找到工作吗？那会不会很难？然后大家都会排斥。
1: 嗯、
2: 那其实这过程当中，我是去跟他讨论，去引导他发现说或看见是说，其实跟客人也是一般人，过度看重的其实不是是不是你有前科，
1: 嗯，
2: 而是你本身的专业能力到哪里。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理解到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的话，他就有办法自己作为一个主导性去做，而不是我讲什么你听我什么。
1: 没错。
2: 那其实刚刚没有提到一个部分是协助的部分。
1: 对，
2: 协助的部分是他本身就已经是蛮有功能的，好比说他知道他自己可以做什么，
1: 嗯，
2: 可是他没有管道，
1: 嗯，
2: 他有些跟随人他可能关了10几20年啊，这也蛮常见的。出来之后，他可能过往的专业已有，可是他对于现在的就业市场，他其实已经不了解了，嗯、或者是说就业管道他已经不了解了。
1: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去协助他，提供他一些资讯，他自然就有办法，就是自己去按照以前他找工作的方式去做。
1: 嗯，是，不过倒是有一种了，就是说我们在辅导更生的同时，怎么去调整那个协助引导指导的比例，因为很多人不大了解哦。最重要就是判断，就是当智人，我刚才有讲到一个心智能力，一个是准备程度，还有就是危急度，就是说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个急迫的程度。所以我们在对于我们这些更生人的背景、家庭关系、工作包含的成瘾，还有怎么去适应很重要，是吧？嗯，
2: 是啊，不过刚刚讲到这三个部分，至于每一个更生人，就这三个部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刚出来的时候，它的问题危机程度是很高的，
1: 嗯，
2: 那它的心智可能也还相对来讲还没有那么贴近现实，那这个时候我的主导性可能会是，或是引导的部分，我可能会是偏高的，
1: 嗯，
2: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因为像我们更生辅导，像我们更生保护会在做更生辅导的时候，它也不是说。就是前面那一段时间做一做，一两个礼拜或一个月做一做就没了。那我们接续都会后面持续的关心，
1: 嗯，
2: 那可能前面一段时间我的辅导性引导性比较多，那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个案的能力功能已经展现出来以后，那我慢慢的就会从旁变成是一个很辅助的角色，
1: 嗯，
2: 让个案本人，就是让跟生人本人作为主体，他去发展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跟生保会在后面做一个辅助。
1: 嗯，那如果说我们跟生人自己讲说，我不知道这不是怎么做啊，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那我们第一步应该是什么，或者是不是我们会马上告诉他答案？其实EO他很棒的一点，他就是他很了解，他会先去知道就是，哎，我们跟生人的背景，然后跟生人他的现在的一个心理状况。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因为跟生人第一件事，他很排斥，所以他通常会摆烂给你看，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好，然后不然就是
2: 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个状况其实也不能说跟生人去摆烂，而是这他当他刚跟生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代表
1: 你要在想什么？
2: 应该是说他的功能其实没有出来。
1: 嗯，
2: 他并不是没有这个，他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在接触那个固化的环境之下，他有时候是功能没有出来，就是他的解决问题能力没有出来。他会说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刚出来的人讲出这种话代表是说，诶，他其实
1: 茫然的，
2: 对，是茫然的啊，他讲不出一个具体的，他其实这些都是很大方向性的，那这个时候就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导性就会非常高，
1: 嗯，
2: 或者是引导性就会非常高，去让他知道说，哦，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想要做什么事情，让他把一些很具体的未来或短期他想到的东西全部通通都讲出来。
1: 嗯，这就是我们必须要
2: 去做的。哎，对啊，比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想要2000块。
1: 嗯，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想要跟我爸爸联络。这些当有具体的东西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个很目标开始去做。当然这是一部分的跟生人会这样啦，那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他出来以后就会告诉我，就是哎，我就是想要去留学，我就是想要完成我以前的学业，
1: 嗯，
2: 也是都会有。所以其实当跟生人出来讲出这种话的时候，在我们的耳朵听起来比较会像是，嗯，他现在有可能他的能力被掩盖住了，或者是他是真的没有这个背景去支撑他要对未来做一个规划，这是等同于是我们在评估的部分了。
1: 嗯，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哦，让我们就是说知道说，我们如果一旦家属或者是身旁的朋友哦，就是知道他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要记得求助不代表哈、哦、这个自己没有能力哈、哦，就是说我们先要去找一个安全的起点，再把它慢慢一点一点的重新建立起来。那如果家人发现跟生人重新回到社会，他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情绪不稳，工作不顺，家人怎么样帮他，还是说让他自己来哦？这也是常家人给我们的一个回应感。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EO？
2: 这个部分我也是很常都会跟生人或者是跟生人的家属提到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对于重新生活这四个字可能感受度没有那么高，但事实上重新生活这四个字的分量是很沉重的，所以才需要我们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个就是深入的指导资料、
1: 嗯、
2: 对，因为重新生活代表的是他什么都没有，他全部都要重新来过，包含人际关系还有他的经济，但是有些跟生人他还有家庭的关系需要修复，全部都是从零开始。那以往我们从人生成长起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亲朋好友，尤其是爸爸妈妈，其实会帮我们就是建立起了很强大的背景网。
1: 嗯，
2: 那这个时候跟生人是全部都没有了，他当然就是要一步一步自己重新慢慢来。那这个时候一定是辛苦，一定是难过的。这些其实我在辅导的时候都会跟生人或者是他的家属去提到这件事情。这些就是一个重新建立的过程，他是辛苦的，
1: 嗯，
2: 以前是有人帮他做了，或者是。

0: 能帮他到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自己来。所以这一段历程当中，我们的角色在他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慢慢陪伴着他，然后陪他一起去解决问题。那也就是说，刚刚今天要谈的辅导的主题，在这个地方就会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我刚刚也有提到是说，就是随着阶段性的不同，
1: 嗯，
0: 那在引导、协助跟辅导这三个的比例程度会有所调整，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是。
0: 当会经历到痛苦这一阶段的时候，那肯定一定是初期已经刚开始了嘛，那一定是有个先具体的目标可能在做啦，然后才发现说，哎，工作人际上面就是被排斥啊，那家人不接受又吵架啊。
1: 嗯，是。如果民众的亲友哦，这个有这个毒品的问题哦，我们常见到的这个错误是都会碰到一件事，一直骂。啊，不然就是一直要求说你保证千万不要再碰。其实确实了，这都是家人第一件事，不是责备询问啊、就是希望你不要再碰。可是真的解决了问题吗？没有。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对，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要长期改变的哈、来讲哦、
0: 这个。这也是那个很多根生家庭或者是根生人会，或者说家庭他。根生人，尤其是毒品根生人的亲友会遇到的事情，可是也是很常听到啊，你怎么又碰了啊，你怎么都改不了。其实我都会也是会告诉大家，是说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人已经玩毒品玩了很久了，跟使用了很久了，今天他在出现这些状况，那其实他是不意外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还有就是他过往的行为模式都已经是导致，都已经长成他们以前感受到的那样，你要他短期改过来，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也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他出现在这些行为是非常容易出现的，这是很正常的。那今天如果一个根生人，他突然出来之后，马上就改头换面，非常的正，非常的符合大众底下对于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那才叫做奇怪，
1: 嗯，
0: 那才要去看说，哎，是什么让他可以做到这样？
1: 嗯，没错，
0: 不是一个常态。因为所以说，哎，他可能不小心又接触了。那因为成瘾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短期可以处理的，如果他可以短期处理，就不叫成瘾了。
1: 就是要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可以了解哦。不过最后也可以，让义佑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常常其实根生人他不是不愿意哦，他也一直在尝试。那当然遇到挫折一定有，出现一些复发啦，或重新接触毒品的状况。有时候，家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前功尽弃，甚至是自己哦。但是对站在我们的脚步，我们并没有这样想。好，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用很简单的方式去看这个前功尽弃这四个字？
0: 嗯，应该是这么说。我最后其实都会鼓励，就是根生人或者是根生人的亲友们，其实只要不管根生人在复归社会的历程当中，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情绪不稳也好，或者是可能再有复发的状况也好，就是只要判一件事情，就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好好的复归社会的路上。其实就是他能不能够，就是稳稳的、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最简单来讲，就是经济独立，他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嗯、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本来人生就有酸甜苦辣嘛，不可能一路都是开心的。
1: 嗯，
0: 他今天只要能够暂时短暂的刚出来这段时间，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好好的维持住。
1: 嗯，
0: 那当中有一些挫折也没关系，当中有一些情绪没关系，那都是我们可以去可能协助他发泄情绪啊，或者是协助他就是聊聊舒压啊。但他只要能够维持住，对，他就是不会再麻烦到别人。
1: 嗯，
0: 就是可能以前跟家人关系不好，一定是有对别人说什么事情，顾好自己为重要。
1: 嗯，真的。最后是不是也让EO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也给予我们的根生伙伴跟这个根生家属哦，或身旁的朋友一些建议。
0: 好啊，可以。最后给大家的会诊是说，有关于大家都在说的辅导这件事情，辅导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那每一个根生人，每一个根生人的特性不一样，也不能够一味的就是一起适用。你今天你是一个主导。

0: 条件高的人，那你全部就是都用辅导的不行，就是要因材施教。面对更深人的辅导需要因材施教，而且因材施教它是要随着时间不同再去做调整。然后最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更深人的复归社会，其实尤其是毒品更深人，它其实是一段漫长的路程。我们只要只记住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先自己生活，先顾好自己。他只要有在一个大方向上面，中间发生的各种事情其实都是有办法处理跟解决的。
1: 嗯，是，所以今天也要透过这个台北分会呢，我们周一又读馆这个毒品各管师的分享，加上了这个知道辅导这两个字怎么去运用，以及协助引导跟指导这三者的差异我们常在讲到专业的辅导，真正的精神不是替你决定你的人生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他需要的时候是支持跟资讯的方向，让他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力量，选择他自己。所以提醒你，真的努力过去曾经犯过错，不代表说你的就人生停止，是遇到困难，也不代表说没有下一步，是希望有找到答案，在困难的路口要有资源，有专业，有人愿意陪你，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待会呢就要回到了这个 You Live Show也是我们的保护司保护您时间的直播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周一哟毒品各管师呢，要这个进北间，同时呢也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这不管是周边有类似这样情形的朋友伙伴呢，还有家属，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努力加油。也要谢谢我们的应用，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下次见。
1: 嗯，拜拜。
0: 好，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

0: 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与您有约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喽。刚刚上一段呢是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学弟，我们周一又呢要入这个北监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帮忙解决我们更生人跟就是更生家属哦，对于辅导这两个字，那么刚刚也让我们的民众跟一些哦这个关心更生家属跟更生家属本人的一些疑惑呢，可以延续下去。为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很特别，我们可能在 FB 上面很多人留言呢，我们是以这个社群媒体进行的一些诈欺犯罪，其实这个诈欺犯罪里面也会牵扯到毒品两个字，因为很多东西是因为我没有钱，我就必须要想办法有钱去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不管任何一样东西呢，就会有跟这个毒品会牵扯上，但是不是样样都有牵扯。不过今天有一块哦，我们会针对这个毒品处遇的部分呢，会请其中一位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多了一位哦，这也是啊，三个坐在一起，原来念的都是同一系，对，所以呢，这个针对看到我们三个就可以看到毒到最后就是堵住你了，对，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赌。好，这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么今天呢，法务部保护司呢邀请了，也就是法务部的司法官学院哦，也是我们的法犯罪防治，这是我们的研究中心。其实我们的研究中心呢，专门呢有很多的研究员专科哦，专门在针对某一些，不管在数据方面，在这个人方面，以及在各国的一个研讨里面呢，去钻研跟专攻。那陪伴大家呢，我的右手边有我们吴瑜，我们的助理。我们的研究员，
1: 大家好。
0: 是，当然另外一位呢，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蛮熟悉，因为我曾经有讲过他的东西，一个杨成浩，我们的成浩，这是我们的专业哦，这个研究员哦。那当然一个专案研究员跟所谓的这个助理研究员，他们两个研究是不一样。我说过我们司法官学院里面，尤其是在钻研的东西跟专案的部分，它有它自己各个的领域嘛，应该这么说。那么当然呢，不要忘了，他们这次还特别买我们更生产品，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那么也来帮忙我们。

0: 这些更生伙伴呢，我们知道出监不容易啊，那当然呢，这个打拼事业很多都是用我们的贷款，那怎么样来去还贷款之外呢，还可以来去造福，可以来去帮助出监的更生人，等于是你来去用回馈于社会啊，回馈于需要帮忙的人。那这次我们所准备的呢，中间我也吓一跳，你们会准他是青年，蛮很年轻的，青年朋友，来两位自己讲一下吧。这个茶很特别，你知道吧？
1: 是那个大家好，这个是那个招县，对，招县茶叶的那个。他这个他招县，他其实以前也是因为对不小心对入狱了，然后后来呢，他就是有顿悟，然后有悔悟，想要回到社会啊，重新向上。然后他
0: 就是拿大款贷款哦。
1: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跟我们的根宝去申请那个贷款。然后他这个茶就是非常的香，然后茶汤很浓郁的啊。然后就是其实
0: 它是一心二叶的清新乌龙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有点有点，我也是悠悠，对，
0: 因为呢。因为他这个茶是刚刚去比赛，今年的得奖茶，
1: 是是 是, 是，
0: 对，而且呢，我觉得两位很用心的，竟然还去买我们根生产品，然后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另外我们刑事局，然后包含我们根生保会，我们自己还加码，还有我们的刑大，就特别另外再加码。这就刚好泡茶的啦，有没有看到？你看跟多搭，我们刑大就说没问题啊，那当然呢，就一起来吧，好对吧？你看就是这样。茶叶放在中间，是不是？在中间那个。对对对，好，所以想要吗？不给你，没有，要把它听完啊、好好的让他们两位呢介绍给大家，好，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准备好大家的礼品呢，好，用抽奖的方式，我们用电脑然后来抽出。所以现在在直播跟广播，还有包含了预告的朋友哦，可以赶快来。告诉大家两位啊，我们的来宾是谁？还有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除了我们社群的这个媒体进行的诈欺犯罪的一个这个预测之外，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毒品处遇的部分。就这两个，你只要讲一个是毒品，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诈欺犯罪。好，这两个类型，你就可以呢将我们这个看看呢写出答案，然后有机会就把这些都抽回去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先从这个今天我们要讲到可能就诈欺这一块，也是现在大家很头痛，因为每天的仪表板都不断的数据是有下降，但是它的量还是一样存在，所以这个部分这也是你在这边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以及呢如何去拆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是是 是, 是，对，主要是目前就是诈欺我们都知道越来越严重啊，但是。其实我们研究中心的范围其实就是比较
0: 广哦，
1: 对对对，我们是比较想要去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做那个诈欺的成因啊。那其实可以发现有很多其实跟这个毒品有一点相似，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就是社会底层啊，或者是他比较不知道怎么，就是有一个比较冲动，比较想要赚快钱这种就是
0: 性，
1: 对对对，性格心态上啊，所以就是。我们也在想从这种成因去找出去怎么就是给他处遇治疗他，让他能够像一般社会大众一样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上。
0: 不过大家对于我们犯罪预防中心哦，尤其是要讲到两个字研究，大家会对于这个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到底他们在做些什么，然后我们这些专案啊，或者是助理研究员哦，他们又在做些什么，曾经有人在问我，他说那这些跟姚女工作项目也很像，那是不是你们都是差不多的？我说其实大同小异，只是工作环境不同，但是呢，面对的处遇的方式也不同。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吴宇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针对这个也让大家可以清楚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因为他们对我们是个大问号，常常会看到说，你去那里，你们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啊？然后呢，都在做什么？好像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1: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个犯罪研究中心它很早就有了，民国53年，对对对。但是我们真正有一个比较
0: 组织了，
1: 对对对，组织的规模是102年的时候，就是司法配合司法官训练所改制成那个
0: 司法
1: 官学院的时候才一起成立。然后我们目前呢，就是包含我们主任、行政人员，然后还有研究人员跟我们专案人员，总共有11人。对
0: 对，而且你们俩为什么想要来到？这个中心
1: 哦，对，
0: 这么年轻的，对啊，
1: 对对，因为我们大学都是
0: 念
1: 那个中正饭房毕业的，对，这个又是大学姐。

0: 也是
1: 没
0: 蛮
1: 有，我
0: 专
1: 是
0: 业
1: 小
0: 的，
1: 学妹。
0: 没有，大
1: 不
0: 学姐
1: 要，我不想接受，没有听到，这边咔咔咔。不过真的啊，因为大家因为可能每次出来面对都是主任他们，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的年纪好像跟他们有落差。他说他们很难想象说我们里面都很年轻，嗯，应该是这么说。而且说真的，每一个人所专攻的真的都不同。
0: 对，嗯，对，像我们就是有做一些性犯罪啊、毒品，像我就是做毒品犯罪研究的，然后有一点点就是帮助其他研究员做一点诈欺的研究。
1: 嗯，你觉得诈欺跟毒品两个差异在哪里？
0: 两个就很，我觉得蛮，
1: 要看清楚哦，
0: 我觉得
1: 不要写错啊，
0: 蛮相近的，蛮相近，就是但是就是主要都是，一个就是比较伤害自己，就像毒品使用就是伤害自己，但是他也会因为用毒品然后缺钱啊，那他有可能就慢慢的接触诈欺这一块，就可以赚一点快钱啊，然后就可以再反复的再用回他的毒品，那这其实他们
1: 在他的虚幻世界，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有关联，也有部分的关联。
1: 嗯，陈浩呢，因为我知道我有看过你写的一些论文，对，人家给我看的，哎，对，你也是在这个处遇方面是非常钻研，这是你的兴趣吗？我一直想问你这一点。
2: 应该是说，对于
1: 对你的外形嘛、啊，跟你的内心，
2: 没有没有，
1: 大家不要看他们这样，哎、欸，真的是差异别很大。
2: 是，
1: 嗯，因为他在毒品处遇这一块真的做得很好。
2: 没有，就是我会觉得说，司法的最后，在我们在处罚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主要是让他回归我们正常的社会。
1: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甚至我们在狱管的这一块。
2: 是，嗯，对，所以这是我们包含我们的研究后续会非常积极在着重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何让这个人可以从不管是从监狱，或者说我们今天可能会讲到的唤起术、戒瘾治疗，那就是这一块去协助他们在这个社区当中维持他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然后并且去解决到他各种不同样层面的问题，包含大家的吸食问题。
1: 嗯，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三个今天一样的都是念相同的，我们敢这样三个也很直接回答民众，可以这样讲啦。其实因为我想陈浩也知道我的意思在哪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们现在已经监所都这么多的人，很多的这占有七成很多都是跟毒品有相关的哈、那 HIV 就更不要说了，其实可能生活在我们生活周遭都有哈，只是说有没有裁剪而已哈、那当然就是就算有，只要你用心的投药，其实他还是一样是正常人。但是呢，自身有的时候呢，也要爱护你自己跟爱护你的家人，更不要去伤害别人哈、这也是我们一再讲的。那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可能什么针孔啦、等等，其实跟性也有相关，也很大嘛，尤其在处遇这方面的。还有就是因为处遇跟成瘾跟怎么样来戒瘾很重要哎、很好，尤其你又在这一块一直在写这一块。
2: 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要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主题
2: 戒瘾治疗或者是我们说的多元处遇的话、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我会想要先跟大家讨论一个几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要说明什么是这个多元处遇的话、那我们会先谈到说那其实这些大家针对于这个毒品使用者，他可能就是会想到说就是戒毒啊，好像只要讲到说就是让他直接进去监所里面然后隔离他，不要让他继续使用毒品，那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毒品使用不是这么单纯让他靠他的意志力去撑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很多其实他背后有相关的，比如说他同时有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比如说他家庭关系、人际互动以及工作、经济还有社会生活适应的等等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没有被处理，那他即便他就是被关出来，然后他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毒品之后呢，他还是会再回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那他仍然可能会面临这个再次复发的风险。
1: 而且很多的家长尤其是不管是未成年或者是已经成年的 哦，那当然呢，大家只要有孩子或者是家里有人碰到这个东西的。

0: 公司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一重复使用，好，因为呢，第一个会危害到家庭。那因为现在的毒品取得的来源呢，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又会跟这个所谓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个诈欺又会扯上关系。好，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必须要有钱嘛，有钱才好办事。没钱的话，它就是用方法去交换，这样讲对吧？
1: 是，我。
0: 对吴瑜来讲就很清楚啦，尤其是怎么样又要扣到你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接触的资讯跟商品是这样吗？吴瑜
1: 接触的
0: 商品就完全跟过去以往不同，以前我们会碰到诈欺，可能单纯他不会跟毒品有接触，也不会跟毒品有牵扯到，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的诈欺的一些行手法都会跟毒品又牵上关系。
1: 因为主要是因为就是最近那个网络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其实有很多就是个人隐私的这种社群啊，他们也会就是在这个小框框里面互相交流讯息，那其实在查缉上也会有相当的困难啊。
0: 你们怎么协助？对，因为我有发现我们这边很多的就是相关的单位也会来跟我们司法官学院来去做很多的交流啦，甚至很多的数据的一些应该说模拟啦，甚至了解说现在的最新状况。
1: 我们会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检察官检察机关或者是法院，他们有给我们一些他们过去那个侦查他们或者是判决的过程，那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去分析说他们大概是主要是透过什么手段去比如说诈欺啊，或者是这种毒品的交换啊，他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交流的。那对，然后尤其是目前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校园的情况。 对，因为目前其实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很多跟年轻人有关，有用那种电子烟啊，那其实电子烟真的是有点过于大家可能因为它跟以前的烟的味道其实是不一样，它是香香甜甜的，然后
0: 它是烟雾。
1: 对，
0: 而且它的烟雾很难散去，就是譬如说在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烟雾至少如果它是一个长期使用，它不用烟雾，它走过去还是有那个味道。
1: 对，
0: 而且会掺杂一种塑胶味。有譬如说葡萄你还会觉得说那好像是化学葡萄。
1: 对，
0: 那我们就是让大家一般的父母甚至家人可以了解，好，你有咖啡，那现在已经太多了，就任何一样东西你觉得它身上就很有一种水果味，可是奇怪讲不出来怎么还有一个馊咖啡。它就是里面有，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成分，现在已经不是单纯是一个麻醉，
1: 对，
0: 这个已经被大家不用去想太多，因为现在网络无国界啊，连制造方法都有了，我也觉得佩服。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些资料啊，然后就可以再回馈给食物去了解说，我们过去食物上怎么去抓到，还有哪一些部分可以再多加关注的地方。
0: 陈浩这边的话怎么后续的去协助，因为他已经在前段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嘛，让我们在做第一线的不管是警察人员或者是检方这边甚至法院，我们在调阅调卷的时候知道，他可能是重复吸食的太多了。
2: 是，其实还蛮有趣的，像我之前有协助的研究其实是针对我们这个判决书的内容下去着手。对，那
0: 你自己看到没有吓一跳吗？
2: 其实那个不管是诈欺或者是毒品，它其实手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样化了。
0: 有你想象超越你吗？说实话，
2: 超越我的所思所想一定有，而且不断的推陈出新，
0: 是不是？
2: 确实是这样。
0: 为什么有读过他？就是因为我同学，我也是我的学姐，好不好？给我看一下，我说杨陈浩，所以就说陈浩，就是在这一块，你因为他在前端，你知道吧？因为他们做的这一块就是提供给。譬如说这个数据啦，甚至我们现在的一些状况，那你那边的话就是变成说会以这个成瘾戒瘾或者是治疗这变就应该是中间这一块，那以你自己你都觉得很诧异了。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民众或者是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
2: 对，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讲到，就是
0: 研究的这个
2: 对，就是如果说这一个人他这个人他的本身的问题都完全一直以来都没有被解决的话，没有被处理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期望说他之后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像刚才主

0: 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哎，我们在监狱里面，不管是诈欺或者是毒品的犯罪的人数，一直不断的飙高生长。对，那其实我们研究最主要也是想要处理这一块。那扣回啊，我刚才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戒瘾治疗及这个在社区里面的这个多元处遇。那针对这个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啊，多元处遇它其实就是不要用同一种方法，然后想要去处理或者处遇这一些所有的个案，对，而是要先去了解他们这些人，他们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然后在我们再来提供他相对应的一些适合他的处遇。
1: 所以你觉得那个处遇应该是在前端的时候是在，应该是说对于这些要被需要被处遇的人，应该是要先让他们了解怎么去处遇这些人吧？
0: 应该说，我
1: 是
0: 们
1: 吧？
0: 必须，对，我们要
1: 包含
0: 评
1: 了毒
0: 估，
1: 品各管，包含了这个治疗者，甚至呢，戒瘾者的家属，我觉得这应该是同步进行的，会比来自于我们针对每一样都是用卡比的来得更好吧？
0: 确实，没错，对，所以在研究上面怎么样去评估，也是我们
1: 现在这
0: 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
1: 头也很伤脑筋吗？
0: 对，其实确实，因为我们犯罪研究中心持续是在跟我们的台高检署以及我们的各个地方检察署一起合作。那我们作为研究团队，我们也是会持续的跟这个地检署下去，他们地检署去做一个访查，那就是说去了解哦，他们在戒瘾治疗在多元处遇上面。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在执行上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困难？那包含我们研究中心本身其实是有开发一个评估工具，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问卷。那我们就是请地检署协助我们来去做施测。对，那透过这个问卷的前测与后测，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哎，这个个案它本身在接受我们所谓的多元处遇方案之后。他本身在心理的压力啊，或者是忧郁啊，或者是焦虑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对，那这样子的评估工具也会就是帮助我们去知道说，哎，地检署他这个多元处遇计划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有所帮助的？对，所以这是我们研究单位，
1: 必须要评估的。
0: 对，就是持续在发展当中的，
1: 是。不过吴宇，你自己现在因为你是属于在第一线的部分哦，就是接触到像刚才讲到这个电子烟，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所谓电子烟，因为简单来讲就是烟油。我们不要说烟弹，因为有很多父母不懂，因为父母以为烟弹就是很像枪炮一样。真的，我碰过南部的，我一看那我扣铃有枪炮啦，一根小小的，一根就是枪炮，烟油。当然呢，它是可以掺，它就是很像滴管一样，它是可以掺在任何的这个只要是液体的东西，这么说吧。
2: 对对，没错，它其实对，就像那个悠悠说的，它就是有可能一颗啊，然后就小小的。那它其实家里面的东西呢，其实是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加了什么，它有可能。有多重的毒品啊，那其实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那刚一
1: 丧
2: 说，
1: 尸，
2: 对对对，丧尸那依托名字的部分，
1: 现在升级很多
2: 对对对，它现在是低级毒品，对，所以你包含你只要持有就是拿着，
1: 了。
2: 那其实你就会有面临刑责的问题，就会被关，对对对，那你食用有可能就会有5年以下的这个徒刑，对对对，所以就是你要是要非常注意，要非常小心。
1: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会认为说，这个也还好吧，我就是一个烟棒嘛，烟棒就实体的这个所谓的烟油，就是它的外形是不大一样，它很像以前那个阿公年代，就扁扁的，嘴巴扁扁的，有点类似那样的，所以做家长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我觉得也可以让今天来让吴宇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因为这里面呢还是会牵扯到跟毒品刚刚讲处遇这一块，然后还有就是你这前端这一边，怎么样让民众跟这个听众可以更多的了解？
2: 这个其实只要 不要用到那种来源不明的这种就是吸食的东西啊。嗯，然后还有就是看到小朋友有可能有拿到很多就是平常不会拿的，然后比如说有点像糖果类的啊，或者是他怎么闻起来最近怎么身体

0: 什么是毒品？
1: 对，就是跟他们说，
0: 对呀、啊，这个很重要哎。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来路不明的东西啊，都不要用啊，然后不要觉得哦，好像闻起来很好闻，就是去用它。那你如果要使用这种东西，就是如果真的不确定，那你可以去找老师啊，那或者是找一些比较相信的来的大人去了解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不要就是非常的好奇哇，大家都会好奇，但是好奇要先去求证它。对，这样才能够避免自己受伤啊，避免别人也受伤。
0: 可是你的孩子如果被排挤嘞，因为你知道同级之间也会有排挤，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愿意一起，他会认为你跟他不是同一国。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毒品很多研究上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靠这种
0: 不参与不行，
1: 对对对，来交
0: 朋友就被霸凌喽。
1: 对对对，但是就是必须说，你还是要有就是。去跟，如果要有一个勇气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我不要用，那如果真的不行，那就是再去跟就是老师啊家长去，
0: 你怎么去说服你的小朋友？简单来讲真的是失误哦，因为我觉得吴宇不错一点就是他有让他的孩子至少知道哎哪些是错误的，因为很多生的少他可能就认为说哎疼啊，尤其是如果隔代教育就更惨。那如果说又平常都是跟同学平常都是在一起，只有回家吃饭甚至没有就是睡觉的话，那就父母更不清楚他到底身上有什么东西。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像吴宇这样，他从小有让孩子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观念很重要了。
1: 是
0: 你说被排挤这个我相信一定有。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去克服心理，我想这个是从小也应该要让他有一个心理应该是说心理存在说我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1: 对对，像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是另外在心理学研究上有念到，就是你可以就是去拒绝他，那如果这个人一直要这样子去强迫你去用的话，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你要去找一些其他的朋友，找一些
0: 就是从小哦，
1: 对对对，去了解说哎，可以从其他地方啊去交到更好的朋友啊，不要因为别人要你用这个东西然后觉得哦，它是不好的，你还要自己勉强自己，这样都是不好的关系。
0: 那就叫强迫性。
1: 对，
2: 而且我觉得，从我对吴宇的了解，对他的小朋友的这个关系上来讲，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他其实像朋友的角色一样，就是关怀他的小孩子，对，有时候跟他一起玩啊。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对于家人、家长，跟这个。可能有使用毒品上面疑虑的这些小朋友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怀的重点。对，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家庭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0: 对，
2: 他出了事情也
0: 不敢讲啊，
2: 不敢讲。第一个是不敢讲，甚至家庭他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推力，就是我不想回家。小孩子会说，我宁愿在外面的球场跟这些大哥哥玩，他也不想要回家。对，所以其实家人的关系。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宝石，还有王宇宙所一起演唱的《落月亮没来》。好，那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歌唱节目当中所唱的版本哦，《落月亮没来》。但是很多人喜欢这首歌，那相信这首歌哈、哦，近期比较应景一点点哈、哦，就是在中秋节前呢，大家就会担心说，到底可不可以看到月亮？哇，今年中秋节真的是天公作美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起头来看月亮，月亮有来哦，而且今年的月亮呢真的是又大又圆，然后我觉得从中秋节的前一天到中秋节的后一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好圆的月亮。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月亮还是红色的，还是红色的啊。当然古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红色的月亮啊，是不是有不祥之兆这样子啊。现在人没有这么的迷信啊，只觉得说哎，很特别哦，红色的月亮。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呢，今天是星期二，也就是大家在连假回来的第一天，上班上学，不知道大家一切都好吗？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几天连假当中呢，真的是吃吃喝喝蛮愉快的啊。如果说你有准时睡觉的话，身心真的是获得蛮好的休息，所以相信今天精神应该还不错啊。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透支体力的那一派啊，我就不敢讲了。不过我觉得今年就是我觉得真的还某种程度的完美啦，起码就是四天的假期，让大家想烤肉的可以悠闲悠闲的烤肉，然后呢想要去拜访朋友的，你要南北跑也不是问题啊。但是呢，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如果是坐高铁的朋友，真的是爆大量收假人潮哈。尽管台湾高铁在台中站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寄出台中北上南港自由坐列车，但是台中站的乘客仍然是抱怨说，没有在月台排一小时，没有机会从台中站到台北。然后呢，高铁左营站午后搭车的人潮一度从月台溢到站内大厅，然后有人就说很像那个电动玩具大型贪食车贪食蛇的现场啊。好，那当然呢，交通部长陈世凯要大家选择多元运具，意思就是说不要全部挤在高铁啦。这个网络上也是骂爆了齁，网友就说，你告诉我哪一个运具齁，哪一个是交通是畅通的齁，那如果我现在知道哪个交通运具拥挤，我还会塞在路上吗？所以呢，也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廉价人潮本来就是可预期的齁，中央不应该等到车站都挤爆才要民众想办法分散，更不该把问题又丢回旅客。好，那这个有人实地观察齁，这个台74快速道路从高铁台中站的匝道齁，在这个昨天下午的2点30分开始就塞车了，车流非常的缓慢，月台候车乘客更是大排长龙。那乘客抱怨说，北上列车自由座早就客满了，那台中站只要上车要上车只能消耗四分之一的排队人潮，即使开放了各节列车站票也难以疏解没有在这个月台排一小时根本就上不了车。那有一些是到台中喝喜酒的因为嘛是好日子啦你知道放年假又喝喜酒啊，坐高铁我觉得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很妙大家在吃喜酒的时候边按手机买高铁车票，然后彼此问说你有没有买到回程的票那也有人怕赶不上车，离车站还有600公尺就赶紧下车干脆走路进站赶车。那南部有不少人因为担心北上人潮过多所以就提早出发，那高铁左营站早上也是涌现了大批的旅客就是真的就是人很多啦等很久，等了一个多小时能够上车的还算是幸运啦然后也有人是从坐高铁变成站高铁那就看你可以站多久跟体力多好跟你哪一站下车然后就是连假常常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啦那希望就是相关单位可以看看说以后怎么样改善好那就是不过就是这个假期啦大家如果可以一起就是吃吃喝喝见个面其实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Rain 所演唱的 Feel It，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nce 演唱的 Feel It。 好，四天的连假，也有些人可以做一些很夸张神奇的事情哦。我觉得现在网络发达的年代哦，就是有些事情不见得要上新闻，但是会上热搜、哦、就是呢诶，那个就是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新闻、哦、就是有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神人、哦、这看起来应该也是年轻人吧、哦、他从新北树林骑 U-Bike 到台东、哦、这个很厉害、哦、那个这个诶有些人买不到车票啦、哦、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坐高铁之类的去台东、哦、从来没有想过 U-Bike 也可以一路骑到台东、哦、我是比较有听到说什么环岛旅游啊，可能是骑摩托车、哦、啊，但是呢真的有人、哦、从新北是树林直接骑到台东去。好，那如果是搭乘台铁自强号的票价是963元，但是有一名网友、哦、想要知道说啊，如果不搭火车骑 U-Bike 可不可以完成这样的旅程，那于是他花了超过一天的时间不眠不休的骑 U-Bike。 好，当然我觉得不眠不休是比较扯一点点啦，好，一定稍微有休息一下下啦。好，然后呢但是呢这趟任务、哦、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哦、他真的就给他骑到台东哦，骑到台东池上。他从连假的第一天9:25早上的10:11，然后就从树林区公所开始这趟 U-Bike 之旅，那一直到隔天早上的我有没有隔天晚上、哦、隔天晚上的9月26号晚上7:48就抵达了池上火车站，花了将近34个小时、哦、真的让所有的网友就觉得说哇，他的体力真的非常的惊人哦。好，那这是网友觉得他很惊人啊，齁，就是体力很厉害哦。但是这个去实施这件事情的这个网友齁、哦、他在翠上发文的时候就说诶，树林骑到台东 U-Bike 齁、哦、总共就是3350元齁、哦、然后附上收费的截图。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有不同的区间嘛齁、哦、有不同的区间啊，反正呢就是整个齁、哦、就是加计费用好是3350元。那原因是因为他从北北基到台东有跨区的调度费，好1040元，好，所以有租车的钱，然后外加调度的钱。那这一则贴文呢发出短短一天就吸引了67万网友的观看，好，应该大家都觉得他好强哦，请收下我的跪拜哈。然后有人讲说这价钱比台北飞台东的机票还贵，但是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知足》。好，那不知道这四天连续假期你有没有跑到别的县市去哈？不管是去别的县市啦，或者是出国啦，你总是要有个地方住哈。那当然，现在住的方式非常的多元，除了饭店啊，也有民宿之类的啊。当然，如果你有处这个亲家宾又 etc 哈，那个也是不错的啦哈。啊，就看你们交情有多好。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去住饭店的话哈。拿到房卡的话，你会直接进房休息吗？齁，诶啊，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很多人说不是，要先敲三下。齁，大家懂得就懂齁。好啦，那就是经常往返世界各国的空服员就提醒大家齁，就是每个国家的治安、消防法规还有设备状况可能跟平常熟悉的环境不同，所以大家入住之后别急着整理行李或休息，建议先花点时间来快速检查房间的安全，包括确认房里面没有人，查看浴室跟衣柜，然后还有熟悉的逃生出口位置，以及确认门窗还有房内的电话是否正常，来降低潜在的风险。好，那这个呢是由空服员经营的。

网站哈，那因为这个里面哈，就是他们很多都是那个空服员嘛，那他们常年都会飞不同的国家，好啊，入住饭店，好，那所以空服人员就简单出整理出一套非常简单的安全检查房间流程。那他们说哈，就是不同的国家地区设备治安条件不一，好，所以呢，饭店的消防法规还有安全设备也有所差异，所以入住陌生房间之后，通常会快速的确认环境，确认安全之后才开始休息。好，他说呢，首先呢，拿到房卡进入房间之后，建议不要急着关门，好，你先快速的确认房内是不是还有其他人，有时候不一定是闯入者，好，也有可能是遇到饭店人员安排入住时弄错房间，给错房卡，或者是房屋人员还在里面清洁。好，那确认里面没有人之后，你就开始检查浴室设备，包括水龙头、马桶供水，还有排水是否正常。同时呢，看一下衣柜内部，还有窗帘后方，确认没有不明物品或者是异常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要先确认最近的逃生出口位置。那通常饭店的门口附近有逃生路线或楼层示意图，可以事先记出出口方向跟位置。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才能够更快的做出反应。那另外呢，门窗锁也是入住之后重要的检查项目，应该要确认房门、阳台门、窗户是不是能够正常上锁。好，那空服员也特别提醒，房内的电话同样不能忽略哦。哈，虽然呢，现在大家平常都使用手机，但是如果你手机没电，或者是讯号不佳，或者是发生突发的状况，饭店的电话就是联系柜台或外界重要的管道，因此建议入住的时候先确认电话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那此外呢，旅客也可以视需求携带这种携带式的门窗警报器，那部分的产品可以放在门房的底部或门窗附近，如果有人尝试开门或者是移动装置的时候，就会发出警报，可以协助提醒房内的旅客注意异常。那除了房间内部的检查之外，空服员也提醒旅客入住饭店的时候，不要在大厅、电梯这些公共场所大声说出自己的房号，避免让陌生人轻易得知住宿资讯。睡前则是可以把房卡跟手机放在床头伸手可及的位置，以便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迅速取得。哇，这个一路听下来都会觉得说，哦，安全很重要，对不对？至于不要在大厅就是大声说出自己的房号，第一个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整群人有没有刚从游览车下车，全部都在大厅，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发房卡就会开始唱名，有没有？某某某几号这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听一听都知道了，对不对？好，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空服员的建议，会觉得其实是有道理的啦。好，那其实呢，这一套流程主要是让大家在入住陌生环境的时候，确认基本的安全条件。那虽然大多数的情况未必会遇到危险，但是透过简单的事前检查，也可以让大家更熟悉房间跟逃生的路线，提升住宿的安全意识。好，那尤其我觉得我们好像一般就是住宿的时候会先敲门嘛，敲完之后可能就会去冲马桶啊，看看东西有没有坏掉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是更彻底，包括就是门窗什么可不会锁啦，电话会不会响啦，会不会通啦，还有就是像这个衣柜之类的窗帘后面有没有躲人，里面有没有人，而且进去的时候先不要关房门，先确定里面没有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啦，这个是对的。好，那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毕竟呢，我觉得现在大家一遇到廉价，尤其接下来还有廉价的机会可能会有住饭店的机会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学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比较欢乐的歌曲这是为了实境秀节目所演唱的一首歌，来自于911还有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欢迎光临》。

0: 听到歌曲欢迎光临，来自于91还有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大家入住饭店的话，好，可能就是稍微花点时间做一些安全检查。好，那现在除了住饭店，然后另外可以透过什么 Airbnb 啊住民宿之外，好，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住过，就是 Motel， 好，就是汽车旅馆。好，那就是最近有人就开玩笑说那个如果家里有小孩带小朋友去住汽车旅馆，敢会塞会不会嫁派给他大塞就类似这一种的好，那其实呢，有很多人如果假设没有去过汽车旅馆可能这个印象就会觉得哎呦，然后就会觉得环境是不是不太好其实我跟你讲，你可能有点搞错了我个人觉得汽车旅馆真是一个神奇的一种神奇的住宿模式啦应该这么讲啊，当然啦就跟那个所有的饭店啊或者是民宿一样有好有坏。那我们现在是讲的是那种很好的状态就是说好的汽车旅馆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跟朋友约就是一票那个就是姐妹淘一起去汽车旅馆过生日为什么？因为真的很有趣啊就是在里面等于说有一个空间可以在那边放松但看是要泡澡呢还是说要一起唱歌啦或是买东西买蛋糕进去里面吃去那边喝咖啡聊是非啊也都可以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Motel 它其实装潢的非常的豪华另外还有不同的主题房型就是它布置的不一样有那种很豪华的有那种很可爱风的就是跟某一些卡通人物做合作的非常多种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网络上有人在讨论说是不是带小朋友去住汽车旅馆那住过的人都说其实还不错因为汽车旅馆它的房型有 KTV 可以欢唱另外停车方便通常都是一户一停车嘛就算就是它的规格不是那种单户车停楼下房间在楼上的那一种通常汽车旅馆进去它也有很多那种大型的停车场停好之后你再直接走去你的房间所以呢就是有 KTV 可以唱停车方便搬行李容易那另外呢隔音大多蛮好的有很多是独栋的设计空间比较大比饭店更多的优势那甚至呢你如果去外县市的 Motel 那就更大好然后所以就很多人就说其实如果会开车的话也想要去汽车旅馆话说回来没有去你没有开车只要你付钱人家也是会让你住啦他说呢大部分人跟家人一起去没去过人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好玩然后也有人就是有回忆就说我小时候爸爸都带我住汽车旅馆然后说全家出游整台车开进去非常的方便然后一人一栋保证有车位电动车只要有带线出门告知店家基本上现在也是有充电的地方然后也有超大的浴缸那就是算是亲子友善所以大家下次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 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Back to December。 好，那其实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哈。诶，就是那个过了中秋节哈，然后那天同事有说了一个笑话，说诶，接下来就快过年了哈。真的今年感觉上还蛮快的哈。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过年，然后接下来就是上元节嘛，然后接下来就是端午节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秋节嘛，啊，接下来是不是又要快要过年了？哦，时间足紧的了哈。好啦，那当然哈，很多人就是从今年中秋节前就开始在讲，好，现在越来越没有那个烤肉的感觉，好啊，其实还是有啦。你就是近期哈，就是那个车子出去晃一晃哈，还是会稍微闻点闻到烤肉香，还是稍微会看到有人在烤肉啦哈啊，但是就是没有以前这么大的这个阵仗或者频率这么的高哈。那当然有很多人可能是直接去烤肉店吃啊，好吃吃到饱的哈，或者是说烤个意思意思一下就好了哈。好啦，那就是其实哈那个烤肉哈，有人在讲说其实到最后齁，会让大家觉得印象很深刻，会觉得非常惊艳的齁，通常都不是肉本身齁，就是烤一些奇奇怪怪的啦，除了肉以外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烤棉花糖啦齁啊，什么什么什么奶油金针菇啊齁，就类似这种的。那其实还有一种齁，就是那个阿公阿嬷小时候的好滋味齁，就是他们以前是用控焊机齁，就是用土窑齁把它全部埋进去控焊机齁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齁，就是在这个烤肉收尾的时候啊，他也会哈，就是我看过的是用锡箔纸把地瓜包起来，或是马铃薯包起来，好啊，有时候马铃薯还比较干枯一点点哈，事先把它加奶油，好啊，直接把它丢到炭火里面去烤这样子哈啊，当然不是在那种火很大烈焰的时候，通常是在那种大家已经烤了后面了哈，准备要收尾了啊，那个余温好就拿来。煮地这个控地瓜或者是控马铃薯这样子哦。那其实台湾齁，这个地瓜有好多种品种哦齁，那真的有些真的还蛮好吃的齁，但是你知道吗，地瓜齁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健康食物齁啊，但是呢它的 GI 值是会变的，就是你的烹调方式会造成它的 GI 值升得快跟不快哈。那现在大家已经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先拿去冰啦哈，冰了之后就是抗性淀粉这样子啊，严格是说起来是没错啦哈。但是呢，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迷思哈，所以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不少在减重或者是注重健康的外食族，习惯在超商买烤地瓜当做早餐或者是点心，那认为它是原型食物，低卡又健康。不过呢，减重医师萧杰健提醒呢，常吃的烤地瓜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值，其实是真地瓜的快两倍，好，所以呢真地瓜会比较低，好，烤地瓜会比较高。那如果你想要靠冰过再吃，降低吸收率也可以，不过关键是在烹调过程的淀粉转化。那他说呢，许多人以为地瓜只要是原型食物就可以放心吃，那烤地瓜之所以会散发出浓郁的焦糖香气，而且口感香甜，就是因为它在高温烘烤的过程当中，内部的淀粉会逐步转为麦芽糖，那虽然提升了风味，也导致升糖指数会大幅提高，食用之后容易让血糖迅速飙升。那相较之下啦，如果你用蒸煮的方式，它就比较不会产生大量的麦芽糖，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不是同一批买进来的哈啊，那天烤怎么很好吃啊？拿来煮的时候，比如说猪尾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或有拿来蒸啊，就觉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甜其实是因为煮的方式不一样哈，会产生用烤的会产生大量的麦芽糖哈。好，那蒸地瓜放凉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抗性淀粉。人体吸收速度慢，不仅有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还可以帮助改善便秘，调整体质。那有些人就说啊，那真的齁，拿去冰就会有抗性淀粉啊，如果我把烤的地瓜冰过之后再吃呢？他说不行，他说因为地瓜里面的淀粉一旦在高温烘烤下转为麦芽糖，即使后续经过低温冷藏，但是那个麦芽糖跑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齁，那怎么办？他说呢，同一种食材换了一种料理跟食用方式，人体的代谢反应就完全不同。那减重不一定要完全戒除喜欢的食物，关键在找对时间，用对方法，也就是他建议用碳水循环减重法。好，就是比如说
在你运动日的那一天，好，运动日你就可以吃一些吸收快速的淀粉，比如说烤地瓜。好，那因为你有运动嘛，那这时候吃这个东西就可以迅速为肌肉补充肝糖，避免多余的能量囤为脂肪。那如果是少动日，好，就是你没有动这么多的，好，那你就吸收，好，吃那种比较慢的慢速淀粉，好，比如说蒸的地瓜啦，放凉的白饭啦，好，来稳定血糖波动。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依据当天的活动强度，弹性的配合高中低碳水饮食，避免身体产生代谢惯性，好，那这样自然能够更有效率的促进脂肪代谢。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也是西洋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Lost Stars， 一起来欣赏。

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连假之后的开工首日，各地的天气都是高温炎热，气象署还发布了高温资讯。好，那29号开始呢，白天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也是黄色的灯号，气温也是会36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慎防热伤害。然后今明两天台湾还有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好，多云到晴。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齁，都是好天气啦，好，都是好天气。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白天高温炎热，好，中午可以达到32到35度。那周五到周日东北

有机会会迎来一波比较有感的凉空气，但是实际降温的幅度还是要比较靠近的时候再来观察啊，那时候到时候又有一个连假，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好，那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16: 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苏来的《梦的思路》。

今天呢，可以说是连假过后开工的第二天，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哦，好想再继续放假，还没有回过神来啊。但是呢，已经开始上班上学啦，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那这个礼拜就是上四天而已啦，其实还是比较轻松一些。那我想也有一些朋友呢，目前人可能还在国外，还没有回来哦。

大家的连续假期在下个礼拜呢又即将面临到10月份的连假三天的时间，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那这一次呢也有很多人在说，其实在交通部分啊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哦，返乡的过程不是那么的顺利哦，尤其是可能搭乘高铁的朋友们会觉得，哎，我都已经买票了，可是为什么我在搭乘这部分呢还是感受到很不舒服，因为站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有些人因此缺氧啦，然后晕倒等等的状况都有。那也在这边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接下来还有一次的连续假期，有要出去玩的朋友，返乡朋友，尽早这个买票，尽早买票才确保有位置可以坐哦。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新闻资讯还有健康话题，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林慧萍所演唱的《奇迹》。

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连续假期其实也没有去哪里，我就是都是在台北啦。那我有带我的孩子呢去游泳，到这个游泳池的时候，因为最后一天，所以连假最后一天，其实有很多人都已经回台北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都跟下水饺一样，人好。

好多好多，好，那我的小孩呢5岁嘛，那就在那个小朋友的游泳池玩水。那我因为我呢就是为了要照顾他，所以我就也一样呢在这个游泳池玩。其实一方面啦，我自己也会特别注意一下，除了小孩的安全之外，就是也看看其他孩子们的安全哦。游到一个过程之后呢，我儿子说肚子很饿，所以我们就上岸，然后在旁边的这个桌子啊这边来吃点东西，吃点零食，带了好多包零食哦，因为那时候中原普渡拜拜，有很多零食都还没有吃完。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呢身边站了一个小男生，他靠我很近，他看着我看很久，我也看着他看很久，想说他要干嘛，他感觉有话要跟我说。我就问他说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我可以吃一块饼干吗？我就说哦好啊，我就让他就请他吃饼干。然后他就还不走，他一直站在我旁边，我想到到底要干嘛。他就跟我说他吃饼干之后还想吃什么什么，我就说哦好啊可以，我就给他吃。我想这个小男生也太奇怪了吧。那因为我妈也有去，我妈就问他说诶弟弟你是跟谁来啊，他说我跟我姑丈来。我说哦你只有跟姑丈来吗，那还有其他小朋友吗，他就说有啊有啊我弟弟。我说弟弟在哪里啊，你弟弟在哪里，因为其实我有点小担心，想说他是不是把他弟弟丢着自己跑不见了这样子。后来他指着我的儿子，他说他我弟啊。我说啊啊我满头问号，我真的是连续三个哈。他说我弟啊，那个王叉叉叉。我就说啊我说他是我儿子诶。那个小男生我觉得他应该是饿过头或是有点中暑，他是没有看，因为那眼阳光很强，没有看清楚，他就指着他说那是他弟弟，其实那是我儿子。我说你要不要看清楚一点，结果他就真的看，就他说诶不是诶，不是我弟弟耶。他就很害羞的跑走了，他以为他弟弟在我们这边，然后跟我们在吃东西。然后过不久呢，他姑丈就带着他弟弟出现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弟弟跟我的儿子，两个人其实身高差不多，因为好像都是差不多5岁左右。然后你也知道小男生戴着那个泳帽，有没有，就脸都会看起来有点变形，就有点不太像原本的样子，所以两个小朋友都还有那种婴儿肥，那种小 baby 的 baby face， 就看起来很像。我突然意识到说哦，难怪他会认错人。然后他后来就跑过来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很可爱哦，那个小男生，他说他小学4年级，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不好意思他认错了。然后他弟弟啊就带着那个拿着一包饼干，然后就一脸就是很懵的看着我们说发生什么事了。我就说没有没有没事啊，然后我说我可不可以吃一块你的饼干，然后他弟弟就很大方的就是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刚买的一包可乐果零食。然后我后来我要回去的时候，我就还跟他们兄弟俩说拜拜拜拜，这样超级好笑。他就整个认错了，因为他弟弟在我们这一桌蹭零食吃，所以那个哥也过来想说那他可以吃吗，就没有想到认错人，那是我儿子，那不是他弟弟啊。总之呢，我是觉得蛮开心的啦。那一部分那个小男生其实也很有礼貌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哇，其实夏天已经快过去了，抓住夏天的尾巴大家有做了什么跟夏天相关的事情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再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哦，其实在这个连假我还遇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一定你要花点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呢，我遇到了诈骗。那这个诈骗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手法还蛮高超的。为什么？因为我每天都有收信的习惯。那我的信件当中就一定会有什么，可能像是银行要缴费啦，或者是什么，有一些通告的来信。甚至呢，什么银行登录成功通知都会有。那有一封呢，是我网购成功的一封信，他跟我说我在某某商店哦，然后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有这个网购成功，然后如果呢没有问题的话，即将在几月几号呢会帮我刷这一笔款项。可是我心里就想说，奇怪了，我有买这件衣服吗？因为我

自己哦，我其实可能会平常会网购，可是我也有印象，我有刷到这笔钱，就是我没有去看到这件衣服。然后后来呢，我就想了下，会不会是我儿子拿我手机的时候不小心去按到了呢？我就自己呢就去看了一下哦，就是他上面有说，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呢加这间服饰店的官方 LINE 去询问。好，然后我就加了。然后我加了之后呢，好，在这边呢，我就直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跟我说明的。其实那个官方 LINE 的那个账号呢，它其实它的 logo 就是那一间的那一间的那个账号的样子哦。然后他就说，你好，我是 Queen Shop 的哦，对不起，我把那个名字念出来了，就是一间这个品牌很平价的服饰店啦。他说是线上客服，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我说我收到一笔订单，但我没有订购，我想确认状况。他说您好，麻烦您提供姓名，方便为您查询。我就打我的本名，我说哦，我叫陈思安。他说系统查询你名下有存在重复订购订单，请问是您本人发起的吗？我说不是。他说好，然后呢他就回了乐乐等哦，他说系统的提示此订单收货地址跟你之前不同，有可能是你各自有外泄，遭他人冒用资讯绑定在我们平台购物盗刷，导致你名下产生这笔重复订购的订单。那目前订单已经上传至金融机构，扣款是由蓝星金流在约定日期以您的资讯做自动扣款，如果确定不是您本人授权，我们会尽快协助您哦，来这个终止订单。我就回不是我本人。他说好的，避免提前扣款以及您个人的资讯安全，取消订单将为您申请蓝星金流线上专员协助您查询并处理。然后呢他就给我了一个网址，他就请我要加这个网址哦。他说上面就写这个蓝星金流异常订单取消，他说麻烦您提交申请哦，添加专员告知要取消订单，然后我们呢全程委托金融机构全权办理退款，解除错误设定，同时不会让您产生任何损失，最高赔付呢是2000万元这样子。然后我看完之后呢，你知道我心情是什么，我就默默的呢就没有再回复了，然后我也没有点进去那个网址里面，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奇怪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就也有看了一下我信用卡部分，也是没有被刷，就是没有刷到这笔款项，所以我就在想这应该就是诈骗吧。后来呢我自己又上网了查了一下这间店他们的官方网站，然后自己又手动的加入了一下他们的 LINE 的官方群组，诶，跟刚才那个是不是同一个诶？哇，所以你说现在诈骗集团是不是很夸张？因为这件衣服我可能真的以前就有买过，但是我现在没有买，那又出现了这个说什么我有订了这件衣服，然后要付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就500块以内。那总之呢我的做法就是我就不理会他了哦，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也是要跟，如果你平常就很喜欢网购的朋友们，可能也要注意一下，有的时候那个网购可能你过去曾经有买过，但是你最近根本就没有购买，却告诉你说你有购买的状况的话，其实有蛮大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诈骗，就是所谓的诈骗了。好，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廉价的经历啦，那还好是没有有太大的损失，但是呢，我也觉得我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是觉得差一点点就上当了，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务必要小心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谭咏麟所演唱的《半梦半醒之间》。

就在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差一点点就被诈骗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同时呢，我收到了这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他说我七月到八月的云端发票呢中了500块钱，谢谢大家，中了500块钱。好，也提醒一下各位哦，这个7月8月的统一发票呢已经开奖了，那也还没兑奖的朋友赶快去兑奖，然后也蛮推荐大家可以用这个云端发票，也就是所谓的载具啦，不会用的朋友可以请家里的子女帮忙用一下，非常非常简单，以后你去超商的话就可以直接请他呢帮你扫那个载具，你就不用拿纸本，纸本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弄丢，而且甚至呢你会觉得哦好麻烦哦，可是我也相信有些朋友还是比较喜欢拿着这个纸在那边对讲那种感觉啦，还是会不太一样。可是现在的如果你是用云端发票的话，中奖几率呢确实真的会高一些。好，总之我中了500块钱，让这个喜悦呢分享给各位，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生活当中的小小偏财运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听首歌曲哦，待会马上回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跟我说爱我。

最后呢，来提醒大家，今天呢、啊，秋老虎发威，要慎防高温。10月5号开始呢，东北季风增强转凉，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呢，估计会成大型台风，不过不清台哦。那总之呢，请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哦。现在各县市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尤其是正中午的时候，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出门记得防晒哦。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进段广告，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刘文正所演唱的《云且留住》。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首歌曲是来自金志娟《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最近呢看了一集《谁来晚餐》，最新的一集呢是一位来自南部的一位消防队员，他去收养了一位儿子哦。那他自己是单身，他没有结婚呢，所以他是现在所谓的单亲妈妈。那他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那他的父母呢，妈妈已经慢慢的有这个失智症的问题。那集的来宾是谁呢？是欧阳靖跟谭爱珍哦。谭爱珍大家知道吧，就是相当知名的演员，后来他也参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公益活动哦。那他的女儿呢就是欧阳靖。好，那这一集我觉得蛮好看的，因为唐爱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是关于到失智症这件事情，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或者是去看待，因为他说他的妈妈也是失智症的问题哦。那我觉得他讲了一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个主角这个影片《谁来晚餐》这一集的主角呢，他的妈妈就面临到失智症，然后很多事情都记不得，然后你要不断去提醒他。失智症呢只会恶化，他不太会完全康复，所以你只能延缓恶化哦，这个大家应该有概念。那谭爱珍就说，尽管如此哦，你要想哦，其实在这一辈子有很多人可能在某一个岁数就会突然离开了，不管是意外也好或生老病死也好，其实就是会很突然的在某一个瞬间离开这个世界上。不过他说你看，像是有失智症的长辈哦，他们可以说是重新的再将他的人生活过一次，因为他的记忆呢可能退化成是在他童年的那个时光，青春期的那个时光，少女的那个时期，少年的那个时期，其实是很幸福的，很少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他就鼓励家人们哦，对于长辈有时候说话忘记了，或者是呢才刚讲没多久怎么又忘记了这些事情，没关系，就这样吧。因为他说你想想看，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可能也没有很好啊，然后他妈妈就在那边笑说对啊对啊。好，今天他就有在跟大家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跟思考的层面去认识失智症。那我觉得他讲的真的也蛮好的，很多人都会担心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以他们来说，我觉得谭爱珍跟他的女儿欧阳靖，然后现在还有个孙子哦叫新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认识他们这一家人哦。他们现在是住在台南哦，展开南漂生活。我蛮喜欢他们这个家庭的组合，即便没有任何的男性，呵呵，但是他们日子也是过得非常的幸福快乐。那我想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家庭的面向，不同的组合，已经不再是一定要是一位妈妈一位爸爸这个家庭才叫做完整。我觉得当你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三观，然后呢给他很多的爱，给他的很多关心，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完整了，这就是完整了。很多时候有的时候风风雨雨哦，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风风雨其实都是你的另外一半带来的啦。好了，我跟大家分享这一集啊，这一集算是新的一集啦。这个谁来晚餐哦，大家可以看看哦，这谁来晚餐现在已经来到了第十期的系列，我蛮喜欢这个公式的这个算是纪录片吗？总之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啦，也让大家可以探讨很多不同层面的话题跟议题，我们也深入了这些家人的家庭当中他们的故事里。好，这一集呢分享给各位，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继续爱下去。

好的，很快哦，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也要结束了。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个几天是秋老虎发威哦，所以真的很炎热，也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防晒，正中午时间呢尽量不要在外面工作啦。好，好，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早安大家长，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见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30号，来到9月的最后一天，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整，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了。在连假过后呢，来到的这一周，我接下来九月份过完，十月份对于上班族来说，或是对于学生来说，见红就休的这些上班的工作者来说，应该算是小确幸的十月份。在这个十月份当中呢，有双十连假，还有光复节连假，好像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下啦。不过话说回来呢，中秋节连假过后，应该是很多人觉得怎么办呢？好像吃了很多的月饼，吃了很多的烤肉，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到底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样可以稍微调整，或是让肠胃稍微休息的方式呢？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了。先来听到歌曲，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怎么》。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怎么办？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呢？连假吃东西吃太多了，怎么办？好像身体有很多的负担啊，很多人都是在连假过后开始惊觉到说，哇，我真的吃了非常多的东西耶，好像肠胃很负担啊，或是说体重真的不小心增加了。像我自己啊，在四天连假的时候，完全没有运动，因为我不是说我最近就是有在跑步吗？那其实之前像没有特别放连假的话，我周末是至少会两天去运动个一天，可能礼拜五晚上会去，然后礼拜天早上或是礼拜天，就是抽空的时候会去上健身房或是跑跑步，稍微活动一下。但是这个四天连假真的是过得太舒服了，然后就觉得难得能够有比较长的假期跟家人或是跟朋友相处，所以我四天连假呢完全是没有在运动的，就是突然惊觉到说对哦，好像蛮罪恶。好，但没办法嘛，时间就是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所以相信很多人应该也是跟我一样，熊熊想起来发现四天真的过得太舒服了，好，开始惊觉到说好像要赶快收心，不管是在情绪上面啊，或是说在口味胃口上面，吃东西上面，可能大家就会慢慢开始想说应该这几天要吃清淡一些些，甚至会有人好像这两天就断食，我身边就有人在收假就礼拜一晚上的时候就昭告天下说他未来这一周都不吃东西了，能少吃就少吃，因为接下来呢他要去看演唱会，然后就说想要美美的去看演唱会见到偶像，所以他说他中秋节连假过后就收山不再继续吃东西。好，那但是呢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如果你真的这几天吃东西吃太多啊，或是说想要收敛一下，其实比较不推荐大家用这一种这个挨饿啊断食啊这种方式来减肥或是来忌口，不要报复性的不吃东西哦，其实这样有可能会对身体来说造成一个反效果。最重要的是连假过后不要报复性的不吃东西，这个是新竹台大分院的营养师还有医师特别来提醒的，就吃完大餐之后千万不要想用断食来补救，因为你突然的节食会让你的血糖处在这样忽高啊忽低的状态，对于长辈来说或是对于本身有慢性病的患者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恢复规律的饮食，就是你三餐都有正常吃，那吃的稍微清淡一些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完全不吃东西。那再来还有讲到运动吗？有些人其实现在真的是觉得好像没有动一下就也会觉得心里慌慌的，可是吃完东西啊你不要马上做很多的运动，好，就说散步当然是可以，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要去跑步啊去健身啊这部分就请大家真的让吃东西进去之后稍微消化一下，这样子会比较刚好，吃太饱马上去做高强度的训练，其实血液都还在肌肉，那肠胃反而会消化不良，所以吃饱饭如果你要出去走是可以的，就散散步这样是比较好啊，不要跑步，不要就是做一些激烈的运动，什么打羽毛球啊打篮球啊就很像是一个摇摇桶，你的食物都在你的胃里面，然后你就是非常大力的摇晃它，其实真的对于身体来说是蛮大的负担。那至于剩下的那个烤肉啊月饼啊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不吃吧，不然很浪费啊。我们家真的现在还有好
多，还有什么蛋黄酥啊、绿豆碰啊，呵呵，多到不行哈。虽然我们家有四个人啊，但是呢，现在大家这个都蛮怕吃这种高热量的，所以销量就变得很慢哈，就是吃得很慢。那推荐大家呢，其实像一颗蛋黄酥热量就有大概快300大卡，差不多是半碗饭的热量。所以如果家里面大家还有月饼，最好就是大家切一小块小块，全家人分着吃。啊，如果你吃完呢，其实也要记得好，这个主食呢，像你吃饭啊、吃面啊，分量就稍微少一些。这是提供给真的想要减肥的听众朋友们，或是说想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再继续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又不小心买太多，或是说这些东西还是要吃掉的话，好，最好就是多人来分食，这样比较不会有负担。那另外呢，烤肉，如果有烤肉的还有很多的肉片怎么办呢？这好处理啦，就是你把它想办法炒成一盘新的菜，好，要加青菜哦，才能解决一下这个油腻的感觉，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除了这个正常饮食啊，最近大家也是一窝蜂很想要在连假之后忌口减肥，就有一个说法，我网络上说的，网络上说，他说这个咖啡加绿茶1:1，好像喝下去呢就可以提高代谢，帮助减肥。这根本是真的吼，什么绿茶加咖啡，听起来就是咖啡因的炸弹，非常高咖啡因含量的饮品。其实根据营养师来说明，虽然国外研究有发现这样的组合对于平稳餐后的血糖确实有一点点好一点点的帮助，但是呢，研究的样本数其实还是很少，只有取样11位男性，好，所以这是非常小范围的研究，所以不能直接跟减重来画上等号。但是当然你要喝，你想要尝试看看啊，也没有不行，但是呢就是最好白天来喝，不然晚上太晚喝会影响睡眠，然后也不要空腹喝，会很伤胃，然后还要喝无糖的才不会摄取到热量，以及要注意哦，咖啡因的含量到底有多少，最好加起来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如果喝完这样的配方，好，你会觉得心悸啊、手抖啊，就表示真的喝太多了，这样其实是比较对身体有负担的。所以你想要尝试看看咖啡加绿茶是什么味道，当然是可以，但是呢要调整一下自己，或说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好，那如果你本身是喝咖啡容易心悸、失眠、焦虑啊、肠胃敏感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好，否则这个很容易会有状况。啊，如果像是你本身是有糖尿病或是有一些服药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哦，也不要把它当作是可以这个提升治病的方式。好，所以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啦，所谓所谓绿茶加咖啡，我觉得感觉就不会很好喝就是都是很口感是很涩的一些茶类跟饮品，真的会好喝吗？改天来试试看好了，帮大家这个尝鲜。好了，连假过后，我在身材方面、在饮食上面，甚至在情绪上班族的情绪上面，可能这两天要稍微调整一下，但是也不远了啦，你看再上个2-3天，礼拜五又要来了，下礼拜又有连假了，是不是小确幸呢？好，日子总是要往前看才会是充满期待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情非得已》。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3，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最近这几天呢，非常多人关注到的就是名古屋亚运，台湾选手很多哦，有很好的表现，其实常常也让大家非常的关注，也很开心。诶，有好几位选手拿到了金牌，甚至拿到了个人最佳的成绩，好，有非常多哦。但是我像我这几天呢，其实就发现到说，好像今年的亚运关注度比以往来的更高了。好，那像我自己还蛮常看到，或说蛮喜欢看一些短跑选手的比赛片段。好，不管是100公尺的或是200公尺、400公尺，好，接力赛，甚至是跨栏，好，就那种跑短跑的选手，哇，我很着迷耶。一方面是那个几秒钟就看完了，非常在社群上面看一下就很快可以看到结果。好，不像你棒球比赛可能你要看个三个小时，但是跑步是非常快速的。但是我觉得我也是着迷于非常快速的这个结果，因为就觉得啊，你看他们从小到大，可能从国小就开始练田径，到国中、高中、大学，然后所有的职业生涯，所有的人生最精华、最年轻的那一段岁月，就是贡献给田径，贡献给训练，然后花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岁月，就是 for 在比赛的时候那个十几秒钟。我对于这种，你要说这些应该也不算是昙花一现，但就是很精华的十几秒，我对于这种反差是蛮着迷的。就是你不要看他能跑这么快，其实背后是花了很多时间来训练。我就是还蛮喜欢看人家分享短跑的片段嘛。在田径方面，台湾确实也有获得好成绩哦。在男子4x100公尺的接力赛，就是四位大家都要跑100公尺的接力赛，我们呢获得了银牌，是由赖伯祥、陈文博、然后黄佐君、杨俊汉组成的接力赛，四个人跑400公尺，跑出了38秒32的成绩。除以4的话，100公尺跑不到10秒钟，非常可怕的数字，这个直接打破了全台湾全国纪录。那前三棒呢，其实交接都非常的顺畅，最后一棒就是由大家熟悉的这个杨俊汉，其实呢就是稍微之差拉开了距离，所以拿下了银牌。这个除了是拿到银牌之外，最重要也是破了台湾全国的纪录表现。再来，在个人部分呢，田径男子400公尺的跨栏，还有林仲威，他也获得了铜牌。400公尺跨栏跑出48秒74，好，是全部讲出来都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哈。400公尺跑48秒，然后还要跨栏，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自己个人的最佳表现，也是台湾在隔28年之后呢夺了这个项目的牌奖牌。所以今年的表现在田径方面非常的不错。除此之外呢，在桌球方面，大家的金孙林云如在桌球男子单项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铜牌，因为在四强赛当中啊，对上的是中国的这个桌球新星林诗栋。其实很常看到他们两个有一些互动啊，就在一些国际赛事啊，或是说 WTT 上面，好，其实还蛮常会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那今年呢，他打出了其实就是铜牌，也是他自己个人首面的亚运单打铜牌，之前都是打双打比较多嘛，今年获得铜牌的好成绩哦。至于在羽球方面呢，叶红卫跟詹佑珍两个人是羽球的混双，也是拿到了铜牌的好成绩。至于在金牌方面，我们也有很厉害的金牌，在游泳王冠宏，哇，他得金牌的时候呢，这个 Threads 上面完全大概女粉丝
女粉丝全部都是发疯的状态，因为除了长得帅又会游泳还拿金牌，就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亮眼的好成绩。在男子200公尺蝶式的项目当中，游出1分55秒05的好表现哦。继上次他是拿到了银牌，这一次拿下的是金牌，然后呢也是台湾男泳男子游泳长达数十年的亚运金牌荒，他是第一个为台湾在亚运男子游泳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选手，就是王冠宏。至于在田径方面，男子跳高也有一面金牌，是由傅兆玄跳了2公尺25的好成绩。那这一场的比赛难度非常高，除了天气不好，地面非常的湿滑，所以导致很多选手在起跳的时候都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傅兆玄非常的厉害，他就是心理素质方面还有身体的控制力上面都是非常的表现优异的，所以也是这一次拿到跳高金牌，然后也是台湾暌违60年再度有男子田径选手站上这个金牌的颁奖台上面。好了，那再来呢还有一面金牌哦，就是由于凯文黄诗源在软式网球混双当中拿下的金牌，对上的是日本的组合，但是呢两个人默契非常好，所以也是拿下了金牌。所以我们在这个游泳啊跳高啊这个网球啊三项金牌是表现非常的好的。除此之外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拳击好手女子拳击好手陈念琴，她是入围了这个金牌战。那到底会不会拿到金牌呢？就期待她的好表现咯。不过在今年名古屋亚运这个好

好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那接下来还有一些赛事，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为台湾的选手来加油了。好啦，接下来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作品，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所演唱的《数字恋》。

孝萱的歌曲《数字恋爱》，在这个周末连假的时候，我就跟朋友去 KTV 唱歌，想说，彼此大家都比较难得有空闲多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大概四五个人吧，就去 KTV 唱歌。然后呢，就是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很想要问问我们听众朋友们，或是就蛮好奇大家会怎么想。就我之前刚好大概也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在Threads 上面看到一个讨论，就有网友发问，他说我刚刚才得知一件非常文化冲击的事情，就是说他现在才知道原来去 KTV 唱歌不是会唱一起唱，好是你自己点的自己唱，然后如果你点的歌别人一起唱是一件很没有理

礼貌的事情。然后这个发文的人他就说，诶，我觉得很错愕啊，这辈子唱歌以为就是会唱的就是大家一起唱，没想到还有所谓的就是自己点自己唱这件事情哦。啊，这个发文的人他说，因为我是南部人啦，没有遇过，在南部没有听过这种事情，然后是什么中部北部的朋友讲的，所以他就很好奇说，诶，这个是文化差异吗？还是这个只是就是朋友或是对象的问题？然后我就讲到这个，就讲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台北长大嘛，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大家会唱一起唱，我好像没有特别觉得说啊，我想要点了我自己唱，就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好像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甚至在点歌的时候啊，我会点那种大家都能一起唱的歌，因为我平常听的歌曲可能我就会很思考说，诶，我听的这个大家会有听过吗？或是会一起唱吗？我都会尽量选那种让大家有共鸣的歌曲，即使我可能平常不一定会听就是这些歌，例如说我可能比较少听五月天，但是我会特别来点五月天的歌，我可能平常比较少听杨丞琳，但是我会来点大家都会唱的杨丞琳的歌，想说这样气氛会比较热闹。好，我自己个人是这样。那这个讨论底下呢，就有很多网友来分享哦，就说，诶，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文化差异，但是他说他是台南人，然后在看到这个讨论之前，他说，诶，我以为唱 KTV 每一首都是大合唱时间呢，哦，原来要各自唱吗？对，那另外也有人说，对啊，就是谁点的谁唱啊，除非点的人有邀，就是邀大家一起唱，不然这样抢别人的歌很没有礼貌。嗯，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题，就是到底能不能一起唱。我自己是蛮乐意跟大家一起欢唱，而且我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觉得有人陪我一起唱，我可能胆子会感觉比较大一些，但如果是只有自己唱，我就觉得，哎，会不会很尴尬啊，或是说好像整个场合都是只有我在唱歌，在出声音，好像怪怪的。所以我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但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本身就是很喜欢唱歌，然后觉得自己的歌声也不错，然后很想要就是在那个包厢里面，在那个场合来展现自己，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啦。啊，真的好难哦，还是大家以后就说清楚讲明白，就是，诶，我不跟别人一起唱哦，或是说，诶，大家可以一起唱哦，是不是把话说得明一点会比较好呢？对，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哇，原来这也可以是一个问题，所以就还蛮好奇，就是听众朋友们在唱 KTV 的时候，或是说有时候去那种餐厅，有没有，他不是都会有那种点歌的那个歌点歌台吗？哦，就大家可以去那个台子上面唱歌。如果有那个听众朋友们是喜欢去那种场合的，我真的很好奇，到底能不能一起唱，还是就是要独唱呢？谁点的谁唱呢？到底是要怎么样去衡量那个状况？这有点吃社交的能力，或者说读空气的能力，到底能不能判断说这个人是想要一起唱还是分开唱？哦，真的很难耶，谁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但如果是跟我一起唱歌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唱，这个氛围呢是更好的啊，毕竟大家都有付钱来唱歌啦，就是要开心嘛，开心最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了。好啦，我们稍作休息，时间关系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旧梦》。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再度回到节目当中来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洪亮所演唱的《你是我的青春梦》。

你是我的青春梦，这一首歌曲来自张洪亮的作品《青春梦》。青春梦，我想做的不只是青春梦，还有发财梦。在9月25号呢，统一发票在7月份、8月份开奖了，7、8月份的统一发票。那这一次呢，也请大家来注意了，尤其如果你有去 7-Eleven 来消费的话，这一次蛮厉害的，就是开了还蛮多的大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在统一超商，如果你七八月份呢有在这几个地方来消费，诶，你可能就已经中了千万大奖了。分别是在桃园市中立区的中同门市，花29块钱就得到1000万啊。啊，还有哇，诶，这离我们很近诶。第二个千万大奖是台北市中正区新华福门市，也是花了27块就中了1000万，还有台北市信义区市运门市139块。

我觉得会花到这个数字哦，听起来很像是去买午餐的上班族，也花了，也中了1000万大奖。还有呢，台中市的梧栖区大牌门市花100块中1000万，以及高雄凤山顶堡门市33元中了1000万。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中大奖的话，你到底花多少钱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运气到底有没有这么的厉害啊。至于200万呢，就是在台北市的内湖区明湖门市149元中了200万的特奖，以及台北市松山区民富门市，10块钱也是中200万。至于其他是云端发票的专属奖项啦，也是有100万元哦。基隆七堵的六宫门市，以及桃园中坜的龙穴门市、新北板桥大亭门市、高雄大寮山顶门市，都有100万的大奖啊！真的真好好羡慕哦。好，真的是很希望这个自己也有一天能够成为百万。我们话不要说得太满，不要说什么千万。虽然梦要做大一点没错，但是呢，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有个百万哦，刚刚马西没败啊，哈，马西没败啊，这样的要求哈，算不算太高？应该不算哈，就是慢慢累积，然后平常做人好好做。那每2个月呢，就是稍微检验一下哈，积阴德的一个考验时期，看看那个月底的时候，在单月数25号发票开奖，会不会有一些好的回报？当然我们做善事是不求回报，只是有也不错，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有一些纸本发票，或是说你的云端发票，赶快去看一下哦，有没有中奖咯。好了，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节目最后呢，来提醒一下大家，我刚过完这个连假，然后我知道大家这个人潮移动，可能南北这样通勤啊，或者说连假有跟很多人接触，其实真的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近期的身体状况哦。很多人在连假过后呢，其实就会感冒或是身体不适。好，这部分其实在昨天的时候，疾管署也特别的开记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数字。好，就是呢，因为像现在其实还是台湾国内的流感疫情还是处在一个流行期啦，光是上个礼拜就9月20号到9月26号这个类流感门诊急诊的就医人数就已经来到了138,000多人，好，所以其实人数还是挺多的哦。尤其像上个礼拜就有87例是流感并发重症，以及30例死亡的事件。好，所以如果你在连假的期间，或者说这几天感觉到身体不适，请大家赶快去就医，好，去赶快的去做一些看医生啊，或是说吃吃药啊，多休息啊，哈。那另外那个疾管署也提醒大家，在今年公费流感疫苗还有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就会在明天的时候来开打了。那其实有包含这个公费流感疫苗的对象呢，包含上是医师跟卫生防疫相关的人员，还有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朋友们，以及在安养或是长照机构服务的这个工作人员，或是说你是住在长照机构当中的这个受照顾者。至于小朋友部分，就是满6个月以上，然后到小学入学前的幼儿，也是在公费的施打对象当中。孕妇啊，还有潜在的疾病者，以及高风险的慢性病患， BMI 大于等于30的，以及呢罕见疾病的患者，重大伤病的患者，这些呢也都是在公费的流感对象当中。那至于第二阶段的公费是在11月2号正式来开打，所以大家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想要来打疫苗，可以去确认一下，然后在一些配合的医疗院所当中走过去，应该就可以跟他说要施打，或是先致电跟他们说有没有公费流感疫苗可以来施打。在连假过后，其实真的是一个因为人跟人有一些互动跟交流嘛，然后南来北往很容易会有助于这个疫情或是病毒的传播，所以想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身体状况，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迎来下一次的连假跟下一次跟朋友亲朋好友团聚的机会哦。好啦，那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15: 真的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一路从房市冷不冷、房贷贷不贷得到、鬼月买房怎么避雷，一路谈到老房子要都更，到底是要维老还是要修缮。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想把问题再拉高一点，未来到底什么才叫做好房子？以前大家说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当然地段最重要，这句话没有错。但如果一栋房子地段很好，夏天像烤箱，公共电费很高，管理费一路膨胀，贷款条件普通，设备五年后一坏，全社区一起头痛，那这间房子还算不算是好房子？今天我们不做环保宣导大会，也不去背诵那些艰深的名词，我想用四个大家最听得懂的字来聊：电费、税单、房贷、管理费。因为真正住进房子之后，这四个朋友每个月都会来拜访你，而且比亲戚还准。我们买房的时候都会看一级能效，但为什么你买一个2000万的房子反而不看？大家现在买冷气、冰箱、除湿机都会看能源效率标示，3万块的冷气我们会研究一级、二级，而且还会上网查一年大概差多少电费。可是你买一间2-3千万的房子，我们以前都很少问这栋房子省不省电。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小家电我们精打细算，大房子反而靠感觉。接待中心灯光漂亮，样品屋进去香香的，大家会先问厨房是不是进口品牌，却很少会去问外墙隔热、玻璃遮阳、公共照明、电梯水泵到底耗不耗电。所以我把建筑能效翻成最白话的一句话，它就是一个房子的能源成绩单。不用去记什么英文缩写，大家只要知道房子也有比较省电、比较耗电的体质。内政部的建筑能效标示目前由高到低分成第一级到第七级，第一级里面表现更好的它会标示一加级，也就是更接近净零碳建筑的概念。大家不需要去考证照，也不用背公式，其实只要记住买房之后多问一句这栋房子的能源效率怎么样，你就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了。那绿建筑、建筑能效、低碳建筑这些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这些名词很容易把人吓跑，所以我用健康检查来比喻一下。绿建筑比较像全身健康检查，看的是生态、节能、室内环境还有水资源等的整体表现。那建筑能效比较像你的代谢率，专门看的是房子的能源使用效率。那低碳建筑就更像从出生到退休的一个总账，连同建材、施工、使用到维护的碳排都一起看。那一般的民众我们其实不用分到那么细，买房的时候只要先抓住三件事情：第一，住起来舒不舒服；第二，长期的使用会不会比较省电；第三，这些好处有没有官方资料可以查。那么最近2026年版的绿建筑评估制度也进一步整合，把建筑能效跟低蕴含碳放进更核心的位置。这个讯号其实很清楚，未来绿建筑不只是庭院多种几棵树，而是会更直接看房子怎么省能源，怎么减少建材跟生命周期的这个负担。那这些资讯真的会进入买房的流程吗？还是只有工程师跟建筑师才看得懂？那这正是今年2026年很重要的一个变化。从今年的4月号起，不动产说明书已经新增建筑能效与太阳能光电设备等资讯，也就是说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应该只是躺在建筑师的抽屉里，而是要走到交易现场。我常用两句话来解释，不动产说明书是买之前让你知道，而实价登录是买完之后让市场可以比较。当这些资讯可以被看到，消费者才会问，消费者也会开始问，建商才会在意，那银行看得到资料才有机会把它放进授信跟房贷的产品里面。以前大家会查实价登录只比每坪多少钱，哪一楼屋龄几年，那未来如果能效资讯越来越完善，可以开始比较在同一个生活圈差不多的屋龄，为什么这栋房子的管理费比较低，为什么那栋夏天比较舒服，
为什么某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五场，前面四集我们

些房子比较容易取得房贷，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那政府今年为什么一直把建筑能效往前推？因为建筑不是用三五年，而是三五十年。我们今天如果设计错了，未来几十年大家一起缴电费，这就像你买了一台很耗油的车，开一天没感觉，那开十年就很有感了。所以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公有建筑全面要求在申请绿建筑标章，同时要办理建筑能效评估，并达到第一级或第一加级。那政府先从公有建筑带领，就是希望市场慢慢的把高能效变成一个新常态。而且在政策不只讲新房子，既有建筑、老宅改善、都市更新也开始联动到节能。这件事情跟我们上周9月16号那一集的老屋更新其实是一条线。老房子不是只有拆掉重盖，也可以改善安全与能源效率。未来老宅延寿跟建筑能效会越来越难分开。那么最近一个月，其实房市里面有六件事情，市场变冷，但是住得起或养得起反而变得更重要。在最近这一个月的六则新闻，我把它跟今天的主题房市串接起来。因为有人可能会问，现在成交都这么冷了，为什么还要谈建筑能效，谈绿色金融？那其实我的答案是，市场越冷，买方越会算，而且越会算，就会从一坪多少钱进一步去看这间房子未来要花多少。所以今天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八月份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只有15723栋，比起七月份少了 23.3%， 也比去年同期少了 5.6%， 是近十年同期的低档。那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现在不是抢不到，而是大家都想清楚了再买，买方有时间做比较，房子的品质、贷款、管理费、能源成本就会比热市时更容易被放大检查。那第二件事情，北台湾的新案也很惨淡，住宅的风向球在八月份只有 33.9 分，而且还是在衰退的黄蓝灯，单周平均来客不到10组，成交不到1组，待售案还有1559案。那换句话说，样品屋现在最忙的可能不是签约笔，而是咖啡机。因为市场冷的时候，建商不能只靠一句地段稀有，那么产品本身更要能够说服人。那第三件事情，官方的住宅价格指数也正在显示价格在修正当中。从内政部最新115年第一季全国住宅价格指数是 143.85%， 季减 1.15%， 年减 3.48%。那我不会把这个解读成是房价崩盘，它比较像是热度衰退了，价格开始回到个案的条件。好的房子跟普通的房子的差距，这个时候反而会更明显。那第四件事情是房价负担看起来比去年改善，但其实还是很严重的。115年第一季全国房贷负担率是 41.46%， 房价所得比是 9.47 倍。台北市的房贷负担率更是高达 64.41%， 房价所得比 14.72 倍。这代表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买方不是怕房价高，还怕买了之后每个月的生活费被压缩。所以未来的好房子一定要谈的是总持有成本。那第五件事情是，房市冷归冷，贷款需求并没有消失。从央行公布7月五大银行新成作的购屋贷款金额 691.09 亿来看，比6月份增加了 111.35 亿，而且还创下了去年8月以来的新高。同月份五大银行总体新成作的放款加权平均利率是 2.167%，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房市成交冷不代表没有人买，而是资金更集中在那些真正要买而且银行愿意放贷的人身上。那第六件事情是，老宅延寿突然变成了一个关键的热门关键字。八月底前，全国已经有超过 1.4 万人次咨询老宅延寿，其中有1836栋完成了耐震评估。台北市9月11又开始第二波申请，
修缮补助原则

可到工程费的 65%， 而且专案总补助最高可到960万元。这代表未来的好房子不一定都是新房子，老房子如果把安全、无障碍、管线能够做好，一样可以把住的久做成价值。那我们把这六个新闻事件放在一起看，看到的不是六个分散的事件，而是一条很清楚的线，交易量在缩，价格在修正，贷款还是门槛，劳务改善在升温，所以未来的市场不会只问这会不会涨，而是更常问这间房我买得起吗？养得起吗？20年后还值得住吗？这就是今天谈建筑能效、持有成本跟绿色金融的观念。那很多民众听到建筑能效就会想，那我又不是建筑师，难道还要带红外线热像仪吗？不是的，一般人可以其实先做一个生活化的体检。第一，我们看方向和日晒，尤其是西晒是不是很直接。第二，看窗户和遮阳，玻璃再高级，如果午后整面太阳照射进来，冷气还是会很忙。那第三，看通风能不能形成对流。第四，看屋顶跟外墙、顶楼，西侧户通常要注意隔热。第五，我们看公设备、电梯、水泵、地下室的照明是不是长时间高恒效。那我常说房子的体质跟能源的部分跟人的体质很像，有人吃了宵夜还能跑10公里，有人吃了宵夜之后体重就先增加2公斤。房子也是一样，有些房子夏天不需要一直开冷气，有些房子下午2、3点开始客厅就像在预热烤箱。那这不是房子冷气品牌的问题，是建筑本身的条件在决定这个冷气会有多辛苦。那假设2间房子的总价都是2000万，一间样品屋非常漂亮，但是西晒、公共院舍用电高、管理设备复杂，那另外一间普通，可是遮阳、通风、公共设备效率都比较好，那你住20年之后，真正拉开差距的不一定是交屋那天的那台洗碗机，而是每个月都似乎看不起那累积的管理费跟电费。所以买房子的时候不要害怕去问很笨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问建设公司、代销或房仲，那这间房子夏天会西晒吗？社区公用电费大概多少？有没有能效标示？设备保固多久？地下室的照明是不是全年都开？那市场进入这个冷静期，反而是买方最适合把这些细节问清楚的时候。房市热的时候大家会忙着抢号码牌，房市冷的时候才有空打开机房的门。那对听众朋友来说，这也是2026年下半年一个很大的转变。买房从以前比谁的手快，慢慢变成比谁会算、比谁会问、比谁有耐心。好，那第一段的部分，我想大家只要记住4句话就好了。那第一是，这栋房子夏天会不会很热？公用电费会不会很高？那第三，有没有官方的能效或绿建筑资讯？那第四是，这些资讯会不会未来影响我的房屋税、贷款还有转手？所以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多一个漂亮的标章贴在大厅，而是你真正住得起、住得舒服，然后每个月账单比较合理，有这些优点市场自然就会看得见。那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跟大家谈第二个部分最有感的，房子的节能真的可以省税吗？银行真的会因为房子比较绿就给你比较好的房贷吗？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绿色政策这么好，那为什么住展杂志会写绿色规则跟灰色代价？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把这张账单一一的打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柯登耀。上一段谈到房子也有能源体质，这一段我们直接谈钱。先讲个好消息，台北市已经把能效变成房屋税的诱因，因为环保如果永远只停在做好事，很多人听完会点头，但回家还是会先看房价。真正有感的是它跟你的荷包有关。开始台北市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房屋税如果首次取得建筑能效第一级、一加级或第零级，不论是新旧房屋、住宅或商办，在符合规定的期间内，房屋标准单价可以减价 5%， 有效期间一般是5年，首次延长认证还可以再延长5年，最高是10年。但是这里我一定要先讲清楚，不是你的房屋税单直接打95折，不是的，它是从房屋税计算的基础里面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再去影响你房屋现值跟最后的限额。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高能效的房屋开始有机会透过地方税制来降低持有成本。这个政策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单户可以省多少，而是政府第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市场，房子的能源效率可以跟税负挂钩起来。那绿色房贷是不是房子越绿银行越便宜？答案是方向上是有机会的，但不要想象的它好像是百货公司的 VIP 卡一样，银行不会看到你家屋顶有太阳能板就感到眼眶泛泪，立刻会说利率减3码。银行还是很现实的，它会先看你个人的收入、信用、负债，再看房子的地段、

零、流通跟价值。绿色房贷的意思是在传统授信的条件之外，如果房子有绿建筑、建筑能效等官方资料，银行可以更容易辨识它是不是符合永续金融跟绿色资产的条件，那进而去设计利率、手续费、成数或者是其他的优惠。我在之前整理的市场资料里面，已经有很多家银行提供绿建筑或是绿色房贷方案，但是每家银行的条件不同，而且会变动，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把某一家今天的优惠当成是永远的答案。最重要的是，未来的房子的能效如果可以查、可验证、可比较，银行才有可能把它变成金融上的加分。那我们用一句话来讲，银行看的是风险，不是口号。如果房子比较省能源，持有成本比较稳，官方资料又查得到，长期来看就比较有机会被当成品质比较好的资产。那听起来都是好消息，为什么还要谈绿色规则、灰色代价？因为我们不能够只看政策好的一面。在7月份的时候，住展杂志有一篇很值得看的专题，标题就叫做绿色规则、灰色代价。三大好政策为什么变成买房人的负担？它不是反对节能，也不是反对环保，而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好政策如果配套、成本、维护都没有讲清楚，账单最后还是要人来付。那么这篇文章把2026年的几项新制整理成三张账单，土方新制、台北市绿容率、屋顶光电，他们的目的可以理解，杜绝非法弃土，降低城市热岛，推动能源转型，但是工程成本、设计成本、维护责任也可能一路传到房价、管理费或者是交屋后的住户身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反对绿色，而是要把整个绿色建筑完整讲清楚。绿色建筑不是免费升级，它是一份长期的合约。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一张账单是土方，这个比较不像大家想象的环保设备，它是整合营建规则转型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政府要防止非法弃土、土方乱跑，所以今年起追踪的更严格，方向上没有问题，但市场在适应期、运输、去化、工期都可能增加整个成本。住展的报道引用的业界的案例估算，某些双北市的建案，土方与延长工期的成本如果大幅增加，最后可能的反映的是每平数万元的成本。那这种试算不是每个案子都一样，我们不能拿一个案例来套用到全台湾，但它提醒我们，以前藏在灰色地带的成本，当制度走向全面合规，就会变成看得到的成本。那这个就像以前外送费藏在我们的外送餐店里面，那现在平台费、服务费、运费全部列出来，你才会发现不是鸡腿突然变贵了，而是以前这些没有摊在你的面前。那第二张账单是台北市的绿容率，目的是增加立体绿化，降低城市热岛，方向也很好，但你只要把植栽真正搬进建筑设计，那么结构、防水、排水、维护就都跟着来。样品屋里面那棵树永远是长得最漂亮，因为样品树里面的树不会落叶，也不会生虫，也不会跟管委会吵架。真正入住之后，住户要面对的是谁浇水、谁修剪、根系会不会影响防水、台风前谁来处理。所以未来再看到绿意宅这三个字，不要只拍照打卡，而是要多问一句，这个绿未来谁来负责养？如果维护责任没有制度化，漂亮的景观也可能变成管委会每年最热门的议题。那第三张的账单是屋顶光电，从2026年8月1号开始，符合一定规模的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筑物，原则上都要设置太阳光电。规则是当建筑面积达1000平方公尺以上，那每20平方公尺要配置1000瓦的光电设备。这个政策其实很重要，因为房子开始单纯从用电者变成也能发电，但设备不是装上去就从此幸福快乐。太阳能板要能够清洁，设备要能够检查，逆变器会老化，还有保固、保险、台风损害、收益分配、责任修缮等。成本估算不同，来源差异会很大，但官方的说明跟业界的估算并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我不建议听众朋友只寄一个美金。

钱我多少钱，真正应该要问的是，那谁出建制费，谁拿发电效益，谁负责修缮维修，保固多久，设备寿命多久，这才是住户长期的一本账。如果将来管委会不是只有管垃圾、管电梯、停车位，还要管一套小型的能源系统，那管委会也要升级。以前开会可能是炒停车位，那未来可能会炒太阳能的这个利便器。所以绿建筑的政策最后会不会让房子变得更贵？有些成本会增加，这个是要诚实面对的，但不能只看到增加，也要看它换来的是什么。好的节能设计可能降低长期的电费，高能效可能带来税负的优惠，光电可以产生能源，更好的外壳跟设备可以提高整个舒适度。关键不是绿色就一定便宜，或者是绿色就一定很贵，而是要算整个建筑物的生命周期，建商花多少钱，未来住户会省多少钱，设备多久要更换，税金跟金融有没有优惠，这些全部加起来才是完整的成本。所以我很喜欢用一句话来讲，不要只看买房那一天的总价，而是要看未来20年、30年的总持有成本。那么到底怎么算绿色值不值？不能只看一张账单，我们要把这三本账摊开来看。如果要把绿色政策算清楚，那我们第一本账叫做买进账。建筑多了哪些节能、光电、植栽或是智慧设备？成本有没有反映在售价里？那第二本账叫每年账，我们的电费、管理费、税费、保险、维护每年要多少？那第三本账我们叫它十年账。当这些设备老化之后，逆变器、棒浦、控制系统、外墙防水、植栽更新，谁要来付钱？很多房子在第一本账的时候看起来比较贵，但是第二本账跟第三本账可能比较省。有些房子可能第一本账包装得很漂亮，十年后才发现设备多到像在开科技公司一样，每一样都要维护保养。那么真正的永续不是设备越多越厉害，而是设备要有用、要耐用、要有人管，而且成本要说得清楚。这就像买车一样，有人只看买车的时候的车价，买回去之后才发现保养费、零件贵，而且保险费。有人稍微买的贵一点，可是十年的总成本反而比较合理。那房子比车更长期，所以买房子不能只是看交屋的那一天。那再来讲讲绿色房贷，大家一听到利率优惠很开心，这当然可以比较，但是千万不要为了省一点利率去买一间原本就不适合你的房子。假设通勤每天多一小时，管理费每月多2000，格局不好，那房贷少一点利息，很可能很快的就被其他的生活成本给吃掉。所以金融优惠要放在最后判断，不是第一判断。那我们的顺序应该是先确认这个房子是不是适合你的生活居住，再确认价格跟现金流，接着看持有成本，最后才问有没有绿色房贷，有没有税负优惠。不要倒过来，就像你不能因为信用卡回馈 5%， 那就去买一台你可能根本原来就不需要的按摩椅。那我会把绿色房贷这个部分叫做好房子的加分题，而不是烂房子的救命题。房子的基本盘还是地段、使用需求、总价、社区管理跟未来的流通性。节能跟金融优惠是在基本盘成立之后让它更完整。那管委会其实是未来房价的隐形经理人。很多人买大楼的时候只看建商，住进去之后才发现真正陪你20年的不是建商，是管委会。建筑在节能，管委会如果不会管理，感应全部灯全部关成常亮，那大厅冷气设定也乱七八糟，光电设备、水泵没有保养，故障也没人处理，那再好的设计都会慢慢失去效果。所以未来在看社区，我会建议大家要多看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修缮基金够不够，第二个是公共设备维护保养的记录是不是完整，第三个是管委会的财务跟会议记录是不是透明。那这些资料不会放在建案广告的第一页，却很可能决定你以后十年会不会突然要分摊一大笔钱。尤其是未来社区的设备越来越多，从整个充电桩、太阳光电、
能源管理。

理到智慧门径，国安会其实越来越像一个小型的物业公司，管理能力强，设备就是资产，管理能力弱，设备就像家里买了一堆智慧家电，结果密码全都忘记一样。这也是我认为未来房价会越来越分化的原因之一。两栋隔壁的大楼，地段差不多，屋龄差不多，但一栋管理透明，设备维护好，修缮基金充足，另一栋每次该会都吵到散会，电梯坏了才募款，十年后的市场一定会慢慢看得出这个的差别。所以永续不是只有盖房子的那一刻，而是交屋后每一年还能不能维持。建筑能效也不是拿到了证书就毕业，而是社区开始长期经营。这也是为什么台北市房屋税优惠设计的效期跟延续的认可。真正好的制度不是鼓励你拿标章拍完照，而是要把性能维持下去。那最近一个月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讯号，好房子不一定要重盖，老房子也可以升级。那我想接一则最近很重要的政策新闻，老宅延寿在这一个月的热度很高，因为政府开始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每一栋老房子都要等都更，有些房子可以先把安全管线无障碍很生活技能做好。内政部在目前编列了3年50亿推动老宅延寿，那9月5号国土署也特别说明，民众可以先免费接受申请辅导，符合资格之后再做耐震评估，那出评费用也依规模有补助。这个政策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政府有钱补助，而是他把老屋改善从个人装修提升居住安全与建筑性能的公共议题。那台北市的第二波从9月11号开始到11月30号受理，补助不是鼓励大家把瓷砖换漂亮而已，它的方向是让老公寓有机会改善安全、无障碍、管线、立面跟生活机能。未来如果把节能改善、能效诊断、光电还有智慧设备接进去，老宅延寿就会从老房子延修变成把房子的体质拉回来。所以我想把未来的好房子的定义再修正一下，好房子不一定是新成屋，新房子如果管理差、能效高一样很难养，老房子如果结构安全、管理好、管线更新、能源改善效率好，照样可以有很有生活品质。但是真正要比的是性能，不是只有比生日。那这也回应上周我们谈都更孤岛的概念，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拆掉重盖可以解决，可以都更，可以维老，可以延寿。当政策工具越多，屋主越需要知道的是到底适合哪一条路。所以绿色不是口号，而是要算一本账。那在第二段的部分，我想请大家记住的是，省电省税好贷款是绿色建筑可能的好处，那施工设备维护管理也是你不可能忽略的另外一个层面。好的政策不是没有成本，而是成本要透明，责任要清楚，效益要出来。绿色它不是一个口号，绿色账要算得清楚。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会给大家一张最实用的未来好房子的五问。如果你明天要去看房子，那五个问题一定要问。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社区，管委会又能做什么？那我最后也会用几分钟的时间把这5场房市日光大道来做一次售述。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柯登耀。好房子要住得起，也要养得起。前面我们把好消息跟账单都打开了，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我想回到最实用的问题。明天如果你去看房，到底要多问什么？以前看房的五问可能是几坪、几房、几楼、几分钟到捷运，还有多少钱。未来我建议再加一套新五问。那这五个问题不是让你变成工程师，而是让你少踩长期持有的坑。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栋房子的能源体质好不好？这栋房子有没有绿建筑、建筑能效或是其他官方可查的资讯？如果有，它的等级是多少？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那不是说没有这些标章就不能买，也不是说有标章就一定好。那标章是一个资讯的入口，真正还要看设计、管理与使用。可是如果一栋房子愿意把能效、能源效率说清楚，代表你有更多的资料可以比较。大家买车都会看油耗，那买房子也应该要养成这个习惯。第二个是，我买的不是只有房价，还有未来每个月的养护费是多少，总持有成本是多少，这房贷只是第一张成绩单，后面还有管理费、公共电费、房屋税、地下税、修缮基金跟保险。很多人买房只算头期款和月分金，就像办婚礼一样，只算办了喜宴，忘了还有你30年的生活。房子也是一样，买下去只是开始。如果一栋房子比较节能，但管理费

费因为设备而很高，那要一起算。如果税费有优惠，但设备修理费昂贵，也要一起算。最怕只把优惠放大，结果把成本缩小。那第三个部分是，绿色设备谁来维护？管委会有没有能力？那我认为这些东西会越来越重要。这些设备到底谁来管？当开始有太阳能光电，有智慧能源系统，有植栽，有储能，有充电设备，高效率的空调，它都不是永动机，它们都会老会坏，而且会需要保养。所以买大楼的时候，在社区里面，我们不能只看游泳池或看健身房，还要看管委会的能力，修缮基金、设备保固、维护保养。社区管理如果做得好，设备就是资产。那社区管理如果做不好，设备就会变成会议桌上的一个火药库。那第四个部分是，这栋房子有没有可享有税负优惠或是绿色房贷？这些优惠都可以问，但我希望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加分，而不要当作是一个唯一的理由。不能因为银行少一点手续费，就买一间通勤需要两个小时，格局又不适合的房子。在地段、生活需求、家庭现金流永远都还是主体。能效、税负跟绿色金融是让一间本来就适合你的房子更完整。那第五个部分，我们要看未来的转手性，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未来市场可能会越来越重视能源成本，重视建筑安全、管理品质与碳排。如果一栋房子很耗能，设备落后，管理混乱，未来不一定能卖，但可能需要更多的折价。所以不能说高效能的房子就一定会涨价，这样的说法太过武断。我觉得应该是说，它有降低未来被折价的风险。所以好的房子的保值不是靠一句永远会涨，而是20年之后还有人愿意住，银行愿意贷款，社区也养得起。那我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叫做三分钟快筛，不懂工程也能先看出社区的体质。我们去看大楼，第一分钟不要急着看客厅，先看公共区域，地下室亮不亮，会不会潮湿，设备有没有明显的锈蚀，垃圾间干不干净。第二分钟我们去看管理费跟修缮基金，每坪多少，基金余额多少，最近大楼有没有大修。那第三分钟我们来问能源，公共电费大概多少，设备是不是能够定时控制，社区有没有光电或节能改善。那这三分钟的快筛不会让你变成专家，但可以让你避开很多样品屋感觉很漂亮、后台很精彩的社区。实质看房跟看餐厅一样，前台的装潢很好，但是如果有机会看一眼厨房，通常更能判断这家店值不值得经常过来捧场。那中古屋更可以直接问管委会最近三年的重大修缮，有没有电梯汰换、外墙、防水、消防或管线工程。如果社区都没有修，不代表一定很省，也可能代表账单正在路上。那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一个标准，首购族、换屋族、高龄家庭三种不同的使用类型，需求完全不同。首购族最重要的是总价跟现金流，不要为了追求满额的设备，把房贷压到没有生活。换屋族要看的是空间、学区、通勤与旧屋跟新屋之间的资金衔接。那高龄家庭更要在意的是电梯、无障碍、医疗、管理与长期维护。所以节能也要放回生活的脉络。对于上班族来说，冷气电费可能是最有感。对于退休长者来说，电梯不中断、公共空间安全、管理费可能负担，会比多一个智慧面板更重要。那市场最怕所有人都塞进一个未来宅的模板。真正的好房子不是设备最多，而是刚好符合住户的需求，而且十年之后还愿意用，还用得起。那我们千万别把科技感误当是未来感，简单、耐用、可维修也很重要。那我想特别提醒听众一件事情，未来宅不是你的萤幕越多越好，门锁、灯光、空调、窗帘全部连进 APP， 看起来很酷，但如果5年之后整个系统停产，零件买不到， APP 不更新，
那个智慧财可能瞬间变成需要重开启。

的普通宅，所以我反而重视的是简单、耐用、可维修。设备标准化吗？零件找得到吗？不同品牌能不能够替换？停电或系统故障的时候有没有手动配源？这些都是很务实的未来感。有的时候，一栋房子的高级不是让你每件事情都靠手机控制，而是你手机没电的时候，门还可以打得开，灯还是可以开，电梯还是有人会修，这个才是整个居住的韧性。所以如果明天就要买房的话，那如果是我会怎么来安排优先顺序？那我用一个我自己很务实的经验，第一是安全跟合法，第二是家庭的负担能力，第三是地段跟生活机能，第四是社区管理，第五是我的能源能效跟长期成本，第六才是那些漂亮的家值设备。那这个顺序就好像在穿衣服一样，安全合法是我们穿着里面的内衣哦，不能够没有。那现金流相当于是我们的穿裤子，也不能忘。地段机能是外套，能源效率则是好鞋子、好配件。你不能够是因为买了一双限量球鞋，结果就忘了穿裤子这件事。那房地产市场很容易被新的名词吸引，但专业的判断反而要回到基本面。未来的整个好房子不是最会说故事的房子，而是20年后回头看，你还会觉得当初买的合理，住得舒服，养得起，而且需要卖的时候会有人接手。那给那些已经住在社区里面的人不买房子，其实也可以做到三件事情。已经住在社区的这些人怎么办？那今天难道只服务那些买新房的人吗？当然不是。那我会建议管委会先做三件事情。第一，盘点我们的公共用电，看电梯、水泵、照明、空调哪里最耗能。第二，先做低成本的改善，例如公共照明、设备时程的控制、定期维护。第三，再评估比较大的节能改造、能效诊断、光电跟补助。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喊说我们的社区要净零，这样邻居可能以为你要竞选里长。我们先从一个月的电费能不能少一点开始，这样大家最有感。真正的净零生活不是口号很大，而是每一步都要做得到。那对于都更围老住户，不要只问分回几坪，我觉得应该再多问四个事情。这跟上周在谈老屋更新的时候也完全衔接得起来。都更住户以前最常问的是我可以分回几坪，这当然重要，但未来我会建议再多问一下新大楼的能效如何，公共电费怎么控制，设备维护谁负责，有没有机会拿到税负或绿色金融的加分。都更不是只是把房子换新，而是替下一代重做一个30年的生活成本。如果更新后只是外观很漂亮，但是住户的每个月管理费都会吓一跳，那我们只完成了硬体更新，没有完成整个的生活更新。那我再把整个这个月的新闻翻译成一个买方的语言，市场冷不代表可以闭着眼睛买。在今天这个系列最后之前，我把每个月的新闻翻译成一句买方听得懂的话，市场冷不等于所有的房子都便宜，交易量低也不等于每一件都值得买。市场冷最大的好处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问问题。当六都八月份的交易量都跌到近十年的同期低档，代表卖方的是你今天不买明天就没有了，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威力。新案的来客跟成交偏低，代表你可以多做比较。住宅价格指数往下修，代表价格不再只是一个方向。但台北的房贷负债率还是在60%以上，又提醒你不要因为市场比较冷就把自己的预算开到满档。所以在看房的时候，我会建议一个冷房式的判断。第一个，我们不去追新闻的最低点。第二个，不把政策的优惠当作是预算。第三，把房屋的能源管理与未来修缮跟转手一起算。第四个部分，对老房子不要只问能不能都更，也不问能不能先改善。第五个，对新房子不要只问有没有绿建筑，也要问绿色设备的维护。这样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建筑能效、绿色金融、老宅延寿，其实都不是离房市很远的专业话术，
而是在

整个交易量下降，买方更有时间做功课，才真正开始影响第二层价值。那第一层是买不买得起，第二层就是以后买了之后值不值得长期拥有。那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五集，所以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前面四集跟今天串联起来。那我们一开始谈的是下半年的房市不是全面崩盘，也不是全面反弹，而是在量缩、价僵、分化，重点不是猜方向，而是在看结构。那清安 3.0 跟房贷优惠不能只看前期的甜头，而且还要看宽限期结束、补贴退场之后，家庭现金流还能不能撑得住。那第四个部分我们看的是鬼月买房不可怕，可怕的是资讯不透明，贷款没确认，合约没看懂，就被话术给催着签约。那老屋更新不能只是看分回的坪数，而是在安全、财务、权利跟家庭需求，以及都更、维老、修缮哪一条路更合适。那今天提醒大家的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地段好，还要能效更好，而且贷款更稳。那税负合理，维护成本透明，而且长期住得起、养得起。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的五集都在讲同一件事情，买房不是买一个新闻，也不是买一个政策，也不是买一个漂亮的样品屋，而买的是你未来的20年或30年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今天可以把未来的好房子做一个浓缩。第一个是省，能源和持有成本不要太高。第二个是稳，房贷和家庭的现金流要稳。第三个是透，是资讯跟设备的责任透明。第四个是好，要住得舒服，管理得久。那久是20年后你还养得起，卖是未来房市还有人接，银行还愿意贷款。所以买房子不是拿来让人生变得一个很紧绷，而是让生活变得更安定。这也是这五个节目一路以来我想跟听众朋友去说明的这个事情。那最后我想用三句话来做今天这一个整个系列的一个收尾。第一个是，未来的房地产的价值它不会只是由地段来决定，也会由建筑能效、金融条件、税制诱因、制度成本跟长期维护来共同决定。那第二个部分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省电、省税、好贷款，而且还要账单透明、设备好管、住户负担得起。那最后也是我今天想留给大家的，绿色不是一个口号，绿色要算账，要算得清楚，才是真正能保值的好房子。那我是柯登耀，谢谢大家陪我走完这五场日光大道系列，希望大家以后在看房子的时候，不要只是看价格，也要看生活。那不是只有看今天，也要看20年以后。那祝大家买得起，住得稳，住得好，也养得起。我是柯登耀，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
11: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2: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管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金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赞美，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诗。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